0: 只要你不信命，肯拼命，就能亲手触碰曾经遥不可及的天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个草原姑娘如何用最朴素的起点，跳出了最耀眼的高度。
1: 欢迎迪娜来做客我们的冠军说哈、啊，你的家乡是在新疆伊犁是吧？
2: 嗯，
1: 现在经常会回去吗？
2: 对的对的，每次放假的时候都会回到自己家乡。啊，
1: 那回到家以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一般
2: 回到家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看看。
1: 什么是给你印象最深的或者最吸引你的？每次回去必须要看到的，
2: 就是、因为是在老家，所以他跟我说过，就是你是在这个家里面出生，所以我觉得对我的就是意义比较大。
1: 就只要在那个房子里待着就可以了，是这种感觉是吧？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家对你来说是最能够放松的这么一个地方。
2: 嗯，确实可以这么说。
1: 好像听你父亲说，你从小就喜欢跳被子哈，跳被子是你们当地的一个。大家都玩的一个游戏吗？
2: 嗯，倒也不是，就是可能我就是喜欢玩，比较调皮。
1: 那这个跳被子是一个什么样的装置？
2: 就是因为喜欢跳，而且我呢就是上学嘛，也因为知道是有这个跳高垫子什么的、啊、然后我就会自己制造，就是两个棍子，就插到两边，把家里的杯子什么的拿到草坪上。
1: 哦，被子是铺在地上的。
2: 对，我们俩就
1: 会拉个绳啊什么的。
2: 对，拉个绳、哦、就是
1: 从小你还喜欢什么样的这个运动吗？
2: 小时候喜欢骑马，因为我们在草原上，对、嗯，经常就跟村里的人一块骑马赛马。在那个山里头，没有手机嘛，什么都没有，你只能就是很无聊，又是正是爱玩的年纪，
1: 对，
2: 然后就是会每天不是跑步就是跳。但是我那会儿跑的也很差，但我就喜欢跳的，
1: 喜欢跳，
2: 对，哦、就是喜欢跳，
1: 就是跑的并不是多快，但是就喜欢跳，
2: 对，
1: 甭管跟谁比，我都得赢，是不是？
2: 对，小时候嘛，就想赢，对。
1: 听说你初一当时是选兴趣班，但是没有选体育方向的是吧、嗯、选了
2: 音乐，关于音乐，对，
1: 是冬不拉的。
2: 冬不拉就是我们哈萨克族的一个乐器、
1: 啊、那个特有的那个乐器啊、嗯。你自己从小是喜欢音乐吗？
2: 不是的，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我妈喜欢、嗯、她想让我去学这个冬不拉，然后她就觉得很多孩子也都爱学这个，
1: 对，
2: 然后就觉得她觉得应该女孩子就得学音乐，
1: 音乐
2: 对, 对, 对，
1: 学艺术
2: 艺术，对，然后她不是特别同意我就是练体育这方面，他就觉得女孩子就练什么体育啊？
1: 哦，所以从小其实家里是刻意的去往艺术方向去给你培养过，
2: 对
1: 吧？
2: 是的啊。
1: 那后来是怎么又被体育方面的教练给发现了呢？
2: 他就是刚好那天他就到我们班里来，然后看到了就是很多人嘛，然后他在其中就看到我，他就说，他问我你练过体育吗？然后我说我没有、嗯、然后他就说你长这么高不练体育是可惜了，然后我就跟他问他，我说那我就是能跟你练吗？然后他就是可以，然后说每天下午的时候你就上课结束了以后去跟我们训练，就这样子、嗯、然后他就把我从音乐班转到了体育班。
1: 所以这个他就是你的启蒙教练。
2: 是的，他是我的启蒙教练，
1: 巴哈达
2: 沃尔。对，
1: 从学这个音乐的兴趣班，然后又转向了这个体育、嗯、对你来说算是一个高兴的事儿了。这么看来
2: 是高兴的，
1: 之前是音乐更被迫一点。
2: 是因为音乐它只是被安排的，而不是我自己喜欢。嗯，因为到了体育班的时候，我认识了很多个好朋友，那就是真的是自己喜欢的东西，不管怎么、嗯、多累，我当时就是很快乐的。
1: 为什么在这一点上，你好像特别会坚持自己，就是自己拿定这个主意了？嗯，
2: 可能也是他们教我的那种方式吧，因为他从小就是只要我说我要干什么，就从来不会否定我，也不会拒绝我，只是会同意和不同意之间、嗯、就是所以我就特别会坚定我自己的决定。嗯，然后我也知道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对，
1: 所以你就知道反正爸妈是爱你的、嗯、并且其实给了你一定的这种包容度和选择性的、嗯、他当时一开始就让你练跳高吗？
2: 不是的，嗯，就是当时我觉得对我来说腿长那不是一个特别的优势。
1: 为啥？
2: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当时就长得很高了，然后而且确实因为我的同学我的朋友们都比较矮嘛，嗯，我感觉我像个异类，然后我就会比较自卑，然后就会有点驼背。对，太突出了，
1: 觉得好像我跟别人
2: 对
1: 不太一样是吧？
2: 对，一开始跟他练的时候，他就只会让我跑步或者怎么样，因为他是中长跑的教练。

0: 练，他也不会带我练跳高的。
1: 哦，所以你一开始跟他并没有练跳高。
0: 对对，没有。
1: 练的啥呀？一开始？
0: 跑的是400米。
1: 跑400。什么时候开始又练跳高的呢？
0: 因为我跟他讲，我说我喜欢跳高的，然后我说我比赛的时候我要参加跳高，然后他就会说，那你跳完你去比赛，然后就跳就完了，就没有什么技术性的东西，对，
1: 等于没有教过你，
0: 没有教过，
1: 纯靠自然的自己去跳。那你比赛肯定得用专业的动作呀，
0: 因为看过，
1: 你是自学吗？
0: 对，因为看过很多个视频嘛，就是刚开始是真的是就是模仿他们怎么跳就是怎么跳的，所以就是后面就直接转到省队。专门的练跳高了，有专门型的教练。
1: 所以你从一开始就觉得自己跳高是我的专长。
0: 热爱，对。
1: 你怎么去定义自己的这个从小的那个热爱？你怎么理解这个热爱？
0: 看过2008年那年奥运会。
1: 奥运会。
0: 对，对，然后就觉得跳高真的很帅，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好，就是突然就让我觉得我也想成为那样子的人。
1: 帅在哪儿呢？
0: 只要你出现在那个田径场就很帅。
1: 然后你喜欢的是这个翻过
0: 来，对，跳起来
1: 跳，
0: 然后那个很，对，做那个动作就非常的优雅。对，
1: 哦，所以在你看来那个动作是很优雅的动作。
0: 是，哇，
1: 当初跟这个巴哈达瓦尔教练说，教练我喜欢跳高，你老让我练跑，我不想跑，我想跳高。那后续呢，你们俩之间怎么沟通这个项目的事儿的？
0: 他也觉得我跳得很好，然后他还自己就是自己花点钱去给我卖垫子，他会很支持我跳高这个方面，但是他也让我去跑400，因为他就是专业的跑速那个长跑的教练。我说我不喜欢跑步，我必须得练跳高。
1: 有点叛逆啊。
0: 但后来的话，我就是因为那场比赛跳高拿了很好的成绩，又被省队的教练看到了，然后他也觉得也挺好的，挺开心的。
1: 你15岁去了省队，等于是从伊犁去了乌鲁木齐。
0: 是第一次离开家。
1: 那当时去了以后，15岁，应该还是很容易想家的吧？
0: 很想家，当时，对，就是因为我们哈萨克族的这个语言嘛。然后我到了乌鲁木齐的话，就是要讲普通话，但是我们当时我一点都不会说，也一点都不会说汉语。
1: 所以你15岁之前实际上是不会说普通话。
0: 对，是的。然后到了省队以后，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就生活已经很困难了，跟别人不同，就是语言上也无法交流。不仅仅是训练当中的那种苦，是因为我的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才很痛苦的一件事。
1: 是不是很多，比如说一开始是不是会有人家教练说什么一些专业的动作或者术语，你可能都理解不了，会存在这种问题吗？
0: 对，会完全理解不了他们说什么。但是看别人做的时候，我就会跟着他们做，但是变练的过程中我也会去就是学到很多普通话嘛。
1: 所以语言是你要克服的第一关。
0: 是因为我自己就清楚嘛，就是教练跟我讲什么话，我真的是听不懂。然后我就是想到的第一个点就是，首先我一定要练好我的普通话，然后再去练我的跳高。就是大概我觉得我练了2年左右的，就是汉语吧，然后才正常的跟别人能交流。
1: 你不会感到迷茫吗？就说哎呀，我这么练，语言也不行，然后呢，关键教练教我也听不懂。
0: 是，因为我没有朋友嘛，但是也很无聊，然后就是也崩溃，就是哭。但是那会儿就是也还小，就觉得我感觉我每天在练的时候，就感觉只要是我完成这堂课，这就是我今天的目标，就是任务。然后我就这么一天就是这样下来的。
1: 怎么练的？普通
0: 话。开口跟别人讲话，到了慢慢的就是他们会改正我的发音，这些你觉得应该怎么说，就觉得
1: 人家烦你了你也继续说，
0: 对，
1: 我
0: 得
1: 聊，
0: 对，我得聊。后面就开始慢慢的他们就是教我应该怎么说的时候，就感觉原来自己在进步了。他们从一开始完全听不懂，到现在慢慢可以教我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成长了自己。
1: 所以其实通过这件事儿，你和队友之间啊，和教练之间这种关系其实也算是更越来越紧密了，对不对？
0: 是的。
1: 你刚刚说除了一个是语言方面会有困难，整个训练上会有困难。
0: 训练也很困难，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适应这种系统的训练，因为从一个学校到了一个省队，而且我也没有说前面练得很专业或者怎么，完全就是靠意志吧。就是我也想过就是放弃，我那会儿很瘦，又没有劲儿，也没有力量，然后就是完全跟不上他们。

0: 们的训练这种量和那种他们的强度，在他们的那一批里面就是很差的一个人。
1: 那后来怎么去克服了这些困难？
0: 坚持就是要习惯，然后就是一定要就是每天都要按时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就是慢慢适应了，也觉得自己觉得没有那么的困难，也没有觉得那么的累了的时候就是然后平时的话就是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是哭一顿
1: 哭一顿
0: 对，然后就是睡个觉就起来就是还是要练对。
1: 但你虽然会哭，但你没有想过会放弃，会要放弃，因为你说了你从小算是一个要强的人。
0: 是，哭真的会哭，但是我真的也真的没想过放弃那会儿，因为觉得自己跟父母那么的抗争，就是他们不让我干啥，
1: 我就我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个机会，
0: 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个机会了，我一定要给他们证明一下，我真的是可以，就是说不要那么容易就被打倒，就是这样子。
1: 会怎么样跟父母经常沟通吗？
0: 不经常打电话。
1: 为啥？
0: 因为我就是很少跟家里人联系，我就害怕，我就跟他们联系了他们就让我回家了，然后也害怕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就觉得我自己坚持不下去了。对，不想坚持了。对，
1: 所以其实你虽然很要强，但是也有很脆弱的一面。
0: 对对对，也说过吧，就是但是很少在他们面前哭，然后也不想让他们看到那么脆弱，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在外面吃了那么多苦。然后也就是害怕他们说你吃那么多苦你还不如回来呢。怎么怎么样，
1: 你也一直在拒绝父母来看你是不是？
0: 我怕见到他们以后真的觉得他们看到我那么辛苦就觉得就劝我别练了，那我就是万一我也就是不想练了怎么办？所以我那么多年他们一次都没有看过我比赛，稍微有一点成绩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们
1: 回忆了
0: 对跟他们就是说的也多，他们了解的也多了，最想让他们看到就是在我变得更好的以后的自己吧。对，
1: 那你当时跟爸妈说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肯定会很心疼。
0: 对，我妈也哭得很惨那次，但是他们会觉得我很坚强，就是一直就觉得我是很坚强的人。
1: 那个启蒙教练呢，巴哈达乌尔教练好像经常是不是也会跟你联系？
0: 是的，就跟他讲就是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或者是我真的很累，我想我说真的我说有点想家了，我说回去，他就会直接就问我你回家干嘛，你回家放羊吗？对，
1: 那他还跟你说什么想让你坚持下去？
0: 他就是用那种很直接的话告诉我，就是你一定要想明白自己的未来吧。累或者特别想要回家的时候给他打电话，我就说我这一次是真不行了，但是他这一次还是会说你回家干什么，你要回家嫁人吗？他这么说。对，所以我当时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我说那还算了，我还是坚持。对，所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在我的人生选择跳高这条路上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人。我刚开始就是到了省队的时候我就才了解到，就是说世界纪录，女子世界纪录当时是2.09米这个高度。就是一直是梦想跳到2.1米，然后但是会被很多人嘲笑，但是我觉得梦想嘛，它确实就是因为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能。对，我会努力吧。
1: 所以当你真的比如说有点自己感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那你会告诉自己说我来省队我是干嘛来的？
0: 对对对。
1: 你会经常会跟自己对话吗？
0: 是的是的，经常就是告诉自己，然后也是会用我的自己的语言嘛，然后就告诉自己我是在干嘛，我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是会跟自己交流，就是告诉自己的bu yerga niye geldin? Sen niye şu bir yerde yürüsün? Armanın ne? 就这些话，就是
1: 普通话什么意思？
0: 你是在就是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你要想清楚，然后你的梦想是什么？你要想明白，就是每天都在提醒自己这些，就是因为我写到训练日记上，每天都在写训练日记，就是写那句话叫就是。叫醒我的不是闹钟，是我的梦想。
1: 就是你会写训练日记？
0: 每天都在写。
1: 这是你训练必须的吗？
0: 没有必须的。之前就是那么多年，就是可能。

0: 有20几本了吧，差不多。对我来说是一种回忆吧，就是我想记录我现在的生活，是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是我很喜欢的事情，所以就会有记录下来。
1: 嗯嗯，然后一些技术细节啊，包括自己的这个所一些想法都会写在上面。
0: 是的是的，就是今天学到了什么，今天哪一跳跳的不错，就这样子写的就比较详细。嗯、对，
1: 包括激励自己的话。
0: 是，对。
1: 19年遇到了现在的师傅、嗯、你刚才说用师傅这个词儿哈、嗯、吴晓辉教练，
0: 对，是的。
1: 那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找到了他，还是他找到了你们俩之间？
0: 就是出不来了，就是练不出来了，怎么样的，就是让我就是回到新疆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刚好有这个吴晓辉教练，然后他就来到我们的省队，然后就是他当时说要让我跟他练的时候，我当时其实已经是在外面很多年了，我对我自己都有点不太相信了，别人也都那么说我嘛、嗯、然后确实是自我怀疑了。
1: 对，
0: 他说要接我的时候，我当时也跟他说的时候说，要不然就算了吧，因为已经很多年了、嗯、是有点自我怀疑了，就是要不然就算了。
1: 你怀疑什么呢？
0: 就是怀疑是不是自己就是只能跳的这么高了，就是是不是已经练不出来了、
1: 嗯、
0: 对，因为那会儿的年龄也不算特别小了、嗯、然后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也换了那么多个教练，
1: 对，
0: 然后
1: 结果还没有出，
0: 对，还没有出成绩。对，
1: 那吴教练怎么跟你说呢？你对他表示过自己的这种自我怀疑吗？
0: 嗯，我跟他讲了、嗯、我就跟他当时说，我说我练了那么多年我也没有出成绩、
1: 嗯、
0: 我说我现在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我说我现在就要不然就算了。然后他当时跟我说的是，你都已经在最低层了，你现在跟我练就是在进步，每天都算是在进步了。真的，他说服了我吧。
1: 吴教练之前说过哈，说你们俩有点是矛与盾的关系哈。
0: 嗯嗯，不管是技术上还是在心理上，就是一直在就是很冲，我们就是性格上也是有点冲、
1: 嗯、
0: 然后就是在慢慢的磨合吧。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我遇到过那么多个教练里面是最懂那个懂我，就是
1: 最懂你的。
0: 嗯，对，
1: 你怎么判断这点的？
0: 他很心软，就是我只要跟他说 我就是很累，要不然我就跟他讲就是有点就是想睡觉或者怎么样、
1: 嗯、
0: 他从来都不会像一个他觉得他是教练那种角色去说我不想做的事情，他会告诉他就是那你就不要做了。他就是首先就是很关心我的，
1: 嗯，
0: 真的是把我当成他自己的孩子了。
1: 嗯，
0: 对，像个父亲一样的去照顾我关心我，不管是我还有我的家人这些。他脾气是真的是太好了，就是因为太好了我才会经常跟他耍脾气，然后但是我也会知道自己错了以后就是跟他好好聊嘛。他也从来不记我仇，
1: 嗯，
0: 就是也会跟我讲很多做事做人很多方面的事情，一直在教我。
1: 听说吴教练好像有一个本儿，
0: 嗯，
1: 他会记你请假的次数和细节。
0: 是是，对的，对的。
1: 这本儿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记这些东西？
0: 这本儿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磨合的那个阶段，就是因为可能我家里的事情，然后我就会给他请假，然后他就会每一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1: 嗯嗯。
0: 所以他就会对我是真的是很用心。然后那次也是我跟他讲，我说我爸可能身体有点不舒服，他说让他们到乌鲁木齐，因为那会儿我跟他训练没有很长时间的时候，所以我就是很幸福很幸运。我知道他这个本以后，我就觉得是他对我是真的用心、嗯、我只是感受到了他对我是就是想让我好想让我出成绩的那种用心、嗯。

0: 1.84米这个高度、嗯、是吧？跳过去了。
1: 对，练了那么多年，第一次达到这个国家健将的水平，然后也是第一次拿到全国的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当时是真的很开心。就是我练了那么多个教练，其实每一个教练在每个阶段就教会了我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也很感谢他们，因为没有这些经历，可能也没有现在的我。
0: 那你在赛场上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运动员吗？
1: 就是不服输。如果说可能是我的心理素质也比较好，嗯，就是说我前面的这个人就是跳过这个高度，我当然就是会告诉自己，我说我一定也要一跳过这个高度。对，
0: 那现在跟着吴教练了以后，你现在会年龄啊这方面你会有焦虑吗？
1: 就是很多人都说跳高是青春饭，很多人在很年轻、嗯、青少年的时候出成绩，
0: 对，
1: 但我觉得就是这一切就不是年龄决定的，只要我能跳我就会一直跳。虽然说我们国内的运动员的年限不算特别长，但是我看国际的那些跳高的、嗯、他们都是在30或者35左右才会出成绩，而且打破这个世界纪录，
0: 就是都是有可能的。
1: 嗯，对，都是有可能的、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人，我们这些人也都可以做到他们这样子。
2: 不过他今天已经非常出色了，1.87米拿到了冠军。

0: 缇娜，我知道你现在作为新生代运动员，有很多人都在关注你，嗯，好像有不少粉丝哈。嗯，那你觉得他们的这种关注对你来说是压力更多一些，还是说其他方面的影响更多一些？
1: 对，我觉得这也不是说压力什么的，因为我很喜欢，因为说那么多人关注我，又那么的去，就是支持我，而且很关注我的每一个比赛，嗯，很关心我，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喜欢对我来说一种动力，然后我也想成为就是比我现在的这种更好的人，然后去带领他们，就是做一个更好的榜样。嗯，有个就是小孩也很喜欢我，他会给我发私信说，姐，就是因为你，我是新疆师范，他说因为你我考上了跟你一样的大学。嗯，因为他说他之前是因为不想考大学，就是已经放弃了考大学这件事情。对，因为我，他说他重新学习了，然后又考上了跟我一样的大学。嗯，
0: 你的经历鼓励了他。
1: 对对，我希望就是有机会的话，还有就是帮助更多的人，他们就是那么的关心我，又关注我现在的事情，就是我一定要也要做到最好。
2: 迪娜的横杆上刻着两种刻度，一种是以厘米为单位丈量它跃向世界的高度，另一种是记录着它从草原到城市这一路走来的温度。如今那根赛场上的横杆仍在不断升高，而他的心始终扎根于故乡的风中，这或许就是新时代青年最好的姿态。我们努力跃向世界，但力量永远来自于来时的路。真正的成长可以不光芒万丈，但不能停止自己发光。
3: 喜目立信出自《史记·商君列传》。战国时期，地处西陲的秦国常年战乱，民生凋敝，数代以来政令多变。秦孝公求变图强，但百姓对官府缺乏信任，新政难以推行。
4: 变法之难，难在何处？
5: 臣认为欲行变法，必先取信于民，民若不信，法令便寸步难行。
4: 那可有良策？
5: 臣有一个办法，可取信于民。
3: 商鞅为重建官府信誉，命人于岳阳城南门立起一根木杆。
4: 谁能将此木从南门搬至北门，赏10斤。

0: 十几年，
1: 百姓怀疑官府是在哄骗众人，全都驻足观望。
2: 不信，怕是官府又拿我们寻开心呢。
3: 赏金增至50斤，说到必做到。
4: 赏金一下子加到这么多，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啊！
5: 我请一试。
6: 若官府真守承诺，便是天下百姓之幸。
7: 走，跟上去瞧瞧，看看官府到底兑不兑现。
8: 是啊，官府啊。
9: 官府言出必行，这50斤归你所有。
10: 果真兑现了，
11: 是是是是是。
1: 一根木杆的移动与赏金的兑现，让百姓对官府重新产生了信任，新法得以顺利推行，秦国国力日益强盛，为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喜木立信，一根木头就能立住诚信，说到做到才是你最硬的名片。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清华大学，
4: 清华大学附中。

0: 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
4: 这接待时刻。

0: 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1: 好，
0: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1: 好，好，
2: 定风波，莫轻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好，
0: 好，
1: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听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2: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好，
0: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它表现它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它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它，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

0: 声。
1: 嗯，
0: 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它，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他的风格。怎么办呢？把他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他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1: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音，
0: 对对对，
1: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把它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0: 对对，嗯，
2: 好，谢谢老师。
3: 老师您好。
0: 嗯，
3: 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
0: 嗯，
3: 就是有比较长的七字的。
0: 嗯，
3: 还有特别短的两字的。
0: 嗯，
3: 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它的情感，它的发音，它的停顿，它的连续，让它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两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
0: 嗯，
3: 它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0: 嗯，好，
3: 谢谢。
0: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是有很多词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无论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面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你看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面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它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三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1: 嗯，
3: 谢谢您。
1: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要是，
0: 嗯，
1: 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开始的，
0: 对对对，
1: 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姚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
0: 嗯，
1: 它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两个字，
0: 嗯，
1: 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3: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
1: 嗯，
3: 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0: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

0: 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你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篇稿件的感情。
1: 好，谢谢姚教授。
0: 好，
2: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0: 好，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好，祝贺大家。
2: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0: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2: 是的，
0: 祝贺你们。最后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1: 挺漂亮啊。
2: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地表达出，一定是内部技巧。

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

0: 教育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刘慧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去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必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西北望射天狼。
2: 好，祝贺你取得成功。
3: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补里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2: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他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一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画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3: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为报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啊，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啊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面给它体现出来。
4: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2: 重音呢，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

0: 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对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1: 老师您好，我想问您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0: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有贬义的张狂的狂，它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它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哎，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城的人，哎，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
1: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0: 左牵，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很得意。
1: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0: 不错啊，好。
2: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0: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就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2: 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3: 姚老师您好，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啊，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啊。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0: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内部技巧有三个，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 那么情景再现呢

0: 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泉，右手驮着苍鹰啊，你就出猎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那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你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是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1: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2: 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0: 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坐千黄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你听说过特奥会吗？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奥运会、残奥会同样是四年举办一届，夏季和冬季交替举行。不同于残奥会，特奥会是专门为智能低下、言语不清和精神障碍患者，甚至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儿童举办的国际性运动竞赛活动。通过多样的运动项目，为残障儿童和成人创造条件和机会，使他们发挥潜能，勇敢表现。正如特奥会的口号“勇敢尝试，争取胜利”所传达的，并不过分在意成功，而是希望人们看到残障人士的能力和内在力量，让这个世界同样为他们喝彩。
1: 加油！加油！
0: 如果说奥运会选出的是人类最巅峰。

0: 尊重的最高表达。
1: 同学们，看完视频，相信大家一定对什么是特奥会有了更多的了解。同学们，你们知道吗？2018年5月，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特奥足球

0: 次登上全国赛事。
1: 这次比赛，孩子们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走到了自己没有想到的全国赛场上去，能和香港、澳门、北京、天津、上海全国的那些青少年们一起来同场竞技。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山里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所实现的足球梦。今天老师带来一双手套，大家看这是什么手套呀？对，守门员的手套。老师戴的这双手套非常不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双手套已经被磨破了，但是这双手套它所包含的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它是大山里这些孩子们走出大山，让自己走向全国赛场所走过这条路上陪伴他们一起成长，陪伴他们改变自己的一个象征。同学们，踢足球对于我们正常孩子们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正的要练起来，从控球、带球、运球到截球、传球再到战术，实际上就是一个很难的，是不是这样的，同学们？而我们要想让那些智力有障碍的孩子们去练习踢足球，可想有多难。但对于我们这些特殊孩子来说，当时有机会可以参加的特奥项目只有足球，除了足球孩子们没有机会。只要孩子们能走出去，足球再难就当孩子们锻炼身体，也要让孩子们走进去。当时学校没有标准的足球场，我们就建了一个简易的五人制足球场，没有一个专业的教练，只有靠我们自己的老师用耐心来鼓励他们，来帮助他们。这些智力障碍的孩子们，他们根本想不到他还能站在球场上，还能去踢足球，完全想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些孩子们呀，非常珍惜自己的机会。下边我们就从这双手套说起。守门员李双雄同学，他是有一个有点交流障碍的孩子，有些自闭和孤独的这种状况。守门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心理。当你真正站在球门前，看到队员把球用力踢过来的时候，你自己要战胜的首先是一个心理的害怕。所有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的，球飞来了，他那么大的力度，你需要动脑子去想怎么去阻挡它，用手、用身体还是用脚，怎么去把它挡下来。而面对飞来的球，守门员需要做的什么？是要扑上去，不惜一切要把它阻挡下来。这个需要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李双雄同学非常珍惜自己参加的机会。

0: 克服自己所有的心理障碍，一次次的克服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变化了自己。但是他在练习的时候，老师给他换了新的手套，他觉得这双手套是他第一次陪伴他练习和训练的手套，和他有了感情，他偷偷的还去用这双手套，可能是这些特殊孩子的一种依赖一样。第三双手套买回来了，他还喜欢用这双手套，但是就是这种寄托，就是他自己心里的那份希望，让他代表河南省参加了第十届残运会及第七届特奥会的足球赛场，拿到一枚个人技术的铜牌。但是第一次一枚铜牌让所有人看到了，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他们也有出彩这样的机会，一枚铜牌也让人看到了这些特殊的孩子他也可以为我们河南争光，为家乡争光，他也可以做得到。就这一枚奖牌，有了第一次，所有人对他们有了信心。接下来四年，2021年，在陕西举办的又一届残运会和特奥会，李双雄和他的队友们再次走到了全国的足球赛场上。这一次他们个人技术拿到了一枚金牌，一枚铜牌，五人制团队的比赛拿到了全国的第三名，十枚铜牌，这一次足球拿到了一金一银和十一铜的好成绩。所以这些告诉我们，足球梦它人人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这些特殊的孩子们经过体育比赛，他从原来自己不敢和别人交流说话，到后来一次次的走出去，让自己变得对生活有了信心和勇气。双雄同学啊，去年已经从学校毕业了，他经过参加所有的体育比赛，对自己有了信心。别人认为这些孩子们什么也做不到，但是他经过自己的学习已经可以工作了，一个月可以拿到工资，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还可以回报感恩自己的父母和其他更多帮助过他的人。好，同学们，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了两本很特殊的教材，大家可以和姜老师一起先感受一下。
1: 同学们，现在你可以打开这本书摸一摸，感受感受，看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2: 在我摸完这本语文书之后，我发现其中的内容我都没有读懂，然后里面的内容我觉得字很小，然后它安排的也很密集。
0: 是的，这是一个大家一生啊难得的一次经历，和你们一样有很多的普通孩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教材。我想今天大家来触摸一下这些盲文的教材，通过你们这节课让更多人去看到这样的教材。实际上它不在一本教材，而是让大家去了解到一个 所不知道的一个群体和一个世界。当大家听到一句话，在蓝天白云下鲜艳的五星红旗，大家感觉到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样的场景。而对这些视力障碍的孩子来说，什么是红色，什么是蓝天，什么是白云，他们看不到，他一生都看不到。在他们的世界里，所有都不能用眼睛去感知，他们要用双手去触摸这样的盲文，再把它变成他所理解的那个世界。这些孩子们，他们一样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能够去走到大学的校门，他们通过上学回到社会以后，一样能够坚强的生活自理。我想说，同学们，你们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么美好的世界，能够听到美妙的声音，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些。
1: 谢谢武校。同学们，就像武校说的，在盲人的世界里，一切都要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那他们又怎么该如何多一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盲人跳绳的视频。

0: 同学们，大家看到的这群孩子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光明行跳绳队。和栾川县特殊教育的孩子们一样，江西南昌光明行跳绳队的孩子们也同样选择了用体育来点亮人生。就像刚刚吴校说的，他们都是先天性失明的孩子们，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会很复杂，所以就连摇绳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很困难。不停地摔倒和不断地被绳子抽打身体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了解。
1: 动作稍微有点改变就会很容易抽到自己，就是这个手上的钢丝容易抽到手，
2: 一踩绳那个绳就容易抽到自己的手指。旧伤还没好，新伤又有。
3: 难度高的时候，在空中容易被缠了脚，就会摔一跤，会扭到脚。
4: 摔得痛吗？
5: 痛。
4: 痛的话，有想过放弃吗？
5: 没有，要坚持，没有什么坚持不了的。
6: 核心要控制一下啊，不要太晃，继续加油！
7: 坚持还有五秒钟，五、四、三、二、一。
1: 我叫胡胜才，
8: 范子腾，
9: 匡威，
10: 梅楚玉，
11: 陈信元，
12: 吴希文，
13: 跳绳运，
14: 韩子月，
15: 刘子涵，
16: 温子明，
17: 邓新纯，
18: 杨雨欣。
0: 这群追光的少年们，就像一位残疾人运动员说的，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想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他们从不敢走出家门到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体育运动给了他们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体育运动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0: 刘江涵，
1: 我叫张卓玉，
2: 我是安主任，
3: 我叫李英，
4: 我是学习秀一名滑雪运动员，
0: 我参加了两场比赛，
1: 拿过金牌，还有铜牌。
5: 比以前比你他们都没信心，这从通过这金牌获得了以后，感觉了。这时候回来了以后也硬气，
6: 他说走出大山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7: 实际在老师的心里，不仅仅是让这些孩子们参与这些运动拿到多少奖牌，是为了一个也不能少，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走出去。今年八月在洛阳举办河南省的第八届残运会，这一次我和老师们提出的要求是让没有出去过的孩子去参加，也许参加过比赛的孩子他们更容易拿到奖牌，但是我和老师们认为把这些机会给那些没有出去过的孩子更有意义。这次运动会上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是那些没有走出去过的孩子战胜自己，走向了在赛场挑战了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像肢体障碍孩子赵文琪，他从生下来到现在没有走过一步路，天天都是扶着助行器来上学，没有别的项目可以参加，只能选择投掷铅球的项目。他双手拿起一样东西都很难，一听说自己要去参加河南省的残运会，怎么练习？老师陪着这个孩子，先用沙包拿起来放下去，然后再扔出去，再来用软的小皮球拿起来投出去，这样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练习，30天、60天、90天、100天，他没有放弃。最后，他来到了赛场上，虽然只投了2米06这么一点距离，但是这用上了赵文琪生命之力，获得了河南省第三名，一枚铜牌。脑瘫孩子邢佳音是一个女孩，因为她康复了10多年都没有效果，走路非常不方便，平时妈妈告诉她到门口去买点什么东西，她都说我走起来太艰难，也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样子，所以她都不愿意去，也不想走出去。这次我说让他也来参加运动会，康复没有效果，但是邢佳音他一听到自己可以代表学校，他也能去参加运动会的时候，刻苦的训练，每天早上坚持训练，第一个来到操场，每天下午最后一个离开，他站到了赛场上，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邢佳音500米1分38秒52的成绩拿到了河南省的金牌冠军。同学们，这些靠的是什么？是精神，精神不倒便有奇迹。我们每一个同学，只要你有战胜所有困难的一种精神，你就可以实现你和所有人想不到一个自己。
8: 吴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特殊教育学校中，除了体育还有其他的艺术活动吗？
7: 孩子们在学校里啊，为了让他们得到更好的锻炼，学校也开设了架子鼓、非洲鼓点，来让孩子们锻炼。

0: 协调的能力，活动的能力，同时在音乐康复的基础上，也是对孩子们让他们来感受美，发现美，也能创造美。孩子们经过学习啊，在11月份从栾川来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大舞台，来展现他们音乐方面带给大家不同的一个自己。从大山里老君山下的大南沟走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万里长城。正是因为他们珍惜这样的机会，所以有机会参与的各项活动中，努力的去战胜自己，想要证明自己，做一个了不起的自己。
1: 第一拍四分音符，第二拍、第三拍八分音符，第四拍16分音符。来，手打下节奏啊！来，李老师来，一、二。
2: 当时我就说，我是不是音乐专业，我能教吗？当时吴校长给我说，就说先得有个那个小的打击乐器。
3: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架子鼓乐队的陈秉义同学和张秋蕊老师，掌声欢迎。张老师，我也想问问您，教孩子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我们都想学一学。
4: 我们教学生的时候，对这样的学生是特别难教的，但是呢，在教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困惑，老师也困惑。学生面对眼前的那么多鼓和那么多的叉，他不知道敲击哪一个鼓哪一个叉。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根据鼓位的高低，然后呢，用演示的方法启示学生演奏哪个鼓，慢慢的学生就接受了。
3: 张老师，那从您的角度而言，孩子们学习音乐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4: 我们学校面对的孩子95%的呢都是智力障碍的孩子，面对这样的孩子，他们大多数自闭症啊、孤独症啊，还有不与别人沟通的特别多。但是呢，通过这个架子鼓课的学习以后呢，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对视，能够有与别人沟通，与老师交流，然后把学生带出来走上舞台，是学生最大的梦想。
3: 谢谢张老师。
4: 好，谢谢。
3: 秉义同学，蒋老师想问问你，第一次学架子鼓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呢？
5: 学习架子鼓的时候最难加花节奏我不会，我就急哭了。
3: 那秉义，你第一次登台演出是在哪里呢？还记得吗？
5: 郑州。
3: 郑州。那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5: 当时心情也有点紧张，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打不好。然后第二次去洛阳的时候，上台的时候就不紧张。
3: 秉义，我看你手上拿的这是鼓槌是吗？
5: 是的。
3: 能教给我们同学们两招吗？
5: 好的。
3: 秉义现在教大家的这是
5: 转鼓棒。
3: 哦，同学们快学学。秉义，蒋老师知道你去年就已经毕业了是吗？
5: 是的。
3: 那现在还在练习架子鼓吗？
5: 练习。
3: 一般都在哪练习呢？
5: 就是镇上，镇上不是开了一个架子鼓辅导班，我就在哪里练。
3: 哦，现在还有演出吗？
5: 没有。
3: 你喜欢站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吗？
5: 喜欢。
3: 为什么呢？能给大家说说吗？
5: 因为我希望拿到最好的成绩，拿到最好的荣耀。
3: 秉义，如果不打架子鼓了，以后你想做什么工作呢？
5: 如果说不打架子鼓的时候，

0: 回去，干些洗车啊，做饭啊，等等等等。
1: 蒋老师了解到哈，秉义爸爸是现在在家中，因为生病坐在轮椅上是吗？
0: 是的。
1: 秉义平常在家都会帮爸爸做点什么的？
0: 做点做饭啊，干活啊，上山砍柴啊。
1: 秉义同学，你最喜欢的一个音乐曲子，或者最擅长的一个架子鼓曲子是什么呢？
0: 我喜欢逆战，最强烈的节奏感。
1: 能给我们表演表演吗？
0: 好的，
1: 来，掌声。

0: 刚看完哥哥的表演，我心情非常的激动。哥哥有这么一个梦想，而且一直在坚持，我非常的感动，所以要向哥哥学习。
1: 哥哥在幕后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去达成了这个目标。然后我觉得在今后生活中，我也要向哥哥学习这种坚持、这种精益求精以及不懈的努力的精神，然后发挥在我的学习以及我今后的生活中，就像哥哥一样去绽放自己最美丽的人生。
2: 哥哥的话就像一个太阳一样在燃烧一样，非常的那个热血打在我的心上。我就想起了一段话，就想起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个道理。
1: 看了哥哥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打的就是非常热血沸腾，就是让人可能看出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架子鼓对于像音乐。自己打架子鼓的时候也是闪闪发光，然后眼里有光。我们大家也都非常激动，然后不由自主的就跟着鼓掌。
3: 就像李白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们增强了生命韧性。我们也应当这样，在今后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他们那样，用那种执着精神战胜困难。

0: 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聊多国混身的话题。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新航道备题中心求职高级规划师廖绿一，欢迎您廖老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另外一位是新航道前程留学总部美研高端项目负责人杜磊，欢迎杜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如今多国混身已成为留学申请中的常见操作，据一项行业统计，超过半数的家庭选择同时申请多个国家，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主流的混身组合包括英美联申、英澳联申等。多国混身有什么特点？想要混合申请的同学到底怎么搭配，怎么选国家？本期留学为你来邀请业内嘉宾带您了解多国混身的留学逻辑。
0: 两位老师，我们说多国混身啊，一般来说这个组合是什么样的？怎么选择这个国家？
2: 对于我们现在目前在申请的这些家庭里面，他们在选择的时候的确可能跨度听起来是稍微有点大，像您说这种情况的确也可能会存在 比如说有些小孩他可能觉得家里预算各方面都是在的话，他会去追求想把美洲的比如说美国的学校加几所，但同时呢也可能会考虑到说我会选择亚洲一些国家，例如说新加坡是非常受欢迎的，他也会加进去。比如说英国，英国其实这两年申请人也蛮多的，

0: 而再比如说，例如说像本科阶段，本科阶段的话，申请起来准备的时候，他需要，比如说孩子要做竞赛呀，要做科研呀，要做实习呀，等等这些，它都是共通的。对于无论是美国的，比如说常青藤的学校，或者是英国的，比如说G5的好的院校，那么还有这个新加坡等等这些学校，它准备的是差不多的。那如果在硕士阶段呢，也是差不多的，同样需要考托福或者雅思这些。那么可能在经费上，其实单年度的这个花费大家差别不是特别大，所以很多学生的确是会这样，欧美的国家加上亚洲的国家会一起来申请啊，基本上差不多都是需要准备这些东西，只是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啊，那么我们可能细化一些个性化的东西，再做出这个区分就可以了。
1: 多国混申是相当于对家长来说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嘛，在家长接受的情况下，也会鼓励他们去进行多国混申，主要原因是因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它的整体录取的一个标准，虽然说是相似，但它其实还是会有差异的。那么可能同样一个学生，他在英国这边录到的学校，跟他在比如新加坡或者说是在美国，他录取到的学校名次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家长会考虑到多国混申，然后在最后去做一个选择。因为其实咱们留学之后，最后还是会回归到就业这个板块来的。所以因为我们国家的很多企业啊，这些它其实会有一些，比如说对于 QS排名的要求啊，或者对于美国排名的要求啊，这样子的啊，所以家长这边可以综合去考虑我们最后选择就读的这个学校。
2: 好处是说我们没有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最后不管怎么样是会有一个我申请到的学校能去的。那这个中间的风险是什么呢？
0: 在多个国家混合申请的学生来说，风险点就是因为在于有些国家它这个申请的节奏是不太一样的。你例如说可能你按照美国的标准去准备所有的这些高标准的实习、科研、竞赛这些啊，那么可能在申请季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托福或者是雅思没有考到分数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它是必须有合格的雅思或者托福的分数才可以递交申请。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可能考虑到，那么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备选？你例如说英国它是允许，或者是澳大利亚啊，它是允许学生在托福或者雅思没有达标的情况下，你可以去递交这个申请的。那么在给你足够长的一个时间你再去备考，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在准备美国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风险点，你不能尽早的去递交申请。当然还有就是这个递交的节奏，再稍微说一下，有一些比如说像新加坡，他申请的话，那么可能最后的这个 offer 下来之后，那下的稍微有点早，因为他有提前批次啊，提前批次，可能在申请季当年的时候，比如说，大四的学生去申请研究生，在大三那个暑假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提前批的招生。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你在大四刚上学，在英国或者香港还没有递交申请，或者递交完还没有出结果的时候，新加坡就有 offer 来了。那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个相对比较高额的一个押金，学校会让咱们交押金。那这个押金可能，比如说，动辄肯定都是按万来算的。那这如果说你要去，那么你保留这个 offer 你要先交，但也许有可能后续你可能想再多拿个常春藤的 offer 呀，那这样你可能不去新加坡的话，这个钱就不会给你退了，这也是可能金钱上的一些风险。
1: 就是杜老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前期准备的时候是按照有一些申请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国家去准备的话，那么到后续申请季，比如说你先按英国或澳洲去准备，那么我们在后续想要加美国的一些藤校或者比较靠前，或者像新加坡的一些知名院校、公立学校，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缺东西，但是到申请季来临的时候，其实我们文书基本上已经准备全了，就是等待递交了。那就算是咱们有时间再去做一些比如说学习科研方面的补充啊，或者实习方面的补充，其实这个时间是不太来得及的。
2: 我其实先想好我可能是会要混申的，才能避免这个问题。
0: 是的，因为现在其实大部分的家长，像刚刚廖老师讲的，我们基本上都是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其实现在据我们统计啊，在我们手里要去正常规划和申请的，大约有81%多，不到82%的家庭，他们都是选择多个国家去一起混合申请，做这个。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不打无准备之仗”，就提前全部都准备好，到最后申的时候，我们再来罗列我们的重要 要性，其实以美国为主，然后再搭配着英国和新加坡这样子，然后我们混搭着来，或者有的小孩会稍微换一下顺序，把新加坡放的比较靠前一点的位置，然后再去搭配

0: 英国再把美国放在后面都是可以的。
1: 申请一个国家的时候，我只要选好学校、选好专业就行了。多沟混申还涉及到，第一，我要先选好哪些国家的组合，
0: 对，
1: 然后再选校，再选专业。那这个选择的过程应该是怎么样的？怎么选？
2: 其实确实也有同学会问我们，在选学校的时候，到底是选这个排名比较靠前，还是说选这个学校专业比较适合？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咱们，如果首选考虑回国就业的同学的话，像一些大厂，举个例子，可能咱们如果说是 QS 排名前100，那么会有机会免。一定程度的免掉笔试啊，然后直接进入咱们的这个面试环节，所以对于我们同学来说，其实在求职方面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0: 刚刚廖老师其实也提了一个因素，就是这个排名。我们国内现在很多的家长都会拿着 QS 这个世界排名来对我们的选校名单，他只要觉得说在世界排名前50，我都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国家我不太会受限制。但有些家长会觉得说，那如果能追一追前30是不是更好啊，它会映射到将来孩子求职的时候我回来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但有的家长更倾向于我刚讲了，说他要留在当地啊，那留在当地，你比如说在美国的话啊，那我们在美国就会说我不太在意这个 QS 世界排名，
2: 就是已经在考虑排名的情况下，我们还再去考虑咱们的这个专业的契合度，就结合咱们未来的一个求职意向。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有 data science， 然后可能有 marketing 这两个专业，那同在排名比较类似的情况下，咱们肯定还是选择跟你未来求职会比较相关的一个行业。那比如这个同学，我们就想要去做一些数据分析或者偏大数据啊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的话，那么我们肯定相对来说选择 data science 会更加合适一些啊。那么如果说咱们同学是想要往商科方面去转啊，我们之前有遇到过同学比较感兴趣市场营销，那你就选择这个同样排名下你最感兴趣的，你也未来想要考虑的求职方向的这个专业就可以了。
1: 所以说排名啊，它是一个名单上的好学校，但我们选的是一个适合的学校，这才是我们的好学校。
3: 了解了混申的基本情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语言考试和申请节奏，这也是多国混申的实践里很多学生非常关心的部分。尤其是托福在2026年迎来了全新改版，包含考试时长直接砍半、评分体系全新升级等内容。多国混申最考验的就是时间管理，托福和雅思应该选哪个？几个国家申请时间应该如何规划？接下来请看嘉宾的详细解析。
1: 涉及到具体的问题，咱们先说说语言成绩吧。现在托福也改革了，到底是考托福还是考雅思？在混申的时候考哪一个适应性更广？
0: 托福其实是今年刚改革的，原来是满分120啊，然后我们可能大家就是直观上一个思维定势，觉得我要去美国或者加拿大这种北美的国家，我要先去准备托福，可能觉得我要去英国，那我是不是要准备雅思？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就是在过去的这些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就是最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考试。你一定要在提前选定哪个考试的时候先去看它的题型，因为两个考试说实话，你如果能考到高分，它在申请的场景下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用雅思申美国，用托福申请英国或者是新加坡或者加拿大等等，这些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
1: 一般来说申美国不是最好用托福吗？是，
0: 大家是这样讲，觉得最好是用托福。
1: 对，
0: 其实用雅思申请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无非可能有个别非常少的学校它会有个性化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啊，美国有一所非常知名的大学叫西北大学，西北大学的整合营销传媒这个项目是应该算放在全球在传媒市场领域里面是非常顶级的，他们学校这个项目就要求不接受雅思，只认托福。所以这种特殊的专业的小孩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前跟孩子商定好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遇到的如果特殊的情况是什么，然后再去准备就可以了。而新托福就因为改革，原来托福不是120分吗？它一分一分的颗粒度很小，那现在改下来之后它满分6分，然后它也是0.5/0.5的啊，相当于就是说这个颗粒度很大的话，那么其实你跟雅思也差不多，雅思它也是0.5/0.5这样的。所以其实还是那个基本原则，能考高分都可以。那现在我稍微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高分的概念啊，因为新改革的是6分的满分，那我们期待是能够去到好学校，指的是什么，就是常春藤或者耳熟能详的这些什么纽约大学呀等等这些。

0: 啊，卡内基梅隆什么的，那美国你需要是5.5是最佳选择啊，是最好的。那么其实在雅思的话，你就要按照7.0这样一个最低的分数线来准备。但是因为去英国的话又不太一样啊，英国呢他比如说他对你雅思有一个要求，但总分比如说7.0，但其实实际上他四个单项的小分也有卡。那比如说他要你的托福小分总分比如说是5.0，但你小分你口语听说读写四个单项都要分别是比如说4.0、4.5、5.0或者5.5，他会对你有单项的要求，有一个单项不够就面临着你可能在英国或者澳大利亚这种你要先去读一个语言班课，
1: 这边就必须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哈，所以我们才会在规划的时候去跟他梳理，
2: 其实就是考托福和雅思最后的效果是一样的，那就是我这个学生我更擅长哪一个就选哪一个，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托福，什么样的学生适合雅思。
0: 雅思它的整个的特点是入手会比较简单一些，对那种有畏难情绪的我认为啊，他可能会觉得说先学雅思会好一点，他稍微差不多基础还可以学一学就能拿个6.5，6.5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拿得出手的一个成绩了，然后再攻克一下，然后什么做题技巧啊刷分啊这些可能能够上到7.0，这样子就是一个高分段了啊。对，但是托福它的特点就是词汇量各方面会更加的难一些，学术一些。
2: 托福现在的新托福基本上是要你要很好的听说读写的基础，是要长时间的，它不太能够靠刷题靠突击能够拿到好分数。
0: 对，它入手比较难，后续刷高分可能刷到位的话还好一些，雅思是入手简单，然后刷高分你需要也要努力一下，对，各自的区别不一样。
2: 另外呢，如果多国很深的话，其实跟单身一个国家的时候它的时间节奏也是不太一样的，可能要更加关注哪个国家到哪个时间节点了，那这个时间节奏要怎么安排。
0: 美国呢它有 EDEA 就是早申请这个流程啊，这个节点的话基本上都会在10月份啊有第一批的这个截止，那这种 EDEA 的话你就会早一点，现在就要开始申请了啊。常规批次的话可能1月份，但如果说比如说你硕士申请的话，基本上硕士的第一批也在10月中旬，美国也会早一点申请。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比如说你其他的国家地区还没有去递交啊，那你就要把时间节奏安排好啊。然后呢，大批量正常的这个申请其实都是在12月份和1月份会居多啊。那回到英国，英国的话可能有些学生和家长会听到一些声音，比如说现在或者稍微晚几天啊，9月底10月份，你会发现有很多小孩都拿到 offer 了，但这种英国它是分比较两级的，我们耳熟能详的牛津、剑桥、帝国理工等等这些技术的院校，它其实开网申的时间都很晚，可能比如说在10月份或者11月份，陆陆续续不同的项目是不一样的，那可能这个就会很晚，你开都很晚了，那你申请可能会更晚一点啊。那可能但是在其他的，比如说美国还有英国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学校，例如说像什么布里斯托呀，或者是利兹呀等等等等这些个其他一些院校，那可能他会就是随到随的审，9月份一开网申，你这两天赶紧递交申请，他可能1周、2周、3周很快就会给你下 offer 了，所以这个时间节奏是不一样的。
3: 在厘清语言与时间节奏后，还有更现实的一关，拿到 offer 之后怎么办？对于多线思考的同学，要集中精力处理一些新的问题。接下来来看嘉宾的详细解析。
2: 录了之后，拿到 offer 之后，接下来要办签证了啊。
0: 对，
2: 签证可能会有哪些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好好准备？
1: 其实现在的话，我们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签证还是比较好办的。大家比较担心的可能就是，美国或者澳洲最近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啊，所以其实我们也建议学生就是去进行多国联申嘛，咱们多做准备，然后在后续的情况下也可以同时去考虑。然后像比如说英国或者说像欧洲的话，现在目前的学签，基本上是有学校担保的一个情况下的话，都还是比较好通过的，所以没有说太大的一个风险。只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它会涉及到一个就是定存啊的这个冻结啊，那可能我们会提醒学生和家长在进行比如说加拿大签证办理的时候，不要去提前把这个款项提取出来了，因为我们给学校提供的签证材料是有存款证明这个方面的啊，所以不要在所有的提交材料都不要在冻结期间去做一个变动。 用，这样子也有利于学校去包括签证处去做一个审理。
2: 嗯，就是签证真的拿到手了之后，
1: 对，
2: 再去处理这些。
1: 再去做。

0: 其他的方面的考虑和打算都是可以的。
1: 因为在签证的环节已经跟申请的时候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申请的时候主要就是学术啊、成绩啊这些，对吧？申请这些，但是在签证的时候就加入了刚刚我们所说的家长的这个身份，
2: 嗯，
1: 家长的资金、家长的工作啊，比如说像我们都要去准备家长的这个收入证明、工作证明，对吧？包括你的流水，像加拿大就卡的会比较严，你的每一笔收入的这个来源、资金都要解释明白啊。那么，但是英国的话，它就会非常的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只要提前把时间点卡好、存好定存的这些东西就可以。而且英国签证现在是，利好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你时间特别紧啊，甚至它可以加急，你交一个稍微贵一点的这个加急费，你就可以很快拿到签证。美国的话，主要就是今年可能签证的位置会稍微紧张一些，不像原来就是大批量一下放出来很多，我们去抢位置、去预约、去面就好了。今年就用了一个抢的词，因为它的确是会少一点，慢慢放。其实主要卡点就在这儿，只要能约上这个位置，这个不用太去担心。
2: 毕业了之后当然涉及到就业的问题，
1: 对，
2: 留在你留学的这个国家哪一些是比较容易留下来就业的？
0: 在我们遇到的过程中，其实去美国的、去澳洲的同学会考虑留在当地工作的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到讲到美国求职的话，其实大家都绕不开的就是一个是 OPT， 一个是就是 H1B。 那像很多我们学生在就读期间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去申请一些实习，还包括像一些研究助理这样子的一些工作的。那么在后续的话也是有一定的机会，比如说去留校任职啊，或者说继续联系导师进行一个博士就读的深造。然后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大部分的学生在美国求职会在毕业前的一年就开始去物色一些实习，然后包括去补充自己的经历，然后拿到这个实习。这个签证的话也要跟大家去讲解一下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OPT 签证正常来说的话，它其实是只有一年的时间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有部分就读这个 STEAM 专业的，就是 STEM 这一类专业的同学的话呢，他其实是可以多两年的一个申请时间。
1: S 就是科学， T 就是技术， E 就是工程， M 就是数学，这几个大类的专业的话，它的 OPT 就是三年的时间。那三年的话，你就可以有三年的这样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中长期的这种工作的机会，可以在美国当地留下来。那你这样的话可能在当地的更长期的一个机会啊，工作的机会就会更大。
2: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讲多国混身其实是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也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可能性、但它同时其实也带来了我们要操的心也更多，我们要准备更多的材料，要关注不同的时间节点。总之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它扬长避短，把它的优势利用好，给大家的留学申请呢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浅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

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薄化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薄化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上一期我们叩问青春为何出发，那些迈出脚步的瞬间让我们看见了出发的勇气。但出发之后呢？每一个踏上路途的人最终都要面对同一个问题，你要抵达哪里？90年前，那群从黑夜中出发的人用25000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抵达的不只是一个叫会宁的地方，更是一种信念的巅峰。90年后，我们不再需要翻越雪山，但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远方。我们的长征不在教科书里，在每一天的选择里。校园歌曲工作坊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系列节目第二期，与我们共同追问当代青年如何抵达。抵达的第一步往往不是加速，而是停下来。90年前的红军在最危急的时刻选择了停下，在遵义他们重新握住了命运的方向盘，从此迷雾散开，日出东方。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年轻人用一首歌回应了这个命题。每个年轻人在迷茫时都需要一次属于自己的遵义会议，停下来想清楚再出发。

0: 正的挽救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自己主动握住方向。
1: 这是我们的生死关头，中国革命走什么路是靠我们自己走，不是靠扳平。

方向有了，接下来拼的就是智慧和实力。竞赛场上比的不只是努力，更是思路。实验室里熬的不只是时间，更是方法。90年前的先辈们同样不是靠蛮干，而是在绝境中用智慧杀出一条路，那种要打就打赢的底气，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的娄山关，这首歌把这种底气唱得淋漓尽致。他唱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从容，是洪涛伟略的自信，是军号吹响时那种势不可挡的畅快。

智慧破局的酣畅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我们总说红军，可这两个字拆开了，是多少个有名无名的儿郎。九江学院的这首歌用了一个特别朴素的数字9900，它不是精确的统计，是一种沉甸甸的念想。9900条路送过多少背干粮别爹娘的年轻人，9900座山见过多少彩尘霜洒热血的好儿郎。山记得他们的模样，路记得他们的脚步，故乡更记得他站在高处俯瞰历史，站在故乡的路口守望。那些没回来的儿郎变成了山，变成了路，变成了代代相传的念想。今天的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接着走他们没走完的路，接着做他们没做完的事。山还是那座山，路还是那条路，但翻山走路的人一代接一代，从未停下。这不是怀念，是传承。

0: 一个个好儿郎的身影汇聚起来，就成了一条奔涌的铁流。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的他们，以当代青年视角切入，用硬核说唱的方式重塑长征，以中国新兴木刻版画为核心视觉风格，串联起长征的每一个经典节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九十年前的铁流滚滚，九十年后依然在年轻人的血液里奔涌。
1: 90 years deep, the spirit never sleeps. 雪山草地记得那红色的脚印，从瑞金到回民，把历史都改写。听我把这段传奇重新排列。

铁流滚滚汇入了历史，但铁流的精神没有停在会宁，它流进了一代代青年的血脉，化作了奔涌向前的姿态。90年后，闽江之畔，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子们把这种奔涌的姿态写进了一首歌。这一次，年轻人扛在肩上的不再是钢枪，而是经世济民的专业使命，脚下踩的不再是草鞋，而是实干赴山海的坚定步伐。

勇立潮头是姿态，而追寻是回答。从迷茫时停下来重新握住方向，到困局中用智慧杀出重围，从一步一个脚印的咬牙坚持，到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默默坚守，这一路上我们看见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而这个回答的名字叫追寻。遵义师范学院的学子们把这场跨时空的对话唱成了歌。先辈不是课本里遥不可及的名字，而是一群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年轻人，他们也会迷茫，也会害怕，但最终选择了出发。这一次我和你一样坚毅，不是口号，是认领。你们当年做到的，我们今天也在做。你们追寻真理，我们追寻理想。你们披荆斩棘，我们弄潮奋棘。时代不同，但心向光明的方向始终一致。90年前，先辈用25000里抵达了会宁。90年后，我们用每一天的选择抵达自己的理想。沿着先辈的足迹一路向前，最终抵达的是一个更好的自己，一个更好的时代。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

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1895年，北洋大学堂召集荆门，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天大自诞生之初便锚定了兴学强国的终极使命。缘起甲午烽烟，战火曾掠过校门，西迁路上步履匆匆，但属于北洋的工科根脉始终生生不息。老一辈北洋人白手起家，筑牢了中国近代工科发展的坚实根基。百煞风雨兼程，天大始终以身立则，躬身实干，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撑起钱塘江大桥的坚固脊梁，培育出新中国工业体系的首批中坚栋梁。从上天探空，入地攻坚，下海拓疆，到深耕人文，服务民生，接轨国际，天大在诸多领域步履不停，全面领跑。百煞天大从容展露多元底色，依托国家级非遗研究平台，天大学子以三维扫描、数字建模技术，为古建、年画、古村落建立永久数字档案，用前沿工科科技守护中华千年文脉遗产。北洋合唱团足迹遍布30余国，斩获多项国际重磅荣誉。求是亭下晚风徐徐，工科少年以原创歌谣唱响独属于北洋的青春浪漫，声声歌咏，非遗雅韵，美玉繁花在校园处处绽放。实事求是是刻在天大骨血里的治学底色，百煞荣光是融入代代学子血脉的使命担当。一曲百煞荣光，跨越1895的峥嵘过往，奔赴璀璨崭新的未来，致敬每一位砥砺前行的天大人。

0: 为学府召集进门，白发风华助我过魂。
1: 刚看完那段独白短片，我心里真的还挺触动的。
2: 一边是老照片里西迁办学十八罗汉的过往，一边是图书馆、实验室、合唱团的我们，这样一对比其实还蛮有冲击力的。
3: 是的，尤其是在影片最后那句一曲百萨荣光献给所有天大人，正好点题了。那么今天我们的主打歌曲就是这首合唱作品。
0: 说到这个，我可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就是合唱团的一员。这首百萨荣光我们团排练了很多次，也上台表演过很多次，每一次唱都会唱出不同的故事。
1: 没错，这首歌可不是普通的校园单曲，从歌词到旋律，每一处都藏着咱们天大独特的印记，校史、工科、校园青春全都在里面了。
2: 那还等什么？赶紧带大家走

0: 进百萨荣光的背后，去听听我们天大人的故事吧。走吧。今天大家算是不虚此行啊，我们特别高兴能够邀请到百萨荣光的词作者和天美工作室的负责人，欢迎老师们。
1: 在我们今天的主打歌曲《百萨荣光》的创作过程当中，可不可以请老师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非常有趣的小故事？
2: 当时我做这首曲子，心里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整体的思路呢，我觉得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呢，我们可以叫它致敬；第二个点呢，可以叫它创新。致敬天津大学的校歌。我们的校歌的创作起点是当时的顶流两位音乐教育界的泰斗。那我们的校歌在民族危亡之际，它是很有年代感、很有历史感的一个珍贵的精神的文物。那所以说，我们这一首歌在建校130周年之际，首先就是要致敬校歌。我们在格律上整个采用了一种进行曲式的体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跟咱们校歌的年代感啊是有一种致敬和呼应。所以说，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思路，叫做致敬。那我们的第二个思路呢，就叫做创新。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日新月异，有很多非常强的建树。歌词的后半阙，我们把天津大学这些年的精神成就、这些年的学科发展、办学的特色理念、布局方针和一些最新的育人理念都融为一炉，就希望大家能够从一首歌里呢，既听到天大厚重的历史，也能感受到学校最新的时代脉搏。
1: 我们工科人呢，其实也有工科人的浪漫。学校里面是需要用音乐来陶冶同学们那种情操，包括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的，培养学生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个美育的教育呢也是非常重要。我们的这个工作室叫天美工作室，其实也是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呢，是我们要做天大的美育品牌，天大美育，所以我们简称天美。第二个呢，我们是希望同学们天天都有美好的心情，希望在天津大学的学习呀、生活呀各个方面都能够让自己很开心，
3: 每天都有美丽的心情。
4: 是这，
3: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目前天大校园内有两种顶流的声音，一种是像我们今天的主打歌曲《百萨荣光》这样由北洋合唱团领衔气势恢宏的合唱曲目，另外一种呢是宗老师带领的天美工作室所演唱的悠扬婉转、青春治愈的校园路演。如果选取一种声音作为我们天大的顶流之音，那么二位老师想给哪一种声音投下宝贵的一票呢？
2: 我是合唱团出来的，我肯定不能看电影。那我当然会觉得是北洋音色，是天津大学的声音。
1: 我觉得是天美的路演。
3: 我觉得确实美丽的心情也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2: 有一个词叫美美与共嘛，无论是混声合唱还是校园流行的歌曲，他们都是校园中最美丽的风景。而且没有中超老师，没有这么多的校园歌手，那我们合唱团也没有力量啊，对吧？其实都是一样，都是统一的，
1: 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2: 是的，
1: 是天美工作室的核心唱将都是咱们北洋合唱团的成员。然后呢，我们天美经过路演选拔出来的一些优秀的歌手呀，也可以为北洋合唱团输送一些更多的一些新生的力量。
0: 特别感谢老师们的分享。那么歌词藏校史，旋律在风骨，歌词里的那句强弓厚礼新衣正文，正是天大百萨年来最真实的发展答卷。

0: 老师你好，我是咱们天大的青春向导，今天想向您了解一下咱们学校的校史。去年呢是咱们天大的130周年校庆，有一首特别有代表性的歌叫《百发荣光》，想请您结合着我们的校史，为我们解读一下百发和荣光。
1: 天津大学的前身叫北洋大学，创建于1895年。到去年我们130年校庆的时候呢，正好是百发，就是130年。那么在这130年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是很光荣的事。我们结合校史，我们一边走一边说。兴学强国是我们学校的历史使命，也是融入了我们学校文化基因中的一个光荣的一个名词。那么从一开始创办北洋大学时期面临的国弱民穷的这样一个情况，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先河，创办了北洋大学。那么他的精神不断得到传承，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要大面积的建设工业体系，这时候北洋大学已经和河北工学院合并，定名叫天津大学。

0: 天津大学呢，继续按照兴学强国的使命要求，在这一时期院系调整中，我们调出了18个系科组，这些调出的系科组都成为各自学校的骨干的力量，哺育了蹒跚起步的新中国高等教育。同时，我们也调入了8个系科组，也成为我们学校的重要的力量。那么，我们把院系调整做成了一个大树的形状，调入的学科滋养了我们学校，调出的学科就像一颗颗的果实，都成为各自学校的核心的这个骨干力量。这是兴学强国的历史使命在这一阶段的一个具体表现。我们学校的全体的老师在做科研的时候，都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就像我们校歌里唱的哈，它是按照国家需要、人民的需要来做的这些科研成果。那么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就是2025年130年校庆之前，我们新校区，也就是北洋园校区的全貌。那么130年来，从北洋大学到天津大学，做出了大量的贡献。第一呢，是我们开创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河；第二呢，我们是支撑了旧中国风雨飘摇的工业体系；第三，哺育了新中国蹒跚起步的高等教育；第四个，是引领了当前中国新工科教育的发展，我们是新工科建设的主掌单位，我们为全国的新工科做了大量的贡献，曾经获得过特等奖。当前呢，我们天津大学正按照从未来到未来的这样一个理念，紧密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加强我们的立德树人建设，继续按照我们兴学强国的历史使命，为国家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谢谢韩老师，今天让我用全新的视角了解了我们的校史。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天大还有哪些最新的科研成果吧。

0: 我刚刚遇见了一位非常别致的小兄弟。在我们歌曲《百煞荣光》当中有一句歌词，交叉融合新工科领航，勇攀科技第一峰。在刚刚校史馆的参观中，北洋前辈们已经给了我们他的答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天津大学智能感知与交互实验室，一起去探索一下这些机器人的前世今生。张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0: 目前研发出的这些机器人跟之前市场上有的那些机器人相比，有哪些的这个不同点和创新点？
1: 这些机器人里呢，都搭载的是自主研发的机器人的底层操作系统，我们管它叫 T-ROS 操作系统。那它与目前主流我们应用的 ROS2 操作系统相比呢，它的数据推土量比较高，同时呢，它的时延比较小，尤其是对于我们多个机器人操作来说，基于激光雷达和摄像头来感知周围的世界，它的数据量非常大，因此呢，我们就需要这种快速的、实时相应的一种操作系统。
0: 那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可以实现编队作业吗？
1: 可以，我们单体的机器人呢，目前已经比较成熟了。对于机器人之间的一个集群控制，它的难点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通常呢，采用 UWB 或者是 Zigbee 的一个通讯方式，让这些机器人之间能够协调的一个工作，然后它互相之间能够避障，互不碰撞。
0: 刚刚我看后边有一个特别大的机器人，
1: 这是我们大型的人形机器人。那目前呢，我们人形机器人的跑步、跳跃，包括行走这些能力呢，基本上比较成熟了。最难的一点呢，就是我们机器人它要能够落地应用。这个机器人呢，最难的是手眼协调能力，这个是机器人的眼睛观测周围的世界，那同时呢，把观测到的这个画面呢，传回我们的大脑，大脑呢来去决策，通过我们的小脑来控制我们的机械臂和手来进行一个物品的抓取。
0: 你好，你好。哟，它劲儿还挺大的。
1: 目前机器人要操作，现在已经接了好多的那个数据采集中心，简单的一个抓取的动作。那对机器人来说呢，我们可能需要采集上千、上万条的数据来进行训练。
0: 非常感谢张老师团队的倾情分享。正如《百煞荣光》歌词中所说：“勇攀科技第一峰，天大永远向前冲。”

观看完机器人神操作，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一血步放大招。完全不用操控方向盘，不用动手操作，全凭脑子想一想就可以实现小车的转弯、启停。

0: 纯纯现实版意识操控。今天我们来到天津大学医学院脑机接口技术实验室，特别邀请到了两位研发团队的博士生许可欣学姐和祝洪泽学长。
1: 这是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一套脑控无人车系统，使用的是自主研制的软数电极和我们 WiFi 放大器，通过无线采集我们的大脑信号，然后发送到电脑上，再通过解码算法映射成我们的小车控制指令，来控制小车完成运动。这个是我们的阻抗检测界面，现在可以看到头皮和采集设备之间是有一定阻抗的，那我们需要通过滤化处理把电极带到这个脑电帽上，达到一个阻抗降低的效果，采集到优质的信号。下面让他来展示一下真正的脑控小车是什么样的。好，这位同学，你也可以给我们的背试提一些指令要求。
0: 向前，向后，向左。学长，这也太酷了！但我这种非专业的内审师也可以戴上这个帽子来操控小车，我也想体验一下。
1: 啊，可以的。好，现在我们戴一下帽子。
0: 它这个电极会直接触碰到我的头部。
1: 对，凉凉的感觉。
0: 嗯，是。
2: 显示的就是我们采集到的这个脑电信号。你现在可以尝试咬牙。啊，这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咬牙信号。
1: 那我们现在开始脑控小车。
0: 向左。向前，向后，左转，右转，向左。这真的太厉害了，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这么前沿的科技成果，非常非常感谢学长学姐。
3: 别人游长城是打卡观光，我们踏遍山河抢救古迹，用硬核新工科去守护千年文脉。硬核技术是我们的底气，守护文明是我们的温柔。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独属于天大青年的山河浪漫吧。
4: 数字化这个角度来说呢，今年就想把长城全线全部都就拍摄下来，用连续的图像覆盖。正是因为同学们他们前赴后继啊，有他们师兄师姐参与，还有他们现在不断的就跟我出去去拍摄，那这样的话希望今年能够拍完
3: 完整的就出来
4: 啊。对，在这个大屏幕上就可以看到，这就是拍摄的司马台长城的照片。我们拉远视角，像卫星一样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凡是红色的部分，都是一张一张照片，也就是一个一个红点，已经覆盖，长城图像的部分，已经累计10000多公里了。当草原民族他们来防御更北方向，他也会修类似于长城这样的设施，一个是借天险。第二一个是数据还没覆盖全啊，有没有覆盖10000多公里可不是中国长城的长度，21900多公里。
3: 天
4: 啊！嗯，所以我们只是拍了它的精华的那一半，所以它叫半部中国史，就是从时间上来说2000多年。空间上的半部指的是整个中国北方地区都会受到它的这个影响。
5: 这个是我们为北京的一个长城展设计的一套相当于乐高积木吧，展示长城的一些真实的历史场景。像这个是一个完整的长城底楼，那它展示的实际上是这一层。
3: 哦，就上面那小层。
5: 对，那这一块的话，这个叫做垛墙。
3: 哦，垛墙。
5: 然后垛墙中间的话是有这个排堵，这个排堵主要是平时它在瞭望的时候可以对士兵进行一个遮挡的作用，防止敌人看到它的位置。然后所以排堵上你看这里有一个孔，这个孔的话是个望孔，就平时关闭状态的时候士兵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望孔来进行这个瞭望的。那如果有敌人来，他们就可以把这个排堵像这样打开之后就可以
3: 对自己来保护。
6: 这个顶部的铺房它会有很多种形式，它有就是用纯砖去砌的一个砖砌拱券的小房，现在司马台沿线甚至会有回廊型的，然后有一个非常大的歇山顶把这个敌台整个完全笼罩在下面。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现在还原的这个就是双坡的一个硬山顶的小铺房，然后就是供大家这个驻守。
3: 这底下是也是可以进行射击的吗？
6: 对，其实在部分敌台里面我们是发现就是它会在这个地方会存在一些木梁孔的遗存，推测用这个浮浪机的话，它在实际射击过程中它会存在大量的烟雾。对，比如说在楼下射击，那这个烟会不会充满这个房间，
3: 整个房间。
6: 对，

0: 各种音乐活动那么多，天大的浪漫从来都藏在人生里。
1: 要是说最动人最治愈的，还得是纯人声演唱，不靠任何乐器伴奏，单靠嗓音编织出和声，听一次就忘不了。
2: 是啊，哎，阿卡贝拉音乐社正在那边演唱呢，咱们快去看一看吧。
1: 走。

0: 当我回忆了一下，咱们这些天真是把天大的底气和气质全都拿捏住了，
1: 有百年文脉达，校园氛围感直接拉满，
2: 硬核科技赶闯难关，课余生活花样做到玩都玩不过来。
3: 哎，光听介绍不过瘾，咱们现在就去排练室仔细欣赏一下歌曲《百煞荣光》。走
0: 走。

0: 师们好。
1: 这首曲子在创作过程当中有哪些幕后的故事？
2: 这首作品是焦德芳老师和我共同创作的，焦老师写的歌词，然后我为他谱的曲。这个作品总的来说是一个进行曲风格。我当时想采用进行曲风格呢，可以体现我们学校的一个精神样貌。我们是一个以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进行曲风格可以代表我们学术的严谨，还有求学的一个扎实务实的一个态度。比如说这个地方，国之大学，弦歌不绝，前功后礼，兴衣振文。这个部分是音乐是一个不断攀升的一个形象，调性上是五度的循环，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写法，体现了天津大学不断的探索求知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这个部分低音和高音是互相咬合在一起的。然后呢，旋律部分是连成一条线。我知大学弦歌不绝，是这样一点一点向上攀升。
0: 我们每一个音还都包含着里面的含义啊。
1: 是的，而且这个曲子跟歌词确实是相互交织，把这个情感更能够升华起来。
0: 对，对，
1: 非常震撼。哎，正好想请问一下齐老师，齐老师也是咱们北洋合唱团的老人了，可不可以请齐老师介绍一下咱们北洋合唱团的成就呢？
3: 那我们北洋可厉害了啊！我们的官方介绍词是我们是中国水平最高的大学生合唱团体之一。那实际上在我心里面，其实
1: 世界第一
3: 那个我们是世界合唱联盟授予的世界合唱团、哦、被称为中国的合唱天使。在我刚刚入团的时候，其实合唱团已经在一个非常高的高峰。我们每年都会有非常多的这个国内外的大小的演出和比赛，也获得过像世界合唱大赛的金奖这样的顶级荣誉。
0: 老师们，我这里有一个小私心啊，就是你能听出来我的

0: 调很低，而且我的音域也很窄，我上不去高音，只能唱低音。所以说，我想抓住这个机会上一节音乐大师课，您能教教我怎么能让我既能唱低音，又能接触唱高音吗？
1: 低音同学是比较宝贵的资源，但是合唱团里面每个声部、每个音域都有。那我们低音其实是对于高音同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撑，我觉得不用每个人去追求自己的极限的音域，我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这里面找到快乐，也是一个合唱团员很重要的心得吧。就像一个社会的运行法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人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2: 非常荣幸把王健老师请到了我们的现场。哎，王健老师，首先真是先欢迎您回家，再一次回到了天津大学。
3: 欢迎王健，
4: 谢谢
3: 老师。您是作为里边的这个男高音领唱，您在和北洋合唱团团员合作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5: 我非常感动，我们能够创作出这样可以说是气势恢宏的作品。从我们这次活动呢，我也能感觉到我们天津大学团委对美育工作的重视和支持。我15年前第一次走进刚才那个排练厅的时候，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合唱这个艺术。我是从计算机专业毕业，但是我从事了音乐相关的工作，这是因为这份热爱。今天呢，再次的与合唱团的学弟学妹们进行合作，我看到大家那种兴奋积极的状态，还有那种投入的表情，我实际上是非常感动的，因为这让我想起了我上学那时候。
2: 就如此的青春，如此洋溢，如此有活力。
3: 我也是合唱团的一员，我也是一名男高音。在那个排练厅的时候，听到您那个高音真的是非常的高。就目前困扰我的一个点，就是我没有办法唱那么高的音，而且我在唱一些在男高音音域上比较高的音的时候，嗓子非常紧。
5: 唱高音呢，是一种歌唱的状态，不是一种力量的使然，实际上它是一种方法技巧，主要就在于我们气息充分的支撑，还有我们共鸣腔体充分的打开，就是自己不使劲儿，然后音儿又传得很远，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效果。那在我们日常歌唱当中呢，我们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自己唱着不累，就像说不能发紧；第二个就是别人听着还好听。刚才我们的《百煞荣光》里试一下，我们试一下前两句，
1: 微微悬浮，好吗
3: ？OK， 那我试一下，微微悬浮，召集进门，百煞风华助我过魂。
5: 好，注意，百煞风华助我过，这个音儿又掉下来。是吧？祝我过婚，
3: 过婚，
5: 过婚，听出来区别吗？
3: 能听出来。哎，
5: 百煞风华，祝我过婚，非常好。

个作品我认为是当下大学校园合唱的一个典范之作，有它的创新性，有它的独特性，有它的艺术的追求和高度。我们天大正是因为有这种深厚的人文修养、艺术氛围，包括北洋艺术团，他们现在被

定为世界级的合唱者。我想透过这个唱歌拉琴，我们口号就是要培养会拉琴会唱歌的爱因斯坦。希望我们加拿大的学子要有世界的眼光和胸怀，要有深厚的人文修养，全面的有创新思维的科学家。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

蓟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并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蓟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祀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

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置的山、人、火、云，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3000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绘有6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立

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十三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造。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鼎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西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

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死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0: 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张琪老师。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2: 老师好，
0: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哪里呢？
3: 北京古观测台。
0: 那今天我们的科学课呢，就将从这里开始。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
4: 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北京天文馆副馆长齐瑞齐老师，来欢迎齐馆长，热烈欢迎。
5: 同学们好。
6: 齐瑞，研究员，北京天文馆副馆长，北京古观象台台长，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专家，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会员，天文爱好者星空大会 Star Party 创始人。
5: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5: 好，今天咱们所在的是北京古观象台，它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天文台，建成于1442年，到现在啊580多年了，在世界天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现在呢，就请大家跟我一块儿先来看看吧。
0: 好，共同开启我们今天的天文之旅，走。
6: 今天我们来到北京古观象台和天文馆，一起打卡学习， Let's go。
0: 我刚才进来这儿之后呢，突然间有一种敬畏感，对浩瀚宇宙的敬畏。
5: 是的，我们啊，从古至今啊，人们都对头顶的星空和宇宙感到特别的敬畏。我们现在就抬头看一看，头顶上是不是有一副匾额呀？大家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字？

0: 观观象授时。
1: 对，指的就是啊，古代天文学家要做的事情，一个是观测天象，一个是颁布时间和历法。大家看我身后啊，这儿有一个古代星象的拓片。这个呀，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天象星图之一了。那么在这幅星图上啊，有1400多颗星星，包括了中国古代主要的280多个星官。这些星星有没有你认识的星座呀？
2: 我发现了北斗七星。
1: 啊，北斗七星，太棒了。
0: 老师，这个是南斗六星。
1: 对，这个只有6颗，也是个勺子的形状。
3: 老师，我看到了天狗星。哎，
1: 太好了。
4: 老师，我看到了天狼星。
1: 我们知道这个星图上所绘的星星呢，都是叫恒星。
5: 恒星，哎，
1: 恒星的特点呢，就是它们之间相互的位置以及亮度呢，基本上不发生大的变化。有时候啊，天上会突然出现一颗星星，那么呢，古人管它叫克星，就像

0: 零十个月，而且啊，它最亮的时候啊，有二十多天，大家都可以在白天看到它。这颗星星出现的位置呢，就是在天官这个星官的位置上。因此啊，古人把这颗克星称作天官克星。
1: 天官克星，
0: 对，这个天官克星啊，可是对从古至今的天文学的研究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 老师，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观象授时的观象，就是来观测天上的天文知识。
0: 是的。
1: 那授时能不能也带我们去看一下？
0: 好啊，同学们，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 走
0: 走。
1: 这个叫做，
0: 正方案。是我们国家元代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发明的，在他最早的时候没有这么复杂，他只是中间有一个立的杆，周围画一个圆而已，其实就能够用这最简单的方式来测定空间方位了。现在我们在这个正方案前啊，我们就说一说中国古代天文学是如何测量空间的。比方说今天大家要让你们判断一下东西南北，你们会用什么东西来做判断呢？
2: 指南针。
1: 指南针，说得很好。
0: 我们一般来说在白天呢，除了这个指南针之外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更加精确的这个方式，就是靠观察太阳。它起始于中国古人立竿测影的这种古老的观测方式。
3: 立竿测影，立竿测影原理是利用垂直于地面的杆子在阳光下会产生影子的现象。由于太阳位置随时间变化，杆影的长度和方向也随之改变。通过测量杆影长度和方向的变化，可确定时间、季节，还能计算地理纬度等。古代的日晷也是基于此原理来计量时间。
0: 下面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它最基本的原理是如何运用的，好不好？
1: 嗯，好。
0: 每天早上，太阳从东方升起来的时候啊，它是不是有一个影子会投射在这边？是不是？那么这个影子是不是就会和我们外边的这个红色的这个圆有一个交点啊？就像现在这个光刻它焦点一样，是不是？哎，我们呢就把早上的这个焦点呀、记录下来，然后呢就等到晚上太阳落山的时候，到了西边，从这个方向照过来，会在那边有一个影子呀。这个影子呢和这个圆还有一个焦点，是不是？我们把这个焦点啊也记录下来，然后呢我们用这个手中的这根线啊，把这两个焦点啊连接起来，这根线呢表示的就是我们的东西方向了。所以啊，我们古人就通过立竿测影的方式，用早晚的阳光的投影，就可以测定当地的东西南北方向了。我们有了这个方向呢，就可以盖房子呀，这个建建筑啊，做各种工作了，都可以靠它来做这个标定。
4: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东西南北，那哪边是东，哪边是西，哪边是南，哪边是北呢？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咱们其实啊很容易判断，比方说啊，我们说早上太阳升起来的大致是在东方，对不对？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早上我们标定的那个点一定是在西边的点，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标定的点是代表西边，那么跟它相对的那肯定就是东边。
1: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先确定的是
2: 西，
1: 先确定了西，然后确定是哪里啊？
2: 东，
0: 然后确定是东，对吧？
1: 啊，
0: 然后有了东西，我们再连另外这条线，这个就容易判断了，因为我们知道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1: 嗯，
0: 那么我们有了左西右东，那肯定是上北下南了。
1: 哦，
0: 刚才我们用正方案给大家演示了古代天文学家是如何测定空间方位的。
1: 嗯，
0: 那么宇宙除了空间之外还有什么？
5: 时间。
0: 对，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测量的，好不好？
1: 好，看看时间。
0: 走。这个台仪器啊叫做圭表，就是古人用立竿测影的方式来测时间的。大家看这个直立的，我们管它呢叫做表，跟它垂直的平放的这个呢叫做圭。这个表啊，它会有一个太阳的影子投射在圭面上，那么每天呢只有到正午的时候，影子才会正好投射在这个圭面上尺度上，然后呢天文学家就去读它今天影长是一丈几尺，比这个尺短的呢叫寸。
1: 刚才老师提到了有尺，还有寸，我们想到哪句话？

0: 光阴，寸金，
1: 寸金难买寸光阴。哇，
2: 太厉害了！
0: 是这样的可以解释的吗？
2: 是的，我们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实际上是告诫人们说时间特别的珍贵。但是时间呢，实际上是很抽象的一件事情。那么如何来形容时间呢？你看古人就特别的聪明，他们发现啊，我们用这个圭表来测量时间的时候啊，真正测量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表的影子。那么是阳光的影子，对不对？这就是光的阴，因此啊，古人就把时间也称作光阴。那么为什么叫一寸光阴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尺面上，我们来度量今天的这个光阴是多长，明天的光阴是多长，一年的变化呀，有一丈多那么大的范围，是不是？那就会告诉我们时间呀，是在一点一点流逝，用尺度来度量，告诉我们时间很珍贵。他通过测量每一天的这个长度，把它进行记录，从而去划分24节气。在冬至这一天是特别长，有1丈5尺9寸。那么夏天呢，影子就会变得比较短，有2尺3寸。古人呢，把这些每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的影长做一记录，然后呢，常年的观测，求它最精确的平均值，到一个长度就知道一个节气到了，因此就可以精确的来标定24节气的时间了。这个圭表啊，它的原型呢就是郭守敬当年发明的。郭守敬是咱们国家元代的著名的科学家，他发明了很多很多天文仪器，在天文学上啊，他发明了10-20种新型的天文仪器，具有创新精神。
0: 大家觉得郭守敬厉害不厉害？
3: 厉害。
0: 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宝藏科学课的一个意义啊，除了带大家去探索我们的科学奥秘呢，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学习科学家精神，在我们心目中呢能够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希望大家的今后的科学梦想呢能够生根发芽。
2: 接下来啊，我就想带领大家去北京天文馆，我们一起去继续我们的宝藏科学课。
0: 出发
2: 出发。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天文馆。哇！北京天文馆啊，建成于1957年，当时啊是咱们国家第一座大型天文馆，也是亚洲大陆第一座大型天文馆。建馆60多年以来啊，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朋友到天文馆来参观学习。那么首先呢，我带领大家来我们的巨眼观天这个展厅。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天文望远镜长什么样，好不好？
0: 好
4: 好
2: 好，走
0: 走。
2: 这边这一溜展示是天文望远镜的发展历史。这第一架望远镜啊，是由伽利略在1609年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天文望远镜。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细，特别小啊？
0: 馆长，您小时候是不是也做过？
2: 我小时候也用那个纸筒卷过类似的望远镜，当然要比这个伽利略的望远镜还是要大一点点。接下来啊，我们看望远镜就越来越大了。这是牛顿发明的，这个是赫歇尔的，这个呢是叶凯式的。你看那上面的小人和这个望远镜比起来啊，特别的小。最后这个呢，我想重点给大家提一下，这是30米口径的望远镜。这个呢是由中国参加研发的一个国际项目，未来我们中国的天文学家将会利用这个大型的望远镜来观察宇宙。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中国天眼。
0: 哦，中国天眼，这个我们大家好熟悉啊。
2: 是的，这个呢在我们天文学上叫做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 FAST， 大家最亲切的称呼就是天眼。这儿啊有一个它的3维的模型，哪位同学来给我们操作一下？好，你来。哎，大家看，它这个天眼望远镜是充分利用了我们贵州的这个喀斯特地貌的特点啊，这个周围是群山环绕，中间有一个这个凹陷的地方。那么天文学家就基于这样的一个地理结构呢，建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直径啊有500米。500米有多大呢？我告诉大家啊，它有30个足球场那么大。这台望远镜最大特点是口径大，于是它就可以接收更多的来自宇宙的信号。它最远可以观察到130

0: 7亿光年的来自宇宙的微弱信息。
1: 为什么发斯望远镜要建在贵州？这么巨大的大锅形望远镜，需要依托自然的巨大凹坑地貌才比较利于建造。如果要人为挖掘，既耗时成本又很高。我国贵州有许多喀斯特地貌区，有许多天然凹坑。据说当年选址组一共看了10000多个窝的照片，经过层层筛选，最终选择了现在这个平塘县克渡镇大窝荡群山环绕的大坑。贵州位于我国西南地区，境内多山，人口相对稀少，无线电干扰较少，所以适合建造射电望远镜。
0: 这台望远镜的建成啊，诞生了一位人民科学家，那就是天眼之父南仁东先生。南仁东先生呢，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天文学家。那么他呢，有一句话：科学知识是没有国界的，但是呢，国家却需要知识。别的国家都已经有了大型的望远镜，我们国家却没有。我很想试一试。从1995年到2016年，前后长达22年的时间，南先生带领他的团队不辞辛劳，从望远镜的选址到方案的设计，以及到最后的建设施工，他都亲力亲为。当2016年天眼望远镜落成，结果一年之后他就因为癌症不幸去世了。他去世之前还没有来得及亲眼用他制造的这架天眼来观察宇宙。
2: 这是一个充满风险，同时志在必得一场战斗。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展示，我觉得可以成为大国重器。

0: 球是什么声音啊？
1: 我们知道啊，天眼望远镜的重要的科学观测目标之一呢，就是脉冲星。哪位同学来给我们演示一下？好，来。你是不是听到了这里边发出的脉冲的声音，嘟嘟嘟嘟的声音？而且呢，你会发现不同的脉冲星发出来的声音还不太一样。那么脉冲星为什么会发声音呢？就像这个模型展出的一样，它是一个宇宙中旋转的像灯塔一样的东西。当这束光对准我们地球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它发亮，而它转过去之后呢，就灭掉了。它呢转得越快，在地球上看到的闪光就会越快。同学们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关于天官克星的故事吗？
0: 记得。
1: 那个应该说啊，到了18世纪，人们开始用天文望远镜来观察天空。那时候天文学家在天上看到了一个像云雾一样一小团的这样的一个天体，长得像一个螃蟹一样，于是呢就管它叫蟹状星云。那么天文学家通过研究啊，认为这种蟹状星云呢，在很早以前曾经有一颗超新星爆发形成的，于是呢就在历史上去找是不是曾经有一颗超新星爆发，就在中国的史籍找到了记录，那就是在《宋史》里记载啊，在大约1000年前，就是1054年的时候，在天官星的地方出现了一颗超新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官克星。那么这颗超新星爆发之后，就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蟹状星云。换句话说，蟹状星云就是当年超新星爆发形成的遗迹。后来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天文学家在蟹状星云，也就是超新星遗迹的核心的地方呢，发现了一颗重要的脉冲星。咱们的 FAST 呀，从它建成到2024年的年底，已经发现了1000多颗脉冲星，它是世界上发现脉冲星最多的大型望远镜之一，占到了。

0: 全世界已经发现的脉冲星的三分之一。
1: 老师，脉冲星它有什么作用啊？我们又为什么要研究它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也很好。脉冲星啊，虽然距离我们十分的遥远，但是呢，它却有一个很重大的作用。我们知道，在地球上，在地面，我们开车出门是不是需要导航啊？
2: 嗯，
0: 我们要知道自己去哪儿，现在在哪儿。导航呢，我们是通过卫星给我们信号，对不对？可是想，大家如果一旦离开地球，到太阳系里边去探索，那时候可就没有导航的卫星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宇宙中飞行，靠什么来导航呢？其中很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这些脉冲星。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脉冲星，它闪光的频率都不一样。只要在地球出发之前，我们测定了这些脉冲星在宇宙中的具体的坐标位置，并且把它的频率和位置进行对应以后，就相当于我们有了宇宙中一座一座的灯塔，可以指引我们的宇航飞船将来在宇宙太空中航行的时候不至于迷失方向。
3: 老师，脉冲星它发出的声音是不是都不太一样？
0: 是的，每一颗脉冲星啊，其实我们观察到是它在电磁波的这个闪光的频率，并不是真正的声音的信号，它是通过这个我们的仪器把这个闪光信号转换成了声音，我们才听得到。每一个脉冲星呢，它的频率都不一样。我这儿呢，手机上有一段啊，就是天文学家通过观察天上的脉冲星啊，把脉冲星的这个不同的声音组合在一起形成的来自宇宙的脉冲星的音乐，大家听一听。这可不是用乐器演奏的，这是天上的星星为我们演奏的一首天籁之音。

0: 你听了有什么感觉啊？
1: 我觉得特别有节奏感，它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2: 这个很像那个鼓的演奏，很让人振奋人心。
3: 我也觉得这是科学和音乐艺术的融合啊，特别好的。
4: 我知道咱们北京天文馆呢，最近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月壤。
0: 对，我们刚刚做了一个新的展览，叫做问月，给大家展示的就是嫦娥五号带回来的月球样品，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走。
0: 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模型呢，就是嫦娥五号的模型，而且是1:1大。哇，看我们的上升器已经打开了它的发动机，它正在脱离着陆器，在向上面的轨道器进行飞行，把在月亮上采集的样品带回地球。
5: 齐馆长，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月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哎，这个问题很好。我们说月亮的形成啊，跟地球还有关系呢。我这儿我们制作了一段特漂亮的录像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们想不想看啊？
6: 想。
0: 好，走，咱们进厅。这个关于月球的形成啊，有很多理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叫做大撞击假说，这个呢是被现在这个学术界大部分人认可的。那么是在40多亿年前，地球刚刚形成时间不长的时候，有一个小天体撞到地球上来，看天地大冲撞，所以这次撞击特别的惨烈啊，把地球上的很多东西撞了出来，它们聚集成团，成为了最早的月亮。
4: 哦，也就是说月亮有可能是地球的一部分。
0: 是的。哦，你看慢慢它们就冷却下来了，就是慢慢长得像现在的样子了，到现在就成了这个寂静的月亮，上面已经没有火山的运动了。
4: 嗯，刚才我们看到月亮的形成，但是月亮上面究竟有什么呢？
0: 那现在我们就看一下嫦娥五号给我们带回来的真实的月壤长什么样子，好不好？我们做了几个显微镜，那么呢，这一台下面呢就是放了我们的带回来的月壤的样品，我们就亲眼看一看显微镜下的月壤长什么样。来，

0: 刚才看到的是表面是黑色的，然后形状就是像岩石一样。
1: 有时候我感觉这个月壤上面的那个岩石，这个小的颗粒。

0: 起来更光滑，而且感觉这个更为坚硬。
1: 你想刚才我们介绍它所处的环境是那么的恶劣，是吧？那么又是太阳风啊，又是陨石撞击，详细的科学分析建造了它的三维模型。大家看，这就是它的一个三维建模之后的一个展示。经过科学分析啊，我们把里边的东西都揭示出来。大家看，随着我们啊这一点一点的往下退，它里边含有的这些东西就展现出来了。金黄色的这个呢，就是钛铁矿，就说明这块月球样品中间含有矿石的成分。我们的科学家发现啊，这个蓝色的土壤啊，它其实含有水的成分。
2: 含有水的成分。
1: 是的，我们说月亮上虽然没有液态的水存在，但是在月球的矿物样品中却含有大量的水。
2: 哎，那考考同学们了啊，那如果我们从这个矿石中如果能提取出来水的话，那证明我们可以什么呢？
3: 在月球上建立家园，
4: 在月球上生活。
2: 哎，是吧？
1: 没错，人的生活离不开水。如果我们啊将来在月球上建立科研基地，如果每一滴水都从地球带过去，
2: 成本太高了，
1: 成本太高了哈，水将变得比金子还贵了。当然我们现在终于有办法在月亮的本身找到水，这样的话一下就把我们在月球上建基地的这个事变得更加容易了一些。所以这个新的发现啊是特别重要的。
2: 对，这也是我们探月工程的意义所在。
1: 对，
5: 未来国际月球科研站预计到2035年，中国国家航天局将与多个国家合作建造一个综合性的月球科学实验平台，用于开展涵盖探测与资源利用、月球观测、基础科学实验和技术验证等多个学科和目标的科学研究。
6: 月球，我们来了。
2: 同学们，在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共同跟大家一起去了北京古观象台、北京天文馆。那想问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7: 我觉得通过这两次学习，我感受到宇宙是多么的浩瀚，而且有特别多的未知的东西等待我们去探索。
8: 我非常惊叹古人们的智慧，在很早以前就可以做出那么精密的仪器，我现在很为中国而骄傲。
2: 哇，说的真是太好了。那想问一下各位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齐馆长的呢？
9: 齐馆长，就是您这么热爱天文学，是因为小时候有人影响您了吗？
1: 这个回想起来啊，我的小时候啊，确实有很多老师啊，都给过我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启蒙也好，教育也好。当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一本杂志《天文爱好者杂志》。我上小学的时候啊，偶然的机会在学校看到了这本杂志，我发现这里有神奇的宇宙，啊，有很多很多未解之谜。那么于是呢，我就开始对天文学感兴趣，我就自己啊在家里就订了这本杂志。所以我小时候应该说是看着像《天文爱好者》这样的杂志长大的。我们看天上的这些日月星辰呐、啊，这些浩瀚的银河呀，我从小就是感到它们不但是神奇，而且也特别的浪漫。所以呢，我才会冒雪哈、啊，在晚上一晚上一晚上去等待天上出现的流星雨，还要背着自己的小相机啊，去到处去拍，不辞辛劳。其实，在别人看来，觉得你这个累不累啊？但是呢，作为我们天文爱好者来说啊，这个乐在其中。这些别人看的辛苦，在我们心里啊，都特别的甜美。
2: 有很多的同学去关心我们的天文学知识啊，那老师能不能对我们同学们说一些你的寄语呢？
1: 好的，我这儿啊有引自三位科学家的三句话送给各位青少年朋友。第一句呢，是我们的人民科学家、天眼之父南仁东先生说的：“美丽的宇宙，以它的神秘和绚丽。”召唤着我们踏过平庸，走入无垠的广袤。天文学给我们展示了宇宙的浩渺，让我们认识到了人类在宇宙中是如此的渺小，人生对宇宙来说又是如此的短暂。那么我们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如何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短暂的一生呢？这些问题啊，我觉得都是我们对天文热爱的小朋友应该认真思考的。

那么第二句话呢，是来自于俄罗斯火箭专家、航天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的一句话，他说啊，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浩瀚的宇宙奥秘无穷，未来探测宇宙啊，是需要众人落在你们身上的。第三句话是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我相信我们的祖国有了像今天来的这些同学们一样，对于天上的日月星辰，对于人间的万物如此感兴趣的这些青少年朋友，把你们的智慧和力量奉献给我们祖国的建设，奉献给人类文明的发展，未来的希望就在你们的身上。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有长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

0: 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大家来到我们的科普实验室啊，大家看到了我们现在的一些设备，还有包括我们制作的工具呢，已经摆在大家的面前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跟随我们的第二课堂的张老师一起模拟制作一个呼叫系统。来，
1: 好，谢谢主持人。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拔萃双语学校的老师张泰然。哎，那今天呢就由我来带大家利用我们前面的材料包来一起模拟构建一个客舱呼叫系统。
2: 任务一，搭建简易开关电路，掌握呼叫系统基础原理。实验目的，理解飞机呼叫铃最基础的开关控电通电工作原理。实验器材，低压电源、开关、小灯泡、导线。对应原理，飞机旅客呼叫铃本质就是低压直流开关电路，按下按钮电路导通，触发灯光声音信号，松开按钮电路断开，设备停止工作。
1: 好，那我们第一步就是先把开关和电源给它连接起来，用旋钮把我们的导线给它固定住。那大家一起协作来完成这个实验哈。那连接好之后，我们的下一步就是再用两根导线把我们的用电器与电源和开关连接到一起，让它形成一个闭合的电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闭合这个开关，看看它发生了什么呢。哎，你的小灯泡亮了吗？啊，亮了，那就说明我们已经搭建了一个简易的电路。
3: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您之前说的直流电吗？
4: 对，这个就是低压直流电。我们一节电池的电压很小，对吧？电流应该直流电也不大，但是它点亮了灯泡，说明电路是通的。你前面还有一个闸刀，实际是个电路的开关的通跟断。
2: 简易电路核心知识点，本实验依托低压直流串联电路，验证了电路通断的基本工作规律。开关是电路的控制核心，可精准控制电路通路与开路。低压直流电安全稳定，是常用供电方式。飞机客舱基础呼叫装置正是利用这一基础电路原理，实现呼叫信号的触发与关停，是航空通讯系统的最底层电路基础。
0: 第一个实验我们已经做完了，同学们表现非常的不错啊！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我们的张老师呢，一同学习第二个实验。
2: 任务二，搭建数码编码电路，实现座位数字显示。实验目的，理解现代飞机呼叫系统地址编码、精准定位的核心技术。实验器材，面包板、电源盒、供音及数码管、九档拨码开关、杜邦线。对应原理，飞机每个座位都有唯一编码，对应实验中的拨码开关编码逻辑，不同开关组合对应不同座位信号，乘务员面板通过解码显示具体座位，实现精准呼叫定位。
1: 好，同学们，现在我们打开第二个材料包，我们看看里面。
2: 面包板，面包板内部藏有导电金属片，板上密布小孔，板的上下两侧为横向电源通道，中间插孔区域为纵向导通通道，利用金属导电

0: 特性，无需焊接即可快速搭建复杂电路，是本次实验的核心电路搭建载体。上下正负电源横线存在中间隔断，同一条电源轨被隔断分为左右两段，两段互不导通，接线需要分区连接。电源盒、预装电池的低压供电装置配有红黑两根电源线，遵循红正黑负原则，为整个数码显示电路提供稳定直流电源。供阴极数码管背面搭载八个独立 LED 灯珠，由七段显示线条加一个小数点组成，可通过控制不同灯珠亮灭显示0到9不同数字，模拟飞机乘务员面板的座位数字编码显示功能。自带抗阴极影角，是电路负极的公共接入端。红色拨码开关，共九个档位拨码开关，在本实验中将一号档位用作电路逻辑总开关，2到9号八个档位分别对应控制数码管的八个 LED 灯珠，拨动档位改变开关通断状态，切换灯珠亮灭，实现不同数字的编码显示。模拟飞机座位地址编码控制原理，安装时器件本体需要架在面包板中间隔离凹槽上方，影角分别落在凹槽左右两侧插孔，保证电路导通。杜邦线分为针对针、针对孔两种，是电路连接的专用导线，可精准插接面包板孔洞，连通各个元器件，实现电流传输，搭建完整闭合电路。
1: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完成第二个实验用到的所有的器材了。我们用这条杜邦线，我们让它这个针和孔啊，先把它连上，注意颜色哈，红色的最好还跟红色的连上。好，第二步我们要做的啊，就是大家拿出来我们的数码显示器，大家注意，它有一排字母，有一排小银角，看到了吗？好，那这些来，这些银角哈，它前面对应的字母，第一个叫做 COM， 它是代表阴极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会儿你的这些小银角要插在你刚刚连接的阴极的那一部分。朋友们，我们第三步呢，就是拿出来这个红色的，啊，我们叫做拨码开关。这个拨码开关要插在哪里呢？大家看到我们的面包板上有一个凹槽，对吧？它要跨越凹槽，才能让两边的电流流通起来。第四步，接下来呢，就是要连通我们的电路了。哎，用的就是这一根杜邦线，正极的部分跟负极的部分，它得连通起来呀。第一个这个 COM 大家注意，它叫做什么呢？它叫做供阴极。供阴极也就是说，它要连的那根线一定要连在阴极上，剩下的这几根就连在和它对应位置的那个孔洞上就可以。先把剩下其余的八根先连在对应的孔洞上，就是一号的那个我们先不连。这1、2、3、4、5、6、7、8、9，就红色的咱们的拨码开关下面都是要有线的，只有一。这一条线我们可以给它撕得长一点，让它连到负极上。好，同学们，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能够显示数字的电路了。好，那这个可以用来做什么呢？哎，在飞机上又有什么应用呢？啊，是不是当我们按了一下按钮之后，它的屏幕上会显示一些数字啊？每一个数字都是靠这样的一个装置来让它显示的。那如果老师把这个数字2给拨下来的话呢？哎，你们有没有发现，是不是有一个部分灭了呀？
2: 对。
1: 好，那代表了什么？
2: 少一块。
1: 哎，少了一块，说明这个数字二的这个开关，它控制着我们这一条的亮度，对吧？
2: 对。
1: 好，那其实我们的数字的背面它是什么呢？哎，它其实是好几个 LED 灯，这些开关它控制着很多。这个屏幕上的很多 LED 灯，现在给大家一个任务，就是你们把自己的座位啊，这个排次给它用数字给它标示出来，来用这个电路展示出来你们的座位。
3: 啊，我们看到我们的第一组同学已经完成了，他出的一个数字是9，然后第二个同学帮我出一个1，好不好？第三个同学帮我出一个

0: 来，三二一，举起来，
1: 我们是 C919。
2: 好，同学们，今天用你们心灵手巧的手指造出了我们的919，希望你们后面好好学。

0: 学习造一架真的929。
1: 那今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科学就在你的身边。
2: 好，已经完成呢，小组可以展示出来了，举起来。好，第三排完成，第四排完成。能不能有一个同学说一下你们是怎么完成的？来，这位同学，你来说一下。
3: 我们通过实践发现，二、五和六控制了这三个 LED 灯。我们把这三个 LED 灯熄灭之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数字四。
4: 数码编码电路实验核心知识点：核心掌握 LED 分段编码显示原理。数码管由八个独立 LED 灯珠组成，一号布码开关为电路总控开关，二个九号开关分别对应控制单个灯珠。通过切换开关通断状态，改变灯珠亮灭组合，即可解码出不同数字。该原理完全复刻飞机客舱呼叫系统，飞机每个座位搭载独立地址编码，呼叫信号传输至 CADS 系统解码后，乘务员面板通过 LED 灯组组合点亮，精准展示呼叫座位编号，实现无错乱、高精度的座位呼叫定位。
2: 好，那大家现在数字都亮了，可是大家想一想，只有一个数字亮能让乘务员找到你吗？找不到你的啊。那当我们乘务员想要找到是哪个乘客在呼叫的时候，哎，那是需要有好几个数字同时亮起来，对不对？
4: 任务三：焊接组装，制作简易客舱呼叫系统成品装置。实验目的：完成从电路原理、数字编码到实物成品的完整制作，模拟真实客舱呼叫工作流程，对应航空原理。真实飞机依靠 CIDS 客舱内化数据系统统一管理所有呼叫信号，通过分区布线、屏蔽线路、数字编码，解决老式飞机信号混乱、延迟问题，保障客舱安全运行。
2: 好，同学们，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简易的客舱呼叫系统的装置。刚刚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如何去显示数字这样的一个电路装置。好，那我们来看，如果老师按下一个按键，那在乘务员的他的屏幕上会显示出来四个数字，那也就是说这四个数字，也就是我们刚刚制作的这一个数字，它变成了四个模块，我们给它组合到一起就可以显示出来了，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哎，我们这个客舱呼叫系统，哎，大家觉得左边，哎，这有16个按键，它代表了什么呢？它就是我们飞机上乘客他头顶上的那个按键。好，那左侧，哎，它是有一个屏幕，也有一个按键的，哎，这个就是我们乘务员他的屏幕以及他的按键。
4: 制作简易客舱呼叫系统成品装置，第一步，通过电脑完成四位数码管编程练习，每一组开关的通段就是一套简单数字编码。第二步，想要做成稳定可靠的呼叫装置，我们就要把任务二的这套电路迁移到 PCB 电路板上。通过焊接 PCB， 把数码管、拨码开关、呼叫按键等元件一一固定在电路板上，依次焊接迎角。焊接时仔细检查焊点，避免虚焊、延吸，保证每一条信号通路都可以正常导通。第三步，进行整机部件组装，把 PCB 板、电源模块、呼叫按键、显示模块装配到位，接好供电线路。第四步，全部组装完毕，我们来做整机测试。
2: 好，那接下来呢，老师想邀请两位同学一起来体验一下，就是乘客他去呼叫乘务员的时候，哎，那乘务员又要怎么做，哎，这一整套的请求然后回应这样的一套流程，有哪两位同学想来体验一下呢？哎，这两位同学举手了，那你们来吧。好，那我们来模拟一下真实的客舱啊。乘客，您口渴了，你想喝水，你要怎么做呢？
5: 按下这个按钮去呼叫乘务员。
2: 呼叫乘务员，对吧？好，那现在你按下了你座位上的按键，呼叫了乘务员。乘务员呢，他会接收到你的信号。来，这位乘务员，你接收到乘客对你的请求之后，你要做什么呢？
6: 按下按钮。
2: 你怎么知道是哪位乘客呼叫了你呢？
6: 通过这上面那个显示屏可以看到，这是一排二座的顾客，
2: 0102代表第一排第二个乘客。好，你现在定位到是哪个乘客在呼叫你了？你按下这个按钮，为什么要按下这个按钮呢？
6: 代表回应他的消息，清零这个面板上面的这个显示，为下一个顾客的呼叫做准备。
2: 哎，他这个操作非常正确哈。那你可以扮演一下第二位乘客。哎，那第二位乘客。

0: 的座位号是不是就可以显示出来了呀？所以如果咱们的乘务员不是按下这个按键的话，那是不是第二个乘客他的请求可能就没有办法进来了呀？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呼叫系统它的一套工作的流程。好，那谢谢两位同学，我们可以回到座位了。
1: 制作简易客舱呼叫系统成品装置核心知识点：核心掌握电路集成焊接、信号传输与系统闭环工作原理，通过规范焊接、线路检测，规避短路、虚焊等电路故障，复刻真实飞机布线防护逻辑。整套装置模拟民航完整呼叫流程，依托 CIDS 系统实现信号编码传输、座位号显示、乘务员复位响应，彻底改善了早期飞机呼叫信号延迟、错乱的问题，体现了数字化、集成化电路技术在民航安全通讯中的核心应用。
2: 我们刚才在第二课堂看到了一个模拟呼叫系统啊，其实在我们这儿也有，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比如说我怎么点一下呢？这样，哦，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几排几号在进行呼叫吗？
3: 一排四号。
2: 一号。
4: 对，这也可以把它变成字母，一排 A， 对吧？飞机上 A、B、C， 这个跟你们刚才编辑的这个是一致的，这个就是把它已经全部编辑好了。飞机上其实也是这样，你按了某一个地址，它里面输好自己地址，它就是第四排第二个座位，所以。原理大家今天应该都很清楚了，这个就是最后的成品。其实真正飞机上当然线路没那么杂乱，它会排得很好，还要抗干扰，我们前面说过，对吧？所以最后的结果就呈现在这里。
1: 客舱呼叫系统设计与制作。本次实验从基础开关电路、数字编码显示、成品装置焊接层层递进，利用初中物理电路知识，完整还原了现代民航客舱呼叫系统的工作逻辑，让我们明白简单的电路通断、科学的布线设计、精准的数字编码，共同构成了民航安全、高效、稳定的客舱通讯系统。
2: 今天的课程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我们跟着沈机长一起呢去了很多的一些地方，也解锁了很多航空方面的知识。我想跟各位同学们来聊一聊，通过这堂课你们有哪些想法呢？
3: 在今天我发现飞机上很多看似复杂的结构里，其实蕴含着很多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物理原理，所以我觉得我今后一定要努力学习，努力充实自己。
4: 我也是跟你们一样，从小学、初中、高中，最后考到了民航的飞行学院，当上了一名飞行员。所以我相信你们自己爱上这一行以后，也会继续努力，也成为一个飞行员或者是航空工作者。最后我想再给大家提一个发散性的问题，你们觉得等你们大学毕业，如果投入到航空这个事业当中的时候，你们会研发一套怎么样的客舱呼叫系统，会不会有更新迭代？
5: 我觉得可以让乘客按下呼叫铃后，面前就会全息投影出一块屏幕，乘客的眼睛看向哪里就会执行怎样的指令，这样可以为乘务员减少很多工作量。
2: 哇，畅想的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呢？
6: 我认为可以在客舱呼叫系统内植入 AI， 这样可以帮助乘务员解决一些AI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可以减少乘务员的工作量。
2: 嗯，说得特别好。
4: 好，同学们今天应该说通过这个学习大家表现都很好，也把大家平时学习的一些基础知识运用到今天的实际操作当中，也让大家知道了飞机是一个很复杂的机器，但是实际都是通过这些基础学科结合在一起，通过技术研发，通过技术革新，然后工程制造，形成了一架我们919也好，或者我们其他的飞机也好，所以都离不开我们的基础学科。所以希望大家在接着的学习过程当中，就是要注重这些学科的学习，慢慢用这些知识去创新你的思维，然后研发出我们下一代更好的飞机。我最后要感谢各位同学，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些实验课，我也跟大家的接触中了解到我们青少年应该学哪些知识，能够为我们以后的航空做贡献。感谢大家的配合。

好，谢谢。好，非常感谢沈机长的分享，也感谢同学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其实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呼叫系统，里面蕴含着精妙的物理知识，同时呢，也有几代航空人把论文写在祖国蓝天上的赤子情怀。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但是我们对航空的憧憬以及对科学的热忱永不落幕。愿我们以知识为翼，助力中国航空翱翔于九天之上。再次感谢同学们，让我们一起跟大伙来说再见。

0: 们说给中小学的这些课程体系啊，其实是希望把那些重大的社会实践活动，把它其中那些最基础的东西，在他人生发展的早期能够给他们这些内容，他对长远的发展他就知道了，哎，我现在学习的这个知识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些内容，所以有一个非常好的情境，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学习是非常有动机的，他会觉得哎呀，这个航空这个电子很有意思，或者里面所蕴含的物理很有意思，这个正是我们的目标。
1: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

在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得到自由和解放，我愿意献出自己的。

我是中央歌剧院的导演，也是我们聂耳的歌的导演，我叫沈亮。其实我说到这个戏的缘起，应该是从李星草老师这里开始的。他首先是想在国音做一个聂耳题材的这样的一个交响作品，那么最原初的想象就是用聂耳他本人作为作曲家已然的这种丰厚的音乐宝藏来做一呈现。我们现在更多的戏剧性的东西在其中，其实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聂耳他短暂而辉煌的23年的一生，他的音乐创作和他的人生的历程是天然的双线契合的，就是他的每一个作品就代表了他那个阶段他的生活、他的人生、他的世界观、他的整个态度的走向。所以用音乐的手段来描摹这样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0: 实我们藏了很多东西在其中。比如说开幕的时候，我们的指挥是在舞台的正中心，离观众很近的位置，那么聂耳是在高处，他慢慢走到这个高台阶这儿，其实天然的就形成了从指挥的旁边走出了一个人，就是这个指挥者本身和聂耳本身是天然的一个角色。我们在创作之初是有这样的一个埋藏的，包括聂耳听到了口琴曲，他最早的创作的这个乐曲，我们的乐手是在乐池当中的，其实聂耳是从指挥的手上接到了这个口琴，他看着口琴说，这就是我的家乡，
1: 我爱我的家乡。

位留给乐队。张武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舞台美术的设计，它本身像是一个被击碎的时间的隧道和它无数的谱面的集合，像是一个时空的一个穿梭点以外，它天然的还是一个反身板。所以乐团作为核心区域的存在，我们整个舞台装置反身的物理功能的存在，以及我们这一条表演的路径，我们让它又流畅又不打扰音乐的呈现，前后的景深和我们的调度空间也有多种的可能性。我想可能这在我们案头阶段就给了这个戏一个创新的必然的通道。

首先我觉得最成功的地方可能还是聂耳的音乐，不光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像卖报歌呀，像我们的国歌呀，像我们的这个毕业歌呀，这些大家都很熟悉，还有一些我们很生疏的一些曲调，比如说像牧羊曲，它的口琴歌，这些都是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作曲老师在他的案头和工作当中发掘出来的，我觉得很宝贵，用他的音乐来串联他的一生，然后又以一个音乐会的形式能够呈现出一个伟大的作曲家本然的他在那个动荡的岁月当中的沉浮和他留给我们的永远不可能磨灭音乐的永存，我觉得天然的形成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戏剧的内核。

0: 在这个剧里面其实用了话剧，用了歌剧，用了舞蹈，有很多的这种手段在其中。那么目前来看，现在这个舞台承托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艺术还是很交互式的，使用了各种剧种它的长项。我们在大的结构设定上就充满了戏剧性，开篇的时候是一片的海浪，大海的声音，聂耳从舞台最深处走出来，他看到的一切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他又仿佛回到了他的那片故土当中曾经的那些岁月，充满了时空的假定性的。他作为一个已经亡去的在天上看我们的人，当他再回到这片土地上再过一遍他的人生，他依然坚定地选择，我知道我的结局负去即死，但我依然愿意为了祖国的事业奉献我的生命。
1: 我知道，为了我苦难的民族早一日得到自由和解放，我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
0: 其实是把国歌的创作做了一个时空的穿梭，因为我们说每一个起来都是因为被打倒，他的创作的全过程我们映照的是田汉和他的狱友在狱中的所有的痛楚和坚持。那么在另外一个时空里，聂耳奋笔地写下我们的国歌的旋律，曲中他把这套谱子非常郑重地交给我们现场的指挥，这个时候我们完成了一个时空上的交接和穿梭。

多的在场的观众非常的泪目，我们也很感动，觉得冥冥之中其实聂耳的魂灵是在的，他的音乐，他的音符，他的精神，他的灵魂和他的炙热的爱国的心是大家共情在一起的。

国歌结束之后，当聂耳看着这个现场的每一个观众，今日是中国，历史并不远，世界已不同，这就是他想要的、期待的、畅想当中的那个梦的成真，让非常

其实从创作的过程来讲，每做一个红色题材，对我自己都是一种洗礼。尤其是当他真正面对观众的时候，那份忐忑变成了那份感动，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时刻。其实红色题材我们越做越觉得，真正革命浪漫主义是他们，他们比我们更年轻更鲜活。其实是我觉得远去的那些人激发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那些理想主义，那些光芒万丈的想象，那些在黑暗当中相信前途无量，相信永远光明，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才是真正的浪漫主义。

合唱剧确实是我们现在这个作品的最大的一个创新。这个剧种其实就是新草院长确定的，他其实是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音乐会的，他希望我们在新时代把聂耳的歌能够有一个新的时代性的呈现，能够有一个丰沛的人物故事情境和我们整个大事件和时代背景的波澜壮阔的发展的呈现。其实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在给中国音乐学院在做这样的一个作品艺术品的同时，我们还在生产艺术家，我们也是最大限度的希望青年艺术学子们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呈现出他们的一个面貌，所以我们用大的这个合唱团来作为我们所有的声音的一个最基础，用一个合唱团演绎了几十首歌曲当中的不同的背景的人物。我们通过道具的转换，比如说卖报歌的报纸、浮雕化的人物、毕业歌的旗帜，或者是在最后的起来的篇章当中所有的锁链和眼神的坚定，我们通过合唱的队形的变化，或坐或起或前行或后退，像潮水一般的这种涌动来完成它的调度，那么以它的涌动而推陈出来的这些角色又会显得非常的生动和鲜活。

我们的演员全是国英的同学，包括我们的主演主唱，包括我们的小朋友都是国英的家属。比如说迅国老师过来演聂儿，他的一对小朋友就一块跟过来了，就很可爱。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做好了从学生到院团之后的一个流畅的衔接，他知道舞台是怎么回事，他知道职业的导演的要求如何完成，他知道我们所有的专有名词，我们所有的排练规矩和幕后所有的登福到校的执行团队的配合程度，这个对学生来讲太重要了。而且我们到学校来很感恩像韩老师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导演组的老师，我们其实提要求，这个要求怎么让学生能够落地，老师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

去落地去进行实施。首先第一个呢，合唱剧它这个形式呢是一种非常新颖的一种艺术形式。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次参与演出的呢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的青年学子，他们呢对于舞台经验是欠缺的，对于聂耳的这个人物的理解，聂耳所处的生平的那个年代，他们的体会也是非常少的。纵观我们的学生，23岁的时候还是在读书，可能他们对于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历史实践下，普通百姓的那种挣扎所迸发出来的这种创作的能量，他们是无法体会的。在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创排演出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能深刻地体会到在那个时代下对于一个文艺工作者他们的一个内心的迫切，希望拿起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武器，或者说是一个宣传的能量，能够去鼓舞大众。

0: 其实我们的学生都非常单纯，那每一个参加创排的学生都变化特别大，都让我觉得他们特别可爱。要说印象比较深刻的话，我可能会想说一下我们聂耳的 B 组演员，我们本科生的一个学生叫姚鑫，他非常优秀。2024年我们在组织这个聂耳的歌的排演过程当中，我们在校内发了这个遴选，并且呢在最后我们遴选过程当中把它确定为聂耳的 B 组之后，他也非常的认真，在我们每一次排练当中，不管有没有他的戏份或者有没有排到他，他都会在排练场当中去看排练，去泡在这个排练场当中去让自己成长。其实泡在排练场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他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的就去在学习和成长。那在2024年我们第一轮第二轮的公演的时候呢，因为场次比较少，当时呢我们觉得他还不够成熟，所以第一轮第二轮就没有安排他的一个场次演出。但是他完全没有气馁，每一轮的创排和演出他都非常认真的参与，而且来观摩学习。那到了2025年的5月底6月初，经过一年的沉淀，这个孩子也成长起来了，我们觉得是时候了。在5月底我们给了他两场在中央歌剧院非常非常高规格的一个演出，那两场演出这个孩子也是完美的完成了这个演出，效果非常好，他在最后谢幕的时候也博得了大家的认可和掌声。
1: 聂耳先生是家喻户晓的人民音乐家，所以说饰演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而且难点也是非常大的。我觉得对我来讲最难的是塑造这个角色的精气神，因为聂耳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有志向有理想的革命青年，所以说在饰演这样角色的时候，既要把握聂耳的少年感，同时呢也要兼顾到他的厚重的忧国忧民的这种家国情怀，所以说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挑战。
2: 兄弟们，

合唱剧和我平时接触到的歌剧、音乐剧相比，台词会更多，表演性会更强。从最开始的一首非常简单的聂耳先生之前写过的一首叫《牧羊曲》，那么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的音色会更偏流行一点，会更体现那种年轻人的朝气和年轻人的可爱。咩咩

那么逐渐到了后期的毕业歌，我就会用更专业的声音去塑造，因为这个时候聂耳已经决心为劳苦大众创作歌曲，这个时候他的内心的家国情怀是更丰富的。到毕业歌就逐渐转化成了，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街上看。

同时呢，我也会经常观察，默默地观察黄训国老师排练的过程，从黄老师身上学到了对于专业的认真的态度，以及对塑造人物的细致的分析。我觉得黄老师对我帮助最大的是这部剧的前半段的时候，因为前半段他要求聂耳的少年感要更强，要更青春洋溢。虽然说我的年龄比黄老师小了将近20岁，但是我冷不丁一上台，导演当时开玩笑说显得好像比黄老师年龄还大，是因为我拿了一种拿腔拿调的怪范儿，会让自己在台上很紧绷。那么这个时候黄老师就在台下给我细致入微的讲解，比方说在码头工人歌的时候很自然地坐到自己的皮箱上啊，或者是在老师训斥自己的时候还在跟老师有一点点的玩世不恭，有一点双手插兜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种支点都让我更好地找到了人物的形象。

在饰演的过程当中，因为聂耳先生是用音乐当作武器来唤醒民族的斗志，我也体会到了音乐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消遣，它更多的是服务人民、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我的家乡在亚洲大陆深处的云贵高原上，那里有我的童年。

0: 念守信，你应该是个成熟的少女，你那么喜欢音乐，也该懂得你所在的这个世界，这个人生啊。就跟我说说吧，关于你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想法？
1: 那个时候的我还不知道一个成熟的人生该怎样去说，怎样的去做，于是我把我心里所想的人生志愿都告诉了我的先生。

士的想法实在是不可取，青年之望已远大。

先生毕竟是先生，他不光包容了我的少年懵懂，还教会了我真正的励志之心。

0: 你写的这首歌真好听，只是什么？你说，
1: 要是能加上一份报纸多少钱，我唱着就会更好卖一些。
0: 好，你等一等。

0: 念首信。来我们明月社已经有些日子了吧？虽然现在还是个学员，苦点儿累点儿，但是能做你心爱的音乐事业，也算是得其所哉。
1: 李大哥，在我刚来上海最困难的时候，能进入咱们民乐社，真的，我要非常非常谢谢你。
0: 哎，我就是看中了你的音乐天分。哦，对，我听说你能一只耳朵向前，一只耳朵往后。你可真是天赋异禀的耳朵大师，这也难怪。

0: 别叫聂守信了，
1: 你就叫聂耳，一共四个耳朵，耳听八方啊。
2: 好啊，李大哥，我以后就叫聂耳了。
1: 好，凭你的天分再加上你的勤奋，一定会大获成功。听说又有新作。
2: 哦，
1: 哦，金蛇狂舞。好啊，我要好好听听。
2: 好。

0: 好，好啊，非常精彩。
1: 谢谢锦辉哥。锦辉哥，其实我一直也有一些心里话想跟你说。哦，我觉得我们明月社总不能一直演这些卿卿我我、风花雪月的东西吧。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不懂政治，只想专注做音乐。
1: 哎，金哥，
0: 我劝你也专心于你的音乐，可不能辜负了你的天分和才华。
1: 金辉哥，你听。

尼尔兄弟，你看看，这是我马上要开拍的一部新片的歌曲，我把它取名叫《大陆歌》，请你给它谱出曲子来。

0: 小兄弟。尼尔，祝贺你，歌曲写得非常的成功，给影片添了大成色。
1: 歌曲写的是不错，可我就是觉得这样的歌声真是太沉重，太过苦难，人生已经很艰难，我们的歌唱应该尽量给人们送去一点欢乐，让我们暂时忘却生活的苦难和烦恼。
0: 锦辉兄弟，生活的苦难就在我们身边，光靠甜美的歌声是改变不了的，倒是你应该把你的歌声改变过来，去唤起民众的觉醒，去反抗社会的不公。来吧，和我们站到一起来吧。
2: 田大哥，这也是我的心声。
1: 哈，我知道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你们二人一定志趣相同，可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懂政治，我就是个热爱音乐的人，我只想把自己音乐的道路走得更长远，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2: 李大哥，你看看现实的社会怎么能让我安心的做音乐呢？你再看看穷苦的人都过的是什么日子，看看列强侵入我们的民族，一二八淞沪抗战，国人都已经拿起武器来战斗了，我们整天在这里轻歌曼舞的靡靡之音。
1: 聂儿，不管你说的对还是不对，那都是你的性格使然，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我改变不了你，同时

0: 我改变不了我自己，老乡啊，你是了解我，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说了。
1: ，
0: 我想我们还是各自好自为之吧。

0: 尼尔兄弟，这段时间干得很辛苦，但是也干得成绩斐然呢。你知道吗？大伙儿都非常的赞赏你。
1: 田汉大哥，你不知道我这段时间的心里啊，有多痛快和舒畅吗？就像一下子全都吐出去了。眼前的天地变得更清晰亮堂了，我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说得真好，田汉大哥，自从认识你以后，改变了我不少。原来看不清楚的事情，现在清楚了；原来想不明白的道理，现在也越来越明白了。田汉大哥，你这人真神了！
0: 不是我这个人有什么了不得，而是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我们的信仰。

我知道，为了我苦难的民族早一日得到自由和解放，我愿意。

0: 什么？田汉被捕了？
1: 这是他留给你的歌词，来不及亲手交给你了。
0: 义勇军进行曲，
1: 就是咱们风云儿女的电影插曲，我打算在片头和片尾都用这首歌。

们有过约定，在这个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战斗歌曲。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浅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梯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

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薄化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取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薄化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随着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缓缓落下帷幕，一位位优秀的年轻舞者，一段段绝美的舞台高光时刻跃然浮现在观众们眼前。本届桃李杯有着哪些与众不同的设计，体现着舞蹈教育者怎样的初心，这背后又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本期节目特邀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肖向荣、陈维亚、胡怀伟，以及有幸登上第14届桃李杯绚丽舞台的众多参演院校的师生们，从台前到幕后，跟随艺创之约，带您感受一届不一样。

0: 功不唐捐，每天练的功都不是白费的。我们没有失败者，没有胜利者，只有参与和同行者。
1: 有幸能登上桃李杯的舞台，
2: 儿时的梦想被实现的感觉，
3: 站在台上能够享受投入其中，然后用心去感受这个作品。
4: 大家都很厉害，都有一股冲劲儿。
5: 桃李杯在我心里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
6: 就是非常非常喜欢这种又紧张又兴奋然后又开心的这个氛围。
7: 我就真的当时感觉脑子已经是空白的状态，完全就在舞蹈里面，我的身体记忆已经操控了我自己的那种感觉。
8: 等你真正登上舞台后，看到了观众的目光，就会感觉我真的成功了。
9: 我一定会拼了命搂住你的，我一定会使劲搂住你，你放心。
10: 马上呢，就会有机会。

0: 今年我们新增了音乐剧和国标舞这两个舞种增设的一个展示活动以外，我们还拉长了这个人才培养的链条和相当大规模的专业研究生，所以专业研究生也正在成为新兴的舞蹈的创作表演的一支队伍。在过去的两年里边，舞蹈学院做了大量的工作和探索，全国的艺术院校也积极响应，所以这一次我们在这个展览里边既有传统的舞蹈影像，就是影像化的语言，也有 AIGC 生成式的技术，这个工作流构成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影像，更有人与机器人共舞的这种探索。
1: 通过桃李杯

0: A 的这个教学怎么展示，怎么样能够筛选选拔人才，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陶立威需要他在表演中，在教室里，尤其在舞台上综合展现他的舞蹈才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进行综合评定，他是否是将来的舞蹈人才，是不是能够将来成为舞蹈大师。至少凡是参加过陶立威教学展示的学生，明显在他的艺术表现力上，在综合素质上就会高于没有参加比赛的学生。他经过历练，经过精神上的洗礼，经过技术上的思索，经过这个技艺上的打磨，参加过陶立威的学生们，他会明显的进步。他知道了舞蹈美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舞蹈美去感动人，让所有老百姓们能够享受到舞蹈的美感，把那种社会美感和人文美感通过舞蹈肢体能表达出来，这是最高境界。
1: 我要努力，
2: 我要努力，
1: 今天晚上你们是最棒的，谢谢大家，帮我化妆。
3: 那我们这届陶立威的中国汇报演的主就是我们的陶立威。那我们的陶立威有很多维度，比如说我们第一届开始中国古典舞、中国民族编舞、芭蕾舞等这些老的组别，包括上一届回归北舞承办以后增设的现代舞，还有这一届有影像的、音乐剧的这些组别，这都是这个新的一些组别。所以就这些节目呢，呈现的这种多样性要比以前要更加丰富吧。我们的容量要很大，我们要希望全国各地参加展演的这些艺术院校尽可能的能在这个综合晚会上去呈现，还有一些新增设的或者是我们又重新加入展示的部分，机器人啊、国际标准舞啊、音乐剧啊，我们都要有机的放进去。实际上我们有丰富多彩的串烧，这些串烧呢有古典舞的这种板块，还有民族民间舞的各民族的这种板块，我觉得那是这个绚丽多彩的、五彩缤纷的，观众应该看起来应接不暇的。我觉得从这个平台可以看出来，这些舞蹈的教育者和舞蹈的研习者，实际上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彰显作为中国人的这种我们民族的一种文化自信。

今天我正在表演我的桃李杯作品，叫做塔城。它其实讲述的是一只山海经里的天马，塑造的是一个非常有神性、非常能抵抗风雨、不怕困难的一个神兽。我的剧目里面用了许多的技术像什么侧团啦、旋转啦，还有摩地旋风，这都是我们平常课堂的内容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些从我的中专就开始储备了，可能要有10年的功底我从小时候练就练这些基本功，你要非常的熟练，然后才能把它放到剧目的当中。所以说每天你要经历从心态上还有身体上都是一种折磨，但是这些经历也使得我更加坚强，然后越来越好。

它是以剑为笔，在虚空中写一场看不见的书法，一场狂草。这个剑舞它特别的创新，不同于传统的剑

还有很多拿剑尖的动作，还有一些就是用脚缠着剑的一些动作，拿脚踢剑，然后再把手接住，还有一些抛剑接住，然后缠身剑花，还有一些就是拿着剑尖落笔，像蘸墨或者开始书写的一些动作。我觉得这个节目作为这一届桃李杯唯一的一个剑舞，很特别，因为我最后带来的就是最结尾的片段，是最高潮的地方，我觉得挺帅的。

在桃李杯带来的是古典舞青年女子独舞破竹。其实我准备桃李杯是从大一开始准备的，我从大一就有这个想法了，但是因为这个节目我从今年一月份才开始训练，其实还蛮艰苦的。因为我从大一开始想，但是大一不是这个剧目，我是临时一月份才换的剧目，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有点挑战的，就是对我心态的一个挑战。因为时间确实我觉得有点太短了，但是我克服了。其实这个剧目是我的指导老师及编导为我量身打造的一个剧目，从破土抽条到迎风而立的感觉，也是写进了我舞蹈路上的一路伤痛啊，这些我都坚持下来了，就跟竹子的品质一样坚韧。上大学之前我都不敢想，但是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契机，就是我想要冲，就因为桃李杯让我大学这四年有了奋斗的目标，虽然它可能不是我的终点，但是它是我的起点。

这个作品是名字叫做《脊兽行石》，题材来自于五脊六兽里面最大的那个兽，想表达的就是一种保家卫国的精神，还有就是弘扬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我当时排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没有想过会可以上什么比赛，因为我年龄比较小，我今年是15岁，当时就是想着学校可以给我这次机会排一个原创节目，对我自身也是有很大的帮助，舞蹈这方面也有很大的提升，所以当时主要目的就不是为了上比赛，就是为了锻炼一下自己。只有真正来到了这里，才能感受到那种氛围，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我这个剧目的名称叫宋人游岭南，一个书生一开始是告别家乡，第一次来到岭南的好风光，看到了岭南的特色，然后游山玩水，到最后告别岭南。我准备了这个作品大概有半年左右，中间有很多次很崩溃，然后想放弃，但是又觉得想继续坚持下去，走下去。毕竟像桃李杯这种比赛很难，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舞蹈专业来说，而且我这个学校还是一个专科学校里面走出来的青年组，我觉得是很让我骄傲的，所以我不想放弃。其实我挺感谢我能来到广东艺术职业学院，如果我没有来到艺术教育学院的话，我可能就参加不了桃李杯。我觉得都很感恩。

0: 是柔美柔和的，然后一滴一滴的汇聚成京杭大运河，就是非常雄伟的。
1: 会相当于是一个小浪花带领着其他的小浪花一起到达了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北京。
2: 我这次也是很有幸参加第14届陶立北野的这个群舞组，我给北京戏曲学院排了一个女子群舞，叫做运河谣。我现在也还是一个演员，所以呢在要求他们的同时，我把他们塑造成了每一个都是那种小仙女，14、15岁少女的这种人物形象。虽然他们跳的是水，但是我有很多的片段是让他们从山水中慢慢的走出来。当时我就在构建，我怎么能让这群小女孩特别好看？基本上每一个动作都是在她们身上试出来的，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就像作品一开头的这种，下腰的一个搭建，是我们慢慢试出来的。说哎，这样子还挺好看的，然后就留下了。希望在这个美感上和意境上进行一点创作，而且他们完成度比较高，审美度也比较高。然后我在里面呢还加了很多就是有山的意境，我觉得这个是作品的一个亮点。如果只有水的话，它怎么流淌呢？它只有从南至北的线，从古至今的线。所以我最早的时候有一个遐想，就是这些孩子构建出一个山水，然后这些小水珠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啊退出来的。而且我的队形里面呢经常会有一些直线这样荡的这种过程，因为运河它并不像那个大江海浪，它更多的呢都是人工曲，所以呢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队形，就是模仿人工曲在过船的时候两边的这个水浪的水波纹的感觉。我很感谢每一个演绎过运河谣的孩子们，是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奠定出来了今天的运河谣。

0: 我们这次带来的节目是浙江音乐学院原创舞蹈《喜雨》，并且登上了2026年央视春晚的舞台。我们从3月份就开始对这个作品做出了新的调整，在春晚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多意境上的、构思上的调整。
1: 桃李杯这个舞台是我从刚学舞蹈开始就非常想登上的舞台。

0: 我们是带着我们学校大一到大三的不同年级的孩子组成了一个原创的群舞作品，叫喜雨。
1: 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致力于打造江南舞蹈的作品。这次的桃李杯的作品呢，就是将我们现代提炼的江南舞蹈的元素呢进行了更多的一种拓展，而且作品整个的结构更加丰满了。
0: 他们可以是雨滴，也可以是雨中的少女，就是一个多重的意象。
1: 它是一个五斤重的斗笠，斗笠其实也是中国传统的一种道具，然后它的珠帘也是我们经过了非常多的考究，它的珠子的排布啊，大小的排布啊，就是大大小小让它之间互相不会缠绕，不会打结，因为在重量还有它的速度轻重缓急上我们都做了一些处理，这样在它舞动的时候才会让它的珠帘有这种摆动的效果，而且从始至终让它不会打结。

0: 我们刚开始呢，就是一个蛹，一个土块，我们还没有被人发现。然后到了中间呢，我们被人发现了，我们在撕扯，被别人重新捏造。然后呢，我们到了最后快板，就是我们已经被人捏造好了，被人清理好了，被人展示出来了，我们就非常的开心，也是一种欣慰吧。真的很荣幸，也很感谢就是桃李杯能选中我们的作品。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参加这么大规模的比赛。当时听到我们的节目入选桃李杯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这是第一次嘛，而且也从来没有试过这种舞蹈。

这次我们带来的作品是一个古典舞的群舞作品《时刻咏》。从作品的角度上来讲呢，我是想要表达一些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上的东西。我们可能只是借用了这个咏的形象，它不是复刻一个咏在舞台上，我们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符号来提炼。更多的想要表达的是对生命的一种思考，或是对时间、对历史、对个体的一个表达吧。我是舞蹈学院毕业的，我是93年就来到了舞蹈学院，附中6年，大学4年，然后留校在青年舞团工作了15年，2018年去到了澳门演艺学院。我从这边北京去到澳门，确实是觉得我肩负着一个文化的这个使命。这个作品当时我们排练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为了备战桃李杯，是我们就是学校的课程体系的设置，就是希望给他们有更多元的身体体验、文化体验，所以我们是作为一个教学剧目来排练的。我们排了这个作品大概有1年，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吧，希望他们能通过这个舞台成熟起来。我也相信他们肯定通过这一次的展演一定会有收获，因为他们也可以作为观众看众多的优秀的作品，也可以作为演员在舞台上去体验这样的一次成熟的蜕变吧。

我今天带来的表演片段是我的独舞昆仑，它的一小片段。这是一个很意象的作品，它讲的是就是仰观苍穹，然后一个人他在向天，向自己的内心求索一种答案，在方圆之间求索心中的昆仑。

这个昆仑很多人会以为它是山脉，其实它是一种文化，就中国流传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昆仑文化也算是其中的一种。我也希望观众能感受到我这个舞蹈所流传出来的中国古典舞的美学，因为我觉得今天大家齐聚在此就是一种群英荟萃的感觉，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也能够把心态松弛下来，尽情地享受舞蹈，享受艺术，享受这种灯光舞台和观众。

当古典舞的山河风骨在舞台之上云卷云舒，我们不禁叹问，新时代青年舞者的表达还能炸裂成怎样的全新模样？当千年东方的审美底蕴邂逅 Z 时代的 AI 科技，我们不禁期待他们将撞击出怎样脑洞大开的艺术星球？当中国故事遇见国标、芭蕾等世界舞蹈语汇，我们不禁憧憬，这又会绽放出何等意想不到的一路繁花？

0: 今天跳的剧目的片段是《梁祝》，
1: 我们现在穿的是
0: 一会儿开场的竞技服装。因为我们跳的是摩登舞，摩登舞跟剧目它很多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它的场地。摩登舞它是在木地板上跳，剧目它就会在胶地上跳，这个跟我们脚感也是不同的，所以很多的方面都需要进行一个变通。
1: 当中有一些动作或者是技术完成不了的时候，我们内心会有一些小小的坎，但是我们经过自己的努力和不断的打磨，跨过这道坎之后，就会发现非常的顺利。

0: 我觉得桃李杯的这次舞台让我有莫名的动力感。
1: 我也是非常的激动，能够来参加这次展演，在我心里已经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

0: 们这次带来的作品是国际标准舞摩登舞梁祝。在创作初期的时候，王老师跟邹老师一直跟我说，国际标准舞的舞蹈语汇和它的形象更加能够贴切海派文化，就是民国时期那种旗袍啊或者是西装。但是我看到两个小孩的时候，第一瞬间我就决定，我一定要排一个关于古典爱情的故事，并且我希望去尝试用国际标准舞的摩登舞语汇去讲一段关于中国传统爱情的一个故事。所以当时当我一明确我自己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找素材。当我有一次在车上听到梁祝的旋律响起的时候，那一瞬间在我脑海里面的画面，因为摩登舞它的旋转，它的双人关系特别像蝶恋花，所以我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找到点了，我找到国际标准舞摩登舞语汇跟中国传统爱情故事蝶恋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就确定一定要做梁祝这个题材。
1: 我觉得编排这一次舞蹈最大的困难呢，其实在于因为国际标准舞它是四面观众，它的传统的这种竞技方式呢是有特定的路线的，那么对于我们现在的编创就是要把它变成镜框式的一个剧场式的一个表达，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个更漂亮的状态和姿势去面对观众，而不是我们平时在体育馆四周观众是可以随意去调动我们的面向的，这个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两个小朋友的情感的锻炼，因为我们在国标舞当中没有一个特定的人。

0: 人物，他只是完成他的技法，但他的表现是通过他内心去表达的，但是没有一个人物的框定。所以他们在这一次的这个锻炼当中呢，在情感表达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这一次我带学生来参加桃李杯，我深有感触。当学生站在台上，那个时候我是在侧目的，当他跳完这个作品，谷老师给的这个作品以后，孩子下来第一件事情是泪流满面。所以说我觉得桃李杯这个赋予孩子的最终的意义，不是获得某一个奖项，而是这一次体验一场生命的体验，对于创编人物刻画的一种体验，他的情感内心更丰富了，生命更有厚度了。所以说我觉得作为国际标准舞这种以竞技形式去表演为主的孩子呢，他们更多的也是需要艺术表达，需要剧场环境。
2: 我们国际标准舞的比赛分为两个板块进行，一个是竞技，一个是剧目。竞技的部分我们是以五支舞的三支舞的元素，桑巴、伦巴、牛仔进行，
3: 就是有点类似于串烧这样。
2: 剧目的话，我们是编排了一个剑山，其实山是有两种含义，一是在我们舞蹈路上的挫折困难，二是我们要坚定我们心中那份理想。所以在这个健身的路上，也就是我们成长的路上，会有很多挫折阻碍。经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我们国标舞真的是非常荣幸可以站到桃李杯的舞台上，
3: 和所有优秀的选手们一起竞技，或者在舞台上这种表演，其实有别于赛场那种氛围，是一种很新的体验，对于我们来说也特别的新奇。
2: 我也想希望把别的舞种的优秀的元素后续可以加入到自己的这个舞蹈里。

0: 今天带来的作品是萧红《呼兰河记忆》，它是属于一个现当代的群舞。我们这个作品从出牌到现在，今天有一个这样的呈现，大概历经了近3年的时间，不断的修改和调整，包括群舞的调整，对于主演我的角色的内心的心境的一个调整，我们确实度过了非常漫长的一个筹备阶段，也是一次非常用心的所有人在一起凝聚在一起去创作的一个作品。如何走到萧红这样的人物的一个内心的世界，然后去感受他的这一份孤寂的内心的这个情感色彩。其实作为一个青年演员来讲，我觉得可能在舞蹈身体本体的这种动作上面去处理动作本身会更容易一些，但是去诠释一个人物的表演、人物的内心、人物的情感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和角色是非常有距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觉得是比较艰辛的。
1: 我们这个作品就是主要表现萧红这个人物，因为为了要表现这个人物，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的点，这个切入点在刚开始寻找很困难，然后在后来的过程中，我们最终寻找的也是通过他的文学作品《呼兰河传》。我们觉得在他生命的末期，他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其实对于他的故乡有一种非常的眷恋，所以就从他的这个思念家

发现的这个感情里开始的。我想给他制造一个浪漫的回溯吧，就是我也在想他可能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他的精神世界应该回到了家乡，重新游走了一遍。其实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完成一个群舞作品，就像刚才我们演员也说了，这个历时了将近三年，现在展现出来的这个作品和最初第一稿可以说是几乎毫不相关了，所以我觉得能来到这个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让我觉得有信心，让我更笃定想要创作的这件事情。

0: 我带来的是和刘星儿一起的双人舞现代芭蕾《引入尘埃》。陶丽蓓的视频一直都是我在抖音上刷的，能现场的来参与这个比赛，对于我来讲是非常非常荣幸的。但是我可能就是会给我的专业水平打一个问号，我在想我能不能拿得起陶丽蓓的这个资格这个名额。我们对于舞蹈动作的末梢的延伸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还是双人舞，那就不是一个人的舞蹈，而是和我的舞伴一起进行的配合。
1: 我们演的是一个现代芭蕾，名叫《引入尘埃》。我觉得人类在大自然当中是非常渺小和脆弱的，我想用这个作品来表达，即使人类是渺小和脆弱的，在这一生当中，我们经历的唯一的一生当中，我希望它是绚烂的，是美丽的，然后是富有尊严的，更是珍惜当下的。我觉得这一次参加的陶丽蓓比以往我觉得更要盛大。有很多的团队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包括一些少数民族的团队，新疆啊、西藏啊，对我们来讲，其实他们的民族民间舞都是需要我们当地的一些去学习的，这是我非常关注的一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跟我们学校的这个办学宗旨是有相连接的，因为我们学校的办学宗旨一直是以赛促训，以演促学，为培养复合型的舞蹈人才而努力的。

0: 这次带来的作品是李永静老师的作品《青雨》，是一个双人舞，现代舞。这个作品其实它一直是在不断的排练，然后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训练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跟舞伴之间的磨合，因为它是一个双人舞，所以它需要两个人之间的配合和默契。我觉得老师帮助了我们很多，就是在配合的这个默契度啊，然后把位啊，就是技术方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作品的排练，两个人的默契程度，双人舞的技术都进步了很多。最大的感觉就是群英荟萃，都非常非常的厉害，真的是尖子的感觉，感觉都在发光。我会觉得它不像一个比赛或者一个展演，它是一种各个学校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会学习到了很多。
1: 我们这次带来作品特别简单，就是一个很单纯的讲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关系的一个作品。他们两个都是内地的学生，因为我们香港演艺学院除了本地的学生以外，我们有内地的学生，然后还有来自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我们就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学生群。因为我们都是一直在创作，就是不断的排练，然后不断的重整。两个学生我觉得很优秀，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很开心。
2: 展演是一个很好的交流过程，像他们刚刚他说的，就是我会带他们。我觉得这个展演是一个很好的交流过程，像他们刚刚他说的，就是我会带他们去看演出，然后他会知道内地学校的一些学生的他们的一些训练，他们现在作品的层次啊各方面，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交流活动。
1: 希望有机会的话，桃李杯可能能够在香港举办。
3: 当现代舞的优雅不断传递细腻的生命情愫，辽阔山河间，民族民间舞的表达又将带我们奔赴何方？来自边疆高原的舞步，蕴藏着怎样蓬勃的生命力量？各民族的烟火风情，又将迸发出何等绚烂的异彩流光？

0: 们刚才跳的这个作品名字叫巴郎们的绿茵梦，讲述一群各民族的小巴郎们踢球热爱足球的一个故事。我跳的这个角色是一个热爱足球的维吾尔族小伙子，我是最小的一个，他们就叫我小不点。
1: 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在报完名单后要更换人员，只能更换五名人员，删掉了七个人，又带过来了五个人。当时这个舞蹈大概已经成型，然后我们又从头开始，又重新编排，重新创作，然后就到了今天。虽然很辛苦，但也非常的荣幸来到了桃李北。
2: 看到了很多大哥哥们大姐姐们他们的作品后，我也是很震撼，我也要继续好好的努力，继续天天向上。
0: 特别荣幸参加这么大型的一场比赛，就是特别开心。晚上就是演出了，我还有点害怕，有点紧张。我想上北京舞蹈学院，我来到这场比赛已经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天扮演的是青年哪吒，编导老师乔金宇，哪吒的外形和我还是有那么点匹配吧，他就想到了用安徽花鼓灯的元素，小快灵巧，讲究节奏，跟哪吒这个人物形象非常匹配，所以我选择了用安徽花鼓灯的元素和哪吒这么一碰就出来了。排练的话，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神性，哪吒的神性，想要完成哪吒的动作的话，首先就需要解决快的问题，然后解决那个灵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我本身还是比较快比较灵，但是碰到这个题材以后且练了，就是特别欠练，比如说我这半年没少解决这些，比如说花鼓灯里的碎步啊，各种技巧，它追求速度和极致。

是我跟老师们都付出了很多，编排的时候想要凸显我更好一点，老师就会在编排动作的时候都是以我能够展现得更好的动作来编排的。

0: 表达的是就是牧区小孩在深山里没有什么可玩的，就一起欢快跳舞，就是那种开心跳出来的那种脚步。能够来第14届桃绿杯，这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以前就在家乡随便跳个国庄呀，各民族的舞蹈，没能想到来到北京来看更好的，我也在这感到非常的荣幸。自从到了北京后，就有点醉氧，就有点懵懵的，而且这边天气有点热，我们这服装本身就有点小厚吧，跳的时候就非常容易那个黏糊糊的身体，这有点难受。我是福利院的，我亲戚还有我院的监护人，他们都很支持尊重我的情感。
1: 这次带来的作品叫同步飞舞，是我们当地的民俗和民间相融合的一个舞蹈，主要是以脚步开始起舞的一个舞蹈。这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大的一个惊喜，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想过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地方那边的话也比较偏远，第一次收到这个文件时候真的非常感激，而且又是激动，完了之后就是想着不知道该怎么入手，从3月份拿到这个通知到4月底才开始排练的，所以我们就是每次都是孩子们一直加班，加班到凌晨1、2点，有时候是最早最早也在10点。

平均海拔都在4700-4500，完了之后小孩们的那个怎么肺活量也是有极限，缓个一两分钟又开始跳，小孩们也挺拼的。非常感谢我的孩子们，他们是最棒的。我觉得学生们到了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之后，就是他们这一生中的一个荣耀，而且一个能炫耀的一个东西，我自己这一生能记下的吧。

0: 我的内心是非常的激动，然后非常的荣幸，
1: 感觉就是梦寐以求的舞蹈殿堂。感谢研究生姐姐能带领我们，感觉其实帮助了我们很多。
2: 这次展演能让我们感受到身体能有巨大的蜕变变化。
0: 胶中央个它的一个动率形成的一个体态就是三道弯，我们就想用不管是队形还是肢体动作还是它的风格动率形成的三道弯来命题。
3: 当时我们就想做一个山东胶州Younger的作品，然后当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思考胶州Younger最精髓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想到了我们民间舞老师经常在课上老把三道弯挂在嘴边，变成了上课的一个口头禅，三道弯三道弯。在我看来平凡的东西往往会变得很伟大，所以这个作品的名字就叫三道弯。

0: 山东艺术学院这么多年一直我们在深耕自己的本土文化，深挖民俗的文化内涵，包括我们民间舞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那么我们编导老师韩月老师，他是看到了我们在课堂当中呈现的一些比较深入的传统的一些元素，看到了它的价值，产生了一些编创的构思和想法，然后我们俩就一起进行了这次舞蹈的创作。
1: 三道弯就是从膝盖跨胸，我们会把局部的膝盖胯胸进行重新的局部的解构，单一的把它那个拐拧捻这种动态的提炼出来，它就具有现代意识。

0: 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群舞兵，是我们学校的原创东北秧歌的民族舞剧。
1: 我们表演的是松花江冬天冰层下面的鱼，春天破冰而出的这种向上的感觉。
0: 我们的一个小巧思就是模仿冰底下的鱼，鱼的游动就是无声无息的，是那种在水底下窜来窜去的那种感觉。我们就是模仿小鱼的那种灵巧劲儿，很静，在冰层底下很静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们这个作品首先它是萃取了一个龙江冰峰的一个自然意象，主要是用诺美秧歌手绢花来体现冰层之下那种万物生长破冰而出的那种积极向上的意象。演员脚底下会穿着那种溜冰鞋，在舞台上这样滑来滑去，像冰峰之前小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能把我们东北秧歌这个原创的作品搬到桃李杯这么高的一个舞台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荣幸。我们会带着这种感受回去再继续努力创作一个新的作品，争取下一届我们还回来桃李杯来与大家见面。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 16.5 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三四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那你想继续打棒球吗？
1: 不知道。
0: 那你就想不想进熊猫队啊？
1: 想。我练棒球刚开始只是为了好奇，现在练了，因为我的师兄出去打过很多比赛，赢了很多奖。他们毕竟是男生，我们是女生，但是我在女生这方面的话，我扔垒球之类的力量会比他们女生大很多。
2: 在中山市东升镇普及了棒垒球运动的20多所中小学里，像王子山这样的女队员并不多见。
3: 对，很好，王子山进垒包多，降低重心的膝盖弯曲，这脚不能站直直的啊。那个王子山接到蹲下来，接到蹲下来要触下，不是踩垒包了啊。
1: 我觉得打棒球是个动脑的运动，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因为我比较喜欢思考。我练出了比较坚强的性格，所以遇到挫折我一般不会低头。
3: 第九棒王子山，
4: 好，
3: 守二垒，二垒会不会守？哦，二垒你要守过了点住几，你再补一垒，知道吗？哦，好。
4: 暴龙抓龙，抓龙，
5: 加油加油！
3: 再次。
4: 暴龙抓龙，抓龙，
5: 加油加油！
3: 好，去守自己的位置上去了。王子山，再来好球，自己喜欢感觉好球，你要大力打他，知道吗？下巴别掉就好，给你打，加油！很好很好，哇，很好很好，一棒两分哦，这样照这样很好很好，王山这样，王山。这女孩子以后前途性很好，第一次的正式比赛有达到各个水平，代表平常训练有在学习了，确实是棒球的苗子。42号下，36号上。
2: 张振荣曾在中国台湾执教少年棒球20余年，2014年4月，已经年近60，原本准备退居二线的张振荣来到东升。
3: 慢慢来，慢慢来。
6: 今天是下雨天，地稍微有点滑，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明白没有？对，还是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7: 我叫朱杰志，我是一名棒球队员。因为全队基本上左撇子的投手也就很少，因为右手他做的姿势我们左手都是要反过来的，所以有时候会不明白反过来是什么样子的。
2: 朱杰志是少见的左投手，用左手投球是他最大的优势，因此常常能够作为首发投手上场。
7: 教练说过，投手是整个赛场的灵魂，平时也要承受比别人很大的压力。
8: 你真的会害死的，我跟你讲什么，有叫你笑吗？有没有？对啊，你们是跑自己棒球打自己，根本都不听教练的嘛，哪里有那么困难吗？
7: 因为失误的话，教练他们都是板着那个脸的，打完比赛有一种要完蛋的那种感觉，就不敢看他们。

0: 因为看的话就感觉好羞耻。
1: 这个暑假，熊猫棒球队的小队员们正在加紧训练，为的是竞争下个月去亚洲。

0: 棒球是要靠训练，人家练六天，你来练四天，等于这个礼拜都白练了。要不然你好苗子没有正常训练到的话，很可惜，可能会被淘汰掉。日本也不能去，你也已经快比高教练高大，所以你要把握这个时间，明不明白？
1: 哇塞，全部是什么？你今天晚上就先不忙，做个作业嘛，那你。
2: 为期九天的日本赛前集训，对很多小队员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除了要应对白天密集的体能和技战术训练之外，到了晚上，每个人还必须完成当天的课业。
1: 四叶暗八下，真的也难得，就是这样简单的，没错。
2: 照片中这位白发苍苍而又精神矍铄的老人，就是梁友文。他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最早的一批棒球运动员。在那个国运飘零的年代，梁友文的父亲梁福初带领着一支棒球队，赢得了当时多项国际赛事的冠军，名扬海内外。
3: 跟外国队比赛的时候，总是带着爱国主义、为国争光这种思想去比赛。
2: 从成立伊始，这支棒球队就以为国争光作为自己的使命。就在那时，熊猫作为中国的珍稀动物，首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振奋了国人的精神。从此，这支棒球队就以熊猫作为队名，延续了数十年。
4: 是有压力是吧？有压力。
3: 不过已经是很好，我们要看他的成长，不是看一场两场的输赢，能够达到这样不容易。

0: 你们好，孩子们。
1: 你好。
0: 对，我是从美国跑来看你们的。你们喜欢打棒球吗？
1: 喜欢。
0: 喜欢什么呢？
2: 喜欢棒球的团体精神，
3: 喜欢棒球的活力。
0: 对。
4: 喜欢棒球的毅力。
0: 希望你们坚持争取做一个优秀的棒垒球运动员。
5: 一号陈进程。
6: 今天十一名年龄为十至十一岁的小队员领到了心心念念的熊猫队队服，这也意味着从此刻起，这支前往日本出战的队伍正式成型了。一直刻苦训练的严正哲顺利入选，而投手朱杰志意外落选，由阿尔俊辉替代。
5: 来，下一个阿尔俊辉。
7: 小故事，
8: 大的，
7: 好不好啊？
9: 我们去到日本之后，必须要尊重人家那边的文化，所有的礼貌、礼节、礼仪全部都做出来，一定要有平常一个队伍的一个凝聚性，懂不懂？
1: 好。
9: 我们离出发也不是很长时间，也就是那么两。

0: 那个球接好，别那么紧张，有没有听到？来，加油了。
1: 赛前准备的时候很强，然后就会有点紧张。从他们的实力上来看，他们平时的训练肯定是非常刻苦的。
2: 快快快快快！
3: 丢丢！
1: 哎，差距就差在平时训练的纪律。还有训练的那种态度，比赛的态度也是很懒散，遇到弱队就有点看不起的感觉，遇到强队就是有点害怕。
3: 二垒补一垒的动作都没有
4: 啊！今天的比赛打得真的不是很好，因为投手方面，首发的投手应该可能是怕吧，没跟日本队打过会怕怯场。控球控得很差劲，一般我们没有打那么快的球速的，所以打不好也算很正常。
5: 好
4: 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比如说，假如是跑比较慢的去跑垒，打安打啊，进垒打安打完以后，换李敖去代跑啊，进垒啊，李敖下来啊，进垒还是要去守他原位，守打他的棒子安那。猫永林投手先发。
8: 三二一。
2: 外角好球，要有速度的。
9: 呀塞！好，打手，打手！
2: 好球，外角。送好球，两出局了，要给他打，知道吗？不要急，好好撑过这一局。有没有听到？好球就好球，别丢的差那么多，不用急，你脚都没站稳，再丢什么？加油了，有没有听到？啊，那没有什么一分呢，一局就能得四分呢，你要控好球，好不好？好，这样走啊，好，明白 ，OK。来，好球，好球，
9: 两出局了，收起来，收起来。
2: 喂，有没有冠军？来，来，来，我们冠军。怎么样？说，抓到。这样。
10: 为什么投手紧张了？
11: 因为打者太强了。强棒，来棒，
12: 来棒，
11: 强棒，
12: 强棒，
11: 来棒，
12: 来棒，
11: 强棒。
9: 再好一点，对，再好强一点，出来，出来。高位小回来。
13: 我们不计较他的成绩的高低啊，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呢来参加这些大赛，给他们一些经验。今年这次来的就是10岁、11岁，啊，年纪还是小一点，可是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些国际性的赛事的这样的一个考验。

0: 快乐滑雪队成立于2005年，从当初的六七个人到现在的上百人，滑雪队的成员越来越多，队员们来自祖国各地，每年的雪季都会相约聚会在某一处雪场。
1: 我们一起离下去好不好？
0: 快乐滑雪队的创始人之一季久光，作为见证者和亲历者，他对于滑雪队的成立记忆犹新。
2: 滑的还有点快。
3: 实际上我们最初的时候特别简单，就是快乐滑雪队的那个口号就是简单快乐滑雪。我们一开始滑雪的时候特别纯粹，特别简单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在一块滑雪。
4: 再等等集合一下人，看有几个。这个是谁啊？这个
5: 带树冰
6: 这个不着
4: 急，出发喽。
7: 我记得2006年刚开始接触单板，感觉是一个很酷的项目，然后是在北京的南三滑雪场，第一次滑单板，当然还是非常的激动啊，从最开始的推坡练习，到最后的前刃后刃面坡背坡，到最后的这个落叶飘，当你在白茫茫的雪坡上面，能够很快速的往下滑，那个感觉。那个速度感是非常非常棒的。
0: 作为一项深受年轻人喜欢的运动项目，单板滑雪既有冲浪的自由洒脱和流畅优美，又有滑板驰骋雪海的紧张刺激。
8: 嗨，大家好，
9: 大家好。
10: 两三斤重，
9: 行，
10: 鞋不练，不要跟小姐夫要放弃啊，是吧？哎，
11: 走了，去 G 三吧，走 G 三，带路，走一趟 G 三，
12: 走一趟。
13: 他昨天晚上，
12: 结果，
13: 你看昨天我们下来是吧？
11: 对，编队一个跟一个也漂亮，对吧？
14: 单板特别容易摔，
11: 不是离远一点吧，离远一点吧，跟远一点，不要跟那么近，是吧？
15: 所以那就
16: 收尾，我们
15: 张一第第二个，小白第三个，我第四个，
11: 狮子第五个，
15: 第五个，你最后一个，
11: 好吧？好。

0: 单板滑雪之所以吸引人，除了它紧张刺激的速度与角度，更因为它的滑行姿势显得很潇洒。
1: 滑雪并不一定就能解决所有的烦恼，但是通过一场滑雪，它能让你把你从原来的那种纷杂烦乱的那种状态中有可能给你抽离出来，它能给你带来快乐，能够给你带来友谊。
2: 那滑雪我觉得是一个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滑雪这件事情呢，让很多人能一起来滑雪，比如你的好朋友一起共度这段滑雪的时光，它本身是很快乐的。

0: 上面还有很多水，是的，
1: 放在外面直接。
2: 那个就是用吧，这里就可以直接出去了。
3: 在万隆，每天成千上万的滑雪者中，中城站的滑雪方式独具一格。
2: 外面好热啊！
0: 啊，
2: 好热，
0: 好热啊！
2: 对，你先出来试一下。
3: 中城站为了参加每年一聚的快乐滑雪队的年度聚会，他提前一天来到了万隆滑雪场。
2: 果然瘦一点。
3: 2013年的一次滑雪事故，他严重受伤，下半身瘫痪后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滑雪。
0: 有一次去登穆斯塔格，我就看很多人穿着鞋板去登穆斯塔格登山滑雪，别人穿着鞋板登很快，而且下来的时候特别快，所以当时就想我要去学滑雪，后来就去了那个法国的沙穆尼，就在那里学的。觉得很好玩，这个运动挺适合我的，因为我非常喜欢速度。在玩滑雪之前，我也玩很多速度，玩自行车，后来我也玩摩托车。速度的运动对我来讲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1: 先不走呀，啊，还是不带是吧？
4: 这个带要好滑一点啊。
3: 2003年开始滑雪的中城站一发不可收拾，每年冬季都要花大量时间在雪场。在那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快乐滑雪队，那是一个由国内户外行业从业者组成的年度滑雪聚会。

0: 前三天非常非常难，学这个非常难，是我简直都要放弃了。我从来没有学过东西比学这个更难了。我当时我老师说忍住不要哭啊，我还是忍住了。
1: 坐式滑雪的独特设计，中程站的行动跟其他人比起来没有那么便利，上了雪场常常要借助别人帮忙。
2: 很多人问过

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很正常嘛，运动嘛，总会出意外，总会有人出意外，不是我就是别人，就是概率问题，不是这一次，也有可能是下一次，说不准的。

0: 滑雪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喜欢，所以我就去滑。当然我的老师他说要训练我参加2022年的冬奥会，我说 Oh my god， 这我行吗？到时候我已经很老了。
1: 老马太帅了，
2: 老马太帅了，
1: 老马
3: Follow you，
1: Follow me， OK。
4: 重新开始滑雪的忠诚战似乎找到了人生奋斗的另一个方向，这个他用生命热爱的运动为他的命运带来困顿也带来突破。
0: 残疾人参与滑雪现在非常少，爱好者的好像几乎是零。整个中国我记得2年前只有2个人，但由于现在的条件也好了，我们也举办冬奥会嘛，所以现在会多一些残疾人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
5: 冬社特别坚强，很快他就恢复过来，现在坐在轮椅上也在坚持滑雪，所以给大家特别励志，也特别能鼓舞大家。
6: 我在前面帮忙啊，
7: 第二姐姐之后跟着我啊，速度太快了，
8: 对，快点，
1: 奶牛，
8: 还在竞速，竞速，快点，
1: 奶牛，我现在还没有
8: 下，就位，
1: 别竞速，下去了，还没有，
6: 预备，开始，
1: 好。

0: 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个计划叫滑遍全球，我们准备把世界上最好的滑雪场，有时间的话每年我们都会去体验一到两个。
1: 季久光和钟成展带着滑遍世界冬奥雪场的梦想，继续在雪上驰骋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划破冻结的前路，在这白茫茫的世界里，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冲出困顿。
0: 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的时候，或者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想还有我们滑雪的快乐，想一想滑雪的那些乐趣，想一想我们下次的滑雪出行的一些计划。

0: 远在湖北的实验室，一群在武当山修习的年轻人也从武当来到了北京。在这一群80、90后里，隐藏有很多真正的太极武术高手。
1: 修行不只是在深山，功成亦是道场。下山那种发心就是走出去，带回去。
0: 蒋师墨六岁开始习武，武当三峰派第15代传承人，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太极拳、逍遥掌、剑术、逍遥扇冠军，是太极武术年轻一代中的翘楚。年纪轻轻就是国家一级武术教练。2015年下山来到北京。
1: 北京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离梦想很近的地方，能够一个真正可以实现自己更多理想抱负的地方，就带着这种状态。
0: 要让世人领略武当太极的魅力，正因为有了这个年轻的梦想，从开始来京时的一个人到30个人，蒋师墨那些身怀太极技艺的师兄弟开始被梦想汇集到北京的白云仙踪。
1: 开武馆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学习武当太极，他们很多人大部分的诉求并不是因为喜欢，并不是因为爱好，并不是因为真正的了解功夫、了解武当武术，不是的，全都是可能觉得好像听别人说，哎，太极可以强身健体，太极可以养生，奔着这个目的而来。
2: 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尊武德者，
3: 在我印象当中，练太极都是50、60岁的，这个老师这么年轻，我从来没想过年轻人打太极。原来我没有关心过，说实话，真的是太帅了。
4: 四后坐，五转腰。六收脚，收手画圆。
0: 40多岁的雪梅第一次听说白云仙踪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在不久之后居然成了这个年轻人的徒弟。
4: 右手往回拉，左手向前推。
1: 就是能真正去到武当山学习的大部分人都是什么，毫不夸张的话来讲，就是4个字，老弱病残。所以说你这真的很可笑，什么时候武术这个中华武学、中华这么博大精深的文化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
0: 事实上，当人们看到这群武当下来的武术高手演练太极，总是很惊艳。虽然这些年轻的武术高手们并不认同世人对太极武术的看法，但是就是养生和健康真正让很多平凡人领略了太极的魅力。
1: 我说我要教你这个功夫，那别人可能说，哇，这我能学会吗？太可怕了。所以你要先了解到他们的诉求，先要解决他们最起码的一个养生。
5: 自己都不会，
3: 吃高血压药都已经10多年了，完了还做过2次手术。医生说你以后也就走走路，不要做其他的运动。但我练了将近3个月的时候，去爬武当山，我从来没想过我可以自己的腿，因为我还有重度关节炎，都是不可能爬山的。
1: 教他们学习，带着他们练功，慢慢解决了他们的一些身体上面的问题和精神层面的问题，以及工作上面压力方面等等的问题。
3: 包括那个香山或者是红螺寺的那么高的山，我

0: 然后慢慢慢看到大家这种开心，看到他们在通过学习武当太极、学习这种传统文化之后，有了一些改变，甚至那种就是对于老师那种由衷的一种尊重，就是那种师生的情谊，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没有办法用其他的物质方面来衡量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也让我自己慢慢坚定了自己内心的那条道路。
1: 与梦幻中的电影和武侠小说一样，蒋师墨不仅拥有一身卓绝的武功，而且长身玉立，英气逼人。他和武当的师兄弟们一样，长发挽髻，白衣飘飘，在北京的街头，在纽约的街头从容穿行，仿佛是穿越在高楼大厦中，自信不经意地传递着中国文化传统的信息。
2: 他打的太极就像行云流水一样，看得很舒服，很平常。
3: 在国外，在美国的时候，当师傅打起太极来，那些外国人，所有的外国人都惊呆了，然后全部都拿着那个手机照相机在那看。
1: 他们把中国古典的衣饰配合着从容有度的太极，把传统变成了今天的时尚，重新赋予了太极不一样的魅力。
4: 武德训，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古人谓：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
0: 武术其实就是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礼仪那更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吧？未曾习武先习德，未曾习艺先习礼嘛。像我们的服装也是一样，华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邦谓之下，所以华夏文明。真正的武学它并不是仅仅只是说你多么能打，文即必武，武即必文。那武的最终的终极那是文的平衡嘛，就是阴阳平衡的关系。
1: 由中国最传统的道文化而来的太极，不仅仅是武术，是哲理，也是生活的艺术。而礼德就蕴含在这些琴棋书画相艺当中。
5: 除了七弦，
6: 七和六，
5: 七和六，
2: 这些古琴啊，香道啊，茶道啊，但是从那个精神上、身体上放松。
0: 晨曦操棋，子夜静坐。这也是在我自身在都市当中的一种修行，在对太极的理解当中，阴阳的辩证关系当中，高下，对吧？左右、前进、轻重缓急当中，其实就明白了一种太极的一种平衡关系。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是非常美妙的啊，进入了一种浩如烟海的当中，因为武术、太极、这个香道、古琴，它其实都是相通的。
3: 修的都是你的心，让你心静下来，静下来之后，我认为静能生慧。
0: 那么最终你不能执迷只是一个武者，只是一个武夫，那更多的其实我们是应该本身通过武学来去得到去方法的。
1: 太极以武为行，将接触他的年轻人引入了一个美好深邃的古典花园。而今天的80后、90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传承，自有他们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有梦想的人总爱折腾，尤其是有一身武功还有满脑子梦想的年轻人。这一回蒋师墨不仅教中国人，还教起了老外，让更多的人领悟太极，这才是他的终极梦想。
0: 当时是2015年的9月份的时候，作为一些企业家群体，他们是作为商务的考察去到这个以色列，把我邀请到，也是作为这个一个文化一个代表去了全世界很多国家，会发现其实在以

0: 色列啊，他们以色列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这种叫狂热。
1: 外国人学得相当的认真，我想外国人都在那么努力地学我们中国的功夫，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学呢？
2: 太极在习武的过程还慢慢让人领悟到另一种境界，最终不是对抗，而是止戈。
0: 学武艺时间越久越没有办法去动手，又觉得自己一旦动手就很渺小，真的就止戈为武，不战而屈人之兵吧，这才是武术最高级的定义。那么你通过止戈为武这种精神，我认为你可以化解所有的危机。我们在武当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武当山就是我们的世界，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就是世界。

0: 太极，从各种玄妙无穷的千年传说，到中国古代的贤达哲学，蕴含着典型的中国文化基因。
1: 太极之间阴阳转化，福就是祸，祸就是福，阴转阳，阳转阴。
0: 在雅正深奥的字里行间，隐含的是中国人的人生态度。
1: 刚开始的时候呢，不要去弄懂其中的意思。
2: Don't try to make sense of it。
0: 探索的是生命的奥秘。
3: You want the plant to grow well, you look after the roots. So even when the plant is flowering。
0: 现在，中国的太极拳已经流传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有1.5亿人练太极拳。在欧美，太极文化经典《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总数近500种，在译成外文的名著发行量上，《圣经》第一，《道德经》第二。太极是一种通达的武术，也是一种温和持正的人生态度，是文化交流的信使，也是生命的行舟，具有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从北京到上海，中国的两大中心城市，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快节奏一直是这两座城市鲜明的标签。而当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内心的一刻，慢却成了人们内心寻求的桃源圣境。一些人也因此爱上了慢节奏却奥妙凝聚的太极。千年的太极还有着太多人不知道的时尚与幽深。上海的街头，往来交错的人群中，脚穿皮鞋，一身棉衣和牛仔裤， Patrick 和儿子 Kate 正气定神闲地打着太极。年过70的新西兰人 Patrick 已经修习太极40多年，这样随性的装束也是他主张的太极修习理念之一。

0: never regret training, never regret putting the time and energy into it.
1: 阴阳转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 Kate， 同样的智慧也在慢慢启蒙着马丁。刘军曼的太极课程不单单只是拳脚功夫，更多的是拳术背后的哲学和包罗万象的中国传统文化。
2: 啊，太极阴阳天，啊天，啊 heaven is
0: heaven，yes.
2: is 阳，啊地地 earth is 阴，啊阴阳啊。阳 is 啊我们 body， 阴 is 经络。阴 and 阳，阴 and 阳 ，is 阴 ，is 阳，啊，太极 is everywhere。太极拳呢，它其实是道家文化的一个杰出代表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咱们说武以载道，很多人学习文化、学习哲学呢，都需要一个载体啊，一个入门处啊。太极拳是最好的一个啊方便法门。
1: 上海现代大厦 Patrick 在这里开设太极会馆，仅仅只有大约50平米的房间里，布置极其简单，却吸引着许多都市白领和外企高管走进太极的世界。 Patrick 始终保持着一种温和平静的姿态，除了舞者的身份，更像一个修行多年的智者。
0: Pull away from the right hand.The arm to the back wall. The right hand and the right foot coming together.
1: 以柔克刚的太极拳法，经过多年的修习，除了让 Patrick 拥有了肌肉的记忆，还拥有了内心的自然沉淀。
0: You learn something about relating to another person, and how if an aggressive force comes from another person in a psychological sense, how we might.Neutralize and ultimately give it back to the person. But that sort of skill is secondary to the internal refinement. That if you are refined deeply inside yourself, then you will naturally project that culture out into the society around you, to the benefit of all.
3: Through the sigar, to look for the fullness and warmth around the knees. Through the jaw, fullness and warmth around the elbows.
1: 与很多人接触太极时充满竞技搏斗的初衷不同， Patrick 一直认为，拳脚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可以影响到人。太极拳细腻的动作中，蕴含着道家哲学的精髓。从拳法入门，仿佛打开了一个智慧的宝库，身姿柔和而坚定，宛如根深叶茂的大树，拳势虚实相生，宛若云卷云舒，变幻无穷。拳法中的转折与流畅，象征着万物的变化，又让人感受到时间流动的自然之美。岁月流转千年，阴阳共生，道法自然的哲理犹如一粒粒种子，洒落于华夏大地，并且不断开枝散叶。
4: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5: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4: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6: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为国家通用。

0: 一言魂出。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康，美味健康。大家好，我是张琪。
1: 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冠军食堂。
0: 好，张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营养嘉宾张婵。
0: 来，小明说一下我们的嘉宾的信息。
3: 我有他的两个线索， A 线索是照片， B 线索是声音，请选择 A 或者 B。
2: 我们选 B。
3: 请听音频。
0: 一个非常有魔性的一个声音啊，而且是位男士。
1: 没错，
0: 上过我们节目的男士其实挺多的。
1: 对呀、啊，非常多
0: 啊，有魔性的也挺多的。但是普通话那个就是稍微有点家乡味道的不太多，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可以锁定上几个的目标。
1: 没错。
0: 嗯，好，来继续。
3: A 线索是照片，是否查看？
0: 那可以不查看是吧？那去解散吧，下班吧。小明，我们不看。
3: 不行，还是看一下照片吧。
0: 行，好的，来，我们来看一下。
3: 请用温柔的语气说：“小明，你好聪明哟。”解锁 A 线索。
0: 好冷啊，这个笑话好冷啊。
1: 他明儿啊，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0: 明儿啊，您觉得满意否？
3: 非常满意，请看图。
0: 哦，那个我们今天都猜出来了，小明不用放 VCR 了。嗯，小明不放了啊。
3: 那可不行，请看 VCR。

0: 嗨，大家好，我是击剑运动员李秉伟。
1: 这么长时间不见的李老师开始走斯文学术派路线了，对吧？
0: 对、嗯、我回去之后我觉得我还要加强自己这个学习的风格，所以我就今天戴上眼镜来，要看得更清楚赵大厨做菜的这个招式，回去学。
1: 哦，这是一下子就开始捧你了。那看来今天这道菜呢，我觉得总是要有点不同啊。
2: 那必须不同。
1: 他都捧你了。
2: 对，不能自己把自己摔下来了。
1: 对。那杨老师呢？你看啊，上次呢，我们也是跟您学了关于击剑方面的一些技术技巧，然后你也带我们锻炼了一些动作，还有做了很多的小游戏。那今天呢，咱们要做些什么呢？

上次我们练了手上的一个练习，然后呢，今天我带大家练习一下一些步伐和脚上的一些练习啊。这个练习也特别有缘由，就是我在09年的时候曾经受过一次很重的伤啊，然后呢，当时候是腿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踩到剑道的边，崴过去了哦，其实差点就去医院做手术了哦啊，但是因为当时回到那个医院的医生跟我讲了，因为正好要做手术。

0: 然后呢，我们队医教了我一些很好的这些练习啊，来让这个尽快恢复了这个踝关节的功能啊。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体验体验
1: 啊。好的，好的，来，有请。
0: 第一项首先是这个单腿的这个不同的方向跳。就因为踝关节它受伤完之后呢，它的力量就萎缩了啊。那我们平时除了这个可以保持平衡，叫前后左右前后左右。对，正好今天的这个地板也是一个十字形的，我们就站在这个线上，好吧？我们跳一个八拍，对，然后跟着我说一、二、左、右，对，前、后、左、右，对，前、后、左、右、前、后、左、右啊。哎呀，练完之后感觉浑身都舒畅了。
1: 对对，我曾经听过一个理论呢，他就是说，如果你想走得更稳，一定要加强这个踝关节。
0: 对对。
1: 还有包括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老人呢，他就经常都会摔倒，就是膝关节这一块他的肌肉已经松了。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经常对这些部位进行练习？
0: 对对对，其实这个肌肉它为什么有时候会摔倒，就是因为它没有力气了。所以说我们要保持锻炼，然后让那个肌肉恢复到能支撑它的力量啊。所以说其实今天除了一个刚刚我们跳了踝关节之外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叫往返跑的一个练习。
1: 那不就是跑着啪？
0: 没错，对对
1: 啊。
0: 因为但是这个跑呢也是在有一个技巧，就是什么呢？就当跑的时候要用你另外一只脚两边的脚来做侧向支撑。
1: 哦，这个不行，
0: 不会不会，就是你跑过来的时候，你要用侧停。平时为什么会崴脚，就是因为这个侧向的力，你撑不住，所以才会崴脚。
2: 所以这样加强那个踝关节的一个力量。
0: 因为我们平时走路都是向前的，
3: 对，
0: 所以说它只锻炼了前后的方向。那么有时候为什么会崴脚，就是比如一点点小扭凸显的地方，那个力就会往另外一边崴。
1: 哦，明白了。
0: 对，所以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往返跑，其实这个滑的时候你就锻炼到你的这个侧压的这个侧放的这个支撑力。
1: 哦，
0: 所以左右两边跑的话，那平时大部分的这种崴脚的这个外翻力你就练到了。
1: 您试一下，
3: 然
1: 后、您试一下，然后我还可以给你加一点难度。你可以坐在这儿，咱打一下手。哎，你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好。
0: 我让张老师来。那好，张老师到。
1: 来，准备啊。走。
0: 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好，打走，
2: 都没有打到，
0: 哇，很好，
1: 对，你看，是不是老师，我学以致用，做得非常好，
0: 学得非常好。我觉得在这几个练习的强度已经很好了，
1: 已经很好了。
0: 对对，能把这些练习，然后组数和数量控制好的话，就足够让他训练到踝关节以及膝关节刚刚说到的一些力量了。
1: 对，所以说动作呢不需要多，它需要精。咱们也不需要贪多嘛，学习那么多动作，然后你每天就是眼睛会了，然后我也不练，我每天平躺，我觉得根本就不行。
0: 是。
1: 好，那刚才呢两个动作呢，其实我们都有学会了啊。那今天呢，您是准备听话做一个什么菜呢？上次你就很听话，您是做什么的？准备？
0: 除了这个做了红烧鸡腿之后，我们广东还有很出名的一个跟鸡相关的菜啊，
1: 清远鸡是不是？
3: 对，这个一个是清远鸡，一个是葵花鸡，都是广东的特产吧？
0: 对
3: 对，而且广东人吃鸡呢是吃出了花样，就是各式各样，它都能完全的驾驭得了，所以说今天我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粤菜。白切鸡，
0: 哦，太期待喽！
1: 那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我自从上次跟赵老师学了不少之后啊，今天我来挑战一下我们赵大厨。
3: 还有这还有挑战的吗？
0: 对，一看你看做鸡的这道菜这么简单，啊，我今天要给赵大厨出两个特别大的这个难题。
5: 嗨，
0: 怎么结合这么独特的水果来做这道菜？
3: 百香果，哎，别说，还真的可以，还可以，因为我这边是有一个经典的姜蓉汁儿，这姜蓉跟花生油配的，完了又调了一个呢，那个偏北方的一种蘸汁儿，还有一款呢辣汁儿，唯独没有一款这种酸酸甜甜的汁儿。既然百香果来了，那我就试着

0: 这个接受一下挑战，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百香果做出一个其他的汁儿出来。
1: 好，那我们就等着尝了。
0: 对，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刚才李老师把我捧得那么高了。
2: 那这样你这等于是要做几个汁啊？
0: 四个。
2: 四个是吧？
0: 对。
2: 那就是白切鸡。
0: 四重奏。对。
2: 哦，就是哆来咪发，然后到捧上你，嗖。就这样叼进去了。
0: 对，其实这个白切鸡也特别特别简单，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什么呀？不要让它久煮，要保证它的这个皮的一个脆嫩感。其实白切鸡，讲究这个类似于三上三下或者三里三外，为什么呀？这个三次在热水里面，三次在冰水里。
3: 我有个问题，那这个我们的白切鸡的话，不用加盐吗？还是只是靠我们的蘸料？
0: 对，就是靠蘸料，
3: 就靠蘸料里面。
0: 对对对，
1: 就我们粤菜这个里面，它是很讲究的一个是，食材的新鲜，然后呢，另外就是它还是偏清淡的口味。
0: 对，
1: 对，所以说在烹饪过程当中，像白灼这种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粤菜做法。
2: 哦，那个就是赵老师是这样子的，你给李老师安排个活，李老师说了，说今天他一定要过来帮你，
1: 必须挑战啊。
0: 好，
1: 你看之前我都是帮你打下手的，但我回去之后呢，我觉得我有实践了好多，我觉得我自己也能做。大厨了，
0: 好好，
1: 所以我今天要展现一下我的学习这段时间的学习的技能。那就是把鸡从这个锅端到这个锅。
0: 对，完了之后一会儿你再来两下。
1: 好，行，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吧。
2: 真重要啊！然后再把它放进去是吧？然后再捞出来，然后再放进去是吧？这个动作我也会。
3: 我觉得我也可以成为大厨了。
1: 所以今天又多了两位张大厨，对吧？今天又毕业了两位。
0: 其实这个白切鸡讲究的是叫浸泡，不是煮熟的。
1: 浸泡。
0: 对，这三上三下之后，马上大火放开了之后，把鸡放在里边，关火去浸泡它就可以了。
2: 就是我是泡熟的。
0: 对，泡熟的。
2: 哦，这个，我说实话我还很少听到。你看，就是海南的文昌鸡，它就是稍微煮一会儿就可以吃了。但是呢，像我们北方的走地鸡，就需要煮很长时间。它可能还是就是跟每一个鸡的它的品种不一样。
0: 对，跟地域品种不太一样。那这个呢，基本上是，浸泡它，浸泡它18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
3: 这个十八分钟很关键的一个点。
0: 对。
2: 那这个为什么要三冷三热呀？
0: 就是为了让它这个鸡皮通过反复的热胀冷缩，让它表面形成一个脆感。
1: 这白切鸡讲究的就是这个皮，首先咬进去的时候这种 Q 弹的感觉。
0: 对，皮一定要脆。
1: 对。
2: 哎，你有这个大厨的感觉了，今天戴上这个眼镜，然后瞬间就感觉到你在厨房已经开始有一定
3: 的气场了。挥斥方遒。
1: 太好了，太好了，我顿时感觉我这个提鸡的手都有力了。
2: 就是，只是我友情的提醒一下你，你换了几次了？
1: 第三次这会儿。
0: 对，这第三次。
2: 我在想，你一定在这自我陶醉，提进去回来，提进去回去。
1: 就这种感觉，大厨的感觉。
2: 对，运筹帷幄。
0: 我来调汁儿，咱们用百香果做一个酸辣汁儿。你跟这翻的这都烂了，我看不下去了。整体没翻车，整体没翻车。
2: 补救一下，补救一下。李大厨这么有自信的，然后你搞得烂了。
3: 我们第一重的水平满足了，做熟。
0: 让它冷却一下，皮里边的这个胶原蛋白也极度收缩，让它这个肉这个皮质会更加紧实。对，
3: 更 Q 弹，吃起来
1: 口水都流出来了。
0: 把里面的水控掉。

0: 这个鸡肉应该也 OK 了。好，这次咱们白切鸡四重奏已经做完了。
1: 太棒了，你等着尝试了。
0: 好嘞好嘞。
2: 来，欢迎高老师今天来到光京食堂。
0: 欢迎
2: 欢迎。我们看到了这个白切鸡
0: 四重
2: 奏，
0: 对，
2: 您给剪个彩，先吃一下。
0: 行，我先来一个，
2: 先来一个。
1: 我们来看看赵大厨最喜欢哪种酱料。哦，
0: 对，我还是偏北方，喜欢这种口味稍微重一些。嗯，
2: 不错是吧？
0: 嗯，确实不错，确实不错。
1: 东南西北，中国的四个方向的这四种酱料，
0: 哎，对，就像这一桌子饭，这一桌饭也是，除了咱们白切鸡四重奏以外。还有一个用咱们煮鸡的这个原汤做了一个白灼菜心儿，嗯，还有一个紫苏烧土豆，嗯，还有一个是叉烧煲仔饭。这几款菜加上咱们这个白切鸡四重奏，讲究的是一个五味调和，中和兼容。其实这个东西我感觉也有点像咱们这个中华民族这几千年来的一个传统，说白话就有点中庸。啊，五味调和，就所有的东西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恰到好处的这么一个点。就像这个李老师之前说的，这个仁义礼智信啊，这些去综合起来，结合到这个击剑项目里边，形成一个中国独有的一个技法。
2: 嗯，那我刚才吃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啊。你看，其实我们都尝了这个料汁，但是只有李老师没有尝。那你要不要尝一下？这是你
1: 那必须带来的，
2: 你专门点菜点的。
0: 嗯，那我觉得还可以，这个味道还可以。
1: 好，我尝尝，我尝，赶紧来尝。
0: 果香味非常非常浓，对，这种酸酸的，嗯，微微的有点辣，甜甜甜。
1: 其实我特别爱喝这个百香果汁啊，对，所以其实这个味道配着那个白切鸡，它其实并不违和，因为本来白切鸡是自己是一种清淡的味道，
0: 对。
1: 然后呢，用这个酸把这个味，我觉得感觉吊起来了，开胃的感觉。
0: 对，没错。
2: 就是大家还是比较习惯吃怎么样的一个味道的调料呢？
0: 就这个菜而言，我喜欢这个姜蓉汁，但是就我自己的口味而言的话，我喜欢这个汁。
1: 我第一个也是选我最经典的，就是广东菜系里面配的最经典的这个，啊，蒜蓉这个
0: 姜蓉汁。
1: 然后呢，但第二个我要投票给今天大厨的这个百香果汁。
3: 确实就是这种酸酸甜甜又带一点点的辣，就非常好。而且尤其这个百香果那种甜，那个果香味能够凸显出这个鸡肉的这个味道。
2: 所以说，结合着大家的投票呢，我们发现第一名的就是我们的百香果秘制赵氏调料。
0: 私房料，
2: 对，
3: 而且百香果呢，它还是一款营养非常丰富的水果。比如说，我们以100克百香果举例啊，它里边含有的维生素 C 的话，大概是30克左右，嗯，然后是苹果的7到8倍，然后里边的维生素 C 的含量也非常多，那么能够起到一个延缓衰老，的一个功效，所以确实是值得推荐。
2: 那要这么说来的话，其实我草莓汁啊，榨一下，然后酸枣汁，还有苹果汁，这个我怎么想象不出来它的感觉，我都可以和这个进行融合吗？
0: 其实也不是，可能
2: 它还是有一些遵循的道理吧。
0: 对，还有些道理，因为百香果本身是有这个果香味儿，它而且微微发酸，这个果酸非常丰富。你像可能苹果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像草莓汁儿，
2: 那就有点怪了。
0: 对，跟这个酸枣汁，它的这个食物的特殊的味道比较突出。
2: 哦，明白了。
1: 还有个菜不是叫香橙鸭吗？啊，
0: 对对
1: 对，其实也是用香橙的水果这个味道的，跟肉焖在一起，然后融合。
0: 对，你像那个叫宋代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海上的丝绸之路，它那有一道当时的国宴菜，就是香橙蟹肉，就是把橙子芯儿挖掉，之后把蟹肉拆下来之后，炒一炒，烩一烩，放在这个橙子里边去蒸。
2: 哦，麻烦吗？
0: 不麻烦。
2: 导演，我想吃这道菜。好，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4: 整桌菜的脂肪为85克左右，蛋白质含量为70克左右，热量为1300千卡，也就是慢跑12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2: 那花剑呢，它算不算技巧类的一些项目呀？
1: 击剑其实整个从运动训练的分类来说，就是属于技巧类项目。它训练重点啊，它的核心也是在于熟能生巧啊。那因为只有重复、重复再重复的话，这些东西变成了一个类化的一个反应之后呢，所以才会到了高水平的这样一个训练的结果。
2: 就是十年磨一剑。
1: 对。
2: 其实有时候呢，我们看击剑其实挺简单的，包括很多人去选择击剑，就是因为它简单嘛，上步子回收，上步子回收，就感觉到一直在练这样的一个重复动作，你不需要有很多的像什么思维类技巧呀，

0: 然后你要翻呐、疼啊。但是实际上，就像这种简单的动作，数十年如一日去练，特别考验别人的耐心和毅力。
1: 嗯，击剑这个项目吧，看起来虽然简单，但是呢，这个训练下来，毕竟它除了自身的一个训练的动作之外，还要考虑到跟对手的一个博弈，毕竟它是个格斗类项目。那么在这个方向的话，在我们除了自己训练，每天自己训练的话，还要去每天去观摩比赛录像，然后看看做技术分析，要摸透对手的一些打的这些内容之后，我们才做有针对性的一种准备，而且各个国家的风格也不一样，然后其实对于我们这击剑运动员来说，其实那个随机应变的能力也要很好。
0: 那您在训练的时候，您觉得哪些部分是非常让你感觉到痛苦的？
1: 练身体素质，就比如说力量，速度，耐力，这个体格就看得出来，我不是那种典型说电视上看到那种这个职业运动员一样强壮的身体，但是这也是击剑这项目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就是它是除了技巧之外，它还是考脑子的一个项目，那个我可能稍微擅长这个方面一点，但是身体的薄弱，它还是在对抗多人当中是会处于下风的。那像看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欧美的选手，他都比较强壮，然后力量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在对抗的时候，就是要把自己的力量、身体素质等等要加强上去，才能不落下风。
0: 也就是说，我们不畏惧先天的这样的一个差距，我们去迎难而上。哎，你还记不记？就是在之前的哪吒中间有一句话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是，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他说到一个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那种精神，我觉得就特别符合我们。就是竞技体育里面的一个，虽然中国人练击剑，是我们去练人家一个传统的体育项目，甚至是人家垄断了很多年的一个体育项目，但是如果说我们从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这个角度去出发，挑战极限，对吧？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会品质精神，就是我的输赢只有由我自己努力了之后才能决定。我觉得这种精神也是体育精神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拿世界杯冠军的那次，其实当时也是我们整个击剑队的个人赛打得非常不好，也不是说非常不好了，就打得没有像理想中那样子取得很好的成绩。然后呢，他比较靠后的话有一个问题，他就是有个情况，他就上来他就要碰墙盾，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当时我们教练他就说谁打前面谁就上，有能者先上。我当时也是特别感谢这个机会吧，然后让我上到了团体，但是即使我有这样的机会上到这个团体的时候，我们面对像当时上来的前面的种子，比如意大利、俄罗斯，都是一个
2: 传统强队，
1: 对，
3: 都是觉得这欧洲传统强队，我打可能会很困难吧，会输吧。
1: 但我从来就我觉得自己个人就是特别好一个心态，就是不管叫绝一剑的心态，就是打之前。前一件是什么
3: 我不去想好，而后面一件是什么也不去想，
1: 我只想我眼前正在打的这一件，所以说就跟打比赛一样，就是对手多强我不管，对吧？但是我就做好我自己的，我只要把自己能会的都发挥出来，然后就当时其实本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嘛，就管他是强弱就干就完了。当时我们团体是45件，就谁先到45谁就拿下比赛，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我们跟意大利、跟俄罗斯都是咬到了43-42，
0: 哇，非常
1: 少，就差2-3分，谁最后那一口气顶下来了，然后这个团体就胜利。所以说就在这样子一个焦灼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接连的去战胜了俄罗斯、战胜了意大利、波兰等等的这种欧洲的强队，最后拿下了这个冠军。
2: 哇，真的厉害！
0: 我知道赵老师也是参加过很多一些美食的大赛啊，像这种干就完了的精神，你在比赛中有没有遇到过？
2: 也基本上也会遇到过，因为可能就像我们去年的时候参加这个全国的第9届全国大赛，对，当时的选手实力也都非常非常强，全国各地优秀的选手从分赛区一点一点爬上来的，就像您说的这个打这个晋级赛，对对对，晋级赛进到总决赛的时候，真的是卯足了一股劲儿到那，因为我们分不同的场次嘛，就你看到前面场次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压力真的好大，但是呢，到最后的时候，真正到你上场的时候，你把这些杂念全都要抛开，就像您说干就完了。
0: 对，但是这种精神的它一定会有一个支撑，其实特别像今天咱们这桌菜，你看的时候呢，其实平时的在我们菜桌上经常出现，但是想要把它做好，它需要有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就像我们花剑一样，就是我是干就完了，但是首先我能站到

0: 样的一个舞台上，就证明我有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在这支撑着，要不然我也上不了世界的舞台。就包括像您参加全国大赛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不要怕输，不要抱着想赢怕输的心态去做一件事情。当你锻炼到一定程度之后呢，要坚定自己的信心信念，然后咱们再强调干就完了。来吧，嗯，哎呦，来来来，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李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1: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真正的强者对决，从来都是自己与巅峰状态的距离，干就完事了。
0: 我看李老师又跃跃欲试了。
2: 对，刀刀剑剑这个东西我擅长，来，我擅长，来。
0: 张老师，你发现了，他和第一期不一样了。
3: 是的，
0: 他第一期是无处安放的小手，然后在那儿你说让我干点什么，然后这一期就是我来呀、啊，
4: 我来，
0: 我可以呀、啊。
4: 对，
3: 刀刀剑剑的是我来拿手呢。
2: 就是，
0: 你真是发自内心的去夸。
2: 真的真的，我老家有种那个百香果树，每年留给我们新年的时候回去吃，所以为什么今天也是把百香果带到现场。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12.5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蓝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

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湿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来，热烈欢迎岳老师。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见面了。
0: 老师，您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先跟大伙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我叫边玉峰。
0: 那我们就赶紧进入到今天的我们的线索抢答。小明最近升级了吗？
3: 大家好呀，我是新伙伴小明，是节目组连夜升级配置的 AI 超能体佣。我上知黑洞奥秘，下知奶茶配方，江湖人称综艺小百科。
0: 来听听你的线索。
3: 第一个线索，请听我说，这个请两个人出列。
0: 请两人出列，出列了。老师，小明，他们已经出列了。
3: 第二个线索，请听我说，先弯腰。
1: 弯腰。
3: 上半身前倾，双腿膝盖稍微弯曲，再将双手举起到胸前，然后眼神犀利看向大厨，注意一定要非常犀利。
1: 这怎么像机器人一样？
3: 请大家根据我的这些描述来猜测。
0: 这是蛤蟆功吗？
1: 要猜测运动，不是武功。
0: 我知道啊，蛙泳啊。
1: 蛙泳需要犀利的眼神吗？
0: 看前方，你马上就要触摸到了，所以他需要犀利的眼神。老师，您觉得他应该是什么运动？
2: 是不是举重？
1: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两个对抗的这种运动。
2: 可能是因为刚才有两，
1: 刚才有个犀利的眼神，你要吓唬住对方。
2: 突然刚才想到了一个什么呀？之前看过了一个那个电影叫《摔跤吧，爸爸》，刚才摆着姿势有没有这种？两个女孩对抗的时候，
0: 哦，摔跤也有可能是吧？
1: 对。
0: 好，继续。
3: 好的，线索三是一道数学题，请解这道题来。书店里有41本练习册，上午卖出4本，下午卖出的是上午的3倍，晚上卖出的是下午的2倍。请问书店还剩下多少本练习册？
1: 3、12、24。上午是几本？3本。
0: 上午是3本。
2: 四本。
0: 等会儿啊，3本加12加24。
1: 4本。
0: 哦，对，4本，然后12本，24本，
2: 16。
0: 你从哪儿来的16啊？
2: 12加4吗？
0: 哦，16，总本数是41本。
1: 41本。
0: 啊，然后那个
1: 卖出去
2: 40本。
0: 卖出40本。
2: 对。
0: 那就还剩一本啊。
1: 这是个什么线索呀？
0: 线索是一本书，
1: 一本练习册。
0: 他在一本大学，他肯定是北体大毕业的，对吧？就因为冠军嘛，他们一般就是，这北体大肯定是一本啊，对不对？你的脑子在疯狂的计算中是吗？
1: 不是，咱是个体育美食类节目吗？
0: 对，体育美食类节目嘛，对不对？我已经猜出来了，他是一名游泳冠军，我特别的笃定。为什么呢？你看，蛙泳。然后呢，他在最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冠军佟文。
1: 那个一本，
0: 一本就是绝对胜利，因为在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基本上比赛都是一本取胜，所以大家给了我一个爱称佟一本。
1: 我热烈欢迎佟一本。好的好的，那佟老师呢，今天呢您是准备带我们做一些怎样的运动呢？
0: 今天我觉得既然跟柔道相关，然后又跟我们的美食相关，我都需要用到我们的双手嘛，我觉得可以做一些有关握力的一些小游戏。柔道运动员手指的抓握力量很大，所以你看就像我们这个球，一般是大家是这种拳掌抓握，但是我们基本上你看我们是这种指尖的力量，因为我们要靠这个指尖去抓人。
1: 哦，所以说我觉得就这个运动啊特别适合边老师，就为什么呢，你看首先他那个厨师的布料啊都特别硬，对吧，所以一般在抓的时候抓不了，然后第二个你看这个铁砂掌啊，是不是，所以边老师您来您重点教边老师就可以了。
0: 边老师是抓着这个
1: 颠勺
0: 勺的时候，你不能这样抓，你肯定是这样。
2: 对，握力这样。
1: 就你们是握力是吧？
0: 对对对，你看边老师那个手。
1: 下回边老师来的话，准备个杠铃啊。
0: 其实很多人经常问，哎，佟老师，咱俩掰手腕，我说掰手腕我不行，我这个就是不，我们手腕是需要活的，这样你才能控制人。但边老师这不能活，一活就
2: 撒了，
0: 就撒了，对，
1: 手抖，
0: 对，手腕要活，手指要紧。
1: 哦，所以真的是术业有专攻，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总是觉得就是啊，你看他天天颠勺，那他肯定这部分力量就会非常的充足。其实不是的，人家要的是稳。
2: 对。
1: 那行了，可以进行下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了。
0: 我教一个女子防身术，如果在路上遇上像玉老师这样的歹徒，我教你怎么样一招制胜。
1: 怎么样？怎么样？
0: 玉老师，你假装一个，
3: 我眼神不够犀利，
0: 不用犀利，
3: 那就这样的是吧？
0: 柔道啊，就是本身也是很好的一个防身的一项技能。像我们就是，如果对方徒手要攻击我的话，我们先要挡。
1: 哦，挡。
0: 先要挡，在挡的同时就要抓住他。这样抓住他的是这样上腿，然后这样就啊。
3: 刚才说的这个抓握力就出来了。
0: 对，
1: 抓握力出来
0: 了。所以你可以试一下。
1: 对对对。哦，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好晴朗呀！啊，
0: 特别热，去买杯咖啡。
1: 哦，你去买咖啡，那我就自己在这里等你啊！真的好热呀。
4: 好，
1: 你应该这么说他，你再来一次。
3: 我这样太那什么了吧？
1: 啊，这有只青蛙，好可爱的小青蛙呀！啊！哈！哈！哈！
0: 这个手最好是卡他的这个脖子，因为脖子是人最这个最弱的地方。这个手拉，这手咔咔咔咔，你 hold 不住就倒了。
1: 好，我学会了。
3: 对，下边手撑的这个就可以卡掉了，是吧？
1: 手撑的可以卡掉，就是一下子。然后那个边老师怎么样？您学会了吗？
2: 大概学会了。
1: 那您学会了是那个青蛙的那个姿势，还是学会了就是防狼术的那个姿势？
2: 防狼的。
1: 那继续来。
3: 我在这场不合适了吧？
0: 合适，再演一遍。好啊。哎，一看这个边老师，
3: 这就是练过的，
0: 手腕有力量，
3: 相当有力量，
2: 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1: 哎呀，我发现这一来了之后，这嘴就甜了，你看是不是？好了，刚才呢，我们也学习了很多跟柔道方面的相关知识啊。那老师今天会推荐一道怎样的美食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道油焖大虾。
1: 哇，直接上大菜是吧？
0: 对，基本上都是什么过年过节呀，家里才会做这些油焖大虾。
1: 哎，所以你看到今天我们的这个颜色了吗？穿起来就特别的喜气哦。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准备一桌丰富的佳肴，是吧，边老师？
2: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一下接下来的这道美食油焖大虾，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我来到这儿之后呢，我发现我今天的主菜好好

0: 年咱们那边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虾是吗？
1: 对，基本上就是我们觉得在天津的这种传统就是只有过年吃这种油焖大虾。
2: 哦，从今天这个站位上就发现了，
3: 嗯，
2: 对不对？然后佟老师就牢牢地站住
3: 了
1: 主厨的位置，
2: 主厨的位置。对，您这个今天准备做哪些配合呢？
3: 给佟老师需要啥我干啥。
2: 哎，好的，那佟老师来，主场交给您了。
1: 丁老师帮我把这个蒜都做成蒜泥儿，
3: 没问题，
1: 行吗？
3: 没问题。
1: 然后我来把这个虾的虾线，我们要把它扫开。今天这个虾是非常大的，我们还是要先给它焯一下水。
2: 哦，先焯水，嗯。在我们这个冠军食堂里面呢，终于对得上冠军食堂几个字了。
3: 冠军级大厨。
2: 对对，冠军过来就开始帮我们亲自操刀这样子一桌美食。边老师在旁边敲好边鼓，对吧？这个我觉得没毛病，
3: 没毛病。能给冠军打下手是我们厨师的荣幸。佟老师是为国争光，是不是？
1: 这是我做过所有菜里面最高标准的一个蒜泥。
2: 可以的，可以的，嗯。
1: 对，我们这个虾现在是可以把它捞出来了。给二位分个工，就是把它的水也是要蘸一下。一会儿因为我们要下油炸，这样避免它这个往外溅。
0: 不是冠军食堂吗？还有主持人的配合是吧？
1: 来，一定要蘸得干一点。
4: 放心，交给我们，放心。蘸水我们也是专业的。
2: 哦，蘸水也是专业的是吧？吸水。
1: 吸虾能手吗？
2: 就是我发现佟老师是一个特别利索的人。你看，就是咱们俩就光吸了一个虾，然后弄了一桌。你看，你看人家那边就是始终保持着很干净、很利落，就收拾得很好。
1: 我还是干活是比较习惯，一边干一边收拾。

0: 完菜之后呢，那个厨房就是一个灾难现场。
1: 我觉得你这有点现身说法的感觉。
0: 对，我就是案例。
2: 其实下锅就是在那个三五秒钟是最危险的，用锅盖挡个三五秒钟，把那个溅的过程当中没有了就 OK 了。
0: 就是三五秒，它快速的遇到水之后。
2: 对对 对。
3: 它这个虾炸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皮儿炸成白的，一会儿吃的时候它才会脆。
1: 这是多么的稳，
0: 稍稳。
2: 嗯嗯，毕竟是练体育。
1: 对，抓握力。
0: 黄老师啊，在天津过年，除了吃这样的一个虾之外呢，还会吃什么样的菜呀？
3: 我觉得就是鱼、虾、肉、丸子、四喜丸子，这都是过年所要吃的东西。
0: 有没有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一些？
3: 天津晚上吃素饺子。
1: 素饺子。
3: 对。
0: 那就是大年三十晚上吃素饺子，大年初一呢会吃肉饺子吗？
3: 早上起来接着吃饺子。我觉得在天津好像这就是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嘛，初三的盒子往家转，然后又吃这个饺子，跟盒子也差不多。然后好像初五又得吃饺子，我觉得就是说到初五之前每天都在吃馅儿。
0: 哦，那其实也跟就是基本上北方大概都是
4: 差不多，
0: 就是
4: 对，
0: 凡是过节就吃饺子。边老师，您是哪里人啊？
2: 山西人。
0: 山西人，山西人过年吃什么？
4: 饺子呀。
0: 饺子，就没点不一样的吗？比如说那个天津是那个大年三十晚上吃素饺子。
2: 北方人大差不差。
0: 看来我们今天四位呢都是偏北方偏多一点啊，所以过年呢我们的习俗大多是饺子。小编帮我们看一下啊，过年呢咱们中国的其他地方他们都在吃些什么呢？
5: 中国幅员辽阔，年夜饭的餐桌上充满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美好寓意，堪称一场中华饮食文化的盛宴。北方地区吃饺子、鱼、四喜丸子、年糕、酱货；东部及江南地区吃春卷、汤圆、八宝饭；中部地区吃辣味合蒸、扣肉、鱼糕；西南地区吃火锅、腊肉、香肠；华南地区吃盘菜、烧鹅、红鲟米糕；西北地区吃手抓羊肉、馓子、烩菜。无论天南地北，年夜饭的核心

0: 金都是亲情、团圆和对新年的美好希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们家乡的餐桌上哪道菜是必不可少的灵魂呢？
1: 刚才小明跟我们说了啊，我们就是有很多地方他们的饮食文化不同，过年的习俗也不同。比如像四川呢，他就过年吃那个糍粑，
2: 糍粑，对，
1: 过年是糍粑，南方的对吧？
3: 你到北方有些还会过年的话会加点年糕，寓意谐音年年高嘛。
1: 年年糕啊，哦，吃年糕，虾子它的营养价值呢，除了有这样丰富的蛋白质，
3: 然后我们就是说高蛋白低脂肪，外壳里边，含钙含量比较高，还有一种物质我们叫虾青素。
1: 虾青素，
3: 对，这个虾青素这种物质呢，就含有很好的这种抗氧化呀，降盐呀这种作用。
1: 对，你看我们在这儿知识点的输出，两位呢就开始已经摆盘了，好的，我们的油焖大虾就出炉了。我发现边老师很用心啊，对吧？说到素饺子立马就上素饺子，然后说到四喜丸子立马就上四喜丸子，然后素食锦是就是
4: 过年都吃这一道菜。
5: 对对，就是表示转年一定要素素净净的。
1: 哦，这个也是过年的。
4: 对，
1: 所以您这是真是太用心了，
5: 搭配着来的。
1: 过
5: 年主题是配您那个红色的衣服，
1: 红红火火，然后就开始了是吧？那个来吧，杯也碰了，那个开始吃了。

0: 韭菜饺子吗？
1: 一般冬天素饺子最多的就是韭菜跟白菜馅儿。嗯，而且它就是天津有叫这个当地特色叫京味素，京味素里边会搁粉皮儿，会搁果子，然后还会搁大儿菜、腐乳，而且那个粉皮儿一定是红粉皮儿。
2: 我觉得天津的美食还挺多的，就是煎饼果子、
0: 对
2: 麻花、
0: 狗不理包、
2: 狗不理包子、
0: 耳朵眼炸糕。
2: 耳朵眼炸糕我没吃过，
1: 三绝。
2: 嗯，都有哪三绝呀、啊？嗯，
1: 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还有这个十八街麻花。
2: 哦，这个是天津三绝。
1: 对，嗯。
2: 小明，那帮我们算一下这个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3: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85克，蛋白质含量是75克，热量是1250千卡。消耗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跳绳220分钟。
2: 今天呢，我们准备的这桌美食呢，除了刚才吴老师提到在天津的时候过年可能要吃到的很多的美食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寓意，就是大团圆。来隆重介绍一下洪老师的丰功伟绩。首先呢，我们都知道呢，他是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拿到了柔道的奥运冠军，在世锦赛的时候夺得了7次的世界冠军，也是一个大满贯的选手。来，欢迎洪老师。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究一下，就是您的成长的一些道路呢？
1: 我是从13岁，然后我的恩师从这个区体校把我是选材选到这个柔道队的啊。教练当时问我你能吃苦吗？我说能。真到了运动队以后，这个确实发现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但是一接触柔道这个项目就喜爱上了。所以现在包括我现在在做体校校长的时候，做这种青少年的后备人才选材的时候，一定首先问他你喜爱你的项目吗？因为喜爱才能坚持不畏惧。所以从13岁练习柔道，到2013年除了伦敦奥运会取得铜牌以外，几乎所有的比赛没有输过，
2: 碾压式。
1: 对对对。
2: 老师，那刚才您说了，就是其实你会问你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喜欢柔道吗？那你喜欢柔道的哪些地方呢？
1: 我们柔道就是有几句这个名言，一个是这个精力善用，自他共荣，就是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你的工作训练当中去，你和你的对手家人共同去享受这份荣耀。柔道不单单是简单的这种对抗性的项目，更重要的是对于自己内心的一个磨练，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才能在自己未来的人生路上能走得更好。
2: 那您有没有在您的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不自信呀，或者是您

0: 觉得有很多沮丧的一些点呢？
1: 我13岁的时候就身高1.78米，体重128公斤，走在路上都会被人这个回头观望的，
2: 关注的，
1: 这女孩怎么这么胖？我脸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她说：“童文，女孩子的美一定是你站在奥运冠军领奖台那一刻你是最美的，所以你不要在乎外形的胖也好瘦也好，天生我材必有用，你要不是这个身高体重，也许你就拿不了这个奥运冠军，我也选不上你。”作为女性的她力量来讲，每个人都有闪光的地方，我们只要把自己从事的事业也好，干的工作也好，做到极致无愧于心就可以了。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现在很多女孩子呢，她们为了保持很多良好的体型呢，她们在进行一些极端的减肥，比如说是7天断食法，几天不吃饭的，只吃果汁的，就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方法。但是呢不妨碍我们有另外一种美。
1: 第一印象只是一刹那的，再接着接入下来就是这个人内在的一些，
0: 对，包括他的行为主举止，
2: 为人处事啊，
0: 对，为人处事，还有他的一些人生观价值观呀。而且现在很多人他们会根据年龄去焦虑，因为我们都知道人他是一个衰老的过程啊，所以呢现在我就下了各种的 P 图软件经常我们拍照片的时候就会来一句说，哦，原图不要发。不过这个反正就是大家开玩笑无所谓，但是如果真正的你从内心的开始去焦虑自己的容颜的话，我觉得也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彭老师，您会有年龄方面的一些焦虑吗？
1: 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们一直在运动队里待着，总觉得自己就是相对于想法比较单纯。40多岁的时候，每在运动队里，现在10几岁的小队员，童儿姐，我在想，我比你妈岁数还大，但她叫我姐，我也挺高兴的。因为还是有一点，我们要保持每天运动，要出汗，新陈代谢就会好。刚才我们的化妆师说，哎，您的皮肤还挺好。我说，因为我天天运动，天天出汗，而且这个运动能产生这个多巴胺跟内啡肽，所以人就相对于显得更，
2: 对，
1: 显得相对于就要年轻一些的。
0: 那个我知道两位男士呢，可能你们更多的不会去关注这样的一个瘦身啊，或者是关注自己的外在形象，你们会关注吗？
3: 会啊。
0: 你也会关注自己的？
3: 那肯定的呀。
0: 那就是关注哪些地方呢？
3: 肚子。像我们做餐饮那个，天天接触这些食物，端到餐桌上之前，你得先自己先尝，
2: 自己得满意了，
3: 对，满意了才能往上端。天天，所以说自己这个身材，只能通过有效的锻炼去保持。
0: 您是当着冠军的面说您是通过有效的锻炼，还是？
3: 我意思说就是还得跟童老师多去取取经，都通过有效的、健康的、科学的锻炼，把它保持一个年轻化的这个体态吧。
1: 其实我觉得我最近在跟一些医生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其实人你只要保持你的身体状态是机能是这个健康的，就像我们说运动员，你可能看着我的体重比较大，但是我的体脂是 OK 的，包括内脏也是 OK 的。有些人你看着瘦，但是他也会有脂肪肝，所以就是说保持一个相对自律的一个状态。我们在运动员的时候是就是吃多少喝多少，他都因为要训练嘛，消耗很大。现在每天也会控制自己的饮食，你绝对不会是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每天保证中午运动完以后晚上再吃什么，基本上能消耗下去的就平衡。这也是常年当运动员养成的一种自律的一个习惯。就像刚才我们的两位老师，边老师跟于老师都说，你就是作为普通人来讲，哎，我肚子是不是大了？哎，我少吃一点，对吧？然后我的尤其女士们，哎，我外形是不是不好看了？就是说，都是保证自己要健康。
0: 我知道，就是于老师，您是平时在做营养方面的一些研究的时候，他可能要精确到克，对吧？
2: 对。
0: 那您周围有没有吃饭就拿着秤去吃的？
2: 啊，确实还真没有这种，但我们平时讲究营养搭配的这种均衡。油焖大虾味道非常非常好，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油脂太高了，对吧？但是我们有时候还可以烹饪的过程中给它吸一吸油啊，给它少量的给它去除一些。就是我们现在提倡三减嘛，对吧？减油、减盐、减糖，因为它确实跟三高性的这种疾病啊密切相关。随着我们经济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上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每日的这种摄取的这种能量，可能都大于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耗。那这种消耗，我们就要靠运动去给它消耗掉。当然，刚才像童老师也说的，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还会有一些情绪价值，对吧？多巴胺啊等等这些分泌，整个的这种心情啊等等也会好很多。实际上，
0: 确实，
2: 我们说现在健康，说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适应，这三方面都良好了，我们才能称作一个真正健康的状态。但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是心理的这种。

0: 压力啊等等这些是非常不健康的这样一个。当然我们通过运动啊等等这些，它可能有很好的去调节这种情绪啊等等的，可能能让我们的健康水平可能会更上一层楼，我感觉。
1: 确实啊，我们知道一句话叫做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这个美它其实不是像工厂的流水线，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其实大家对美的定义呢也会不同。那作为我们个人的本身吧，那就是发掘你自己的美，强大你自己的内心，你就会散发出无尽的一个光芒。好，再次感谢佟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好的好的，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3: 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发着光的武器。
1: 冯老师，你上了哪个大学是一般？
3: 你们数学学的都非常好。
1: 对吗？就是他的这个眼睛，他如果是爆出来的，就证明这个虾会比较新鲜一点。我一般炸虾都是这么用的，就也是这个样子。
0: 多么的稳，
1: 手稳，
4: 毕竟是练体育，
0: 对，抓握力。

0: 为什么有的孩子会因为游戏输了就大发脾气？为什么有的孩子因为被批评哭几个小时仍不能缓解？为什么有的孩子自尊心超强，不接受和别人比较？为什么有的孩子做错事只会推卸感觉没责任？
1: 如果说我坚称他这件事情是错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我发脾气。
0: 或许我们可以在运动中找到答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让孩子用输得起替换不能输。
2: 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输了该弹哪玩蹦弹哪玩蹦，该蛙跳蛙跳。
0: 如何让孩子的竞争感培养竞争力？
3: 如果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
2: 家长太在乎这个事，孩子会更在乎。
0: 如何在运动中增强孩子的抗挫能力？
4: 好不容易把他养大了一点，然后他到底能不能在这环境里去承受这个风险？
0: 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国家级教练员叶茂盛、山地户外运动爱好者、家长代表吕浩，一起来看一看体育场上的输赢对孩子们的成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现在的家长啊，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说哎呀，现在的孩子呀，可不像我们小时候了，怎么都那么脆弱呀，稍微一句话说不对了就哇哇的开始哭，甚至有的还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其实啊，教育孩子光说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常常说体育体育体育也有育人的作用。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做家长的那些事儿，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叶茂盛，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国家级教练员、北京体育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吕浩，职业经理人、山地户外运动爱好者，两个孩子的父亲，经常带孩子露营、徒步、骑山地车等。
5: 所以说其实对于孩子的体育锻炼这边，吕爸爸是很有发言权的，是不是？
4: 有些心得。
5: 所以今天其实在节目里面我们可以跟您聊一聊您家养娃的那些故事。同时呢，今天我们也要欢迎目前在线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们，欢迎大家。今天呢，这100位家长也可以在云端跟我们实时的进行一个互动，然后咱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孩子怎么能够好好的去运动。那首先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去了解一所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学校。那这所学校呢，重视体育的这个传统是源远流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五道口体校您了解吗？在这所学校中，全校的师生都是学霸加运动达人，体育馆和图书馆一样永远人头攒动。其他高校的学生在毕业时的经典四问，学分绩点够了吗？社会实践有了吗？为中期检查焦虑吗？毕业答辩紧张吗？在这里您还得加两问，体测过了吗？游泳会了吗？没错，这就是大名鼎鼎的

0: 清华大学。
1: 在清华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预期要跑个二三十次三千米，这些都是真的。
2: 就女生要跑1500，这个我就觉得很能体现清华对体育的这种追求。就大一大二大三秋季那个学期都要跑一次。
3: 而我们的体育成绩是要被纳入以后推研推博你的大学成绩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的部分。
0: 从马约翰提出的你敢体育不及格我就敢让你不能毕业，到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设想，再到无体育不清华的时代口号，清华大学将体育教育融入了学生学习生活日常。为什么清华大学在学习高压的情况下还要加入体育要求呢？体育会对学生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影响呢？
4: 其实呢，像清华大学这样重视体育的学校呢，在我们的国家有很多很多所啊，比如还有北大是完全人格守在体育，还有南开大学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等等。那其实呢，我们在线呢有100位家长啊，我们也想问问，首先咱们先来做一个调查，看看你家的孩子有没有运动习惯，请投票。
0: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有保持长期运动的习惯吗？ A 有固定的运动项目并保持了1年以上。 B 没有固定的运动习惯但会利用休息时间活动活动。 C 挺想保持运动习惯的但都坚持不下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23% 的家长选择 A，49%的家长选择 B， 28%的家长选择 C。
4: 好的，投票回来，我们看到目前投票最多的是 B。49%的家长选择了没有固定的运动习惯，但是会利用休息时间活动活动。哎，那看得出来，就是反正就是都有动哈，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坚持。叶老师，因为你长期做这方面的工作，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你想象中的答案吗？
5: 跟我理解的差不太多。其实我们叫怎么说呢，就有这种特别好运动习惯的家长啊，包括这个孩子啊，不是那么的普遍。
4: 就是像吕爸爸这样自己能爱好体育带孩子玩太少了。
5: 很多孩子呢其实是喜欢体育的，但等长大一点呢，我们就感觉他们不是很喜欢体育课。然后刚才咱们短片里面看到说那个清华对于学生的体育会特别重视。我刚好是在那儿刚做完博士后，真的去认真的了解了清华为什么这么去做。其中一个原因哈，就是聊到说，清华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们、学生们学会游泳，男生一定要测3000米，然后不及格的话就会扣分。体育不仅仅是强身健体，而更重要的是对人意志品质的培养。
4: 对，其实刚才我们从大学开始讲起啊，可能孩子过了18岁以后，他相对来讲自律的能力就会有极大的提高。可能今天我们探讨的可能还是年龄稍微小一点的孩子，那这些孩子可能在家庭的教育当中就尤为的比重要大很多。那所以运动习惯在家庭教育的观念当中是如何转变的？我觉得吕爸爸可以先谈一谈。您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这么的喜欢运动，并且能够带动孩子吗？
6: 从我个人来说，是觉得孩子从小要开始运动的，因为我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后来终身热爱运动。但是当我想把这些观念灌输到孩子身上的时候，还是有困难的。还是会有一些，因为谁也没养过孩子嘛，一开始那小孩子那么小，那么对吧，慢慢好不容易把他养大了一点，然后他到底能不能在这环境里去承受这个风险，担心他摔了呀，担心他那个掉沟里啊，担心各种各样的担心，担心刚才说的担心路上自行车多呀，担心汽车多呀。所以其实一开始要放开手的话，也经历了一个自身观念的转变过程。
4: 所以说您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会给您带来一个转变吗？
6: 我是一个强烈的信念要引导他们运动。后来就慢慢就先开始带他们爬山，因为我自己喜欢爬山。从那个像北京的香山公园开始爬。对，所以那个慢慢觉得其实是克服了家长自己的心理，觉得其实孩子是可以的，他可以在这些环境里去充分的玩耍，在这里头找到乐趣，锻炼身体，也晒更多的太阳，比待在家里强。所以慢慢就会把这个运动习惯培养起来。
4: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家庭它会分成两种状态，一种是家长有运动习惯的，他可能就相对来说孩子比较容易就养成这种运动习惯；还有一种就是家长没有运动习惯，那可能孩子就也不太会有这种机会去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
5: 对的，就是言传肯定是没有身教

0: 更有用的，效果更明显。家长爱运动，孩子自然而然就会带动起来。家长躺着看手机，那你怎么能指责孩子看手机呢？
1: 哎，没错。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啊，就是他本身没有良好的运动习惯，另外就是他。

0: 里面就没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那么一定要解决这个事情，一定要有我们从物质上去尽量来改变这个情况。刚才吕爸爸提到这个家长的观念，我们觉得说这是其中里面特别重要的事情。家长总觉得说那么他长大了就行，他那个平安就行，但是你需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孩子在他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认为是有一个叫敏感期的，他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他学起来就会很困难。
1: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孩子们有可能能力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强。
2: 孩子第一次面对嘛，哭了很长时间，怎么也哄不好。
0: 体育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不是派你去捉他的，而是派你去拼他。
1: 稍微孩子一输，马上不玩了。你怎么说？我不跟你玩了。
0: 输了，该弹哪玩不弹哪玩，该蛙跳蛙跳。
2: 他只要这个项目开始之前不能确定自己赢，他就不会参加，所以也很难引导他，也很难。
1: 妈妈，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那个如果我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
0: 大人、成年人学游泳就会变困难，小孩就会容易。他对速度敏感的时候，他对协调敏感的时候，你让他去学去练很容易。前段时间这不刚刚那个大学开学军训，就会发现好多孩子叫顺拐，叫同手同脚，他就是过了那个时期之后，然后呢他这个运动能力没发展出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他小的时候家长能够鼓励他去参加这些，比如走啊跑啊，甚至他小的时候练习爬行都很重要。然后呢他会的这些东西，当他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他知道怎么保护。就像我们说那个小孩，就是我知道是体育大学，他们是有这种幼儿体操的，小孩在那个体操那房里面，然后呢海绵池里面啊翻滚跳跃什么这些都有。完这孩子再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他知道应该缓冲，他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反倒是觉得说参与体育运动会给孩子带来更好的这种安全的能力。
1: 其实我自己是因为也有是两个孩子嘛，我觉得好像在老二的教育当中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过度保护，就是他会比老大会更早的接触一些体育的项目，会从小感觉比较皮实。
2: 我也两个孩子，但是刚好相反，我们家老大特别疯，他从小就没有那种太多的安全意识，就他可以一直在外头疯，对，拽都拽不回来。但我们老二就比较胆小，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感觉到危险，他就会停下来。就像儿童的那个滑滑梯，所有小孩都爱玩，他自己克服了很长时间的心理障碍才敢滑下去。像我们家老大，他喜欢骑自行车，然后在我们那个小区里会有几个坡道，他特别享受冲下去那感觉。然后有一天就翻车了，就摔在路边，然后磕的那个浑身伤，然后他就很哭了很长时间，怎么也哄不好。然后问他为什么，后来发现他担心自己流血过多会死，他觉得这个流了这么多血很脆弱，就是孩子第一次面对嘛，所以我们带他去医院请医生给他讲，然后那个给他做了很多工作，其实让他慢慢的学会，就是他自己去面对一些受伤啊、伤害啊、心理的脆弱的过程中，然后让他经历这些，他自己就会成长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再看见他，就直接从那个台阶冲下去了。我都很吃惊，我都想拉着他。在这种环境中，他自己就会慢慢的变得坚强，并不是我们让他变得坚强。
1: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孩子们有可能能力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强。
2: 对。
1: 另外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运动当中，有的时候孩子还会面对一些输赢啊，或者是挫败感。所以其实我们想跟叶老师探讨的就是，在这种体育当中，是我们更加的要培养孩子的这种让他变得坚强的这种意志。
0: 体育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说体育应该有输赢。如果孩子对输赢在乎，我们认为是好的事情。家长帮孩子做的事就是帮他来别过度的在乎这个输赢，因为当他过度在乎输赢的时候，他反倒放不开。就是我们原来跟说聊运动员，说这个运动员的想法太多，他就是想着输赢之后会怎么样，而忘了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面他去享受这种体育的乐趣。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第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应该在比赛就运动之初就应该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关于输赢的观念。我很喜欢刘国梁，他给他的队员做思想工作的时候，这个小队员很年轻，他上来就跟讲说，第一个事情就是你是队里面最年轻的，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赢他，不是派你去捉他的，而是派你去拼他，你勇敢的去进攻就好了。然后呢，那个队员就一下子就把心里的负担放下来，说我不是一定要赢他，而是我只要放开的去打，那么就好多了。所以我们要引导孩子是，那么叫输赢是非常好的事情，然后在乎是非常正确的事情， 但是在比赛过程里面，你先不要去想那个事情，你就想下一个球怎么打，下一个动作，然后呢，下一个

0: 那个你应该怎么去落实你学过的这些东西，嗯，然后呢把这个结果争取到最好的那个结果。
1: 嗯，所以说我们常常说最好的教育它其实是看不到教育的发生，就潜移默化的就让孩子了解到了，受到了影响，其实这个才是最好的一种教育的方式哈。其实在体育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孩子都可以与家长一起来进行比赛，有的家长也是积极参与啊，但接下来这些家长呢却适得其反。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段视频。
2: 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们往往不能平和地接受失败，当和父母比赛输了时会崩溃哭闹，
3: 遇到有困难的事情他就会不想去做。比赛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结束他就开始发脾气，
2: 当成绩落后时他情绪低落难以接受，
4: 小明都能超过我，为什么我没拿到第一名呢？
2: 甚至有的孩子面对失败会自暴自弃。
5: 我已经输在生产上了，线上了，现在出来有什么用？你已经遗传下来了，我再努力再加油，我还有什么用？
6: 那你功课撵不上小朋友了吗？
5: 撵不上又怎么样啊？
2: 当出现这种情况，家长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1: 哎呀，看完这段视频我也是深有感触啊。孩子小的时候我跟他们也玩过游戏，就你抱着极大的热情和想了很多招，但是孩子真的是就是那种输不起，比如我们下过棋，稍微孩子一输马上就不玩了，你怎么说我不跟你玩了，不愿意输给爸爸妈妈就不理人了，这个真的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哈。那不知道现在正在线上的百位家长团你们是怎么看的，咱们现在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来选一选，看看您家的孩子是怎么样的。
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存在输不起的情况吗？ A， 感觉孩子总不太能很好地面对失败，会出现逃避、脾气变差等情况。 B， 多少有一些，不太能接受批评，凡事都想争第一。 C， 会难受一阵子，但是很快能从失败中振作起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3%的家长选择 A， 43%的家长选择 B， 24%的家长选择 C。
1: 好的，投票结束，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多数孩子还真的是存在着这样的现象。那叶老师，你说我们在为了保护孩子的这种愿意玩的这种状态，我们是不是每次都要输啊？我们是不是永远都要让孩子赢？
0: 这个怎么说呢，叫保护新手的运动热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哦，新手的运动热情。
0: 就像那个我刚开始玩钓鱼的时候，他们会认为叫钓鱼有一个叫新手保护期。
1: 哦，真的啊，就不能老钓不着是吧？
0: 对，就你去了以后，然后呢其实就是我回头总结一下，他这个新手保护期是不存在的，他只不过是你去了好久没钓着，突然一天你钓着一条，周围人都在鼓励你，哎呀好棒啊，这小伙子不错，这么大的鱼都钓起来了，你会特别兴奋，你会记得那一刻，但是之前的那些
1: 你就忘了，
0: 对，你就不会特别在意了。成年人都这样，小孩呢我们觉得说是应该是允许，然后有一定的我们应该就是为了保护他的热情，家长适度的让一下，我们觉得是可以的。你比赛赛跑，那么说好了，那么我让你15米，让你20米，然后呢再输了再赢了你要接受这个事情，而且家长应该给孩子一个榜样，输了赢了怎么样？我们家，那个我跟媳妇儿那赛跑输了，该弹脑瓜崩弹脑瓜崩，该蛙跳蛙跳，然后呢，就他知道是爸爸妈妈输了都这样，他能孩子能学会。
1: 哦，这个特别好，就是让他知道输了没什么大不了。
0: 我小侄子暑假里面去我家玩，然后呢就跟我们家儿子比赛跳绳。他觉得说他在幼儿园学会跳绳了，然后我们家那上小学5年级了，那肯定得赢不了他哥哥，然后输了，他那输了表现不是躺倒不干，就是那我一定要赢，再来一局再来一局，他再来10局来100局他赢不了，然后到中午吃饭都不带停的，说我要自个儿练好了你等我，他就那种一边哭完抹抹眼泪，我要再来，
1: 好有做运动员的潜质。
0: 然后就很开心，但是这个事儿你得想办法，就是第一个，那我们就是你比哥哥小，然后呢你赢不了哥哥，这个很正常。那么这样啊，你能跳10个，你哥哥跳100个，对吧？我们把这个规则变一下，商量好规则。一个是家长在他保护热情的时候可以让他，然后呢把规则说在明处，我们可以让你多少，再输了之后家长怎么受罚，你怎么受罚。其实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家长啊。

0: 还是放它给同龄人去比，这样更公平一些，嗯，对孩子来说也会就效果更好，对吧？
1: 我们家两个孩子确实不一样。我们家老大没有任何胜负心，
2: 很平和。
1: 对，最后一名也无所谓。然后他更关注自己内心感受，他自己很开心就行。而且他能沉浸在自己的那个开心情绪里很长很长时间，然后失败对他没有影响。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刚才叶老师说了，其实胜负心是一个正向的激励嘛，对吧？能鼓励他那个去提高自己，改善自己的不足。所以我其实一直很希望他能有更多的胜负心，更多的去跟同龄人去竞争。哎，慢慢的他其实也会尝试不同的运动过程中也会发现自己的优势。比如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女生能做十几个引体向上，
0: 女生，
1: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做到的。
2: 她还是天生素质，身体素质比较好。
1: 她就天天在外头疯玩，在各种杠上就是自己玩练出来的。
2: 你也没陪她，
1: 也练过一小段时间攀岩，所以可能无论不管怎么说吧，在这个项目上她确实很强。然后他们学校里只有一两个男生比她多，所以慢慢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能找到她的闪光点，然后鼓励她去发挥。然后他就会建立一些胜负心，然后当他发现有别的女生也能做的时候，我发现他自己会练，不希望被别人追上。对，跑步也是一样，从一开始我们不觉得他有太多的跑步天赋，然后突然有一天跑起来，哎，还不错，真的很快，然后他就不希望别人去追上他，就是找到他擅长的地方去发挥他的优势，这然后让他建立起一定的胜负心，这是老大。老二是胜负心太强了，他只要这个项目开始之前不能确信自己赢，他就不会参加。但是他又没有玩过，他又没玩过，也不知道他到底行不行，他自己心里戏觉得，哎呀，这个事儿我可能干不过那个小孩，然后我就不干，所以也很难引导他，也很难。
2: 是的，我们家女儿也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她在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无意中学校的比赛就取得了名次，哎，她就觉得她自己跑的那个挺好的，然后我们也没有练过嘛，就觉得就是学校的比赛嘛。但是呢，她由于她到二年级，她可能就明白什么叫这个荣誉了、胜负了。她说：“妈妈，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那个如果我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就第一次本来是特别高兴拿了一个奖状回来，然后第二次就变得有压力了。
0: 体育里面给人的批评也好，表扬也好，它是非常具体的。
1: 其实现在孩子成长环境是在一个高度内卷的环境，对家长来说，对孩子来说都是。
2: 你在要求孩子的这种平常心的时候，你要做到自己先是一个平常心。
1: 对，
0: 孩子应该找到一个体育里面的榜样。就大多数的比赛都是势均力敌的，赢不了，整个一身大鼻涕也得上，你觉得公平吗？也公平啊，因为他跟你拼到了最后。
2: 可能赢的家长我们都不太担心，还是输的家长比较担心。
0: 输了我们觉得叫胜负其实都是一堂课。输了之后呢，我们觉得说家长要做的事情可能有几个。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得明白他的感受，就是你不用说啥，过去抱抱啊，摸摸小脑袋，爸爸妈妈是支持我。
2: 对，这种肢体语言其实很重要。
0: 对，我们再开始聊，那么输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体育特别好的一个就跟别的学科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体育里面给人的批评也好，表扬也好，它是非常具体的。你今天这个动作做得对，今天你这个战术做得对，然后呢，你或者叫说你批评说你哪做错了，你可以正确的认识自己，也可以正确的去认识他人。那么如果有了这种能力之后呢，孩子就不会说输了我就撤了，我知道我一定能赢他，我赢不了，那我知道我今天跟他差距近了一点，然后或者叫下次我能怎么去赢他。
2: 每次比赛完会有一个复盘，就是我们其实是帮他在分析他失败的一些原因，并且就是下次如何能够更好的一个比赛。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那个情绪都比较不好嘛，一般输了孩子都比较沮丧，你可能在这个时候你说你跟他复盘或者是什么，这不太现实，他就听不进去啊。
1: 其实现在孩子成长环境是在一个高度内卷的环境，对家长来说，对孩子来说都是。就像叶老师说的，其实他在体育上的不如意和数学语文没考好是一回事儿，而且他从那个情绪里走出来其实是需要时间的。我们的陪伴或者我们的辅导不要超前那个时间，超前那时间会适得其反，也很难。所以可能是几个小时，也有可能是几天。然后呢，孩子其实很多孩子是很在意家长对他的看法的，家长对他的认可，他失败

0: 自己其实还能接受，但是担心家长不接受。有的时候也真的是家长不能接受。
1: 对，
0: 所以这个家长如果把这样的情绪传递给他，反而会让他压力更大。嗯，所以就像叶老师说的，给他一个拥抱啊，给他一个鼓励啊，知道让他知道家长在支持他，然后给他一段相应的时间，他自己慢慢会走出来。多尝试一些他相对比较擅长的运动，来激发他的兴趣，至少他的习惯要保留住。
1: 对，我觉得李爸爸说的对，其实你在要求孩子的这种平常心的时候，你要做到自己先是一个平常心。如果你家长本身就说，哎呀，谁得第一了，你怎么得第二了，你总是有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话说出来，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负担。所以真的是刚才您说的那句，就是身教有时候也胜于言传。
2: 对，
1: 那前两天呢，我正好带着我们家儿子一块去看了一场篮球比赛，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看这种现场的这个比赛啊，确实那个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打那种加油啊，那种呐喊，是不是？其实带孩子去经常看一些比赛，也会能够渗透给他们一些体育精神。
0: 我们想方设法的去引导他，其实不如带他去一次。嗯，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1: 没错没错。
0: 对，那个多巴胺的分泌，自己还没运动呢，那个兴奋劲儿就已经上来了。我相信那种印象是终身难忘的。对，多参加这样的活动，肯定会培养他对体育的兴趣。
1: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那天就是一直就散场都久久的不舍离去啊，就孩子非常喜欢那种氛围。
2: 其实我们特别鼓励，就是孩子应该找到一个体育里面的榜样。嗯，对，这个对他体育的参与也好，或者对他这种体育精神的学习特别重要。嗯，就是谈体育精神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谈就是所谓的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嗯，那我们讲说，那么一定要拼，拼到最后。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并不一定说你拼到最后就一定会有一个你想要那个结果。
1: 对，
2: 在体育里面，就大多数的比赛都是势均力敌的，那么可能比赛那个结果还有一定的运气的成分在里面。那么，但是这个前提是，就是我们的孩子应该明白一个事儿，就是你只有拼到最后之后，你才会等到那个运气。比如像说有的比赛里面，他那个比赛的规则就是，你像足球是吧？最后点球，点球如果还不行怎么办？我们见过猜硬币的，
0: 对，
1: 就是把、哦、是吧？
0: 就
2: 硬币你要正还是反？然后呢，裁判在那一摊扔地上 ，OK， 你猜对了，你就获胜了。这不纯粹是运气吗？甚至有些的比赛就是因为天气原因没办法比，然后呢，就是那就我们或者叫比赛就终止了，那我们就猜硬币啊，或者叫。队长过来猜拳
1: 有很多的比赛都是这样的规则是吧？
0: 比较罕见，但是会有啊，
1: 这是最后的那个小概率发生了，必须就是这样。
2: 对，比赛一定要有结果，那我们就用这些方法来处理。就是你说那就他就猜硬币赢了我，你觉得公平吗？也公平啊，因为他跟你拼到了最后啊。在前面那几十分钟时间里面，甚至100分钟里面，你都没能赢得了他，最后他赢了你。那么这个事儿你得接受这个事情。体育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的，但是这个运气的那个基础是你有没有拼到那个最后，你有没有实力支撑你拼到那个最后。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输赢重要，然后呢，你能不能拼到最后更重要。身边好多人就是有研究滑雪的嘛，他们特别喜欢跟我讲说，赢不了，整个一身大鼻涕也得上。他会就是讲那种就是我们一定要跟他去拼，是吧？所以他很喜欢鼓励这些队员，然后呢，一定去拼到最后，而这个过程里面，你也能够看到人背后的就所谓那种拼搏精神的闪光点，我们看过一个坦桑尼亚非洲运动员，就是他参加马拉松的时候，然后呢就摔倒了，拖了一条伤腿，然后呢完成了整个比赛。他进赛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记者采访他是，你已经没有结果了，比赛已经结束了，你为什么还要去完成这个比赛？然后他说那句话就后面就会特别感动我嘛，我们也认为是体育精神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他说，我的祖国跨越7000英里把我送过来，是让我来完成比赛，而不是来开始比赛的。
0: 哎，这个我喜欢的一场100公里的翻山越岭的越野赛，我特别喜欢这个比赛的口号，就是王者胜在出发那一刻。其实你有勇气出发，有勇气去面对这件事儿，包括很多竞技比赛的运动员也是经过千辛万苦很多年的拼搏努力，他才有资格站在这个赛场上，他就已经赢了。其实
1: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定要带孩子坐在那个赛场的氛围，他才能够感受到成功，感受到失败，并且理解了所谓有一些特殊比赛的那个点，他的运气所在，或者是什么叫做拼到最后一秒钟。因为我们看篮球赛，它就是最后那几秒你还有机会，只要你有3分球你还有

0: 实看过这段短片以后，我是非常的受感动啊，很佩服这样的家长，就是可以自己全心全意的为了孩子的改变而付出这样的努力。我也采访过很多这样的家长，其实真的是没有懒孩子，只有懒父母。如果你的家长很懒惰的话，可能真的是很难让孩子有这么一个特别积极爱动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此刻呢，在云端我们也有100位家长团的朋友，那你们都是如何的培养孩子的运动热情呢？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投票吧。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是如何唤醒孩子的运动热情的？ A 多尝试，带孩子找到喜欢的运动。 B 带孩子一起动。 C 感觉很难，没有好的办法。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4%的家长选择 A， 30%的家长选择 B， 36%的家长选择 C。
0: 好，投票结果出来了，三个选项今天很平均啊，你们可以看一下，目前都是30%多，有的家长是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家孩子的方式，有的好像目前还是处在困境当中啊。那选择 C 的家长也是尝试了，就是因为各种情况孩子都不喜欢。那如果当孩子很排斥运动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吕爸爸家的两个孩子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2: 有啊，经常有啊，他们嫌累啊，对，或者想玩游戏啊，想看电视啊。
0: 对对对，现在就是因为有电子产品，他会更吸引他。
2: 对对对，
0: 电子产品如果和打球比，他没准会选择说在家玩游戏。
2: 所以也经常会使一些小花招骗他们，把他们骗出门啊。
0: 快说说有什么小花招。
2: 想方设法的，对于我来说，我就是想方设法的把他们骗上山啊。像我儿子那个爬香山，他的最大的兴趣就是坐那个缆车下山啊。其实天气好的时候，那个风景真的很漂亮。那个缆车是吊椅式的嘛，没有前面没有玻璃，然后所以每次他只要爬上去，我们就坐缆车下来，然后他还想再爬一次，有的时候爬两次，然后再坐缆车下来。哇，这就是他的那个点，找到了他的这个点，就很容易把他骗上山。然后运动完了，他也特别开心，因为运动嘛，肯定会分泌那个快乐素嘛，
3: 对
2: 吧？只要你想方设法把他弄出门了，他运动完了，他都会很开心，把刚出门的那些不快就全都忘掉。
3: 我不相信有孩子不喜欢体育的，其实可能他不喜欢这个项目。
0: 哎，对对，
3: 这个项目他觉得说练得没有成就感，他没有得到那种就是快乐，他就自然而然的就没有兴趣嘛。他喜欢，慢慢的他会找到他的兴趣的，他有一定会有一个项目他感兴趣的。
0: 对，一定要让他真的就是享受到那种快乐。如果只是就是形容，没有最终的一个看到、摸到、听到，他还是想象不出来那种状态哈。其实家长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啊，也容易有一些误区哈。吕爸爸会不会也有这种感受？
2: 现在我看到的家长比较多的误区，因为我小孩经常带他参加一些跑步比赛什么的。我觉得胜负心太强也不是一件好事。他容易陷入到那个过早的进行专项训练，对吧？其实追逐打

0: 打闹就是最好的运动，因为它要急停急转嘛，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要参与。如果只是一个长跑的话，其实我们叫这个矢状面的运动，它参与的肌肉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不一定利于孩子生长发育，但是为了赢别人，可能会大量的去安排单一的这种训练模式，其实对孩子的综合发展不一定好。他可能这段时间确实跑得挺快，但是他是不是一辈子热爱跑步、喜欢跑步，他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兴趣和特长，其实你不一定能发现。所以我觉得最大的误区就是家长如果把这个胜负心看得太重，去引导他过多的参与单一的运动的话不太好。像叶老师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就是多去参与，多去尝试这个阶段，多去培养兴趣，孩子以后成长大了以后还会自己再做一次选择的。
1: 这些年是流行了好多项目，就是一窝蜂的就起来了，然后一窝蜂就又过去了。很多人就是啊，我出发之前开始练之前先整一堆装备。其实我反倒觉得是那可能会是一个负担。像我们家小朋友就最近喜欢上射箭了。我真是因为我家里有一把弓，一朋友说，哎，说你听说你喜欢，来给送你一把弓，我就拿回家就放着，我也没用过，我真不太懂。我们家儿子喜欢，说这个我拿去练吧。我说行，那给你吧。等他去那个俱乐部开始练的时候，那教练告诉他说，这弓挺贵的，然后你这个也没有一个弓套，也没什么都没有，你就这么拎着就来了。他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如果说哎给他全整齐了，有时护具什么的，他可能就反倒觉得说，哎呀压力很大。看慢慢开始呗，慢慢的他怎么说，可能学到后面学得好了之后，我再给你更新一下装备，慢慢的反倒是更新装备的过程可能也是一种奖励。
2: 所以就是说父母一开始没必要太过于纠结说装备说全不全啊，贵不贵啊，这一开始没必要，是吧？有时候也是给自己陷入了一种枷锁。比教练还严厉的父母，就是教练我看还没怎么说呢，他妈先劈头盖脸的把孩子骂一顿，而且说的词儿都特别专业，
1: 别给孩子为这个东西整抑郁了。
0: 到底他确实是不适合，还是确实他不爱这个运动，还是说他只是碰到了一些眼前的困难？
1: 哎，我好像现在变强了，他就会很自豪这个事情。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尽快的来帮他纠正，让他转变观念，其实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2: 那其实我也看到过一种父母，我不知道算不算误区啊，就是他在这个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他非常的钻研这一门。比如说我女儿学过花滑，我就在这个花滑场边上看到过比教练还严厉的父母，就是教练我看还没怎么说呢，他妈先劈头盖脸的把孩子骂一顿，而且说的词儿都特别专业，一看呢他也是在认真的看孩子的动作啊，也在认真的研究，一看就是在家肯定是也是很多研究，所以他当孩子做的不满意的时候，他就非常生气，哎呀夸夸夸夸夸说一堆。然后我都觉得就是孩子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哈，被父母这么责骂应该是比较没有面子，而且呢就是教练也不太会喜欢这种家长，就会觉得你说的很多，那你还要教练做什么，你都明白那你就不用来了。这个也算不算一种误区啊？叶老师，
1: 我觉得就别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家长的情绪会传递给孩子的。你家长太在乎这个事儿，孩子会更在乎。我反倒觉得说，那么家长觉得哎你不错，其实看你这动作真好，他就会愿意参与。别给孩子为这个东西整抑郁了。我们并不是有多少父母希望孩子把这个练成一个专业的，然后呢你想做一个职业运动员什么的，但是孩子有兴趣，等他长大以后他能有一个爱好挺好的。
2: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哈，体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是特别的必不可缺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三分钟热乎劲儿，它包括孩子设计每一个新的运动的时候其实都是好玩的，也包括试听课的时候，那个试听老师一定给你讲好玩的，要不然他怎么能够让你成为他的学员，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过了那个新鲜劲儿以后，孩子就很难坚持，你会发现吗？
0: 对，是有这种现象。我曾经给他报一个那个跑酷班，然后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多动作能发展综合能力，平时日常生活中可能锻炼不到那些肌肉，做不到那些动作，所以我觉得对他应该会很好。他确实很感兴趣，然后每个周六都抢着要去，然后有一天突然就说他不想去了，那可能其实就是一个动作碰到卡了，一个箱子比较高，他需要这个跳撑起来然后翻过去，这个动作他个子比较矮，确实也比较矮，然后那个就翻不过去，其实就是受到了一些挫折。他肯定他抵触肯定有他的点，到底他确实是不适合，还是确实他不爱这个运动，还是说他只是碰到了一些眼前的困难，其实推他一下支持一下

0: 很快就过去了。嗯，因为他们成长都很快的，他人生中会碰到很多挫折，不管是学业上还是工作上还是什么上，但是其实早早的去让他面对这些事儿，其实是对他心理健康有利的。
1: 对，
0: 而不是说到了有一定程度之后突然面对挫折无法处理产生崩溃情绪，其实在幼儿期过早的去出现这种其实并没有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有机会去支撑他，陪伴他，帮他度过，等他长大了再有那种巨婴心态的话，可能家长你也没有机会去帮他了。所以其实团体运动就是这样，就是在这个团体里肯定会有人比他强，也肯定会有人比他弱，然后他就慢慢就能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然后去跟大家从有可能也会有一些争端，男孩子拼发育是天性嘛，对吧，有可能也会打打闹闹，然后也会学会去和解，学会去团结，然后这个团队肯定也会有一个目标，也会学会大家互相协作去完成这个目标，这些都是比我们去这个一对一的去教他要更来得更快，其实我们也教不到那么多。其实
1: 对，其实您说这种心理建设和这种教育真的是他可能渗透在他的过程的每一天。
0: 对对对，
2: 刚才那个吕爸爸已经就我觉得讲得特别好，就是那么我们分析一些具体的问题，他究竟是在哪儿，然后呢一些具体的那个克服的方式，孩子什么时候就是你会发现他的困难啊，就他跟你开始抱怨说哎呀好热呀，去练的时候好热呀，他会抱怨一些外在的条件的时候，然后呢就是他在向你求助，他在这里面遇到困难了，多数的孩子他不会直接告诉你说啊我是因为那个动作做不出来啊所以我不想学了，他会说哎呀好热呀，我觉得好累啊或者怎么的，他会找一些
1: 理由
2: 对借口，其实这个时候然后你就得好好跟他
1: 观察了，
2: 对，然后呢他究竟是因为动作没学会还是因为是别的原因，然后呢就从一些就一开始没有成为问题的时候，或者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啊，尽快的来帮他纠正，别等孩子都到了说哎呀我不想学了，然后那个就已经准备放弃了啊，你再做工作其实让他转变观念是其实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1: 那如果要是面对一些伤痛啊，或者是运动过程当中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吧，一些这个磕碰，这些怎么去鼓励他呢？
2: 先第一个事儿哈，就是我们体育里面认为，那么就是出现一些运动损伤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疼了就应该停下来。就如果感到累啊，感到什么的，那么那个我们鼓励他坚持，感到什么。但是如果真的伤了，
1: 那就
2: 停下来，然后呢，该治治，该恢复，对，
1: 休息
2: 好了之后，然后我们讲说，那么你一定要坚持到足够长的时间，你的成绩才会有明显的变化。然后如果你坚持的不够，中途放弃了，前面那些就全都没了。然后我们一块儿来努力，然后呢，包括说我们现在定的一些目标，然后前面就是我们家是贴在冰箱上
1: 啊，
2: 对，贴在冰箱上，就大家都能看见
1: 啊。
2: 今天你的任务完成没有？妈妈的任务完成没有？
1: 啊，上面都写什么呀？冰箱上？
2: 我们家现在在主要给孩子练那个引体向上
0: 啊，
2: 对，因为就是小男生啊，就是他的这个叫上肢力量，对他来说其实很重要。因为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多数的小男生，他可能下肢很快，因为他跑啊走啊，他都能锻炼到，但是上肢练得很少。那么叫就练引体向上。而且这个事情就会导致他很自信，上体育课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我好像现在变强了，他就会很自豪这个事情。那么回来那写上啊今天你做了几组，一组多少个啊，然后包括前面我们聊到这个事情，然后引体向上那个杠他一块他上不去，加两个弹力带啊，对吧，踩弹力带他去做他就能起来，那你踩四根弹力带，妈妈踩三根，那么爸爸踩一根，对吧，然后我们比看谁做得多啊，就每天在那儿记，每天在那儿记，然后他生病了，那么我们就这两天休息一下。他会即使中断了，想着哎，我们恢复一下，他会能更好让他坚持下来。培养孩子参与体育锻炼的过程里面，第一个事情就是，那么家长先把这个事情整明白，你明白那个你的目标在哪里。第二个事情就是，那么我们一开始应该刻意的去寻找一些项目，能够让他能够坚持下来的。比如说那个球类的项目，
1: 哎，不要太难的。
2: 对，他自然而然他就能参与进来，而且球类项目他一定要跟别人去比赛。然后呢，这个比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得到的成长、得到的这种快乐，是很自然的，他就能够逐渐的坚持下来。然后中间呢遇到的那些困难，他慢慢的，他就一点点会积累起来。
1: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毫无疑问啊，是体育可以给孩子们带来这种强健的。

错，可以有这种勇于争先的精神，与他人公平竞争，团结协作这些能力。那同时也有面对成功啊，面对失败，自己应该怎么去做这样的心理建设。那更重要的，我们是觉得体育呢，可以加深孩子对生命的理解和对生活的热爱，帮助他们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人格。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希望通过我们家长朋友圈的这样一个讨论呢，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这也是我们给孩子最好的一个生命的教育。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老师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呢大家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有唐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五，步履铿锵。

蜜糖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蜜糖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青玉。今天呀，咱们的课堂有点特别，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这里呀，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展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现在大家所在的呢是大团结展厅，外面呀还有两个展厅，分别是大一统和大交融两个展厅。这次展览展出1500多件文物和古籍。

0: 同学们，你们看完这个之后是什么感受啊？很震撼，很有意思。好，下面让我们请出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本次展览策展专家之一的罗吉华老师。罗老师也是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副馆长、
1: 副研究馆员、
0: 民族学博士，也是北京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智库特聘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罗老师。
2: 罗老师您好
0: 、
2: 同学们大家好。
0: 非常感谢您作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给同学们带来一场特别的四政课。
2: 好，那非常欢迎同学们今天能到我们的展览现场来学习。通过刚刚这个片子呢，我们知道这个展览是今年8月1日正式展出的，非常受欢迎。我们这个展览题目叫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名称有点长，但是对于如何来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关键词来着手。那第一就是中华民族，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民族？
3: 56个。
2: 对，我们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大家彼此血脉相连，命运与共。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共同。我们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这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的。那各民族呢，还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四个共同的概念。那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筑牢。我们56个民族要紧紧拧成一股绳，筑牢中国心、中华魂，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凝聚力量。那大家通过这个展览能够看到什么呢？刚刚我们从片子里看到，能看到很多珍贵的文物古籍，还有一些特别的展品，是不是？对，那还能从中进一步的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哪怕是历经千难万险，而依然能凝聚不散？那为什么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华文明能够绵延5000多年而生生不息？又为什么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我们走上幸福生活，走向复兴？那回应了这些疑问呢，我们的展览就有了这三个单元：大一统、大交融和大团结。同学们现在所在的展厅刚刚已经介绍了，这是我们的大团结展厅。我们可以看到面前呢有几个数字，从最前端开始，1921年代表着什么？
3: 中国共产党成立。
2: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那1949年呢？
3: 新中

0: 非常好。1978年是
1: 改革开放，
0: 对。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我们进入了新时代。那这几个数字呢，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2: 罗老师，听完您的讲述啊，我愈发觉得这次展览意义重大。那其实呢，前几天我也带孩子们来参观了咱们的展览，当时呢就觉得非常的震撼，现场一件件文物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中。那下面呢，就请您带我们穿越时光，让我们走入历史长河中，来感受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好，下面舞台交给您。
0: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述这个展览中的第一件展品是什么呢？请看小片。
3: 你们知道这个是个什么吗？
4: 龙舟。
3: 对，它就是一个龙舟。那这个龙舟呢，是端午节时的一个灯彩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一个手工艺品，它是由丝、金属和木质构成的。那龙舟的两侧呢，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小亭。那这个呢，主要是两侧是分别12名不同民族的华手，正在紧密的配合过端午龙舟竞赛这样一个节目。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龙舟的身上写着“同舟共济”这4个字。
0: 同学们，我们刚刚在视频中看到了什么？
1: 龙舟。
0: 对，是一艘金灿灿的龙舟，它的龙头高昂，龙尾上扬，在这最上端的旌旗上呢，还有4个字，大家有注意到吗？写着是“同舟共济”。对，在船身两侧呢，还穿着有不同民族服装的划手，正在齐心协力的划桨。这样呢，一副龙舟竞渡、同心向前的画面就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那其实这件龙舟呢，它是一件灯彩艺术品，是50年前由工艺大师何克明主要制作的。他的技艺啊非常高超，被人们誉为是江南灯王。当这件灯彩刚通上电的时候，那龙舟顿时就变得光彩熠熠了。好，那现在同学们，我有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一般赛龙舟是什么时候举行吗？同学们回答得特别对，在我国很多地区呀，一般都是在端午节期间来赛龙舟。那除此以外呢，在云南的傣族群众呀，他们会在泼水节期间来赛龙舟。除此以外，在有的地区，例如在广东东莞，从农历的4月到5月，1个多月的时间，都会举办一系列与龙舟有关的活动，被称为龙舟月。为什么大家要举行赛龙舟呢？关于它的起源呀，有很多种说法。有多说是古代的先民希望通过祭祀龙来祈望风调雨顺，那也有的说呢，这是源于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或者是战争的场景。我们想一想，古代的渔民争先恐后的出海又满载归来，还有这种分秒必争的水上战争，那说这些就是促进了赛龙舟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人说，这种龙舟竞渡的习俗是为了纪念2000多年前
5: 投江报国的楚国大夫屈原。
0: 这种说法呢，影响是最广的。那无论如何呢，赛龙舟早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运动了。除了汉族外，傣族、壮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都有赛龙舟的习俗。赛龙舟呀，可谓是划遍了我们中华大地，而龙舟文化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纽带之一。那我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龙舟的体积是比较大的，怎么样才能让它划得又快又好呢？是不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是吧？对，那赛龙舟呢，作为一项需要20多个人来共同参与的竞技项目，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那说到拼搏呢，这个赛龙舟不仅仅是流传广泛的民间习俗活动。

0: 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之一。说到这个运动会呀，早在70年前，也就是1953年，我国就举办了第一届。那目前呢，一共已经举办了11届了。那同学们，你们知道最近一届的运动会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的吗？
1: 罗老师，这个我知道，是在2019年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同学们，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0: 原来这少数民族的运动会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项目，我看到好像有一个踩高跷的，哎呦，那运动员踩着那么高的高跷，还能跑得又快又稳，这平衡性啊一定很好。那除了龙舟、踩高跷这些，同学们，你们还看到哪些运动项目了吗？请你说。
1: 我看到还有踢毽子、划船、荡秋千等。
2: 老师，我看到的还有摔跤、射箭的活动。
0: 好，孩子们，那除了你们刚才通过小片看到的少数民族的运动，你们还知道哪些民族体育运动吗？
3: 老师，我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是雕羊。雕羊一般在丰收之后举行，在草原上由10到20几名壮年的男子在马背上争夺一只将近20公斤的小羊羔。马背上的运动非常的激烈又精彩，在规定的一段路程中，选手们会在这段路程中进行激烈的争夺，到最后终点的时候，争夺到这只小羊羔的选手会被称为草原上的勇士。
4: 分享得特别精彩，我们给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
5: 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项古老的传统民族运动叫打瓦兹。打在维语的意思就是悬空，然后瓦兹就是爱做这件事情的人。这项运动一般举行在夏季，我们在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在有10层楼那么高的钢丝上举着一个长长的杆，就稳稳地一点一点地走过去。就是这项运动也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平衡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4: 好，谢谢您的分享，太精彩了，体现了咱们运动员高超的技艺，还有智慧和勇气，是不是？
6: 我来自西藏林芝，在我们西藏林芝墨脱县会举行射箭这项比赛。射箭这项比赛呢，就是它可以分为集体和个人两大类，但以集体为主。它的输赢的话，就是输的一方会向赢的一方献酒唱歌。我也去体验过射箭，觉得非常有意思。
4: 谢谢。
7: 老师您好。

0: 好，我是来自西藏自治区纳曲加利县的。特色项目的话有走马，走马的话就是要那个是在赛马节的时候进行的。然后我们这个走马是要求那个你那个马的那个动作要优美，然后而且不能让马跑起来，如果跑起来的话你就犯规了。然后这个项目也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吧，算是。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有可能你的跑在最前面可能是第一名第二名左右，但是有可能你一不小心失误然后让马跑起来的话，你可能那个连名次都拿不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纳曲那边看一看。
1: 非常有趣啊，我们听过跑马赛马，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有走马这项运动。
2: 好，同学们刚才说的都非常的好。那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呢，共设有17项竞赛项目和194项表演项目。就像大家刚刚已经看到过的，还有说到过的，比如说马术、射箭，还有武术、民族式摔跤、秋千、陀螺等等。听着这些名称是不是都觉得特别有意思？那其实呢，很多项目都是源于我们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那刚刚呢，我还听到有同学说荡秋千，同学们都荡过秋千吧？
1: 嗯，
2: 是不是特别好玩？那你们有荡过4-5层楼那么高的秋千吗？就像刚刚视频里看见的那样，又高又大，荡得还远。那下面呢，我们也看一段视频。

0: 那刚刚同学们在视频中所看到的这件展品呢，就在我们的展览中，它就表现出了荡秋千的故事。那荡秋千呢，是朝鲜族女子特别喜欢的一项传统游戏。以前呀，一到端午节、中秋节或者是其他喜庆节日的时候，大家都会穿上特别漂亮的衣服去荡秋千，荡到最高处，看起来是惊险万分，但实际上呢，却充满着乐趣。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出，
1: 原本是某一区域或某些民族的传统运动，
0: 现在成为了各个民族都可以参与的比赛项目。那通过举办这种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还有联欢活动，各民族可以齐聚一堂，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那也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风貌，还有同筑中国梦的中国力量。数千年来，我们中华各民族正是在交往中互相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相互认同，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强大和成熟。就像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那件龙舟，上面有四个字，是什么？还记得吗？
2: 同舟共济。
0: 对，正因为有了同舟共济，我们才能够同心向前。同学们，刚刚我们介绍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谁知道在今年的杭州，我们有什么样的体育盛会吗？
3: 十九届亚运会。
0: 对，同学们说的太对了，这个亚运会呢，可是我们亚洲最高规格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在这次运动会上，有一首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大家来听一听。

0: 同学们，那我们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奢香夫人》，那你们知道这位奢香夫人是哪里人、什么朝代的人吗？嗯，你说说。
1: 她是贵州人，明朝人。

0: 史。
1: 对，我们看《剑湖集》里面的历史在这儿，就是洪武皇帝说，这军长是真正的忠臣，给予功名，赐给印章，令加锦帛。这个洪武皇帝就是您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你们知道吗？
2: 知道。
1: 哎，太棒了。就是这个奢襄夫人呢，为西南地区的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3: 刚刚有同学们说到奢襄夫人是明朝时的人，那确切地说呢，她是元末明初时期的人。那在为大家介绍奢襄夫人的故事之前呢，先为大家讲述一件特别的古籍，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古籍，叫《西南遗志》。那为什么我要说它特别呢？第一，我们看上面的文字，这是什么文字呢？古遗文，对吧？这古遗文啊，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上千年了。那第二个特别之处呢，是它是孤本。这部《西南遗志》是清朝时贵州的彝人所编撰的，那原版仅此一部，非常珍贵。那第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它讲述的内容非常丰富。这全部书一共有30多万字，内容就包括了彝族先民的迁徙历史、天文历法、语言文字，还有生产生活等等方面，所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呢。
2: 同学们，你们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向罗老师提问一下啊。
4: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本古籍是一个孤本，而又记载那么多内容，它现在有很多人也看不懂古遗文，现在是否有汉文版本？
3: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请坐。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有一些懂遗文的专家学者呢，就进行了翻译和整理。正是有了他们的辛苦和付出，我们才能从中得知到这部书所撰写的内容呢。那我们再看其中的有一个小片段，这就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从古遗文里面翻译出来的一段，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不是就记载了关于奢襄夫人的故事。那关于奢襄夫人呢，我希望大家先记住3点信息。第一，她是出生于600多年前，当时是什么时候呢？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那第二呢，她是贵州的一位彝人女首领。那第三呢，她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奢襄夫人的经历。那奢襄夫人呢，她是出生于四川永宁的土司家族中，在她17岁的时候嫁给了贵州的一名土司，也是贵州宣慰使，叫陇赞矮翠。那奢襄呢，逐渐以贤能闻名，深受族人的爱戴，就被尊称为军长。可是不幸的是，在她23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因病去世了，而且她的儿子还很年幼。这个时候，奢襄就勇敢地承担起了重任，设立了贵州宣慰使一职，成为了一方首领。我们都知道贵州在哪儿啊？它远在我们祖国的西南，是不是？对，奢襄夫人曾经先后7次到过当时明朝的国都，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那么她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深感到贵州的贫困落后，所以她就决心要做出改变。如何做呢？首先呀，她就创办了宣慰师学，广泛来聘请儒家学者传播中原文化。第二呢，他引进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奖励耕织，发展农业，这样老百姓是不是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2: 是。
3: 还有呢，他倡导彝汉融合，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那此外，他还在贵州这种崇山峻岭之中开足道路，设立了驿站，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的这个局面。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壮举。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努力，那么对于维护我们西南地区的稳定，促进当地生产社会发展，还有促进民族团结，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同学们，你们认为他是不是一位当之

0: 愧的巾帼英雄呢？
1: 是。
0: 好的，那刚刚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它的故事发生在贵州，距离当时的京城是非常远的。那即便是这样呢，他也依然和中央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情感上始终是紧紧相连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中华各民族始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比如说追求统一、崇尚和合、治理安定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对于大一统的深刻认同。谢谢大家。
2: 同学们，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罗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这堂精彩生动的一堂好课。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学习到很多。
0: 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也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无论我们是56个民族中的哪一个，我们都同属于中华民族。相信同学们一定会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接力奋斗。
2: 没错，新时代呀，需要同学们接过这个接力棒。我们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团结进步，为中华文化血脉不断延续传承焕发勃勃生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同学们加油吧。那今天我们的一堂好课就上到这里，谢谢罗老师。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同学们，
2: 谢谢同学们。

这个呢是我们展厅的同心共振互动专区，那为的呢就是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互动。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六圈鼓面一起组成的，仿照着的是铜鼓的灵感来源。

0: 短道速滑是起跑时的离弦之箭，是弯道时的压刃之弦。短道速滑是超越时的瞬息之变，是冲刺时的冰火之间。你知道2022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的首枚金牌来自什么项目吗？
1: 短道速滑，短道速滑接力。
2: 短道速滑。
0: 你对短道速滑的印象是什么？
2: 比较危险，
1: 快，
3: 很燃。
0: 你知道当时夺冠的成员都有谁吗？
3: 吴大靖、
1: 范可新、张雨婷、
2: 任子威、屈春雨。
0: 屈春雨，中国女子短道速滑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中国短道速滑队史上首位世青赛全能冠军。
4: 我为自己是一名运动员而骄傲，为自己能为国而战骄傲。在职场还是在生活，带给你们的任何考验都要记住，别怕低谷，也别怕吃苦。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短道速滑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屈春雨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热爱与梦想的冠军故事。
5: 聚体育力量，祝青春韶华，欢迎大家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黄金灿。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短道速滑奥运冠军屈春雨老师。

0: 师作为主讲人来到我们的课堂，请曲老师精彩开课。
1: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曲春雨。首先呢，很高兴来到我们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的公开课。今天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讲，然后我现在就是像我第一次站到冰场上一样，有一些兴奋，然后又有一些紧张。我的老师曾经练过滑冰，他是我整个站到冰场上的引路人，他也是把我带到了北安市的体校，交给了当时的教练，然后我才开始了我的这个滑冰的生涯。当时在第一次试滑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基础的，就是感觉特别的好玩，我会听到就是有风声在耳边呼啸的那种感觉，比较自由的一个声音，第一次就爱上了这个项目。在开始的初期肯定就是每天要面临很多次的摔倒，那个时候我就每天摔倒了再爬起来，然后再摔倒了再爬起来，不断的这样重复，每天衣服都摔得硬硬的，就满身都是血，就是像雪人一样每天摔完。只要我爸爸有时间，他都会来冰场陪我，我在里面滑他就在外面跑，因为他不会滑冰，他只能在外面跟着我跑。
2: 春雨加油。
1: 当时我们在室外滑冰的时候温度是在零下30度以上，所以就特别冷，但是即使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吧，也还是特别喜欢滑冰的这个感受和这个项目。用现在的话说，我可能当时就是人菜瘾大。就在我训练没有几个月的时候呢，当时是黑河市体校的老师来我们这块冰场选队员，我就很有幸的被选上了。当时我还分不清什么是短道速滑，什么是速度滑冰。我第一次到哈尔滨见到这个滑冰馆的时候，我有点惊呆了，因为之前是在室外滑冰。我在那个时候我突然认识到，我说原来滑冰可以在室内，可以在这么温暖的地方滑，一点也没有寒风，而且它冰的质量特别好，没有坑坑洼洼的那些，所以就是让我特别的兴奋。但是上冰了呢，我就意识到了竞技体育它是一定要靠实力说话的。用什么来举例子呢？就用那个时候我们上冰的冰石来举例子。像上午9点到12点、下午3点到5点这样的冰石呢，我们都是留给省队的运动员的。像我这个业余队的队员呢，只能上晚上10点到12点，或者是说早上4点半到6点半这样一个冰石。我们因为要提前一个小时去冰场做准备活动，所以我们3点半就要起床了，就是魂儿还在梦里呢，但是人已经被拉到了冰场上。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吧，也是没有消减我对短道速滑的热爱。在4年之后，2008年，我进入到了省青年的集训队，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之前我在黑河队训练的时候，旁边都是大队员，就是我们这些小孩跟不上大队员，那个时候才是常态，所以没有感觉到那么大的压力。但是到了省青年集训队呢，我们所有人都是同龄人，你没有任何借口，你跟不上就是你的能力不行。所以在那个时期想在青年队拔尖儿，就是成为了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心的力量。在2010年索契冬奥会结束，国家队举办了一个集训队，那个时候我也非常幸运的然后参加到了这个集训队。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见到奥运团队，第一次见到我的偶像冬奥会冠军周洋姐，也是第一次见到了改变短道速滑历史的女人李岩教练。那个时候我也是在集训队里几乎是最小的运动员，我现在就是觉着我那个时候是表现平平无奇，感觉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后来的结果就是我被淘汰了，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带着这种失落的心情回到了黑龙江省队。我那个时候 在回省里练了两三个月的

0: 时间后，我收到了通知说让我去昆明跟国家队集训。那个消息对我来说简直是太好了，仅仅两个月我就可以能再回到国家队了。在我非常兴致勃勃地到了昆明之后，我被吓到了。不论是更加严肃的训练氛围，还有魔鬼训练的内容，当时都是我真的是闻所未闻的。在那个时候我每天要练四次，我们正常的训练是早上8点开始，8点一个小时的准备活动，然后上冰，冰上我们要滑2个小时的内容，然后从冰上下来呢，我们要立刻再做陆地的专项训练或者是自行车训练，刺激自己的有氧。我们专项的训练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静蹲的姿势，我们只要一蹲下就要20至30分钟不能起来，一次就要做3组或者是4组我们弯道的一个练习。那个练习我们一次要做120步，就是非常大力的拽着你的那种，然后也是要做3组起，就是我们从早上8点出去到1点才能回房间，而且就是一直都是在不停的在训练。然后在下午我们经过午休之后呢，4点会再去训练，那个时候就只做陆地，会做一些力量啊或者爆发力的一个训练，就是那样的一个月的魔鬼训练。那个时候对我来说真的挺难的。我们从昆明结束之后回到了北京，在回到北京之后，冰上的训练内容就变得更加重要更加多了，就看到了我的差距，也暴露出更多问题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就是跟也跟不上，对细节也没有办法把控的一个状况出现了。教练组们就决定先把我放在国青队去多加历练，但是我却没有想到这一次差点让我再也回不去国家队。
1: 再次回到省队的屈春雨并未气馁，然而因为伤病等原因，屈春雨接连在数次重要比赛中错失良机。在连续整整2个赛季的默默无闻后，他第一次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0: 我度过了2个默默无闻的赛季，就是完全是不上不下。但是对于竞技体育来说，不进步就相当于退步，那种卡在原地的感觉也让我慢慢的对自己失去了很大的信心。我给自己下了一个通告，我就是说今年如果我再不能进国家队，我可能真就不练了。不是可能，是我真的就不练了。因为当时我也18岁了，我要为我自己的所有选择负责。那年正好赶上徐英男老师从国青队回到了国家队，在那个时候他的训练就感觉特别的适合我。当时就是一个孤注一掷的心态，就是完全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没有其他任何的机会。在那样的心态之下吧，我对整个夏天所有的训练都是比较热情的，完成度也相对高。然后我们紧接着就要开始第一站的全国比赛，我当时给我父母打了个电话，我说你们来看我比赛吧，我说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看我比赛了。比赛第一天是9圈达标赛，我没有想到的是那次9圈我滑到了1分29秒的一个成绩。我的队医很高兴，他当时找到我的父母说，上一次在这块冰场上滑出这个成绩的人是王萌，萌姐。
1: 2015年在第一站全国赛的开门红后，许春雨以锐不可当的气势接连夺冠，带着为了梦想孤注一掷的心情，他终于为自己迎来了一个等了4年的机会，重返国家队。
0: 这次在国家队的旅途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我也不再是那个小孩，我也不再是那个吊车尾，我也把是否要退役这个想法都扔掉了。国家队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地方，每一个运动员每一个选手他们都参加过世界大赛，我更多的带着学习的心态站到了那个训练场上。 练了一个多月之后呢，我就随队参加了上海站的世界杯。在经历了3天的比赛后，最后站在了500米第3名的这个领奖台上。在2016年初呢，我又参加了世青赛的比赛。那次我比赛成绩很好，我获得了女子全能冠军，是中国23年的第一个女子全能世青赛冠军。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也还是唯一一个。紧接着是当年最大的比赛世锦赛，还可以，我也拿到了第3名的一个成绩，站到了世锦赛的领奖台上，是个人单项的一个成绩。在这儿我想说，我真的是通过了这2次世界比赛，完全的从质疑自己的心态当中挣脱出来，然后也想感谢一下徐楠老师，是他带着我从孤注一掷的心态中走出来，站到了世界的比赛场上，回到了国家队，也找到了我的下一个目标，奥运冠军。
1: 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赛场上，初次参加奥运会的曲春雨发挥出色。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以第2名冲线的中国队赛后被判犯规成绩作废，东道主韩国队最终夺冠。这次判罚不但让中国队与金牌失之交臂，更让曲春雨陷入了低谷。
0: 那是我第一次离奥运冠军的领奖台那么近，却又变得无限遥远。其实现在回想那一段，真的是我滑冰生涯的一个至暗时刻。我们知道比赛就是比赛，并不能在现在改变比赛结果。如果我们想拿到女子接力冠军，我们就只能再等4年。可能是因为平昌的挫败，让我有些看不清前面的路，但是其实我的脚步却向着北京冬奥会启程了。4年的备战，它不是从最后一个赛季才变得艰难，它是层层加码，一年更比一年难。这将是我运动生涯最艰难的一次战役。如果说平昌周期是高开低走，北京周期就是步步险阻。平昌冬奥会后，虽然我的情绪非常的压抑，但是北京周期也是让我慢慢的认识到了，在青少年那个时期，我拿到的每一个成绩都算数，那些成绩也给我带来了每一个从低谷爬出来的勇气，让我在任何的状态下都能不放弃。
1: 在北京奥运会的备战周期里，曲春雨经历了自我质疑的痛苦与减重训练的煎熬，但曾经的汗水与成绩让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拥有走出低谷的勇气与力量。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1: 2022年2月5日，在团队的一声声加油声中，曲春雨和他的队友站上了北京冬奥会的赛场。
0: 2022年2月5日是短道速滑第一个比赛日，也是第一个奖牌日。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是我们作为主场的新增项目，也是当天中国队备受瞩目的夺金项目。出发后我们处于第3位，第1棒是范可欣，然后我滑第2棒。当我从范可欣手里接到棒时，意大利队和加拿大队都在我们前面，而我前面的加拿大选手也是他们的名将金步廷。我跟在他后面，我一直在观察他，观察他的路线，我们是否要领滑，应该要跟在什么位置，我身后的对手在做什么。每一秒的时间好像都被放慢了一样，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赛场上我们飞掠而过，分配到我们每一个人手里只有20到30秒的时间，在短短的几十秒里，就是我们在冰上拼搏数十年的答案。在复杂的比赛中，我们也没有犹豫的时间，超越的机会也就是转瞬即逝，抓住了才有赢的可能。我抓住了机会，顺利地超越了加拿大选手，排到了第2。
9: 我们来看曲春雨上2道好的完成了对加拿大队的超越。
0: 我一边滑的时候，我一边在想，为什么他们不滑得再快一些呢？因为我。

0: 我那个时候没有感受到我们当时的速度是多少，我甚至觉着它有一点慢。但赛后我的教练告诉我，那个时候我滑的是我的绝对速度是8秒4，我在这个成绩上做了一个超越。
1: 给到了任子威，任子威这棒继续往前超越，完成了对意大利队的反超。
0: 第三棒是任子威，我们一起用力，当时是站到了第一位。因为按照赛前的安排呢，最后两圈我是要在内圈保护武大靖的，越到后面冰的质量也会越来越不好，我们就是为了要以防所有的意外发生，我们都要去做一些准备方案，然后我就是在里面保护最后两圈的那个角色。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做这个保护，我要在武大靖的身后，所以导致我没有看到准确的看到这个冲刺的情景。
1: 你看啊，武大靖最后一个冲刺，
0: 我看到了我的队友们都举起了双手，那一刻我才知道啊，我们赢了，我真的站到了这个奥运冠军的领奖台上。
2: 2022年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决赛，武大靖率先撞线，2分37秒348，中国队拿下了该项目的历史首金，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冬奥会的首枚金牌。
0: 我们几个运动员拥抱在一起，并和我们的团队一一拥抱，去分享这一份喜悦。我们做到了，看着五星红旗在我面前飘扬，那一刻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为中国体育事业付出的人骄傲，我为自己是一名运动员而骄傲，为自己能为国而战骄傲。我们把金牌挂在脖子上，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也仿佛在观众席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4年前我在观众席里看着武大靖在领奖台上升国旗奏国歌，当时我也是默默地跟自己许下了这一份愿望，下一个4年我也要站在这里。然后当时我在领奖台上也在跟着4年前的自己说，我们做到了。那天的颁奖路上有来自各个高校的志愿者们，他们在路边为我们唱着歌唱祖国，听到那一首歌我们都红了眼眶。其实他们的歌声一直让我记忆犹新，我们可以为国家做出贡献，我们可以为国家付出一切。对于我来说，这枚奥运会金牌真的是得来不易的，它是异常的珍贵的，但是它不完全是我个人的成就。我想如果成功是有底色的，它的底色永远是他人对我的爱与付出。回顾这一路，我十分感谢自己遇到的每一个人，我感恩我的国家，感恩我的团队，我的教练，我的队友，我的队医，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成就这枚奥运金牌的人。可能少了其中任何一个人，我都无法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当然我还有一个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和家人。北京冬奥会夺冠后，我半夜12点多给他们打电话，我才知道他们因为看我比赛太紧张，到那个时候都没有好好吃饭。其实我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紧张，不仅仅是因为我终于圆梦，我觉得他们也可能是想到，如果当时没能给孩子买那个冰刀，现在我是不是就无法站在这个最高的领奖台上。其实我的父母都不会滑冰，在这条路上他们除了给予我关心以外，不能帮助我更多。我有一次需要换新的冰刀，那个冰刀要4500块钱，但是在当时他们两个人一个月两个人只能挣500块钱，就是他们基本上是 没有什么钱的，我不知道他们面对这4500块钱的巨款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但是在最后呢，是我的大爷对我们提出了帮助，给我买了这一双冰刀。他们在赛场外陪我从北安市体校一路走到省队、国家队、奥运会冠军的领奖台，他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是我最可爱的观众，更是我最特别的队友。
2: 2026年2月10日，曲春雨宣布退役。
3: 在这里，我也想给我自己的这个运动生涯画上一个句号。
2: 他说，这段旅程有过无人问津的低谷，也有过身披荣光的时刻，汗水、伤病、坚持与热爱，都已化作人生最珍贵的勋章。
0: 我的运动生涯是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的，今天的我在赛场之外，也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到更多的人，为中国冰雪培养优秀的新生力量，推广冰雪运动。我希望在自己未来的职场中，能像我的体育老师一样，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现在的我和大家一样是一名学生，我现在在北京体育大学就读体育教育教学专业方面的博士。在这里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两句话。第一句，如果你现在身处低谷，那么不管你怎么走都是向上。我不是常胜将军，我也是跌倒与挫败中一次次站起来的。生活就像个 V 字，有高开低走，有跌入低谷，也有触底反弹，但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勇气和毅力不断攀登。第二句，短时间让你快乐的东西最后有可能会让你受苦，但是长时间让你吃苦的东西最终可能会让你满载而归。在职场还是在生活带给你们的任何考验，都要记住，别怕低谷，也别怕吃苦。金牌不只属于冠军，也属于每一个勇敢的人。最后，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儿，并在这份热爱中找到目标，找到梦想，找到放手一搏的理由。祝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骄傲。我是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曲春雨，谢谢。
4: 谢谢，谢谢曲春雨老师的发言。其实在刚刚的分享当中，看到您有几处哽咽，一点点情到深处了。但是在这里我想恭喜您，恭喜您即便在有这么多困难依然一路走到了今天，在世界舞台上挂上了咱们的中国国旗，也让现场的同学们遇到了现在的今天的更好的曲春雨。
5: 谢谢。
0: 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器材，这个是我们的冰鞋和冰刀，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个鞋的这个袋子上绣上我们自己喜欢的图案，然后我们大部分的运动员都会选择五环，然后我在另一只脚上呢选择绣上了我自己的名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寓意。然后这个是我的冰刀，看起来还挺锋利的吧，它这个托是可以拆下来的，然后我们可以随意的调换它的位置，我们能看到这个刀是偏向内侧的，因为我们滑冰的角度比较大，所以这样的话它不会蹭到我们的鞋帮，如果鞋帮蹭到冰上会容易摔倒，所以我们这个角度一般会比较大。而这个是头盔，大家都看到骑自行车的头盔也差不太多，我们的这个孔会比它小一些。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吧，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它是一个很小的东西，是我们解鞋带用的，因为我们的鞋带系得都很紧，而且这个鞋带上面是像有一层蜡似的那种东西，它会变得很涩，不让它不会轻易的松开，所以我们一般会用这个小东西去把鞋带解开。还有其实我们的连身它是从头到尾它都是防切割的，因为这个毕竟我们这个冰刀还是很锋利的，它会划破我们 身上的皮肤，所以我们的连身是有要求的，必须要是全仿纤

0: 做一个直线的动作吧，好吗？我们一起蹲在这儿，我觉着怎么也应该教大家一个有动势的技术动作。这样蹲，把手背在后面，然后我们把左腿蹬出去，放到侧边，收回来，放下来。然后我们这次交换到左腿，同样的蹬出去，收回来，然后再收回来。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直线。
1: 谢谢你们，谢谢，也谢谢屈春英老师的精彩互动。接下来我们进入提问环节。
2: 屈春英老师，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克服这种想要东西太多，然后很多事情都做不成的这种状态呢？
0: 其实我觉得爱好多并不是一个坏事儿，你可以做六边形战士，你可以分配自己的精力，你把其中你最想做的东西分配到大部分的精力，这样你会感觉到你虽然你的精神是分散的，但是你的负担不会那么大。但是一定要坚持住。
2: 谢谢秦老师。
3: 春雨姐您好，就是在听了您的讲述以后，我感觉您的训练时间都非常的忙碌，就是工作和生活这个平衡方面您是怎么做到的？
0: 在我训练的时期，我的生活就是晚上睡觉的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除此之外包括吃饭都是为了训练。
3: 好的，谢谢您。
4: 曲老师好，您是在那个危的那个低谷是怎么激励自己的？
0: 就是首先我是给了自己一个最后通牒，我就告诉我自己，如果这个我真不行，我可能真的我就要退了，就是逼了我自己的身体一把。在心里他是在跟我这句话对抗的，我心里想证明我还行，自己努力的同时一定要不断的给自己加油，只有一直肯定自己，你才会有更多的自信和动力，你才会发现自己进步了。谢谢。
1: 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也愿我们在人生的赛道上能够继续锋芒，在过弯之后遇见崭新的自己。再次谢谢曲春雨老师，谢谢。
5: 听完曲春雨老师的演讲，最令我感动的是曲春雨老师触底反弹的韧性，他一次次的站在放弃边缘，却从未否定自己。
6: 在很多的时候都会遇到挫折，但是我们只要坚持住就会获得成功。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议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罗甸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低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

0: 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骗到毛钱，爱你妹妹，聪明你，说好的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个女们，热点个女们，热点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管你二十八十多嘛，有点是百度嘛，我没有拉肚子，问你认识你今年是年底耶，就我多么个拉你其他啥查过查
0: 嗯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你哪住呗？
1: 住过嘛？
2: 年，啥个初八的么子算年？
1: 啥个是哈辞官的年月你初一落算到？
2: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1: 我是懒，路不巧待机，这不就么待机，所在就么待机，么是？你干熬出没体谅啊？
2: 哦，年。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三是粮食的意思，十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7点半吃早点，8点开始要爬山上，还爬3000米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12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有一座山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又是又唱歌，唱山歌，就晚上6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是你阿路的我都没见你要做做个普拉陶库做你普拉几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上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0: 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双方都认为呢，
2: 这是必须教工嘛，
1: 要去争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着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那个人有高才行，那个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人们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了一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过子过闹那些全部就是节个，那不能一个好那个日子没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马萨人呢那些药物是以前医生不要，没土办法，没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所以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以后是秋哈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会嘛，应该有念在村委会，我们那有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杰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得当的中年老人吧，商量今天马萨杰事宜。
2: 那在这弄了点花纹的住宅，
4: 那啥时间从不说话哥？
2: 我那还想。要是住弄了点花纹住宅，
4: 我
2: 叫俺们编辑给钱好了嘛。以前是晚上睡呢，
1: 我是叫
2: 那个母校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睡呢，一晚睡呢是几十年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夜宵，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点培训结果会大吃掉了吧没你们也在传说吃了呢。
5: 6月27那天我们马里马萨节了，我26那天就是村的土地

0: 就是哦，它是有猛肉。
1: 周围有钱人，周围人。
2: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3: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2: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4: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2: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进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4: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 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5: 小心。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岛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又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了。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特别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我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的。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栖居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清廉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贤祖，他就写过一首诗：月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那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一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是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牵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2: 对，很漂亮。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
2: 有啊，
1: 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2: 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这余粮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 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哦，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粮这个地方呢叫徽山的机场中心了。
1: 就是，这里家，哦，你还有个小店。嗯，
3: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哦。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木板和木。哦。后面是浇了钢筋水泥。
0: 余粮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1: 对，
0: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0: 余粮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古朴，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3: 那20多岁了。
1: 啊，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

0: 都十几岁。
1: 在纽约外是二十四五了。
0: 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没来玩了。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2: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除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0: 这很好，这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3: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0: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3: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0: 赶作业，怪事。
3: 我要实话。
0: 好好好。
4: 把他的双面全起，他跟当地联系，我也跟他联系。
2: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5: 对，
0: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0: 南溪江，
6: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0: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7: 再歇一会儿去，我再找
0: 方老师。
7: 哎呀，
8: 歇一会儿
9: ，
8: 画
10: 每看到一次，
11: 我就想
12: 笑。
13: 有情绪在里面。
14: 讲英语快。
15: My watercolors are a new tale。
0: 去了，不行，败下阵了，
16: 败下阵。
0: 这个也画了吗
16: ？Perfect。
17: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18: 他是哪个国家的？
6: 什么？
16: 你说的？
6: 宋。什么呀？
16: 我的 I from，
6: 我的 I from 是
19: 来自哪？
6: 法国。
16: 法国，这是
19: 法国，
16: 哇，这是哪个
1: 徽派建筑？
16: 就是宋朝的那个法国法，
18: 是吗？
16: 嗯，大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6: 不是，
0: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6: 明朝的。
16: From 14 to 16，就那个。我也不
6: 能
3: 说可以了。16th century 吧，实际。
15: Right here。齐云山。
18: 齐云山。
6: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16: 不是。
18: 齐云山。
16: 齐云山吗？
6: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16: 翻译一下。
6: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16: 正好是一个英语好。
6: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0: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6: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
15: 我还寻思
16: 你要陪他解释。对，那个陪他解释，就在你。
18: 好，听懂了吧？
0: 谢谢。
6: 齐云山。
0: 谢谢的啊。

0: OK。
1: 西山。
2: 啊、哦，没落、哎、没落名。小蝴蝶。
1: 对，西山。
3: 小蝴蝶，
1: 小蝴蝶，
0: 小蝴蝶，
1: 对
0: 啊，在
1: 这边等啊，下一个，下一个，啊、这个当心，这个没干，没干，
2: 没干，嗯、湿的，
1: 哎，对，
0: okay. 小蝴蝶，
2: 别倒了。
0: OK， 哇、wow. ，
1: 小蝴蝶。
2: 谢谢，
1: 谢谢，法国的，
0: 非常好。
4: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好漂亮，
1: 对。
2: 工整点的，
3: 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工。
3: 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完成还有一。
4: 它是射的，你看它上面小点儿拍摄。
2: 这个是夹住的，正好。嗯，因为正好只是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这个挺有意思的。
3: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它面对着这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说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6: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含杂剧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3: 这里有条河，下面是叫河，
4: 对，
3: 它
4: 刚画两个
5: 角
4: 的
5: 那个
4: 小
5: 姐，卖了卖了，
3: 上去大概折这一下，
5: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7: 就在那儿。
5: 哦，
8: 老师，你记忆超好。
3: 走，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8: 这边保护的这个。
5: 挺好吧？
8: 好。
5: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6: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5: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6: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5: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6: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5: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之后，呜，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的话，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 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边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折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0: 老师讲的好啊，
1: 对。
5: 好，我们下去。好玩。
4: 合影。
5: 啊，合影，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1: 对。
5: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7: 一、二、三。
9: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5: 新的景区。
9: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10: 哇，真的是。小心啊，不要走啊。
5: 小心。
9: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栈道。
5: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9: 这就是在这。
5: 哎，他弄一个，
9: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5: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好。对，你不要胡诌。
6: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孤淡幽冷，具有鲜明的

0: 世人一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2: 故乡的一个，
1: 对对对，故乡的情怀。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飞驰吧少年，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雪板划过雪面的时候，只能听见风在耳边呼啸。我要控制好每一个技术细节，才能把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发力都做到极致。

0: 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雪场，在雪山上向下滑下来，非常的刺激。我发现过气门来回绕我还挺有意思的。过一个气门分三个阶段，入玩、试压和出玩。它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然后就一直去研究，一直去练。
1: 控住了吗？对吧？原来呢，胳膊肘向前的对抗能力没有，对吧？他的技巧下呢，对抗完之后，他有个带起的过程，这是真的。
0: 高山滑雪这项运动最终比的是速度。每当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已经不能再快的时候，来教练告诉我，对方还可以这么快，然后就越来越快。你享受这种不断进步的过程。
1: 等待他现在呈现到最好的天赋很好，心态也很好，天赋肯定不能决定他的上限嘛，主要是后天的这个训练嘛。超前往单的话，滑了之后注意点空气，安全第一啊。

0: 今天冷吗？
1: 今天还行哈、啊，今天好大回转。
0: 大回转。
1: 测试来着。
2: 每天回家，你给他收雪鞋，你会发现，拿出来一倒是水，那就相当于他的脚是泡在一个冰水混合物里边，然后每天下山之后一看，袜子都是湿的。
3: 我们还比较心疼，这孩子自己还比较要强，他不想因为这个滑雪跟别的同学产生特殊，也不想落下他的学习进度，所以晚上就拼命的在补。
4: 所以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技术值，就应该是点 A 的坐标满足实现 L1 的解析式。
5: 当他的班主任也就刚刚满三个多月，就那个时候我就很诧异，我说这么一个安静的小女孩去训练，而且是滑雪，我怎么也对不上号啊。但是呢，她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和执着，就是当代青少年身上有的那一种样子。
6: 快点，稳定啊，稳定住。
7: 相较于雪道上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显得有些枯燥，但它是必不可少的，能增强我的核心力量、爆发力以及柔韧性。每年雪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要离开家来松花湖训练和比赛。
8: 因为马上要比赛了，虽然可能练一天不会提升太多，但是少练一天肯定会退步。
3: 自打他参加正常比赛来说，每年都生日都能在家里过。
2: 他不是那个就特别善于表达，他可能会有时候自己忍一忍特别想回家的，基本上不会说。
3: 然后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我们其实能懂。比如说啊，今天滑雪，可能我们明明看天气预报就零下15-16度，觉得还不错，在他觉得不行了，妈妈我已经冷得不行了，今天我实在滑不了了。这个阶段就有可能是，哎呀，就是他可能想家了，需要人去陪伴照顾了。我的体育给了他这种体验巅峰、体验攀登，就都体验过，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体育教育应该是对他一个人格健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的。真有一天说能够为国去贡献，那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8: 觉得赛中的成绩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能取得到成绩当然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从这项项目中汲取一些精神力量。我是贾一诺，我会向着属于我的远方继续飞驰。

0: 不紧张，为什么要紧张？
1: 来自中国的宋
2: 祖英，宋祖英，现在两只饿狼一样围攻着忍者，
0: 没有差别，都是超过水的，有没有差别？一切都是年龄上的大小。
1: 无能的宋祖英，
0: 我不认为我是个天才，天才的话，其实只是个名称而已。
3: 先你不要看尺寸，先把那个东西拧几下，然后再放在定住。啊，你不要过来，拧到60。
4: 我是刘源的爸爸刘坤峰，他好像从2-3岁就会跟着我在工作的场地，然后他觉得好玩的东西就要去动，所以说，从小的就会啊使用什么那种电动扳手啊，什么电钻啊，什么切割机啊。
0: 卡了。现在。大概是17吧，参加铁甲雄心，后来又参加最终铁甲。这就是我们政府级的其中一台，然后另外一台在与部对打时候光荣牺牲了。我在我们政府级队里面负责是主操控。对打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地方是第一受到攻击的，所以最容易坏。其次就是轮子，因为比如轮子放外面，它比较小嘛，轮子的那个轴它也比较细，所以人家一挡轮子掉了，就是这也是一个弱点。
5: 最难的应该就是比完赛之后的维修吧。因为维修其实有很多我也是不懂的，人家基本都是他干的，然后有时候会从比赛会在一直干到第二天，然后今天基本就不休息，喝点水然后继续弄。
6: 啊，
7: 拿着凳子不方便坐着，
6: 就往那一堆。
4: OK， 我们可以试机了。
0: 真的、啊，
4: 哎，就是所有的选手，你发现没有像他这么小的。这个首先他有很多疑问，说你们的机器会厉害吗？你们小朋友会操纵吗？
8: 最开心，赢呗，赢每一场都很开心。
4: 比赛完就是我们那些。一个队友就说：“老刘，你应该退休了。12岁的刘源就是你们这个最牛的人了。”刘源的性格就是那种，他会表现得很平稳、很稳重，就像他在这种国际大型的比赛里面，他赢了之后，他不像我一样，我赢了之后，我觉得哇。这个现在就觉得天下第一的感觉，他就是觉得说，哎，就是说，哎，微微一笑，好像是说，哎，赢了。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风格就不太一样，他是就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
9: 你看，你是一直推着我。
7: 我过去，你挡到我了。
0: 武夫无犬子。等我长大，我只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铁甲，然后把曾经打败过我的人打败 N 次，就能去拿到全世界。

0: 叫徐志丹，我是河北张家口人，我来自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针灸科。当时赤城中医院他的要求或者需求上已经很明确地写了一个，希望有一个从事针灸推拿专业的一个大夫来。自己还年轻，发挥自己特长，可以到基层锻炼一下。我一看到通知之后，我也就主动地报名参加了这个对口支援任务。
1: 所谓下级中医院，赤城下中医院，在这个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方富一切应该把针灸理疗科和康复科建起来。但是呢，由于没有老师带教，在一块儿一直是一个空白。
2: 你本来那个疼，它会好一些。
0: 来了之后呢，利用它现有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就壮大了这个针灸科，开展了像针刺、拔罐，然后正骨、艾灸。还有梅花针啊，就是咱们传统的，还有好多的中医的。

0: 叫适宜技术，然后再推广。
1: 徐老师来了之后，咱们病人就比之前要多很多了。开了门之后，我就真的是就进去，感觉要抢床一样。每天好多人都能等一两个小时，从20多个涨到40多个，再后来涨到每天80多个。哦，80多的时候真的是太累了。
0: 发现呢，这个地方气候比较寒冷，有一定海拔，然后老百姓呢好多干农活呀，体力劳动还是有的很多。老百姓呢好多你可以大街上看到，其实腿都变成 O 型腿了，走路都很吃力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突出比较巨大的，颈椎的椎间盘都是突出比较巨大的，还有膝关节变形特别厉害的，可能需要手术。但是受限于这个当地的一种经济的能力，他们这经济条件一个是不允许，无法支撑他来完成这些手术。
2: 血压有点高，158-90，平时血压高吗？
3: 血压高。
4: 好多病人听说北京来了大夫，
2: 吃的什么？
4: 他不乐意让我们蒙院的大夫去给他扎针啊、理疗啊。再有了，这个徐大夫就利用休息时间，哎，给他们讲理论、针灸的手法。啊，拿他自己扎针，他通过扎他自己，他给他们讲解手法的错误啊，确实是不容易，得到了我们这些蒙院大夫的认可。
0: 一般的情况下，不要离峡谷太近。通过我这多半年的这种峡谷太观察，最大的还是人才。现在医院处于一个断档的，就是年资岁数很大的大夫，还有一小部分年轻的，啊，就是想招一个本科毕业的都很难，尤其是相关一些专业很好的学校的基层的医疗队伍，还是需要去壮大。
1: 徐老师现在真的是有点狠心的感觉，要放下手，要让我们去独立，要让我们去成长。
0: 我觉得就是咱们说把输血变造血啊，就是这个地方缺血，然后我们要输血过去。咱们人体正常的血细胞有一个周期，必须使它本地的这种造血能力，就是咱们老讲说留下一支走不了的队伍，啊，就是他完全能够扎根基层，
2: 他是攀倒的
0: 啊，留在基层，培养一些这样一支队伍。因为我们总有说回北京的时候，还是希望针灸科啊、理疗科越来越好，啊，就是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孩子在长得，就像我看到我姑娘一样。我来的时候孩子还小，还是1岁多一点点。
2: 涵涵，叫爸爸。
5: 爸爸。
0: 其实小孩吧最怕生病。
2: 好点没有啊？
0: 如果我在，肯定会好一些。
2: 擦鼻涕呢？你感冒好点没有？
0: 有2-3次发烧啊，也是晚上也烧了39度多啊什么的。
2: 想我没有啊？啊，
0: 就只能远程指挥了。但是家里人还是比较支持，还是很能理解。当时其实来报名之前，我自己的顾虑也主要是说家里这方面，因为你有这种对口支援的这个任务，就有这种责任，我觉得还是挺重的。
4: 他看到离我们县城比较近的一个乡下卫生院，病人也特别多。他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每周的周二到乡下卫生院帮这些病人治疗，包括这个给他们带教。这样呢，不光是把县中医院带起来，同时呢，他把这乡下卫生院也带起来了，使他们这个针灸理疗科建起来了。这样呢，更减少了病人的这个来回跑的不方便呀。确实是这个扶贫做到了家里，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3: 就是实实在在的为病人减少疼痛，所以病人对我们就是特别信任。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啊，就说都下去，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活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工作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做。

康养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方向。如果我把这个地方的中医院针灸啊、理疗啊、康复做好了，大家完全可以在赤城养老。我是来自农村，我父亲和我爷爷也都是医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乡村医生。我爷爷是个中医，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见到过，

记得我爷爷他们那时候不是本村，是可能是隔壁的村，就拉着驴啊马啊去找你。那个时候我好像埋下一个种子，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帮助患者解除痛苦，通过我们治疗他好了。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幸福，所以打心的里边觉得很有成就感啊，就是从事这份职业很值得。

0: 沿着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我呢，也在这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亲眼见证一场我期盼了很多年的火箭发射的完整的过程。
1: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其中12年见证着中国航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过程。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2: 所有录像设备现在开机，无线电开始静默。
1: 像宇舶这样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追火箭，他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大家都是航天类的爱好者，在平台上有一些沟通，他也一直邀请我能够到文昌的现场来看一次发射。
2: 来喽！哇！
1: 今晚9:22，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见到宇舶的工作室的时候，我挺吃惊的。第一次看到他的工作室后面的情况，才知道啊，他工作室离火箭发射的地点这么近。和宇舶聊着他选择航天有关的一个经历，从船到达青兰港，再到火箭的转运，火箭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用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我能够看到他对于航天的这种热爱，我想这可能也是航天对于年轻人的一种吸引力吧。
3: 这是我们的主帆，这个这边大的，然后这是我们的侧子锁，然后它是撑住这个桅杆立起来的。一只手拿舵，一只手拿绳，对，这是往前推，对，推舵，然后拉舵，用点力这样往下水，
4: 让它下来，
3: 对，这样就松了，这样它就卸力了，然后这时候船体的速度估计会慢一点。
5: I've drivenBoats and jet skis and whatever, everything that was electric. But this is totally different. This is using the wind.
6: 好，我们现在往前
5: 看。And you gotta push or pull.
3: 再松一点点帆。
4: 再松一点点。
3: 好，卡住，卡扣，卡住。
5: You gotta drive it a certain way. There's balancing. I'm very heavy. Every time I turn the boat, it's about to flip.
3: 稍微大一点。
4: 好的。
5: It requires focus, it requires balance, and I would love to learn how to do that some more. If there's a test, I would fail it, but if my survival depending on driving this boat, I'm sure I can do it. That experience reminded me of every childhood memory that I had with the ocean. Even though this reminded me of my childhood, but it was a different experience. It was the Hainan experience. I can't wait to see what else Hainan has for me to discover.
7: I'm not...just, uh, late.

0: 次的时候是看长征五号首飞，特别紧张，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
2: 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2: 紧张的。
1: 对。
2: 摆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3: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摆杆摆开。
0: 哦，点火了！
3: 点火！
0: 点火了！
2: 当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4: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辉映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晨曦微露，国国君主踏着御阶徐行，胸前的七黄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黄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碗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璜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璜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玄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润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璜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组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璜与璧、琮、珪、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组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璜、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组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组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组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黄连珠组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国国国君国际。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国际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国际佩戴着组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生丁玲，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璜轻响，礼乐文明。

3000年后，时光不语，文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皇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月的和谐，珠黄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为东北植物立传》，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东北有多少种植物？光要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
1: 太平，
0: 我用了42年，走遍147万平方公里，去寻找答案。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因为看见是记住的开始。我是1962年出生的，山里长大，那时候家里困难，是山上的野果、野菜、药材，帮我们活了下来。
2: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图画设学院的，可以说啊，一年四季最美的一个季节。
0: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植物书只有文字和黑白线描，想认识它们太难了。
2: 对他们这人是感到特别的骄傲，他囊括了整个欧亚东大陆北半球的所有植物的精华。
0: 我想做一本谁都能看懂的彩色图鉴。这个简单的念头带我走进了山林。我的方法很简单，走到他们面前，等到它最好的时候，记录它们真实的样子。
2: 哇，这是推开云吗？哇，推开云！

对开掘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中朝俄边境的陡坡林下。我找了它10年。 有些植物，你只有进入它的时间，才能遇见。这是草茱萸，我1993年拍下它的花，直到2023年才在小兴安岭找到它的果。

0: 这中间隔了整整30年，每年200多天身处野外，危险有过，但更多时候世界是安静的，安静到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份力气和积蓄都留给下一次出发，留给下一种等待被看见的。
1: 那山顶后面是什么地方？
2: 山顶的话就是20米多山顶。
1: 啊，也挺高哈。这个山上有蛇吗？
2: 蛇可多了。
1: 什么眼镜蛇呀，又什么土球的呀，这玩意儿都特别多。你把那个村姑卷那个袜子里头。
0: 我今天就。

我的老师陈俊宇院士生前曾对我说，植物的美需要有人看见，更需要有人记住。我答应过他，要用清晰生动的影像与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荐给世界，留给后人。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不敢怠慢，害怕我的失误而误导读者，辜负了很多帮助过我的人。到现在一共拍摄了50万张照片，剩下的时间全部交给整理、鉴定与编写。书上的照片和文字都必须准确。每天睡眠一直5个小时左右，差不多20多年没看过春晚了。这个始于1983年的念头，在42年后变成了10部书。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的迄今为止最系统、最详实、

这套书记录的是东北大地的呼吸，一个时代的植物样貌，一段不会消失的视觉记忆。当人们通过它真正看懂一片森林、一朵花的语言，那么每一次出发都不再是路过，而是归来。我所做的不过是提前为所有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备好了一份诚恳的档案。我是周游，我为东北植物立传。

0: 然后你的指挥位置在这个位置，然后跨出一步，向右转的时候啊，撤一步，向右转，跑步，走，一二一，
1: 快转。我叫裴武卫，来自于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2019年6月到10月期间，作为体育老师，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
2: 我是第三大队大队长，带着我们学校包括其他学校准时准秒通过起始线、音乐线到达演出线。最后有一个青少年儿童一边奏乐一边进行队形变换，最后拥向金水桥，当时场面很感动。虽然呢参加完国庆群众游行任务，经历了几个月的艰苦磨练吧，终于完成这个任务，还很疲惫，但是我还是喜欢完成一个任务，再接受一个任务，再完成一个任务，这儿有挑战性。我看到了学校的宣传栏有招聘来赤城支教的那个岗位，然后呢我就拿出手机来报名了。这个也是我原来的设想，评完职称了高级，我又评了这个海淀区的骨干教师教学技术工竞赛顺义区一等奖，这些奖项基本上都得到了，就想出来再寻求一下挑战吧。
0: 做蹲起，做五个开始。对，有人膝盖不好啊，50了，50膝。
2: 原来我认为就是山区的孩子应该是上山能打猛虎，下海能擒蛟龙，现在瞧不是那样。

0: 咱们城市的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因为咱们城市的孩子能上篮球班，能上游泳班，各种就体育的班就很多。但是咱们那边呢，多数是父母打工去了，剩爷爷奶奶，所以说急需啊，咱们这边的体育老师啊，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体育素养的这个提升，给孩子们。
1: 向右，对，怎么比我还不自信呢、啊？都该折腾不折腾了，跑步，走。
2: 我也经常来跟他看他上课，怎么用什么方法去教去，裴老师啊就细心，特别细心教给我们，还给我们提供了好多公众号呀，好多视频呀，让我们去学习去。
3: 裴老师上学期在冬天，好多老师除了跑步不知道如何去上这些体育课，裴老师就很实际的把一些武术运用到了体育课堂当中，就改变了学生不愿意上体育课，很多学生都特别喜欢上体育课。
0: 当地人说两场风每年，那个冬天一场风刮半年，春天一场风刮半年，不管站在哪儿你都是处在这个大风圈里头，所以说就特别的冷。我就是鼓励孩子们吧，我说尝试这个低温了，你再回到这屋里头，你才会感觉到这个幸福。咱们是朝气蓬勃的，是国家的希望，身体吧你得得到锻炼，仔细的这个观察，然后有耐心的说教，他反而会听话的。就我这种态度，孩子们也喜欢，他也跟着上。其实很累，他也能坚持住。
4: 老师，咱们还需要加油。
5: 来了那个最名菜，
6: 酸菜，
5: 来拍黄瓜。
0: 我喜欢交朋友，更多的是交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那个朝气蓬勃，都是在向上的这个趋势上，你跟他们在一起呢，就心态也是年轻的。
5: 还得谢谢裴哥啊！
0: 当面你说的你这么认真的说，他可能就不爱听。哎，你跟他一块儿吃饭聊聊天，哎，喝一杯啤酒下去了，完了你再拍拍肩膀，兄弟，你这个站这个教态不是特别好啊，你得敢。

0: 边对学生影响不好。
1: 对，就是语言法啊，
2: 对对对吧？
3: 就裴老师能来到了
0: 赤城这个地方的人吧，如果您要接触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要对他好，他肯定会对你加倍的好。真想这赤城应该是一个言字牌的城。
3: 那个裴哥，我就跟您说，常回家看看。
4: 行
3: 啊，
4: 好，上。
5: 我每天早晨起来先吃点儿，有的时候那什么身上没劲儿，就是有。
6: 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呢叫海淀漾田乡中心小学，2018年9月份开始就陆续使用了。我们学校这个项目呢是北京市海淀区对口帮扶之金，后来呢海淀区教委呢给我们建立一个手拉手的学校，就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三小。总体来说呢，我们县的这个体育教师呢是比较缺的，我们学校呢是没有一位专业的体育教师，山区的孩子呢可能更需要这一个非常专业的体育老师。
5: 今天咱们打分啊，咱们上次三年级有奖励了，咱们一年级现在还没有奖励呢。我那个糖给你们买好了，想吃吗？史丽佳。好了，
0: 我的幸福很具体，关键是孩子们，给他们有一个改变，有一提升，因为我就是我的老师给改变人生的。我之所以考虑了首都体育师范学院，是他告诉我说的，你一定要去上学。如果要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我还是愿意再待一年，系统的就这个体育教学跟赤城的老师进行

0: 所以现在正在那个用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要过到巴中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在他那个巴中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0: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士。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0: 反正人是嫉妒的。

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0: 我喜欢跑步，喜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探索的一个过程。参与当地人生活，体验他们生活的状态，就体会到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角落，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会和他们一起去感触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有皮皮虾呢，35多少一斤啊？3斤行，
1: 送给你。
0: 送给我一只啊，谢谢，满载而归。英格盐厂的第一印象就是大，第一次知道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是从什么样的方式而来的时候，那种亲切感，但是呢，同时又带给我一种那震撼。英格海盐厂，正宗老盐柠檬水。
2: 自己熬的冰糖浆，英格海当地盐厂生产的老盐。
0: 好，
2: 你看老盐柠檬水，你知道吗？做好，
0: 就味道非常好，很甘甜清香，然后有跑完步之后这种冰的感觉，这就是老盐吗？
2: 对呀，它的生产工艺跟普通食用盐不同。
0: 老盐并非每年都能制作成功。

0: 只有在连续100天无雨的情况下才能晒制出老盐。
1: 自然脱水风干5年以上，
2: 五年，
1: 这是2002年的，
2: 2002年的，
1: 对，
2: 到现在他20多岁了，
1: 对，21年了。
0: 而且看到老盐的时候非常让

0: 老师傅，
1: 哎，
0: 您在这干嘛呢？
1: 挖沟。
0: 这个沟是干嘛用的？您还要挖它？
1: 这个沟是输送卤水的沟道。
0: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1: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2: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实际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它。
1: 这个粒粒的放在下面，往后面慢慢走，
0: 往后慢慢走
1: 啊，慢慢走，它就可以收出盐来了，
0: 就能给它刮起来了
1: 啊，慢慢就刮起来了。
2: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满头大汗。
0: 哦，就这样就上来了，
1: 抬高点，来勾到那个石头。
0: 哎呦呵，
1: 这样倒过来。
0: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1: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
2: 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的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3: 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0: 个就是我们说的桥头地瓜是吗？
1: 对对对，
0: 我下去看看行吗？
1: 可以啊。哎，从那边下，
0: 从那边好。嗯，这个是地瓜苗。
1: 刚种。
0: 像这么一片地，大概能种出来。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湖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依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器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开门！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出来干嘛？
2: 不要乱来呀！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它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主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宁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6: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6: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3: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和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

0: 加进来。
1: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十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2: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她遭遇的挫折。
3: 大嫂你好啊。
4: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2: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5: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2: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6: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7: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2: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8: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2: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长龙。
9: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0: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9: 我一个给你头，别是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10: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9: 签了合同怎样？
0: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0: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9: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0: 我说什么了？
9: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9: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纳凉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5: 王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9: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车再怎么宽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0: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糖橘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秀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戏。
11: 每个人永随约魂不假，
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糖橘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的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面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 晚上夜景打着灯，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油画，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中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划着弩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12: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那你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
1: 所有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4: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4: 公扶杨，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5: 哦，毛主席，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5: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6: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7: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

0: 是非常不一般的。
1: 还有同学劝说说弟弟，
0: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落，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忆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她人生路上的老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大，一旦为党工作，不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是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发愿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1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资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2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要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4: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

0: 在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1: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不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2: 爸，
3: 哎，
2: 爸，维修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1: 演的父亲黄父的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4: 黄叔，叫吴章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3: 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1: 演的父亲黄父的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4: 爸，
3: 是，我坐下
4: 来，坐下，你先坐下。
3: 坐下。
1: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3: 人还活着吗？
1: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玩意儿，文秀，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4: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1: 然后就是往后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5: 这少无邪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3: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5: 老人家。
3: 如果你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1: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6: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3: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6: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1: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6: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1: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6: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7: 哎，吴大哥，你别关门呐。
6: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8: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6: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 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

0: 写，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1: 真诚地去探求，真实地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地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就好久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定，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2: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3: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1: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5: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1: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6: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1: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0: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是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7: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8: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7: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8: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

0: 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2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那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这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它也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游，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天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

0: 叫什么？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
1: 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一块变味了。
0: 过去这条路上。

0: 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梁老街的历史。余梁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1: 他为什么造这个马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坐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接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2: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1: 对。
2: 水平就很高，
3: 对，
2: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3: 对，很漂亮，
2: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猴叶。
1: 有啊，
2: 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一幅山水画，你看。
2: 这是一幅山水画。
1: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2: 对，
1: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因为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2: 哦，
1: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2: 哦，
1: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地产中心了。
2: 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1: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2: 哦。
1: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黑木。
2: 哦。
1: 后面是浇了钢筋水泥。
0: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2: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0: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古朴，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2: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1: 那20多岁了。
2: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1: 在那有二十四、二十五了。
2: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1: 没有，
2: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0: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除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2: 这很好，这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4: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2: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2: 赶作业，怪事。
4: 那我要平
2: 画。好好好。好好好。他正常。

0: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1: 是吧？
2: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1: 对，
3: 能找。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三十岁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2: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西江南燕道北燕道，
3: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4: 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聊
5: 上面这个上面。
4: 哎呀，好冷，
2: 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6: 笑。
4: 对对对对，
6: 画那个是吧？
7: 有情趣在里面。
8: 有道理，那真是还是冰冻的。
9: No.
10: 讲英语快。
8: My watercolors are a new tale.
3: 不行，败下阵了。
5: 败下阵。
8: It's not finished.
3: 这个也画了吗？
5: Perfect.
8: I like this.
5: Yeah.
11: 你要叫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5: 他是哪个国家的？
7: 他是哪个国家的？
10: 什么？
8: 你说。
5: 宋。
10: 什么呀？
5: 我
10: 的 I from， 我的 I from 是
2: 来自哪？
12: 法国
10: 啊，
5: 他说这是
2: 法国，
5: 这是哪个
12: 徽派建筑？
5: 就是宋朝的那会儿的法，
7: 是吗？
5: 嗯，大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10: 不是，
12: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5: 明朝的 ，to from 14 to 16。
11: 三只
5: 那个，我也不能。
10: 这
13: 可以了。
10: 16th century 吧，实际。
8: Right here. 齐云山。
7: 齐云山。
2: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5: 不是。
7: 齐云山。
5: 齐云山吗？
2: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5: 翻译一下。
2: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5: 正是一个英语好像。
2: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4: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2: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
10: 我还寻思
5: 你要陪他写字。对，那个他写字，就在你写。
7: 好，清楚了吧？
10: 齐云山，
3: 小小的啊。
10: OK。
3: 齐云山。
10: 啊，没落名。
2: 小胡天。
3: 对，齐云山。
5: 小胡天。
2: 下一个，
3: 这边
2: 简
3: 单，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2: 湿的。
3: 哎，对。
2: 小胡天。OK，
10: 哇，
8: 谢谢，
3: 谢谢，法国的，
8: 非常好。
0: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那个也是，对，就画的是，就那一套都够，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性恋，
1: 比设计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对，
0: 但是好看，我喜欢他那个颜色。
1: 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完成，还有一，
0: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的。
2: 这个是假的，所以你们正好准备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是没有了，那个挺有意思的。
3: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它面对着就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4: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3: 这里有条河，看见这边的江面的叫河，
0: 对，他这张画两个
1: 水分的方法
0: 交
1: 界，我不好整，
5: 慢
1: 要上去，大家整整一下。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5: 就在那儿
1: 哦。
2: 记忆超好，
5: 走，
3: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5: 这边保护的这个，
1: 挺好吧？
5: 好。
1: 哎呀，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4: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1: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
4: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1: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4: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跳两米。

0: 2米5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2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的话，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它，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它。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它，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笔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折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1: 老师讲得好啊。
2: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3: 哎，合影，合影。
0: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2: 对。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1: 一、二、三。
4: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4: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5: 哇，真的是！小心啊，不要走啊！
0: 小心。
4: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结构，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站的。
0: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4: 这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
4: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空间。
0: 对，人通过的，对。好。对，你不要胡诌。
6: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孤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5: 故乡的一个，
0: 对对对，故乡的一个。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0: 成长是人生长跑中一次次超越的蜕变，梦想是百年征程里每一次勇毅的前行，奋斗是新时代坐标上最激扬的旋律。一堂好课，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编织思政的亮色。
1: 那每一片花瓣当中呢，都珍藏有一本中华文化典籍。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金蕊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在今天上课之前啊，张老师想先来考考大家，提到超越这个词语，你会联想到什么？来，你说。
3: 老师，我觉得超越就是在足球比赛中面对逆境反超了比分，并在最后取得了胜利，我觉得这就是超越。
2: 好，请坐。
4: 老师，我认为超越就是在篮球比赛中，科比永远能在最后时刻投进一个三分球来绝杀比赛。
2: 请坐。来，
5: 平常我们与别人踢比赛的时候，有的人球技会高于我们，当他们的球队率先取得进球时，我往往暗地里告诉自己，加油，我们必胜，一定可以反超比分的。这里边往往就包含了我们不服输的精神。
2: 看来同学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是非常的深刻呀，敢于超越方可领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段有关于超越的视频，感受在10000米的长跑当中反超的魅力。
6: 接下来是最紧张最刺激的关键时刻，裁判摇响了那声标志着决胜的摇铃，只有最后一圈了。此时一直以来稳居第二的夏雨雨燃起了他所有的斗志，就在大家都觉得他已经疲惫不堪时，然而夏雨雨像一个火箭一样冲刺而过，轻松超越前方的土耳其选手。这一幕令现场的解说员和观众们都兴奋不已。
7: 夏雨雨超越了吉利奇，超越了土耳其选手，他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女子万米的决赛，中国选手夏雨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6: 我们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发现，夏雨雨与其他选手之间的距离就像把太平洋都给拉开了一样，马上就要超出摄像机的范围了。这真是刺激的让人心潮澎湃。此刻比赛只剩最后一个弯道，虽然夏雨雨已经提前锁定了金牌，但他并没有丝毫放慢速度，相反他点燃了全身的能量，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朝着终点线奋力冲刺。因为他追求的不仅仅是冠军头衔，更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大学生敢于拼搏的体育精神。
7: 夏雨雨可以全速冲刺，冠军在向你招手，冠军就在眼前，终点就在前方，全力加速，最后成绩冠军
6: 33分48秒35，这个成绩实在是太惊人了，让全场观众无不为之震撼，整个赛场的每一个观众都纷纷起立，情不自禁地为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献上最热烈的掌声。这时候她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在此刻成为了所有人眼中最闪亮的存在。然而在比赛结束后，我们也能从那位获得铜牌选手需要救治的一幕中看出，夏雨雨的冠军头衔并非易得，我们无法想象她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这枚金牌绝非偶然，而是来自于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赛后采访时，夏雨雨说出了一句要把冠军留在中国，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无数国人的心弦，这不仅是对冠军的追求，更是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和责任感的表达。
2: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的精彩瞬间，视频中在女子10000米赛事的最后时刻实现反超夺得冠军的绝对主角，就是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自清华大学的夏雨雨姐姐。她在赛程的最后一圈反超外国选手，用不可思议的耐力和实力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带动着全场观众热血沸腾，是不是也让你们备受鼓舞呢？
8: 是。
2: 那下面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夏雨雨姐姐。小雨你好。
9: 你好，
2: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那接下来就有请你来给同学们讲述一下你成长的故事吧。
9: 好的，同学们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一堂好课。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生需要一步一步超越。1998年，我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而且我平时在家里面除了要帮着父母干农活之外，也还要去干一部分的家务。因为我们老家海拔很高，平均海拔是在2200米左右，周围也都是大山，每天去上课我都是要翻过3-4座山才能去到学校。

0: 校，而且走起来距离也比较远，大概每天是3公里左右，翻山越岭去到了学校。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的原因，所以我从小就体力比较好，心肺功能也比普通人更强一点。虽然生活在比较偏远的山区，但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在同一片蓝天下，国家给了我们成长进步的机会，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帮助我们一路前行。上初中的时候，我因为可能跑步天赋比较好，所以就被老师选入了学校的长跑队。这时命运的大门为我这个普通的女孩子打开了。正好在高一的时候，是2015年，我来到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背着一个小包，我的包里面只放了一套比赛服，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我就是想来北京这个城市看一看，看一看这些我梦寐以求的学府。然后我来了北京之后，我和大家不太一样的是，因为考出贵州那个山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来到了北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的曹振水老师。但是我们联系到这个老师是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我们是在网上找的电话，给这个老师打的电话，所以给了我参加清华大学测试的一个机会。就这样，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然后我再通过清华大学体育课，然后和文化课的一个考试之后，我就被安排在了清华附中的高中部进行读书。也正是在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下，我在2016年成功的通过了清华大学的文化课考试以及体育成绩的测试，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成功保研至清华大学社科学院。
1: 同学们，听完了刚才小雨姐姐所讲的这段人生经历，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2: 我感觉小雨姐姐非常的厉害，因为一层面是小雨姐姐从一个贵州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考到了清华大学，而且还是被保送的。然后一方面是小雨姐姐很幸运，我觉得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小雨姐姐学习。
3: 我认为小雨姐姐能同时将文化课和体育的成绩都做到非常完美，这实属不易。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1: 是啊，孩子们，小雨姐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他出生时的环境，而在于他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和努力。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只要我们勇敢地筑梦、逐梦，为之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奋斗，一定会到达成功的彼岸。
0: 是的，作为一名大学生运动员，意味着我既要全日制的上课，同时我要保证训练的时长和质量。而如何在学业和训练中找到平衡，或许是我们大学生运动员面临的普遍的一个难题。所以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我几乎每天都会有固定的一个时间安排。早上我会在5:30到6:00左右进行一个早操训练，下午3:00左右是开始一个正式的训练，上午跟晚上是我们的文化课学习，上午基本上都是必修课，然后晚上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选修课的一个选修。除此之外，我还会在课余的时间会进行一些训练上面的加练，以此去弥补我自身的一个短板。并且我们会在寒暑假的时候会去到高原进行集训，因为科学的坚持能够出成绩，所以我相信坚持的力量。因此即使在我们课业繁忙的情况下，我也还是会从每周的周1到周6都会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同时这个跑步的习惯也延续到了至今。事实上也是如此的，坚持不懈的训练也是帮助我在比赛中发挥出了一个最好的水平，拿到了冠军，获得了胜利。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我是之前参加了2015年的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当时是在卡塔尔举行的，我是获得了3000米的一个亚军。也正是这个荣誉让我更加了解到了自己的潜能和能力，同时也激发了我更多对于以后目标的一个追求。所以随着不断的坚持和科学训练，我的成绩也在一步一步的增强。
1: 同学们是不是想亲眼看一看小雨姐姐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呀？
4: 是。
1: 那我们不妨通过一段暑假期间的采访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4: 咱们今天训练内容还是把这6到8公里放在外场围着学校跑。好，准备好了，走。
0: 其实暑期相对来说的话，我感觉比在学校还累。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你只有说可能一直坚持下去，包括说我之前的话，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3年左右，我的成绩没有任何的进步，就相对于是处在一个瓶颈期。但是也是说由于一直坚持下去了，一直在努力，然后可能在之后的某一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嘛。
4: 你们老是呼吸频率太快，还是要呼吸深一点，大概跑个6公里左右吧。我们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嘛，越热越应该练。400变速，咱们这样注意点节奏啊！准备好了，预备，走。小雨的冠军，3000别动啊！你叫你比赛去，有可能第8就拿不到了。就是一天不练，教练知道啊；2天不练，你自己知道；3天，你观众就知道了。
0: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是我们的常态。我的教练曹振水老师说过，中长跑项目是一个需要付出很长时间去积累的一个项目，项目成绩的提升可能需要3至5年的一个积累。实际上想要坚持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大家知道吗？我刚开始上清华的时候，还有队里面的师哥师姐照顾着我，但是跑着跑着，由于女子长距离项目的短缺，最后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训练呢？我有些时候就是跟着男生一起训练，我会跟在队尾，然后男生在前面跑，我会在后面跟着他们，也非常谢谢他们能够带着我一起训练。每天的长距离的奔跑训练是对运动员一个意志、体力、耐力、心境的一个综合水平的去考验。比赛是对运动员长期训练结果的检验。赛前训练，我们会在400米1圈的标准跑道上，一跑就是40圈打底。享受奔跑，就要能够承受孤独。就这样，我在这个田径场上坚持了10年。清华田径场的一草一木，我闭着眼睛都能知道。
5: 小雨姐姐，您10年如一日，每天坚持做同一件事情，我想这是很困难的。那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0: 那如何克服训练日常的一个枯燥与疲乏呢？我的做法是，我每天会把自己的训练量去量化，我不会说想我今天我要跑多少圈，我会把它拆分成很多的小目标，一个一个的去递减，一小段一小段的往下递减，这样的话我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另外在训练当中，我们也需要说多思考，运用一些科学的训练方法，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训练保质保量的完成，同时也能提升我们的运动成绩。
1: 现在在我们的心里啊，坚持不懈就是小雨姐姐的代名词。正是因为这样日复一日坚持不断的科学训练，才能够让她的体育成绩如此的优异。那学习成绩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她的老师和同学们怎么说。
4: 夏雨同学呢，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体教融合的一个突出代表。从中学阶段，在班里边就是一个学习名列前茅的一个好学生。高中阶段也达到1级。上清华以后呢，可以这么说吧，近几年他的成绩每年都在提高。他不仅仅是我们多年的田径队的队长，还是优秀的研究生。
6: 因为我们学校一般采取的是上午上课，所以呢，夏雨会选择在上课之前8点之前出早操，然后上午上课，下午再继续进行专项训练。那么在除此之外呢，在一些晚上一些闲暇的时间呢，他也会去在教室在图书馆里进行一些学习，进行一些补课。
7: 他不仅体育成绩优秀，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棒，在兼顾训练的同时，学习成绩也没有落下，不仅完成了学校给他的学习任务，还自学考了英语4级。
1: 同学们看到了吧，相当不简单吧。 小雨姐姐从中学开始崭露头角，一路从毕节的山村跑进了清华大学，又跑到了国际的赛场上。这一路上，课业和训练都同时沉甸甸地放在她的心头。

0: 头，她哪个都没有放弃，都能兼顾得很好。你们想不想知道小雨姐姐是怎么做到的？
1: 想。
0: 那我们来请小雨姐姐解答一下。
2: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的体会还是蛮多的。比如除了刚才说的体育训练上的一个坚持，学习上我也是不能偷懒和放松的。平时的话也要做到有重点，然后充分的兼顾学习和训练，才能够全面的发展，也才能够一步步实现自己在学业上面的超越。大家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是研究生，研究生的课程很多，很繁重。我现在基本上每学期都会有9门左右的专业课程，这些课程包括体育统计、运动生理等专业课程，这也都是清华每位学生都必须通过的一个学位课。在清华园，我每天的时间都被学习和训练填满了，无比充实的生活让我每一天都过得很有意义。也是在清华的这几年，让我明白了体育不仅能够强身健体、塑造品格，更能磨练意志，而且还让我在学业上更加的专注。运动中坚持不懈的精神，也是让我在遇到学业问题时能够更加的坚韧和勇敢。
3: 小雨姐姐，我以前在运动时也受过伤，每日每夜的训练肯定也会受伤，此时您是怎么做的呢？
2: 2015年至2019年，因为我参加的田径赛事更加频繁了，虽然收获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在2020年冬天的时候，也是遭受了和大多数运动员一样的伤病困扰。我当时是得了髂筋束综合症，这是一种常见于跑步人群的下肢损伤，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停止与跑步相关的一切剧烈活动。这对于一个处于黄金期的运动员来说，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当时很失落，想训练的欲望也非常的强烈，可是我的身体又不太允许，所以我当时每天都处于一个很焦虑的状态。也是那段时间，现实与心理的矛盾让我承受着来自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但是我能做的就是积极的配合治疗。也是幸运的是，我在2个月后，我的伤病终于好了，我终于可以重新的投入到训练当中，现在也已经完全恢复了。伤好之后，之前能在赛场上自由奔跑的我又回来了。我先后在杭州等地参加了马拉松赛事，后面又参加了北京马拉松，也就是大家现在俗称的北马。当时我是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的比赛，我顺利的拿下了1名，也是刷新了自己在2019年11月杭马跑出的一个最好成绩，创造了自己的 PB。 对此我的教练有了一段评价。
4: 关于这个去年这个北马呀，完全是一种偶然。本来呢，我想带他去浙江参加一场全国的场地比赛，结果因为疫情的问题呢，我们临时决定，那没比赛，我们就参加一个北马吧，这样就临时报名参加了北马。大家都认为他是黑马，我个人感觉，算黑马也不能完全算。第一呢，他近几年长跑一直在国内就是冠军，从世界发展看，很多优秀的马拉松选手在场地比赛当中呢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说呢，如果北马是个开始，我希望他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将来走到世界赛场，走到奥运会赛场，为国家争光。
2: 当时吧，在参赛之前，我是想着顺利完赛就好了，对成绩和名次都没有特别的要求，所以我在整场比赛当中也是特别的放松。也大概是在开跑1公里左右，我顺利的追上了第一集团。北马和其他我曾经参加过的比赛有点不一样，因为在整个路途当中，我们不仅要途经很多北京的地标性的一个建筑，而且我们还能够强烈的感受到说北京人民对于整个赛事的一个关注和热情。整个赛道旁都有很多的人为我们加油鼓劲呐喊，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也大概在31公里左右的时候，我听到了教练的加油声，当时我的信心一下子就来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好，在35公里左右的时候，我突出了重围，甩开了我身旁的对手，并且一路将我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终于我如愿地获得了1名。整场比赛我的成绩是高于赛前预期的，因为我和教练都很满意，很兴奋，也很激动，但我们并没有进行一个特别的庆祝，而是我要时刻

0: 提醒自己要保持初心和平常心，走下赛场一切归零，我又正常地投入到了我的学习、训练和生活中。后来在2023年10月22日北京大兴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中，我又是在最后一公里的时候反超了黑人选手，最终获得了女子组的第一名。
1: 其实我了解到此前小雨已经有3年没有参加过跑马了，但是成绩却提升了将近13分钟。在这3年里啊，小雨姐姐的训练场从北京到内蒙、山西，甚至拓展到了非洲。小雨，据我所知，这次马拉松比赛你不是作为特邀选手，而是自己报名参加的，而且马拉松也不是你的规定项目。其实我们知道你平时的学习训练已经是非常的紧张很辛苦了啊，时间对你来说又是很宝贵的，休息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那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趁着课余的时间多休息休息，放松一下身心，而一定要参加这次比赛呢？
0: 其实我当时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了部分的一个马拉松，主要除了保持竞技状态之外，我还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去带动全民健身，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体育运动当中。我们都知道马拉松长跑起源于希腊，是国际上非常普及的一个长跑项目，也是一项影响较大的群众体育运动。北京马拉松创办于1981年，是国内创办历史最悠久的赛事之一。而从2001年起，我们清华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教工去参加比赛，人数最多的时候会有6000余人，占到总人数的1/3。今年的北马，清华教工学生自行报名去参加了比赛，大概是在200余人左右。不仅如此，清华大学从2015年开始会举行校园马拉松，至今也已经是连续举办了8届。身在其中，作为国家培养的中长跑运动员，我有责任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去带动身边更多的人感受到体育运动的益处。我也相信通过体育，我们不仅能健全人格、强身健体，还能塑造品格。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将清华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大众，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不断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1: 无体育不清华，希望同学们也能够像小雨姐姐所说的，强健体魄，野蛮精神，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少年。刚刚同学们也注意到了，小雨姐姐几次提到反超，在今年的成都大学生运动会上，她在1万米的比赛当中又一次实现了华丽的反超，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以33分4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2: 夏雨雨要进行加速了，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她要开始冲刺了。夏雨雨女子1万米的冠军。
0: 的确，女子1万米决赛是成都大运会最精彩的比赛之一，对手的实力很强，我们需要实力也需要策略。1万米要在场上跑25圈，这个过程看上去十分的漫长。按照教练的设计，在前9600米的时候，我都是一直跟在第一集团，我并不急于冲到第一位。在还有4公里的时候，我看到大屏幕上只剩下了2-3名选手，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有夺冠的希望，我就想着再咬咬牙要拼一拼。但其实不到最后一圈的时候，我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说我能够获得这个冠军。我当时也不知道后面的运动员离我有多远，但是我想一定要咬咬牙坚持到底。直到最后一圈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果断完成了超越，并迅速地甩开了我的对手。我向终点发出了冲刺，身后已经看不见任何对手的身影，这下我的心里终于踏实了，终于稳了。这是国际赛事，这也是我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也是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赛场上的情况变化莫测，我只能随机应变。这在这次比赛当中，我是根据现场的情况及时做出了调整，把我的节奏都调好了，最后也是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其实在之前，尽管已在大大小小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个冠军，但是我一直没有获得一个世界冠军，这也是我自己的遗憾。2017年，我第一次站上市大运的赛场，我当时参加的是半程马拉松的比赛，我在前19公里的时候都处于第一集团， 但是我在

0: 距离终点不到2公里的时候中暑晕倒了，最终以奖牌失之交臂。我的第二届世大运是在那不勒斯参加的，当时我赛前准备的也非常好，但正好那时候赶上了我的生理期，身体不舒服。就这样，我的第二届世大运连前8名都没有进入，在前2届的比赛当中我都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我都遗憾收场了。最终在6年后，我卯着一股劲儿，在2023年成都世大运，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世大运的比赛，我想着一定要去试一试，不到最后的时候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最终我成功了，我获得了我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我亲吻了跑道，亲吻了脚下的土地，在颁奖台上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把金牌交给了我的教练，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份荣誉。说实在的，我真的很激动。当晚我在我的个人微博下写上了这么一段话：终于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踏上领奖台的那一刻眼泪绷不住了，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又一次将女子10000米的冠军留在了中国，我们做到了。在这次大运会上，给我的计划仅仅是参加女子5000米和10000米的比赛项目，但是由于队友无法临时参赛，我又将女子半马列入了我的参赛计划。我想哪怕我在比赛当中多提升1秒，我就能为这个团队多贡献1分。最终在我和我队友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收获了女子半程马拉松的团体铜牌。至此，我的世大运之旅也是以一金一银一铜的成绩结束。总之，这次成都大运会我将终身难忘，我会永远记住这次能为祖国争光的时刻。
1: 其实啊，小雨姐姐厉害的还不止这些呢。在2023年首届全国学青会上，她代表北京队参赛，在大学女子甲组5000米和10000米的比赛当中，她又一次夺得冠军，再次成为实至名归的长距离双冠王。
2: 小雨姐姐，听说您研究生快毕业了，请问您在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0: 是的，我现在正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读研3，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我马上要毕业了，非常的留恋和不舍。现在也正在准备毕业论文，选题也是与跑步相关的，想结合实战进行深入研究。未来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站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舞台，当然我也希望毕业以后能够将工作跟爱好相结合，发挥自身体育技能的同时去帮助他人，也会把清华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精神一直传承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和我一样去热爱体育，在学习当中，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把体育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拥有强健的身体，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共同为健康中国出力。
1: 今天夏雨雨姐姐分享了她成为冠军的心路历程，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赛场上奋力奔跑的清华学子，一个想把冠军留在中国的浑身充满韧劲儿的贵州姐姐，一位不断的超越自我、包揽多项长跑赛事冠军的全面发展的运动员。最后，小雨姐姐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这节课刚开始的时候，张老师问什么是超越，我认为是敢为人先，是咬定目标不断向前。同学们，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学业事业也是一场长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不懈，相信你们也能跑出属于你们自己的精彩，创造出属于你们自己的辉煌。
1: 听完冠军姐姐的故事，张老师也来回答一下什么是超越。超越是不随遇而安，是不躺平，是梦想加实干，

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就好像我们说话的内容，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0: 十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这次今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
2: 那个点了四杯美式。
1: 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的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3: 好，各位上午好。
4: 上午好。
3: 我们大家都说到这个计划了吧 ？Mezzo forte 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1: 他对欧洲文化，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了解的非常的透彻，而且对作品和风格的把握非常的准确。
3: 这里有一个诀窍。这一句，因为这儿呢，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乐团，在吹这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8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放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2: 它那个高椅子不行。
1: 它的前身是丰乐剧场。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5: 它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1: 看到这个音乐厅，我们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0: 我是5岁半学习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我的曲高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摁在纸板上，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
1: 我们排列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
0: 他怎么教我呢？我以后怎么教我的学生？
1: 好，三、四，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把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的。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我们是来自江苏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四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1: 哇，你们来了。
2: 你
1: 们都带好了吗？这些下田了。
2: 都带好了。
0: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1: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0: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1: 跟进，跟进，后面。
3: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大花鱼，我们来了！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心走一走啊！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3: 稻花鱼就是水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
0: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青年军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0: 我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啊。
1: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带他呢，我要过马了呢。我们那个机仙女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1: 加油啦，换人难了。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吴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也是三个省五个民族自治区是吧，四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的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一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是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
2: 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啊只记得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态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七七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
2: 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

0: 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得比较有新意，上得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1: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0: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但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2: 气质收拾挺凶，把你的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啊、
3: 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2: 要放上去吗？
4: 妈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
2: 啊，把女儿给忘了，真是六点了，五点半接的。
5: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0: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一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6: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7: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与大家说明一下。
8: 前的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
9: 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0: 这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地利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这件事情我会用我的热情非常投入地去做这件事情，那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就要让自己能够发光。
10: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此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深圳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城市间的绿洲，它守护着城市的繁华，是本地物种和旅居的候鸟共同的家园。深圳也在和香港携手

这种就叫红树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砸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类，类似那种。

它为啥叫老鼠类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桐花，桐树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绿颜。你看，这个也就叫五百海棠这种。你看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拉的那个。 下面你看，就是红树林那个根系，你看它呼吸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一条一条，像那人的鼻孔一样，通过那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立起来就是绳状根。下面那个就很多探头鱼，你看这些。外面来晒太阳。

滩涂雨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持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能大幅提高它们的摄氧率，所以它们在滩涂上各种跳动，可能只是在做有氧运动。

洞穴是滩涂上的穴居动物必须守护的家。滩涂鱼可以和穴居的蟹类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区别对待。竖起的背鳍就是警告，

遇到以它们为食物的水鸟，只能躲为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

0: 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十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七八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斑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复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调查员尹玉柱和2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2: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3: 对，
2: 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1: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2: 在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023年的，这是去年的，这是2025年今天的，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数。
3: 这一层是
4: 是了啊，这一群都是鹿。
3: 现在要看是多少只。
4: 16。
3: 哎，我咋数出17了？
4: 这只是吗？
3: 这个
4: 哪只？
3: 这个是吗？
4: 这个是这个，对，就这个。
3: 这在动，是它。
5: 哦，那脑袋往右边偏一下，17。
4: 哎，这还有一
6: 旁边
4: 一只，
6: 旁边
4: 这
6: 个是
5: 现在还在呢。
7: 吃一块玩一块，
5: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
1: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忠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8: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斑海桑，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脸琵鹭，别让它跑了哦。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3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会在群里报一下，将来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它哦，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空军，我们昨天都是零。你们想下去吗？
9: 想走。
8: 这个是个本杰士堆。

0: 那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可以。
1: 豹猫。
0: 对。那两只黑鸢。这个是吃紧鸭的叫声。对，就这个叫声，对对对，很好听，其实。
1: 嗯、很生机
2: 勃勃的。
1: 那叶子有点蔫了。
0: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1: 什么病害？
2: 这个要干预吗？
0: 不干预。
2: 好像也没到要干预的。
0: 自己长的。
2: 长出，这全都是自己长的。
0: 对。
2: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1: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棵。
0: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这个是自己长的。
3: 为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百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4: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风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
5: 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4: 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3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自然变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5: 能够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4: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涨潮了。觅食的高峰期已经接近尾声，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性的猎手。

大部分水鸟开始进入休息模式。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赤颈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但如果被红嘴鸥盯上，

抢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放松的，但也是寂寞的。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又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就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是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深井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生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缓坡，比如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皮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有些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计。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2: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皮鹭。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每个鱼塘我们都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4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
1: 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它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海的潮位合适，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
2: 那里有一只苍鹭，等一下如果要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站着一动不动，就会老等。它的名字叫老等，鸟就最喜欢这个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呀、休息啊，它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动式的管理这个基尾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埔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埔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闸，就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共同进步。

0: 迹的力量，努力守护着深圳湾这片珍贵的红树林湿地。湿地和它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道。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

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纪录中国北极人家。

0: 京杭大运河边的笔岗古镇，在唐代形成聚落，到了宋代已经拥有了典型的江南村镇模样。如今古商业街遗迹尚存，同样留下来的还有一些标本一般的传统日常。凌晨三点，一处几乎是唯一的灯光照例亮起。83岁的潘平福和他75岁的老伙计早已备好开水，很快他们的熟客就要上门。在陆游的乡村世界，也有这样的茶馆，当时更多称之为茶坊。城市里的茶坊清雅，多是文人墨客品茗论道之所，而乡村茶坊则简朴得多，提供的主要商品甚至不是茶，而是空间。茶客可以自带茶具茶叶，目的不是品茶，而是谈天。陆游经常流连于乡间茶坊，84岁的陆游自己带着茶叶在村里泡茶馆，85岁的陆游怀揣茶饼到茶坊与人谈生意。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分散，于是茶坊变成了人情交往、信息交汇的公共空间。
1: 家里对了那个早餐了，这里专门人多啊，家里一个人嘛，跟哪个说话？
2: 这个新闻到这里来说的，我说这个门，他说这个，都能知道。
3: 总得孝亲，你不孝亲怎么样？我不孝亲怎么样？你今天到哪里去玩？我今天到哪里去玩？就来得等。
0: 自带茶叶茶杯，付1元钱，便可坐上一日。这是潘平福与老茶客们几十年来达成的默契，一元茶馆也由此得名。一元茶馆还是一个理发店，来的也都是老顾客。熟人社会这个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特征，充满温情地在这一方茶馆里传承千年，与几千米外的高速运转的现代城市彼此关照，互为依托。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能与茶不分伯仲的就是酒了。即使宋朝有着严苛的榷酒法，酒品实行专卖制度，但仍然无法阻挡酒香渗透到乡村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距离绍兴府几千米远的地方，村民自己酿酒实属平常。自号酒仙的陆游常常沉浸在家家新酿美、邻里递香邀的欢喜之中。鉴湖畔的东浦是绍兴黄酒的发祥地。两宋时期，长江流域推行割麦种禾、一穗两熟的耕作模式，农业产量显著提

0: 生，为酿酒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支持。著名的《宋人笔记》《清波杂志》中记载，田亩种熟，三分之一供酿材曲蘖，可见当时酿酒所用粮食占比之高。酒坊的酿造工作要适应节气，不同的季节酿造不同的种类。
1: 绍兴人很爱黄酒，它是家乡的味道，那这个是别的酒没有办法代替的。
0: 47岁的沈晓峰在东浦村经营着一家老酒坊，今年他打算酿造2000斤名为香雪的一种黄酒。在盛夏来临前，他必须完成酿造的前期工作。800多年前，陆游也曾尝试酿酒，偶尔酿得好酒，他还会特意赋诗自夸。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到乡村酒坊去买酒。或许是他酿的佳酒不如酒坊的醇美，毕竟酿酒是一个技术活。从初夏浸米到秋末压榨，需要经历5个月的时间。最忙碌的时候，邻里会相互帮忙。
1: 到时候调的管了。
0: 在乡村，一件普通的小事也能成为邻里聚会的理由。
1: 啊，今天不能不吃，不能摆了。
0: 这样最朴素的人情往来延续至今。
1: 哦，上米了啊。因为我从小是在就是在这个河边长大的嘛，酒坊旁边长大的嘛，都是看着我们长大，我们也在看着他们老去。
0: 发酵大约需要150天，再经过压榨，黄酒酿制基本告一段落。

0: 酿酒这个事情啊，不会有焦虑感。今年的酒卖不出去，放在家里，晚上睡得很香，因为你相信这个酒是好酒，明年还是反而会更值钱。
1: 忙碌过后，沈晓峰通常会为自己倒上一杯黄酒，做半尾糟鱼，享受一份自在。800多年前，陆游应该也会这样，或月色中独酌，或与邻家老翁对饮，谈笑间任时光老去，酣畅饮酒。

0: 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江南富庶是鱼米之乡。在陆游晚年的诗句中，常能窥见对日常饮食的描述。诗人爱酒也爱吃肉，最爱的要数被宋代士大夫阶层视为上品的羊肉，只是他长期寓居在乡村，珍贵的羊肉实属难得。
1: 羊碗就是你的。
0: 时光流转，昔日的珍惜在如今已是寻常，宋代皇室南迁带来的北方口味早已在江南扎根结果。

0: 凌晨四点，在湖州市南浔区的练石镇，沈玉林的羊肉面馆已经开始忙活。店面不大，座位不多，却凭着一碗羊肉面在这个小镇扎根了近20年。江南的绵羊是蒙古绵羊的变种，南宋迁都临安时，大量黄河流域的居民也随之南移，同时把饲养在中原的蒙古羊带到了江南，名字也从胡羊演变成了胡羊。江南没有广阔的草原，缺少天然牧场，绵羊或是生活在纵横交错的河网稻田之间，或是圈养在农户家里。明朝末年的《沈氏农书》有浙江杭嘉湖地区用桑叶喂养胡羊的记录，带有鲜明的江南特色。在陆游生活的年代，胡羊的数量显然很难满足需求，再加上皇室贵族喜食羊肉带来的附加值，也就更显珍贵。
1: 这个羊肉，这个羊肚，他们吃点黑的呢，早就黑的嘛，赶回筋到大，他们喝好了去赶回。
0: 下夜班的，赶早工的，在蒸腾的热气里相对而坐，点一碗羊肉面，做一杯老酒。当年士大夫身份的标志，已经成为很多体力劳动者最日常的能量来源。江南传统的饮食习惯中，稻米是主角，但到了陆游生活的宋代，山块地区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面食逐渐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并不局限于北方移民了。陆游也喜欢面食，在诗中也曾书写对面食的赞美。在《东京梦华录》《梦良录》等记录宋代生活的书中，展示了非常丰富的面食种类，不过似乎没有专门提到过羊肉面。估计在羊肉珍贵的宋代，如此粗放地将羊肉和面条组合在一起，应该是过于奢侈。陆游或许也难想这样的口福吧。在近60年的漫长生活中，陆游每一天的日常都会折射出乡村世界的某一个侧面。一日三餐，人情冷暖，以及最能代表中国人文化传统的节庆习俗。南宋庆元元年5月，陆游在山阴迎来了人生第70个端午节。年逾古稀的陆游兴致盎然，遵从乡村的习俗，在帽檐儿插上艾枝，分享各家的粽子，男女老幼欢聚一堂，气氛和谐温馨。乡村本身就是熟人社会，传统节庆更是将人们聚拢在一起。这样的人际交往互动方式，在中国现代社会的乡村依然得到保留。农历5月，青山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端午游龙会。端午节是重要的节日，全村老少要合力制作一条长近100米的巨型游龙，

0: 不管做一个什么事情，大家共同去创造这一个。像我们青山村端午节这个游轮非常热闹，这一部分的来源就是要靠大家一起合作。
1: 龙身的主体材料是山上的毛竹，余才根有着40年竹编经验，加上村里的几位熟悉竹艺的老手，将一起完成最重要的这部分制作。
0: 你看，完成了。
1: 今年端午游龙会的主题是百纳，就是在全村收集旧衣服，拼接成游龙的外衣。
2: 是北家铺，
3: 这是北家铺买，都是家店的。
1: 陆游生活的年代，百家衣就已在民间流行，带有百家庇护、驱病消灾的美好祝愿。农耕时代的中国乡村，生产活动需要邻里协作，和睦相处是乡村中人际关系的底色。而这种类似亲情的乡邻关系，在各种节庆活动中变得更加深厚和稳定。这也是乡村世界中经常引发陆游感慨的重要内容。
4: 一定要把那个头抬起来，让它重力在腰上，会好很多。
1: 端午当日，300余人共举游龙，接力而行。经人家，过水库，越过田埂，穿过村巷，7-8千米的路程，将人心再次聚拢。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陆游当年肯定也曾高举故乡的美酒，与全村老幼欢聚月下。民生，中国人世代延续的命脉，扎根于土地，生长于世界。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永远生机勃勃。从陆游的乡村世界走来，千百年间，我们回望故乡，重建乡村。支撑我们的，从来都是中国人血脉中从未改变的民生之愿。

冰层开裂，撞击成大小不一的冰块，覆盖着整条江面。江水带着北疆独有的辽阔与坚韧，奔向远方。江畔的北极村，也在新的生机里酝酿着焕新。

0: 七，
1: 6米5，
0: 六米五的话，哈。
2: 为了提高北极村的游客接待能力，北极村计划新增22家由本地老百姓改建的民宿，同时制定了新民宿修建标准。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文竹却发现了问题。
3: 干了，我一直都不

0: 两人是为解决咱们困难，对吧？咱就盖大房子了。但是问题是，你要不按照咱们那个吉凶的去建，又恢复以前建的话，整个北村不还是不漂亮吗？是为了让这个村更好看。
1: 我们那个整漂亮点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东借西凑，好不容易凑上来了。你说又说不合适。
0: 这个建房，你包括他家，谁家不是这个勒紧裤腰带把房建起来，包括他家一样的呀。你把房子建完了之后，你说现在你跟我说按照最初的标准，你不按照标准去建能行吗？肯定不行啊。咱说咱有规矩吧，每个事都有规矩吧。
2: 为了北极村的整体村容形象，执行的标准容不得半点折扣。面对村民的不理解，文竹一方面耐心讲解着，一方面想着怎么帮村民补救。
0: 我问你实话实说，你上村里看土去了吧？
1: 我去了。
0: 你去选完了之后，你咋还盖成彩钢瓦了呢？
1: 他们那个这不包工头都说不挣钱，非要跟我们换成这个的。
0: 完了，然后之后你就换彩钢瓦的了。然后他你不找他，你找我，你说我没钱，我就得这么干。你说我挺冤枉，我挺委屈。这么听你说，别听这个说，听那个说，要问他，问我没问题，你问我也行，随时随地的，十二点电话我都接
1: 啊，行，
0: 对吧？你得按照标准盖，你就说所有二十二家都是统一一个标准，一视同仁，他家也一样，跟对你家要求跟他是一样。
3: 找设计的搁网上找玩咋的？我看有一家30块钱一平的，
4: 管设计费啊？
3: 关能找他吗？
4: 30也不贵。
3: 你家多少平？
4: 2000平吧。
3: 2000平是多少钱？
4: 多少钱呢？
3: 1平30，10平300，100平3000。
4: 嗯。
3: 1000平30000。
4: 嗯。
3: 你家多少平？
4: 咱们设计前半球，后半球不能。
3: 拉倒吧，一个院子花好万，我自己琢磨设计了。
2: 绿水阁虽然开业了，但因为冬天无法施工，外面的院墙还没开始修建。这个春天，史瑞娟心里盘算着开始动工。由于之前自己一手操办的装修没做好防水，导致房顶渗水，这次她想着和丈夫一起商量着弄，可这商量刚开个头，夫妻俩就较上了劲儿。
4: 我早前我就想法就想整这样的房间
5: 啊，完了烧着火大黄泥，那你整你咋不整啊？谁住啊？你整这玩意儿满墙大黄泥，一进屋埋一胎的，谁住？我就问你，
4: 我一看你这眼光就不行。
5: 你眼光行，
4: 这你眼光行，你装上这个效果，
5: 这都是你排版同意的。
4: 哎呀妈呀，我想多花点钱装。
5: 你多花呀。
4: 你不干呢？
5: 我也想花，整1000万装去呗，10000块钱一个房间。说的钱，这地下室整客房，那就不实用的玩意儿。你非要整客房，打比方一伙12个间、11个间全住了，就那一个间住地下，人家不差那点钱。那他们都住上面，我干啥住地下呀？
4: 你要听我的，我给地下整成那个地印子的那种房间，你看有没有人住？
5: 我啥间没听你的了？
4: 你呀、啊，
5: 我哪块没听你的？我哪没听你的？
4: 你哪样你都没听我的？
5: 哪个都是啊？你看咋整咋整吧。哪样没
4: 听
5: 你？
4: 听我的就好了。
5: 我现在就开始听你的，你说咋整？
4: 那都装完了，装成这样式的，我还咋整啊？
5: 外面不还有呢吗？
4: 那外面给我准备钱就行了。
5: 准备好了，开干吗？你说咋整？钱儿预备好了。
4: 外面你就别管了呗。
5: 我真不管了，哎，这你可真说对了，这外面我一点都不管。完你也别问我，你说拿钱我唰就给你摆这儿，后背给你干足的。
4: 行。
5: 钱给你准到位，你说用多些我给你拿多些，你就整着我。
6: 就是。
5: 咋啦？
6: 哇，真厉害！我们郭总哪里就泡这种。能泡茶给他是吧？你就不能给他展示一下我们的功夫茶是吧？
7: 我也就配合这种茶。
6: 不能。晚上的。
2: 扩建民宿的烦恼让郭浩天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8: 来呗。
2: 从福建来的邱小允夫妇是北极村的外来创业者。几年前，他们来到北极村，被北极村的美深深吸引，在北极村开启了不同于传统风格的民宿。和郭浩天一样，他们都喜欢纯天然的感觉，也都喜欢那种充满文艺的气息。因为审美经营理念的相近，夫妻俩也成为郭浩天的好朋友。
6: 郭总最近怎么不开心了？

0: 没啥值得开心的。
1: 啥值得开心的？
2: 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我们开心。
1: 开心一下。
3: 今年这个住宿就很卷了嘛，对吧？就你也感觉得到，就是今年的这个新的这个民宿很多嘛。
4: 就比如说，像原本就有咖啡，然后咖啡再结合一下一些什么像特产啊，
5: 这个我知道。但是市场就这么大，以后会越来越难。
3: 人数肯定比以前多了，郭总，就是人数百分百比以前多，只是说。的目前的这个市场提供的床位太多了，所以那人家选择变多了嘛，对吧？
5: 但是你的千张呀，是你人数可能确实是越来越多，但是它的增长率肯定是赶不上。
3: 那它可以始终是增长的。
2: 床位就是我们要接受的是床位，它肯定是
3: 越来越多，而且肯定是超过人数增长率的。这个玩意就是。你去年这么火爆，今年不可能人家没有想法嘛，对吧？但是好在是客房再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抓这个高端客群的嘛，对吧？那高端客群还是存在的嘛。
5: 哎呀，我知道。
6: 你这样造的、啊？你说这老伴儿，这家伙造的都不像样，这光鲜亮丽的。
7: 打工的不也有打工样吗？这老板吗？
6: 董事长是董事长，
7: 对，
6: 人家不副总吗？不总经理吗？疯子，
7: 打工，
8: 我是打工的。
6: 你不是孙总吗？这不是石董吗？
7: 以后再给他派职位吧。
9: 虽然在口头上较劲儿，但是关于小院的设计方案，史瑞娟两口子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今年村子里动工改造的民宿不少，史瑞娟是北极村民宿经营的成功典型，文主特意到这儿来看看。
8: 想这嘎子整一溜那啥，那个水吗？滤水格吗？都有水啊。
7: 我是想整小，
6: 那你的水，
7: 感觉自己还得有自来水引活动的问题，但是那咱这
6: 你冬天你咋整啊？
7: 冬天就抽了。
6: 哎，也有可能，北京有一个里边它插着那个加热水管的。
7: 哎呀，冬天再加热呀！
6: 别让你这么大老板，差点电钱吧，差点电钱吧。为了你的一个沥水格，你就活水来呗。
9: 史瑞娟跟文竹描述着自己的设计方案。为了让新店舒适度更高，体验感更好，两口子颇费了一番周折。原本计划只想弄院子，为了整体氛围，又果断把外墙也做了全面升级。
6: 貌似你说了很算，其实人家这个包工头说了算。
7: 对，
6: 包工头说我不干，
7: 我也雕不动，
6: 你也干不了，你也往下雕。
9: 文竹在北极村工作了10年，家家户户的村民都跟家人一样。看到史瑞娟家的马圈里多了一匹小马，他赶紧凑过去打量，满是欢喜。
6: 小马。叶总，你家这造型跟俺家娟造型设计的吧？
10: 对，
6: 带齐刘海儿，
10: 刘海都我给绞
6: 的，按他媳妇造型做的，带个头饰，哎呦我天哪！啊，小马真可爱。
9: 兴安岭上的杜鹃花开了。将林间坡地染成一片花海。杜鹃花也叫达子香、满山红，这是北国特有的报春花。
3: 好，等会儿我看一下，
11: 没啥问题吧？
3: 可以。开播了，家人们啊！欢迎所有新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木盒派派，一名在木盒做
9: 派派直播着北极村的春日美景，因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
3: 在这里的
9: 雨热
3: 可以体验。在这个地方，同时它也被誉为了天然的氧吧。每天清晨起来，闻到这种泥土的芬芳，别有一番韵味。咱们主打一个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到我们的大自然。在我们6月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我们的白天日照时间差不多会在20个小时左右，天黑大概就在4个小时啊。那天晚上我们会在北极村里面载歌载舞，我们共度良宵，去感受我们的夏至佳节。

0: 中国最北的结婚登记点举行集体结婚登记仪式。七朵金花之一的雨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1: 我们的小花嫁出去了啊！
2: 男女生一个，许金花、雨萌享幸福人生，男生再来一个。昨天不是说你们几个男生是男生亲友团的吗？
0: 作为娘家人，文竹带着其他几朵金花，声势浩大地送来祝贺。

0: 啊，你属马。这个从生肖来讲，
1: 没有啊。

0: 不昊天想重新设计一下民宿的院子，找了一艘旧船摆在院中当景观，增加一个游客的打卡点。郭大勇一如既往无法理解这所谓的装饰，却还是照着儿子的想法做了。
1: 忘了那么蓝还是
2: 跟帐子一样，就这么这样的。
1: 不是，你就在那边出来一块，完了往那边一块，
2: 跟帐子一样，一模一样。
1: 啊，也是就这么来一下
2: 啊？对。
1: 那啥景观呢？那一个拐角。
2: 拍照打卡的地方呗。
1: 行，你整吧，就抓紧整吧。
3: 怎么的？
2: 你这搁三轮上都容易掉下来呀。
3: 不是拿四轮装四轮用
2: 的。里边也是铁皮吗？两边？
1: 一样的。
3: 来，他们小孩干的活差老远，到咱们我们不行。
2: 这个要拆下来吗？看你们戴手套拿走吧。
3: 你推去。
1: 满住了，底下
3: 那头，
1: 对，那头，哎，
3: 对，车送过去就完事。
2: 你说你的车挂挡了吗？
3: 哪有挡啊？
2: 不是你，
3: 再抬前面
2: 手刹。
3: 这样式的，
1: 老王，你过去吧。
4: 绑住吗？是这样，
3: 是这样。往前走，
2: 往前走，
3: 往前走，
2: 走走走到里头去。再往前，往前。往这儿一坐啊，旁边向日葵一开，算个景吗，兄弟？

0: 春风渐远，夏意铺陈，山林叠翠凝绿，江水澄澈如练，黑龙江两岸郁郁葱葱。北极村的夏天是绿水青山编织的一幅天然画卷，又一个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这几年游客激增，让北极村原有的基础设施出现了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长达几个月的供暖期，更需要稳定、高效、环保的供热保障。刚入夏，村子里开始实施建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供暖改造。
1: 这还是个竹井。
2: 不是，这个不说今天能买上吗？一会儿填是吧。
0: 史瑞娟家的小院儿已经修建完毕，民宿出行的道路却被村里的施工围堵，史瑞娟心里有点着急，眼看就要到旺季了，急忙找来村领导研究对策。
1: 没办法啊，嫂子，这赶到这几个都是竹井，都是会管的地儿。
2: 我知道这集体供暖大家的好事，但是你得施工，你得有个顺序吧，你最起码你得安排好这个工程量，你最起码保证老百姓出行，保证我有一个出口吧。
0: 这次的升级改造将实现冬季集中供热和零污染排放，不仅能让全村的老百姓和游客住上更暖和的房子，更能进一步保护北极村的生态。识大体的史瑞娟主动配合施工，表示自己一定

0: 全力支持。七月，游客逐渐多了起来，郭浩天的民宿一房难求。母亲在民宿里打扫着房间，和房嫂聊起儿子当初回村建这个民宿，自己其实心里也没底。
1: 你说他整这些个，是开民宿还是开动物园的？你说整这个小路回来，
2: 不知道的以为是动物园的。
1: 那你说现在那咖啡厅，你看让人整的，就放那几个树枝子吊上灯灯，你要咱瞅着呢，不够胆害的了。谁家整那个你呀？
2: 那个时候我就想让他上班吧，我不想让他做，我一直就想让他那个，上找有个工作，有个事业编，多好啊，省心呐。但是他坚持，那我就支持吧。
1: 那你说你现在看到他的成果呢？你感觉怎么样？
2: 感觉还可以吧，
1: 还可以吧。我算是看出来，咱们做妈的，左眼就是有的，还有那个满足的。
3: 哎，你这是设计怎么都还搞得挺好的呀？都是你搞的，挺能干的，非常棒啊！哎，
4: 什么东西啊，都要忘。往高走啊，
5: 对，往高走，
4: 还有未来，
5: 对，那肯定，现在我就往高走，
6: 对，往高走，继续往高走啊，
5: 好，我们。
0: 派派夏季首期深度游团成型了。傍晚围坐喝茶，正好感受这份独有的清静。
7: 它的每一块的土地，它都是有人去管护和养护的。春秋两季呢，他们就是什么呢？防火啊，然后到了冬天呢，就是清林作业啊，养护啊、巡护啊、看火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呢，来到了漠河，一定得看一看我们是怎么保护自己家园的林子的。
0: 北极村的对岸就是俄罗斯，夏日游界江更能体验别样的风情。
7: 等我看见对面的俄罗斯叔叔阿姨啥的，你说哈拉少，加个手势，你说哈拉少，哈拉少，挥手呢，挥手呢。走，发车了。
0: 每一次顺利的出行是派派团队背后周密的准备，可这一天却因为搭档的大意出现了问题。
8: 咱今天中午这餐吃啥呀？
9: 东北特色大饭包。
8: 中午不是安排的饺子宴吗？
9: 啊，
8: 中午安排的不是饺子宴吗？
9: 谁说饺子宴呢？
8: 咋不是？你看这给你发的单子，
9: 啥时候发的？
8: 之前不就给你发过吗？你这菜单也不合呀。那中午吃饺子，中午吃饺子，晚上吃饭包，咋看的呀？中午没人合作菜啥的，你们这活干的不细节也。
9: 我说的呀，
8: 是我给你打语音说的吧？我说咱们今天中午饭菜挺冷的，我。
9: 是。
8: 等会儿跟他们解释一下，不行晚上带他们包个饺子。
9: 行，中午是啥？中午吃饭吗？
8: 中午那就直接菜都上来了，咋整啊？回头你跟下面领队说，以后这种情况别再出现啥的。
10: 不好意思，隔着不同地方来的人在这包饺子，
11: 包个大元宝。哎呦，占了大元宝。
0: 派派巧妙化解困境，把一个小插曲变成了这次行程中一次特殊的安排。
7: 包姐搁这挺好的，包饺子呢啊，二姐、三姐、四姐，你看搁那整劲劲的都，啊，又擀皮又包饺子，又元宝又麦穗的，啊，这媳妇搁哪找的呀？回头往东北近点呗。来，饺子来了啊，看谁能吃着钢镚儿。
11: 饺子来喽！
7: 整，小这个快吃，里面有钢镚啊，里面有钢镚。
8: 让我们共同喝一口吧，好吧，感谢大家齐聚漠河来到我的家乡，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在这里留下一个美好的

0: 意。漠河呢是我们缘分的起点，不是我们的终点。再次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团队，来开心，来干杯，朋友们，来来来。
1: 夏至，北极村的白昼可达近20个小时，也被称作极昼。北极光节是夏日里最盛大的一次狂欢，江畔灯火璀璨，人们在这里载歌载舞，感受着这神奇的白天与黑夜。
2: 好，之前的时候在舞台上在怎么样啊？男生衫衣裤子里领。
1: 史瑞娟的小女儿今晚在舞台上有表演，一家人都赶来为她加油。

0: 风掠过林海，江水映着天光。北极村的夏天短暂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那些人与山水的相依，那些山水与人的相融，都浓缩成这一季难忘的风景，留在每一户北极人家的记忆里，久久不散。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又一个黎明，渔民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宋清华的拖队也开始了新一天的航程，我们首尾相连，组成了超过400米长的大船，就是当地人所说宋清华是动力船的船主，也是整个拖队的领头人，因此被称为拖头。
1: 专有一个停船的地方，然后就是相互结合，比方说我这一趟我到什么地方的，我到苏州的，我到杭州的，跟我走吧，我一趟给你多少钱，互相都不认识。
0: 58天前，宋兴华接到一趟从济宁运送建材到杭州的生意，他把9条驳船召集起来，组成了这个临时大多数互不相识哦对他们之间就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1: 后边这边注意啊，有脚掌的赶紧转啊，后边这边注意啊，
2: 左是哪个网友看一看啊，是哪个网友站一下，
1: 必须统一往那边打，你要是带反舵的话就容易碰到人家船上面去，然后这边需要打弯的时候你要不带舵的话，有可能你这个船就要开到岸上，比较危险。
0: 互相配合，齐心协力，这是船帮自古以来的传统，一个船队之间如此，不同的船队之间也是如此。每当船队遇到突发状况时，船主之间不论亲疏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1: 出外靠朋友啊，比方说我这个船第一次到这个航道跑不清楚航道，船头浅了我下不来，高频上面一喊，连一个船队也是不相互不认识的，然后就过来放船头过来给你拖一下，给你带下来，反正是遇到一起大家都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0: 2000多年来，数不清的大小船只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或南下，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依然航运繁忙，而船队之间这种互帮互助情同一家的故事也随着运河水传遍四方。近2个月的航程就快接近尾声，中午时分，宋兴华的船队从一个小岛经过，这个四周都被水包围着的小岛叫南洋岛，岛上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就是宋兴华的家乡南洋古镇。
3: 南洋岛周围的湖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组成了这座水乡的小镇，镇上的人们面湖而居，从空中看就如同一艘大船稳稳地停泊在微山湖上。上千年来，古镇虽然历经风雨，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让南洋镇这艘庞大的船队有条不紊地一路前行。
0: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南洋古镇，在微山湖的环抱中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早在战国时期，渔民们就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岛上渐渐形成了一个小渔村。公元1282年，取直之后的京杭大运河穿村而过，南洋凭借沟通南北的优越位置，逐渐发展成运河航运和贸易的枢纽。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南洋镇这艘大船行驶的并非一帆风顺。明嘉靖年间，古黄河决口，小镇遭遇水灾，运河漕运中断，众多商家和店铺只能关门停业。朝廷派人前来南洋治水，提出要重新开凿河道来疏导洪水。当时住在南洋镇的除了本地居民，还有许多天南地北前来做生意的客商，但无论是家乡人还是异乡客，都明白一个道理。

0: 共同生活在这座孤悬于陆地之外的小岛上，风雨中大家的命运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同心合力才能共度难关。新河道开始动工的那天，从山西来做粮食生意的富商胡金发给工地上送来了100斤面粉作为粮食储备，并且承诺以后天天送，直到新河道开通为止。唐记铁匠铺的老板也承诺，凡是用于开凿新河的工具一律免费加工和修理。就这样，胡金发每天100斤面粉一直送了8个月。唐记铁匠铺叮叮当当的声音一直响了8个月。在所有人的团结协作下，不到一年，新河开凿完成。南阳不仅从此免除了水患之苦，水运航道也变得更加畅通，小镇也由此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1: 当年的工厂也是非常发达的，因为来来往往的船只12000多艘船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吃要住要购物要娱乐。
0: 纵贯南北的运河把不同地方的人们带到了这里，他们在小岛上抛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相互尊重，分工协作，共同造就了南阳空前的繁华。来自南方载满丝竹白米的渔船、酒船、米船、官船往来相接，强为林立。每年从江南船运的100万担黄粮也经由南阳北运京城，南来北往的船队都会在小镇的港口停船夜泊，随之带来的人气使得南阳镇工商百业兴旺一时，有着小济宁的美誉。相传有一次康熙皇帝下江南途中经过南阳，见街道两旁商号林立，有江南商人经营的杂货店、绸布店，也有山西商人经营的粮行、当铺，还有当地人经营的客栈、酒楼，街道上不乏身着满族服装的人。康熙倍感亲切，很是高兴。当地官员趁机介绍说，南阳当地民风和善，从不排外，来自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人在这里都能融洽共处，亲如一家。康熙皇帝听后龙颜大悦，当即题下和和居3个大字。风雨同舟，和和而居，这个古老的生存法则由此更加深入人心，融入进每一个南阳人的日常生活中。
2: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勤劳淳朴的南阳人大多以船运捕鱼为生，每天一早，这里的人们就纷纷扬帆下湖，开始了一天的营生。他们捕鱼牧鹅，采菱摘藕，在一代一代的生产实践当中，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捕鱼方式。抱团生产，有力共取，是南阳人创造的最大智慧。
0: 用鱼鹰捕鱼是南阳渔民的传统捕鱼方法之一。今年60岁的宋叶奎是一个放了40多年鱼鹰的老手，也是现在南阳鹰帮的老大。今天宋老大和其他6位同伴各自带着自家的一船鱼鹰，迎着朝阳向南阳湖的深处进发，开始了他们今年的第一次放鹰捕鱼。
3: 开始吧！
0: 嘴里喊着号子，脚下跺着船底，有节奏地敲击船帮，这既是向鱼鹰发出进攻的号令，也是一种信号，告诉鱼鹰不要远离，就在附近集中力量围捕鱼群。

0: 哇，好大呀！这个有五斤，
1: 五六斤，
0: 五六斤。哎呀，这鱼鹰有这么大劲儿，能把这么大鱼给逮上来呀？
1: 咽上。
2: 午后，湖上的风浪大了起来。虽然鱼鹰们斗志依然旺盛，但是宋老大还是果断决定结束今天的放鹰。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
0: 我看这些鱼鹰逮上来鱼，大家都是放一起的，那怎么能分谁家逮上来多少啊？
1: 不是呗，卖700一个，那100。
0: 那完全平均分，
1: 都平均
0: 啊。那这个规矩是谁立下来的？
1: 咱反正老辈的规矩，
0: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规矩，
1: 都是这个规矩。
2: 水面茫茫，风浪难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水上讨生活的艰辛，让南洋人自觉地团结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有利共取，合作共赢。除了鹰帮，在南洋镇还有用竹竿和网揽鱼的揽帮，撒网捕鱼的网帮。他们虽然捕鱼方法不同，但是信守的规矩都一样，团结合作，平分收入。不只是渔民之间遵守团结合作、平分收入的规矩，船帮兄弟们之间也信守同样的规矩。
3: 不换挂，不换裤子，这是一个是古代军服思想的延续。吃饭人人有一份，而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和现在的共同富裕这个理念是相一致的。
2: 穿镇而过的古运河，让南洋镇形成了岛在水中、河在岛上、镇在湖内的特殊景观。镇上没有公路，不通汽车，船是进出南洋镇唯一的交通工具。近些年来，不少城里人来到南洋镇赏荷花、采莲蓬，品尝地道的全鱼宴，体验远离喧嚣浮躁的清闲生活。一些渔民也专门开启了摆渡船，每人收取10块8块的船费。可是开摆渡船的人多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4: 来车都从哪个方向来？一看来车的呼呼呼的叫都来那跑，围着一个车挤啊，把车拦停之后啊，上南洋吧，就跟我的船上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那边也喊过跟我的上南洋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一弄我喊的客户都不敢开车门。
2: 混乱的场面愈演愈烈，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乡里乡亲的和睦，还会损害南洋古镇的形象。当时杨、宋、胡、梁、马等几个大姓人家坐到了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5: 以团结为重，
6: 都是同样价格卖，同是一样分配，
7: 同一样买票，一样分钱。
6: 那个有买票的，这有买票的
7: 啊，把钱弄在一块。
2: 祖祖辈辈在一个湖里打鱼的南洋人，很快就想到了办法。大家决定沿用过去鱼帮的老规矩，一起经营，利益均分。
6: 一毛都给他编上哈，
8: 我想他
9: 对
6: 一号做完二号，咱挣10块钱。
2: 傍晚，南洋镇码头的摆渡船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船主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分享一天的收获。
4: 来个差不多了吧？
10: 分钱，
4: 忙一天了，该分的分过来。一趟98，找100分，我先借点钱。借2块，明天我总账出。也要找100分，行吧？韩玉正的100。
11: 给运龙100，给他说集账的100。
4: 我别忘了我的。
11: 对，
4: 给我的100。
11: 明天再涨100。
0: 那些多跑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吃亏了。
12: 不是这个情况，今天你多跑了，到第二天、第三天，你这时间一长，谁也不比谁多跑，这是它是一个循环的，都是排班的。

0: 统一了价格，统一了管理，大家的心也统在了一起。如今的轮渡码头秩序变得井然有序，前来游玩的人们从开始登岛的那一刻就有了良好的观光体验。而在南洋岛上，许多古镇居民也开启了农家乐，经营起了住宿和餐饮。曾经的渔民们虽然登了岸改了行，但风雨同舟齐心协力的做事方式从来没有改变。在古镇人的共同努力下，小小的南洋岛在新的时代里又有了新发展。
1: 打虎同吃肉，有福大家享，这是几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南洋渔民遵从的规矩。南洋岛面积不到5平方公里，别看地方不大，这里却有9个村的人共同生活。他们聚居在古运河的两岸，繁忙时岸上人声喧闹，水边桨声款款，而古镇人也正在这一个个寒来暑往中亲如一家人。
0: 南洋岛上有9个村，他们交错混居，村与村之间没有明显的地域分界线，户与户之间也是紧密相连。从一个大门走进去，里面住的很可能是毫无亲缘关系的4、5家人。这些人家大都是随运河而来，几百年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蕴含着古人创新与包容的智慧，它不仅沟通了城市与城市，也架起了一座连通人心的桥梁。自古以来就和和而居的南洋人，即使有一些勺子碰锅沿的磕磕碰碰，他们也有自己的化解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到街上去找明白人给说道说道。古镇的明白人以前被人们称为懂礼，意为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因为懂与总发音相近，叫来叫去，懂礼变成了总理。一般的家长里短到了总理那儿，往往是3言2语就化解了，当时双方握手一笑，重归于好，真正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如今的南洋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依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镇上的派出所包括户籍警在内只有4个人，一年到头没有刑事案件已成常态。总理不止调解纷争，缓急之间还常常组织协调大家互帮互助。2009年，古镇居民王一东突发脑溢血，妻子赶紧把他送到了济宁市的医院诊治。听说这件事情后，镇上的总理朱祥奇老人按照岛上的老规矩，挨家挨户去组织乡邻捐款。
1: 当年邻居生病，您筹款，周围的人都什么反应呢？大家都很支持。
2: 是，很支持。丢了那家那家最低的是100，也有给300的，也有给200的。不到2钟头，收入是连着是11000多块。
0: 乡邻间暖暖的情谊支撑着王一东一家度过了难关。在南洋古镇，谁家有喜了就聚在一起一同分享快乐，谁家有难了就尽自己所能互相帮扶着，这是岛上居民千百年来形成的默契。互助和睦之风就这样伴随着静静流淌的古运河，无声无息又自然而然地浸润着这座千年古镇。在紧邻古运河的回春堂里，温暖人心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
1: 那两位都是
3: 一直
0: 回春堂的创办者是晚清秀才马玉山。有一年，一个在南京码头做苦力的乡邻李继江染上了肺痨，无钱医治。家人们见他危在旦夕，却束手无策。
4: 回了家之后，俺老爷听说之后吧，上家里去看望，然后呢给他送医送药，然后看他家里条件特别困难，

0: 每天吃喝，就然后呢，又给他送米送面送一些吃的东西。过了半年左右，这个李姓的就邻居就彻底康复了。
1: 马玉山对贫苦的患者施医舍药，对有钱人却一律提高药费。曾有一位开钱庄的富商不解，为何自己一副中药竟然需要10块大洋？马玉山答：因为你的命值钱。自此以后，找马玉山看病的妇人便不再计较，欣然接受他这穷人看病，妇人掏钱的规矩。今天的回春堂，马玉山的孙子马同安和曾孙马再清继承了祖上的医术，也一直谨守着这份规矩。他们从来不问病人身上钱多钱少，只管看病开药方。有的时候病人一时半会儿的掏不出药费，马再清也不计较，留下一张单子，照样把药拿走。按照生意人的传统，秋后就要开始计算一年的账目，古镇人也知道这个习惯，大多数病人都回来结清欠款。可也有的病人家里实在困难，马再清也不计较，只是默默地把欠费的单子清点出来，一把火烧掉。
0: 我每年都会收到一部分单子，但是具体多少钱没有统计过。
2: 都是一个镇上的，都是街坊四邻的。然后呢，就是既然他有病了，家人没有钱，他还得治病呀，是吧？有治病，治完之后，他越改了之后，他更没能力偿还了。他到一定程度就把他烧掉吧。富的帮下穷的，这个强的帮下弱的，
0: 这都是应该的。
1: 对于马再清来说，医者父母心，开医馆本就不是一门生意，更何况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乡邻，困难时搭上一把手，帮助了他人，也快乐了自己。如今的南阳古镇，绿树成荫，杨柳依依，人们的日子如同一汪碧水，平静安稳。千年文化的积淀，让这座古镇抵挡住了历史上的风吹浪袭，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守住了传统，守住了乡情。
3: 走在南阳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看着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风干鱼和各种各样的湖产品，南阳人团结互助的生产生活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同住一个岛，亲如一家人的血脉情缘，把南阳人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外出创业的南阳人，无论走多远，这份亲情都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眷恋。
4: 投我以木瓜，
5: 投我以木瓜，
4: 报之以琼琚，
5: 报之以琼琚，
4: 诗经未封木瓜。
1: 11月3日，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延华回到南阳镇，为这里的小学捐款100万。王延华在南阳出生，在南阳长大，后来到上海创业。这次回到老家，除了给学校捐款，他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乡亲们。
6: 哎，大娘。
7: 你好。
6: 哎，大娘。
1: 今年已经83岁的徐继安老人，当年对王延华一家的照顾最多。王延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兄妹三人全靠母亲一人照料，日子过得很清苦。当时邻居们见到这种情况，隔三差五就会做些好吃的送到他们家，有时还会为孩子们添置一些新衣服。在乡邻们的帮助下，王延华一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6: 原来俺大大不在家，俺娘一个人在家，还有邻家辈是照顾的都蛮多的，我一直是，包括俺娘现在也想起来，一直很感激的。
1: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的恩情，王延华始终记在心里。对于每一个离开老家到外边工作的游子来说，他们都像是一只放出去的风筝。无论这只风筝飞得多高多远，它的线总是牵在故乡的手里面， 对故乡充满着

0: 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千百年岁月悠悠，人们同舟共济，同乘南阳古镇这艘大船。一对新人的婚礼，又让这艘船上的人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份甜蜜和喜庆。
1: 天长地久，越过越有，好了。
0: 新人带着乡亲们美好的祝愿，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旅程。而古老的南阳镇也伴随着这份喜悦步入新的时代。

0: 冬日的暖阳把水乡人家唤起，枫泾古镇的石桥最先热闹起来。在家长里短中，人们带着一天的食材满载而归。沿河的茶馆里，一碟丁啼，一壶黄酒，是多年不变的组合，也开启了枫泾人寻常的一天。
1: 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巷，身处上海近郊，泛舟于桥和水之间，少了一份十里洋场的喧嚣，却多了一份江南水乡的宁静。千百年来，这里是文人墨客笔下镶嵌在吴越两地上的明珠，更是无数游子心头那份解不开的乡愁。
0: 枫泾古镇坐落在上海的西南郊区，今年不息的是河水穿这而过，守望着千年的岁月。50多座石桥连接出一个柔美的水乡，也述说着古镇的过往时光。昔日的古镇因地处吴越交汇之处而有吴根越角之称。明代开始，枫泾南北分治，南属浙江省嘉兴府，北属江苏省松江府。直至20世纪50年代，南镇并入北镇，枫泾划归上海，从此成为繁华都市之侧一笔优雅的留白。自古以来，吴越之地多文人，他们崇尚士族精神，又有书生意气，既追求精致典雅的生活，又不失人格品行的高尚。
2: 历经千年时光，跨吴越文化的枫泾人
0: 依然承袭着这方水土所赋予的风骨与气节，坦荡自在地生活着。
3: 我枫泾人，也就是说绝的性格，他比较认真的一道道走到底的，刚正不阿，然后呢不畏强权，有自己的底线。
0: 枫泾人崇尚耕读，历史上曾出过3位六部大臣和2位宰相。唐贞元8年，陆贽出任大唐宰相，因替唐德宗起草罪己诏，安抚了藩镇叛乱后的民怨，被人们誉为旧式内相。有一年，陆贽母亲去世，他按照传统丁忧守制3年，

0: 分内的事，我母亲去世我是自己的事，你们送来的这些礼物我是不会收的。
1: 中唐时期，朝野内外奢靡腐败之风盛行，录制秉公办事的作风倒成了一些官员眼中的不近人情，对他的埋怨和议论也越来越多。这种声音传到了唐德宗那里，皇帝也觉得他太过于清廉谨慎，对于礼物一概拒绝，恐怕会伤了同僚的情谊。
0: 皇帝呢就私下里对他说，你太过分了，古道的州府官员给你送点礼你都不收，都是小东西，收了也没什么事。
1: 让皇帝也意想不到的是，面对自己的好言相劝，这位固执的内相却义正辞严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0: 如果我们收了，今天收了他们的这梳子啊、马鞭、土特产，那么以后他们送这个黄金、珠宝，这个小东西呢就变成这个大五倍，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嘛，就是这个道理。
1: 因其刚正耿直，亲友们常常替陆氏担忧，害怕他得罪当朝权贵，遭到排挤与陷害。对此，陆氏给出了回答：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掷地有声的16个字，道尽了陆氏为官做人的风骨气节，也从此被后世的风经人视为楷模，争相效仿。自唐朝以来，古镇上共走出过3位状元、56位进士、122位举人。无论官职大小，风经人都始终把先祖教诲铭记于心，为官清廉正直，敢于直击时弊。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便把这座原本名为白牛的小镇更名为清风经，后传为风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风经人的气节与操守不仅彰显在庙堂中，更在生活处。明万历年间的一天，人来人往的风经街头，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众目睽睽之下，一套儒生穿戴的衣帽被付之一炬。
2: 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啊，因为儒生的帽子、儒生的衣服，它就是儒生的象征啊，它是身份的象征啊。
1: 点火的年轻人名叫陈继儒，因其才华过人，时常受到达官贵人邀请参加各种雅集茶会。在当时的古镇人看来，进阶入仕对陈继儒来说不过是早晚的事情。然而时局却让这位满腹才学的年轻人决定退守田园。
2: 他发现这个朝廷官场腐败，宦官专权，许多忠烈之士被投入监狱，甚至害死了性命。他想，这样的官我做来干什么呢？所以不做了，他就把帽子就烧掉了，衣服就烧掉了，闭门著书，隐居在昆山之阳。
1: 隐居山林之中，却非置身尘世之外，士族精神与书生意气在陈继儒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一年江南遭遇灾荒，百姓生活十分艰难，陈继儒为此痛心疾首，他多次上书提出自己的赈灾方案，请求朝廷能够救济灾民。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陈继儒一生著作无数，除了著名的《小窗幽记》，他还把长期立身行道的感悟写成了家训《安得长者言》，留给后世子孙。书中提到，士大夫不贪官不受钱，一无所立既以及人，毕竟非天生圣贤之意，盖节己好修德也，济人利物功也，有德而无功，可乎？

0: 就说士大夫阶层啊，应该不贪恋官位，不贪慕金钱，但是呢，仍然要继续为老百姓做事，这个修身养性，这是品德；利物济民，这是功业。如果只有品德，没有功业，怎么行呢？
1: 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哪怕隐于山林，也不忘民间疾苦。陈继儒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后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已远，风经人都保有这样一份情怀。
2: 孟子就说呢，是上智，这个志向不能太猥琐太卑下，他应该是对自己啊，他有很高的人格的要求。那么在这一点做到之后，他是要为天下来担当的。所以往往这些人忘记了个人的私利啊，他一心想到的是家国天下。
1: 日升月落之间，士大夫的精神就这样伴着缓缓流淌的适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浸润在风经人日常生活之中。明清时期，古镇上的文人墨客时常聚会，他们举行江南雅集，赋诗作画，也会组织同善会，救世济民。诗情画意的柔美水乡，从此有了更加高洁的气质。
3: 寒来暑往间，古镇的青石板路上走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的故事也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在古镇千年文化的熏陶下，每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时，风景人都会把血脉当中的风骨气节化作一份担当，用他们的热血推动着历史的车轮。
1: 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受上海五卅运动影响，风经的年轻人纷纷投身革命，希望以自身努力改变中国命运。1928年1月，在时任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陈云的指挥下，风经打响了工农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几天后的凌晨，敌人趁着大雾发起了围剿，一位名叫陆龙飞的年轻人最先发现了敌情。
4: 他出来了以后呢，看见敌人包围了以后呢，马上这个鸣枪啊，就是告诉大家赶快撤离。
1: 混战中，陆龙飞不幸被捕，敌人通宵达旦对他严刑拷打，企图从他那里得知其他革命者的下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陆龙飞始终缄口不语。几天后，为了震慑风清的革命力量，敌人又把陆龙飞押到镇上游街示众。
4: 陆龙飞当时还穿着被捕时候的长衫，身上的长衫上面是血迹斑斑，但是他仍然昂首挺胸啊，毫不惧怕，并且利用这个时候呢揭露敌人的罪恶。
1: 敌人恼羞成怒，他们把陆龙飞捆绑到风经北栅的电线杆上。随着一声枪响，陆龙飞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22岁。有气节的风经人从未在敌人的枪口下有过丝毫退缩，用不屈的风骨追寻着世间正义。2年后，参与起义的另一位共产党人袁世昭不幸被捕就义。他在遗书中写道，为革命牺牲是最光荣的，时代的车轮在前进，革命一定成功。如今的风经公墓宁静肃穆，英魂忠烈长眠于此。一双双稚嫩的眼睛可能还无法读懂历史的沉重，但先辈的气节却如同明灯照

0: 亮了每一位古镇人前行的道路。
1: 古镇虽然历经了战火和硝烟，但人们对于风骨气节的追求，对于人间正道的向往，如同这适合的水缓缓流淌，从未停歇。如今这里的人们仍然在用各自的方式延续着先辈的传统，抚养天地，无愧于心。
0: 敢于舍生取义的另一面是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枫泾不只有直陈烈士，还有文人墨客，丁聪的漫画，程十发的国画，金山的农民画，加上顾水如的围棋，这几样被并称为古镇的三画一棋。其中色彩绚丽的金山农民画最受大众喜爱，枫泾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脚下热土的眷恋，全都倾注在画笔中。在枫泾中学美术老师顾世雄的记忆里，彩色的金山农民画诞生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40多年前，计划经济时代，他和妻子准备结婚，可是家电家具都需要凭票购买，两位新人十分为难。当时顾世雄的父亲顾鼎康是一家供销社的部门经理，有人建议顾世雄向父亲求求情，以父亲的工作权限弄到一套家具应当不是难事。
2: 这是我，你比如说你当时有烟票、粮票、肉票，甚至什么票都有，但是对我父亲来说，这些票都是公的。你如果说家人问他要，你别想从他手里拿出一张票，
1: 一张都没有。
2: 没有。
1: 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父亲有点不近人情？
2: 你说的不近人情是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觉得我父亲做的还是对的，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财富。
0: 后来，顾世雄靠着东拼西凑自己解决了家具问题。由于一半是从上海买的，一半是从嘉兴买的，风格很不统一，但夫妻俩从来没有半句怨言。结婚之后不久，镇上缺美术教师，原本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的顾世雄开始转行教起了美术。刚开始的时候，学校缺少美术用品，顾世雄就自己想办法，没有灯光设备就用油漆桶改制，没有画静物的用具就从家里搬来，没有写生用的画板就自己用木头钉。短短的时间里，他就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楼梯过道里构建起了枫泾中学最初的艺术世界，也打开了小镇美术教育的一方新天地。20世纪80年代，大学还没有扩招，顾世雄却靠着特色教学，让2000多名农村娃相继走进高等院校，成为美术人才。很多来自农村的孩子通过学习美术改变了命运。2005年是顾世雄从教的第25个年头，当年的学生们准备为他举行一场师生联谊会，然而就在联谊会前夕，细心的顾世雄却发现这些原本和自己无话不谈的学生竟然有些闪烁其词，这让他十分困惑。追问之下，顾世雄才知道，原来学生们正在商量一件大事，他们要集资给顾老师买一套房子。
3: 因为我呢，跟顾老师在学的过程当中啊，去过他家里一次，就一个房间，然后呢，大概就10几个平方，住的、吃的全在里边。为什么到了毕业后能想到这些问题？就是感觉好像要改善老师的这个居住环境。
0: 学生彭涛是联谊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听到这个消息，顾世雄赶紧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2: 如果你要这样做，我们两个联谊会我们都不会来的，这个我肯定不会接受的。老师清贫也好，怎么样好，我说我住在我自己房子，我是心里很踏实的。
0: 学生们看到顾世雄态度坚决，便只好作罢。退休以后，顾世雄租了一间老宅，成立了艺术工作室， 学生们

0: 常常结伴来到这里，言语间绕不过的还是那份浓浓的师生情谊。
1: 幸福感，有点幸福感。
2: 虽然我其他方面我当然可能是这一点，但是我认为作为我的精神层面上嘛，我觉得我是很富有的，就是说有那么多学生惦记着呢，你也想着你。
0: 一块黑板，两支粉笔，三尺讲台，陪伴顾世雄走过了数十年光阴。对他来说，身为老师，既要承接风经的文人风骨，又要延续师者的职业操守。正所谓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的言行就如同一面明镜，影响着学生们的一生。即使守着一份清贫，那道刻在心中的道德底线绝不可逾越，那份传道授业解惑的信念也不得改变。华灯初上，游人散去，夜色中的古镇宁静祥和，巷陌深处的灯光透露着时间的痕迹，照亮了回家的路。老裁缝的手艺缝补出了岁月的光鲜，泛黄的旧书讲述着遥远的故事，人们把日子过得诗情画意，也在各自的平凡中恪守着清白做人的准则。每个周末，医生徐小云的身影都会出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虽已年过耄耋，脚步也不如从前轻快，但去给镇上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量一量血压，问一问病情，是他坚持多年的事情。就在十几年前的一天，正在坐诊的徐小云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人。病人坐下后，并不说明自己的病征，而是从包里拿出一盒药。随后他告诉徐小云，自己是一家公司的医药代表，现在有一个办法能让医生赚到更多的钱。
3: 他说多用一点，你看你用他一样，我给你五块钱。
0: 那个时候，徐小云每个月要接诊上千名病人，医药代表给他算了一笔账，一盒药5块钱的回扣，只要给每位病人多开几盒，一个月赚到的钱就能是原来工资的数倍。
3: 我就对他说，作为医生，该用的要应该要用，不该用的绝对不能用。我讲作为医生，我从来不许收没良心的钞票。
0: 古之医生从来都以悬壶济世为己任，不收昧良心的钱，不做昧良心的事，这是前辈教给徐小云的道理，也是徐小云时常对后辈们说起的话。病房里的生离死别，让古镇的医生们深深明白这份职业的特殊。每一个病人来到医院，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安危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医生，医生又怎能愧对病人的这份信任？收回扣看似医生、医院、药商都得利，却唯独损害了病人的利益，那就坚决不能做。
4: 逼利千仞，无欲则刚，这个欲是私欲。这样的人在一些世俗的眼光里看起来很为他们可惜啊，没有享受啊，没有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但是这些人他是民族的脊梁。
0: 伴随着旅游业兴起，古镇上的历史遗迹被重新修缮了起来，传统的戏曲表演也回到了人们生活当中。每逢节日盛会，沿河而建的戏台都会十分热闹。这一天，73岁的复旦大学教授蒲兴祖回到枫泾。
2: 框架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呢，这个本来这里还是有这条街里还是有一些不少商店的布店。

0: 店喽、茶馆喽，甚至在这个附近还有打铁的喽。
1: 你看这个呢，是我
2: 普家老宅的一砖一瓦，见证着普兴祖兄妹四人的成长，也安放着他们童年深处的记忆。1953年，由于经济不景气，枫泾布庄纷纷倒闭，普兴祖的父亲也因此失业。有一天，父亲在一处当铺的废墟上挖掘碎砖瓦，竟意外地挖到了10文白银。
0: 家里条件是很困难的生活，但是我父亲当时没有动心。
3: 你那天这一坛子银子挖出来的时候，晚上带回家了吗？
0: 没有带回来，就上交了。这个东西地下的是政府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
2: 当年父亲的坚持让普兴祖至今还感慨万千，也让他从小便懂得了什么叫做人的尊严。
0: 我们有个土话就叫硬气，你不要这个低三下四的。我觉得这种文化对我的影响呢，那是真的潜移默化，这个任务无声啊。
3: 可以说家乡的这种文化，尤其是在走出去之后，反而更加凸显了。
0: 是的，回过头来看，这是很可贵的。
2: 年过古稀的普兴祖，凭着一股硬气闯荡世界。回到家乡时，他最大的期盼就是和更多的亲朋欢聚，无需过多寒暄，一句乡音，一次碰杯，乡愁不在别处，时光重回过去。无论停留或者暂别，对于枫泾古镇的每一个人来说，人有气节，品自高。这样的吴越风骨早已深深融入了生活，进入了血脉。
3: 枫泾的美，美在江南烟雨，美在人心。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似水流年当中流传了千年，融进了粉墙黛瓦，也化作了吴侬软语，在漫长的岁月里用它特有的语言启迪着后人，更昭示着未来。

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坐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坐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坐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坐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美。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坐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一韵。目前铜坐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

司马金龙戏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先辈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革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冠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今天我们继续聊一聊如何改进握弓。只有充分地掌握了握弓的各种技巧，我们才能够在高难度的乐曲当中游刃有余地去演奏。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如何改进卧功。和大家一起学习的同学是焦心怡同学。
1: 纳老师好。
0: 你好。
1: 同学们好。
0: 好的，那我们在学习之前呢，先欣赏一段视频。

0: 好的，焦心怡，在欣赏完这段视频之后，你给我讲一下，你觉得他的这首歌和音乐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1: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这首歌是一首非常优美的乐曲。
0: 嗯、
1: 其次，我觉得，它给人一种，怀念故乡的感觉。
0: 嗯，好的。那么这首作品呢，是著名的作曲家德沃夏克，他的作品。实际上这首歌呢，它是在一部叫《吉普赛之歌》的一个大的一个曲集当中的其中一首。那么这个歌的名字呢，就叫做《母亲教我的歌》。啊，那么大家听到了这个主题之后呢，就知道那这是一首唱给母亲的、歌颂母亲的啊。那么母亲对孩子的这种慈母般的爱，还有就是对这个母亲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在这首歌曲当中呢，都充分的显露了出来。也正是因为它的旋律特别的优美，所以呢，这首歌曲呢也被改编成为小提琴、大提琴来演奏。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学习这一首《母亲教我的歌》大提琴独奏曲。接下来我们来学习《母亲教我的歌》这首作品。首先呢，我们请焦心怡同学和侯老师一起为大家演奏。

0: 好，谢谢侯老师啊，刚才演奏的非常好啊。我们都知道这首作品它的这个主题就是母亲教我的歌，大家都非常喜爱自己的妈妈，对吧？所以呢非常好理解它的这个音乐特点。那么我注意到刚才我们在演奏这个渐强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握弓的状态就要有所改变啊，就是当你要这个渐强的时候呢，我们的握弓啊就要更深一点。如果你握得太浅的话呢，可能这个力度就不好下去啊。从这个地方，啊，所以当你拉到强的地方的时候，这个握弓和弓啊，包括弓毛和弦的这个感觉呢，是要更贴紧，
1: 嗯，
0: 更深入的感觉，这样你的那个渐强的这个感情就表达出来。好吗？我们就从那个西，好吗？就从这个地方来啊。

0: 的，好的。第二遍的时候呢，我们要比第一遍呢要再流动一点。通常来说，两遍一样的旋律，第一遍、第二遍紧跟着拉，那么第二遍就要和第一遍怎么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一定是不一样。不能同样的话重复着，同样的表情、同样的语气去说，那样就会给人感觉啊，有点太严肃了，是吧？这不是音乐所应该表达的。音乐的表现形式应该是丰富多样的，对吧？所以在第二遍的时候，我们要更流动一点。哒滴哒滴哒哒呀哒哒哒啊，这个一下还有一些变化的音，对吧？好，我们从第二遍开始。

好的，在这里还要注意听侯老师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切分音的节奏，对吧？这个切分音呢，你不要去赶它，你要赶了侯老师，这样你们俩就不在一起。那么切分音的节奏呢，也有点像是小船在湖面上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波光动荡的这样的感觉，也有点像好像小摇篮的这样的感觉，所以你要在这个节奏当中呢，把你的这个节奏啊比较稳定，但是呢还要随着它荡起来，好吧？好，好，我们还从第二遍。对，好多了。

好的，当我们拉到中段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和声的变化就更丰富了。而且这一段呢，西哆瑞咪发嗦这一段是，这一段的时候呢，它开始这个和声就发展了。整个的这个整个音和音乐的色彩就发生了变化。那么跟前一遍相比较，那么我们在渐强的时候，弓更深的拉到琴弦的这种感觉，握弓更深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可能在这一遍做是最合适的。所以在第一遍的时候我们就不做那么多，我们把最这个强的一遍留在这儿，因为这个时候又有变化音，又有升 re 啊，又有和声的变化，好不好？好，我们还是从刚才的地方，然后接着往下啊。

0: 好的，啊，在这个比较短的这首曲子当中呢，其实我们体会到了建墙的时候我们的弓啊持弓的感觉，还有我们跟这个弓矛和弦的这个感觉，是吧？那么怎么样去把这个建墙做得非常好，那么要体会到我们这个握弓的变化啊，持弓的变化。那么到最后一个音的时候呢，它又慢慢慢慢地变到了两个 piano 非常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体会到我们对弓的这种控制力啊，虽然是非常轻，但是这个时候是很难很难的，所以我们的小指要特别的起作用，小指啊，小指要好好的把住这个弓杆啊，然后让它不要发抖，对不对？所以经常我们在拉这个 piano 的时候呢，弓子会发抖，这些问题呢都会在我们在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呢会发生。好的，这首作品呢我们就讲解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学习《春之歌》这首作品。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家呢是大名鼎鼎的莫扎特啊。莫扎特先生呢，焦欣怡同学，你对莫扎特有多少了解呀？
1: 莫扎特是古典主义时期的作曲家。
0: 非常好。
1: 然后这首曲子春之歌我也有听过。
0: 听过，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感想？
1: 我觉得这首曲子表现的是一种悠扬的感觉，像在描写春天的感觉。
0: 对了，因为是春之歌嘛，对吧？我们还有秋之歌，呵呵，是不是？所以呢它是描写这个

春天的啊，非常美丽的景象啊，那么万物复苏是吧？啊，草地啊，绿草啊，啊树呢都开始发芽了啊，非常的短小，但是非常的好听。好的，那么我们在学习这首作品之前呢，我们应该对莫扎特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啊做一个了解啊，一个简要的了解。同时呢，对他的音乐的风格呢，我们也应该做一个了解。首先，我们应该知道的呢是莫扎特呢，他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之一啊。那么同时呢，他的音乐的风格呢，主要是体现了这个古典主义时期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莫扎特呢，他一生呢只活到了35岁。那么在短短的35年的期间呢，他做了将近600多部作品，几乎呢是涵盖了所有的音乐题材啊，比如说像歌剧啊、交响乐啊、重奏是吧？啊，还有这个重唱、独奏，还包括各种乐器、器乐的这样的这个音乐的不同的题材啊，也为古典音乐的这个音乐的题材呢，创作了这样的一个标杆啊。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莫扎特的音乐呢是深受全世界人民的喜爱呢，甚至包括这个刚出生的宝宝或者还没有出生的宝宝，就是很多这个准妈妈们，他们在这个进行胎教音乐的时候呢，都喜欢听莫扎特的音乐啊，因为他的音乐的这个风格呢是体现了这个古典主义时期啊，非常的这个悠扬，非常的这个旋律非常的优美啊，也特别的这个欢快。那么我们呢就先来演奏一遍啊这一首《春之歌》。好的啊，我们这个时候呀要拉这个连弓的时候呢，我们不用把它连得那么的多啊，我们就可以呢更多的是一种松弛的感觉啊。我跟侯老师来啊，1、2、3、4、5。

非常的简单啊啊，但是这个简单呢啊，又有一种优雅在里头，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个弓子呀，就是一定要保持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涉及到怎么去握弓啊。前面的课程当中呢，我们说过啊，握弓的基本姿势和它的要领，包括握弓的重要性。那么在我们拉这种古典乐曲、古典主义时期的乐曲呢，我们的握弓呢就更要求松弛啊。其实握弓要松弛是比较难的啊。那么对于很多同学来说，握弓一松弛的可能弓子要掉了啊。怎么样能够拿住它又不能让它掉，同时呢还要让它啊非常游刃有余、很自如的去运用。那么我们在这堂课当中呢，要更多的去说一下这个问题。好吧，好的，我们现在呢再拉一下这个乐曲的开始啊。那么第一个音和第二个音之间不要做过多的渐强，要松下来。

0: 好的，好的，我看到了啊，就是现在的卧宫的状态还可以，但是呢，卧宫呢，最重要的这个放松的感觉其实并不在手指上，你知道应该在哪儿吗？
1: 嗯，应该在手腕还有手背。
0: 对，应该在手背上，这个手背就和这个手掌啊，我们的手背大家可以仔细体会一下，如果你的手背是松弛的话，那么整个的手指也就松弛了，如果手背是僵硬的，整个这个手，你看，如果我们要抓一个东西的时候，它是僵硬的，对吧？那么弓子的马尾香在手的这个手掌当中和手指之间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去多感受一下手背的感觉。好的，啊，现在呢，不光是要体会我弓，我觉得你还抽弓子了。我们注意，在拉古典主义时期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弓子千万不能突然加速，不是，不要有这个动作，这样呢就会感觉哦，什么事情发生了啊？不要有这样的一种音乐的这种感觉在里头啊，弓速要保持平稳。

0: 啊，再继续注意你手掌的这个手背的弹性。
1: 好的。
0: 弓子不加速，很好。哎，好多了，好多了。刚才你这个嗦嗦嗦啦嗦嗦啊，有很多时候我们的音要让它松掉，并不是一定要保持住。啊，
1: 好的。
0: 哎，有松就是有张有弛，有松有紧，不是一直是紧的，不是。啊，这个就是战斗性的，啊，哎，非常要劲儿的。而这个曲子是嗦拉嗦三个音，也不要这么拉。啊，这种拉法呢，是我们叫一个连线当中有这样的横杠，保持音还要断开。如果曲子里没有写这个音，啊，没有写这样的标记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这样啦。嗦啦嗦发，好的，我们再来一次哈。啊，弓子不要变速度。发软嗦嗦嗦啦嗦，哎，好多了，好多了。软软。松掉，松掉，松。

很好。好的，这一堂课呢，我们更多的说了一下如何的改进卧功。那么在卧功的姿势上和感受上，跟同学们分享了一些我们的一些小技巧。那今天的这首作品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学习艺术不要急于求成，首先要把基本功练扎实。一份付出，一份收获。艺术是需要时间的沉淀的。

0: 女生射箭会非常的酷，
1: 打中之后感觉很爽快。
2: 学了射箭后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姬昌一样，
0: 让我有光荣感自信的那种，
3: 让我慢慢变得坚强了起来，更加的强大，
4: 成一个大名鼎鼎的射箭能手。

0: 你看咱们先祖啊，好多实际工作经验，物理学是有关联的，这就是杠杆原理，这就是我们胶囊这一勒，这个牛角和这个竹胎，每一平方毫米受的力都是一样的。你们可以用手抠一抠，这个抠得动，抠不动？
1: 抠不动，抠抠不动。
2: 虽然现代的机器制作会更快，材料选择也会更多，但是杨福喜依然坚持用祖辈们的方式制作弓箭。200多道工序复原着最传统的弓箭制作技艺。
0: 咱们这个工序3000多年了，你们可以自己来那个体会一下。这手摁着，这有那么点意思。这个工序啊，看似简单，也不容易，天天如此，肉和这。

这个指甲是脱离开的，睡觉的时候手上都敷一个冰毛巾，要不然太疼睡不了觉。这是非常苦的，也是很吃功夫的一个活。这件事

0: 消息，微微高兴地说，你就要成功了。纪昌学社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坚持不懈、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在学任何技能的时候都要练好扎实的基本功，我们才能获取成功。
1: 在我国北疆有一个神秘的民族鄂伦春族，部落里的神射手被称之为末日根。
2: 预约了吗？哎，好了没有？你发电，
3: 看准时机，喂好。那个打野猪靶，它是活动的，这个很难。移动靶也有诀窍的，你得提前是吧？
1: 张林刚是一名走南闯北的资深摄影师。同时也是鄂伦春族一位深藏不露的老末日根。
3: 别着急，哎，
2: 好，太好了，
3: 别着急，
2: 看准时机，
3: 一分，哎，对，
2: 是要害不会啊，小末日根啊，都很好。
3: 这是一个记忆的恢复，还原咱们鄂伦春人在森林里打猎的一个场景。
1: 鄂伦春族世代在大小兴安岭密林里过着游猎生活，是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被誉为兴安猎神，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在距今4000年前的彩绘岩壁上，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生活场景。
3: 鄂伦春人在森林里狩猎的时候，他不能这么瞄，这么瞄就动物就跑了，用意识射箭。你看，比方我这么走，体正心静，找自己错误，这个三个点如果掌握住了，你就是一个好的弓箭手。
1: 在这位老末日根心中，最大的愿望便是让鄂伦春族的射箭技艺走进竞技体育。仗剑走天涯的他，退休后回到小镇上，在校园里教老师和孩子们学习射箭。
3: 好了，哎，对了，咱们做基础的教学呢，就是这样，把基础教对，他将来的反曲铺路。

0: 现在在阿里河镇的实验小学，射箭运动已经变成了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的常规课程。
1: 瞄准这个黄鞋或者咱这个十环，是不是啊？
2: 对。
1: 但是你要说是瞄准这个点一射，哎，是不是偏了？
2: 对。
1: 那咱们说到这个位置啊，箭到这个位置，我的点是这儿，再练一练，看一看啊。下面进行分组，一号把位何帅军、严萌、乌特尔汉，二号把位王龙宇。
3: 哎，你如果你看你这样的，那这样的肯定射不准。
4: 套手，哎，对不对？完了贴塞，对不对？完了看箭和地的直线力，对不对？
1: 好，开始。
3: 我们是打猎的，你们的基因强大，经过努力，你们会站到射箭的世界的巅峰。你们的目标应该是奥运。

0: 周末清晨的牧区，安静中透着一股活力。
1: 他叫妈妈呢，他的妈妈叫冷静子。
0: 奈日斯格平时在百灵庙镇上小学，周末就回到牧区的家里帮忙。一早起床，值得期待的还有美味的风干牛肉和奶茶。
2: 好性格就是好，家里面的开心果也是，也是宝贝姑娘。
3: 宝贝姑娘。

0: 吃完了营养丰富的高能量猛士早餐，就要开始他独特的体能训练了。
1: 那么的打射箭呢，主要是靠力量，要是没有力量的话就拉不了弓。赶羊也是我生活当中练力量的一种方式。在学校练俯卧撑就一次性做20-30个就够了，在周末赶羊啊，比这个要累得多一些。早上要跑2小时，下午要跑2小时。
0: 奈日斯格放羊的同时，妈妈在和家人一起准备着周末大餐羊肉包子。家里人都知道她在学射箭，射箭是蒙古男儿三义里的一项，如今家里能有个女孩子练射箭，大家都很支持。
2: 一步一步就是喜欢上这个射箭，她喜欢的方面是支持她天天健康快乐成长就行了，没有别的要求，就是
0: 回到校园的奈日斯格每天白天上课，放学练习射箭。他加入学校射箭队已经有2年，算得上是队里的老队员。
3: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沙发那一下
1: 拽一下，
3: 老师要加一下力，就往后带，再十，再往后带，走。射箭是个自我挑战的一个过程，自己跟自己做对抗，它是从心理上的博弈。
1: 脱靶了，我也会有的时候非常伤心，但是我也不能放弃，在心里一直鼓励自己。
0: 学射从不是件轻松事，单调重复的拉弓，一遍遍的练习，绞尽脑汁的技术思考，每一项都像一场考验。
4: 手也是特别酸的。
0: 在内蒙古人的生活里，射箭不只是传统体育项目，也是日常休闲健身活动，人群里藏着不少神射手。
5: 他是放松呗，这个这也是一种体育活动嘛。你这娃们这每天学习的在那学这个学那个，要是有空的时间还能放松放松。
6: 这是星期六呀，带上孩子出一起练，爱学这个射箭的。
0: 父母长辈常会带着孩子从小练射箭，从前这是生存技能，如今成了帮孩子缓解学习压力、放松身心的新方式。

0: 史记句，有司请射。
1: 射箭不只是命中目标的技艺，更是修身养性的礼法。在国子监，中国古代最高的学府，现代的孩子们正学习一种古老的仪式——射礼。
2: 礼记里边有一篇叫做《射艺》，就是讲射箭的意义，内至正，外体直，就是要正直啊。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他不光是在练习技术，他在修炼内心，所有的动作都是代表着正啊，心正，动作正啊，我们的身体正。
0: 去好。
3: 左身用一术，下射受。
1: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中国的传统射箭比赛与奥林匹克的竞技射箭比赛，在形式和理念上都不相同。奥林匹克是打淘汰赛，中国的射礼是相互以礼，不争高下，反观自省。

0: 拿左手，弓拿左手，对，我看看啊，好，好，拿到中间，这儿拿住，对，好，搭在中间，一二三，下去，稳住，好，起，好，行礼，哎，好，起，正好我们面对的方向和靶的方向是90度，挥出去，向前推，哎，然后这边呢，保持一个平直，内直正，外体直，心正则剑正。我的身体要放下，然后还有一个放下是什么呢？是我对于射箭结果的放下。心里边你要完全把这种杂念放下，你才能射好箭。这么多的体育项目，为什么孔子就把射箭定为六艺之一呢？因为射箭体现出来君子的品行。
1: 北魏对姬昌说，你要想学会射箭，首先应该下功夫练眼力。
2: 下功夫练眼力，你要牢牢地盯住一个目标，不能眨眼。
3: 作为基层教练，一点点儿的去做我们最基础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初衷。
4: 就是让大家都看一看嘛，让大家都见识见识这个中国的传统弓箭。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啊，都非常喜欢的，我挺欣慰的。
1: 传承这些非遗的文化，这多有意义啊！一辈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值得的。
5: 学完这篇课文，今天的研学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射箭的体验，你们高不高兴？
6: 高兴！
7: 姬昌学射的智慧早已超越射术，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与处事态度，提醒我们新时代仍需坚守基础，这正是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的秘密。弁中守长，造中定力，素中求深。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

0: 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宣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才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哎，姓氏，大家好，好久不见了，阿姨，放暑假了吗？嗯，什么时候放的假？放好久了，好久了。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
3: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4: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4: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
3: 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哦，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5: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

0: 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1: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0: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形式上。
3: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点
4: 问题。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个示范绿色条桥了吗？那个是大，然后就是把那个机票也调一下，那个整个的东西大。
1: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0: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1: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5: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6: 不用。
7: 回来了嘛？
8: 好。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0: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我们综合设计四个板块，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再我给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子放这边还是可以，
3: 放右边还是可以。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3: 好。

0: 地方这边，
1: 好，
0: 因为最近改动比较小一点。
2: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它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3: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4: 20、25，
5: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6: 哦，到时候他要做一个棚子。
5: 对对对。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对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6: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5: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属于休闲的区域，
6: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5: 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就是
7: 搭过去。
8: 你把弄成一条线，那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9: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地维持。
10: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1: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他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9: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2: 这个村后掉了的，村后二四还是五个高，我一头出来是。
9: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3: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兄弟，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看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那么老爷子的事，
2: 不要奇怪了啊。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

0: 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1: 我没钱
2: 了。嗯，明白，都亏得明白，是的。谁给？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3: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詹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4: 是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5: 因为它要装修
6: 另外一个地方。
4: 嗯，因为它要改造。
7: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4: 你想知道它改造成什么样吗？
5: 它可以改造成更。

0: 天花板，
1: 它很高的突出放在它上。
2: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这个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
3: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4: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5: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4: 对对对对，
5: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4: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相当于去村里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6: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4: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3: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7: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8: 那个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0: 你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吗？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啊，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

施山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

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须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于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木木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木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木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木结构。马王堆一号墓木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李沧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

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品行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

0: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1: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噜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噜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呀，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他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了。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1: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2: 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1: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酸林轩。
2: 酸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是起做什么作用呢？
1: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0: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1: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具，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3: 祖先留下来
1: 啊，就是原来建这庄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你叫什么呢？
3: 我是第六代。
1: 第六代哈、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3: 到我这叫一个六代。
1: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寨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3: 130多年。三十二。
1: 哦，到现在132年了。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2: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子啊，孙子都有讲过，
1: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了呀，
2: 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2: 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0: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4: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没有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5: 看青石寨呀，
1: 青石寨它那个青石东西，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5: 啊。它是
1: 青石寨，它
5: 是大队的啊。
1: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根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办事办理啊。

0: 张老师好。
1: 好，张老师好。
2: 哎，哎呀，黄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呀、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跟我说来。哦。

恒念，物力维艰，就是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这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
3: 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
3: 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大家看，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4: 那在这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千的意思。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0: 还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你这个讲文确实非常好。
1: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嘉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2: 这嘉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1: 孝悌文化是嘉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2: 所以我一直认为嘉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嘉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是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入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老丈人，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3: 欢迎！
2: 哎呀，我一听啊，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了，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啊、
1: 这个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啊、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 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
3: 啊、
1: 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一句错啦。你再负责第一句，第二句，三句，你向主婚礼提跪拜礼，一跪，一拜，再拜，三拜。
1: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2: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啊，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啊来体现出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3: 正明壮美不美？

0: 太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新年乐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

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左手按在琴弦上，就好像我们说话的内容，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0: 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这次今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
2: 那个点了四本美术。
1: 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的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3: 好，各位上午好。
4: 上午好。
3: 我们大家都收到这个计划了吧？麦奏风吹起，然后piano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1: 他对欧洲文化，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了解的非常的透彻，而且对作品和风格的把握非常的准确。
3: 这儿有一个诀窍。这一句，因为这儿呢，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乐团，在吹这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8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棒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2: 它那个高椅子不行。
1: 它的前身是丰乐剧场。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5: 它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1: 看到这个音乐厅，我们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0: 我是5岁半学习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我的启蒙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摁在纸板上，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
1: 我们排练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活，这是会的一件事儿。
0: 他怎么教我呢？我以后怎么教我的学生？

当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烟雾们高速有点鸟，他们炖了的烟光头白。
1: 那现在都那么不在吧吗？
2: 我叫吴兰心，今年18岁了，是浪漫东家七仙女的六妹。
3: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4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4: 哇，你们来了，装备都带好了吗？这些下田了，
1: 都带好了。
3: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4: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3: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4: 跟进，跟进，后面。
5: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大花鱼，我们来啦！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先走一走啊。
3: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
0: 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稻花鱼就是水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
3: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4: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七仙女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0: 我家有三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啊。
1: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你读了吗？再喊人家我要过马了呢。我们那个七仙女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1: 站好了，欢迎南妹。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吴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有23个省5个民族自治区是吧，4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的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1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是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
2: 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啊只记得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态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齐秦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

0: 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个航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
1: 能不能这堂课上的比较有新意啊，上的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2: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0: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但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3: 挺直，收腹挺胸，来，这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啊，
4: 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3: 要翻上去吗？
1: 妈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
3: 把女儿给忘了，真是六点了，五点半接的。
5: 这没办法，
6: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0: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这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7: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8: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与大家说明一下。
9: 前的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
10: 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0: 这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做一件事情，我会用我的热情非常投入地去做这件事情。那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希望让自己能够发光。
11: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此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深圳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城市间的绿洲，它守护着城市的繁华，是本地物种和旅居的候鸟共同的家园。深圳也在和香港携手共同

像这种就叫红树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砸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

这种就叫老鼠类，被吃的那种。它为啥叫老鼠类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桐花，桐树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蜜眼，你看。这个就叫无霸海棠，这种你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拉的那个。现在下面你看看，就是红树林那个根系，你看它叫呼吸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看一条一条，像那人的鼻孔一样，通过这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立起来就是笋状根。下面那个就很多滩涂鱼，你看这些外面来晒太阳。

滩涂语，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持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能大幅提高它们的摄氧率，所以它们在滩涂上各种跳动，可能只是在做有氧运动。

洞穴是滩涂上的穴居动物必须守护的家。滩涂鱼可以和穴居的蟹类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竖起的背鳍就是警告，

遇到以它们为食物的水鸟，只能躲为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

0: 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十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七八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斑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复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调查员尹玉柱和2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2: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3: 对，
2: 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1: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2: 那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然后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3年的，这是去年的，这是25年今天的，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数。这一层是。
4: 是了啊，这一群都是鹿。
2: 现在要看是多少只。
4: 16。
2: 10。哎，我咋数出17了？
4: 这只是吗？
2: 这个。
4: 哪只？
2: 这个是。
4: 这个是。对，就这个。
2: 这在动。是它。
4: 哦，那
5: 脑袋往右边偏一下，17。
4: 哎，这还有一只。
5: 旁边
4: 这个是。
5: 现在还在。
6: 吃一块玩一块。
5: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
1: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中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7: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斑海桑，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脸琵鹭，别让它跑了哦。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3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在群里报一下，相当于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它哦，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控制，我们昨天都是零。

0: 我想下去吗？
1: 行，走。
0: 这个是个本杰士堆，
1: 啊？
0: 那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
1: 有
0: 可
1: 多
0: 以，
1: 宝吗？
0: 对，有两只黑鸢。这个是吃紧鸭的叫声，对，就这个叫声，对对对，很好听，其实。
1: 很生机勃勃的，
2: 哎，叶子有点蔫了。
0: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2: 什么病害？
1: 这个要干预吗？
0: 不干预。
1: 好像也没到要干预的
0: 机长的。
1: 档次，这全都是自己长
0: 对。
1: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2: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棵。
0: 雪豆也是自己长的，雪豆也是自己长的。
3: 为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百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4: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风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
5: 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4: 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3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

0: 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自然变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1: 能够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0: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涨潮了。觅食的高峰期已经接近尾声，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性的猎手。

大部分水鸟开始进入休息模式。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赤颈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但如果被红嘴鸥盯上，

抢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放松的，但也是寂寞的。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可是如果懂得分享，就会收获友情。

0: 过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多少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新型的一个改造。 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成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缓坡，比如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 不同的水生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琵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有些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机。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
1: 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2: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琵鹭。
1: 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每个鱼塘我们的搞都有智能水闸，你看那个。
0: 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4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还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海的潮位合适。
1: 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那里有一只苍鹭，等一下如果你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站那一动不动，就会老等，它就名字叫老等。鸟就最喜欢这个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啊、休息啊，它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 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是滩涂、红树林加基

主动式的管理这个基尾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圃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圃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闸，就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共同进步。

0: 市运用科技的力量，努力守护着深圳湾这片珍贵的红树林湿地。湿地和它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

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渔夫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渔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

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坐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榜样，一个充满神圣使命的形象，能引起无数人的情感共鸣，也是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说，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那同学们，你们心中的榜样是谁呢？请你说。
1: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中国抗疫之父钟南山爷爷。
0: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2: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杨立伟叔叔。
0: 真好呀，要做到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殷殷嘱托。我想正是心有榜样，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感动，有温暖，更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人生导师。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敬业奉献的好榜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中国好人。那他们是谁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13号给安徽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小春回信，
4: 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放绳工李培生常年在悬崖峭壁上飞檐走壁，装扮着黄山的洁净美丽。
5: 今天我当班就要做好当班的事，黄山是我第二个家，我要把家建设好，维护好。
4: 守松人胡小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呵护着千年迎客松。
6: 迎客松是我敬畏的长者，守护好它是我的本分。
4: 他们的工作平常平凡，他们的坚守出色不凡。
0: 那同学们，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思政辅导员，黄山风景区的放绳工李培生老师，欢迎。
7: 同学们好，我是黄山风景区的一名放绳工，我叫李培生。一套这个登山绳和这个一根钓鱼竿，一身黄马甲，这是我的一身的这个穿着打扮。这个是一个钓鱼竿，是我们自制的钓鱼竿。那么在过去呢，我们捡拾这个树上或者是悬崖上面一个垃圾的时候啊，捡起来就是非常的困难。那么我们砍一根很长的这个毛竹或者是一个树枝来捡拾这个垃圾，在这个山间里面走起来容易就是碰到这个转弯抹角的这个地方，很不方便。大家都在想说，有一个人想用的时候就伸长，如果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收起来。我们是用7米2的钓鱼竿就是改装成的，前面是两根铁丝，一个可以勾，一个可以戳。特别在4到5米的时候，

就可以很快速高效把这个垃圾捡起来。那么就是讲在4到5米以外的呢，我们就是用了登山绳，像这个绳索的保护。正常情况下，我都是拿着这个绳索背在肩上，不允许甩在地下。绳索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线，保护好绳索，也就保护了我们的生命。这个登山绳呢，它是单根长是50米，捡拾垃圾的起来，它就是非常的耗体力，而且来讲要做到一个胆大心细。我们放绳索的话，一般情况下是2个人一起，一个人负责在上面提醒游客，有可能有时候可能就是跨过这个路面，可能不经意的情况下容易攀跌倒，所以他在上面就可以提醒一下。第二个，指引我下到这个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下到这个悬崖下面的时候啊，在这个树林里面或者是在夹缝里面找起垃圾起来不太容易，视线这个受阻，只有通过他来给我指引，我可以节省时间，而且不需要走很多的弯路。那么这样的话，很快就把垃圾捡起来。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放一道绳索下去了，就感觉到很累了，他放第二道绳子，那么这样就是互相的交替，休息，很容易把这个周边的这个垃圾呀，全部给打扫干净。这个就是我们穿在身上的一个保险，这是腰带，是绑在这个腰上，这两个是裤腿，就跟穿一个裤子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下到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就装到这个袋子上面，袋子里面，这个袋子上面有个收口，如果装满的话，或者不是太多的情况下，因为黄山这个风景区里面，因为山域性景区啊，它容易起风，它容易就是挂到把这个里面的袋子里面垃圾给灌出来，然后我们这地方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拉绳，这样一收，这口就收紧了，这样它垃圾就在这个里面了，它就怎么也不得出来了。那么这个呢，我把这个拿下来给你们看啊，这个就叫下降器。我们下降的时候其实是很轻松的，我们也有规定，因为绳索和下降器它是快速下降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大量的热，很烫很烫。小朋友们，你们可能不太知道，我给你们讲一个。2007年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就是还是年轻力壮的，我感觉到我的体力肯定还可以，自己感觉自己认为是这样的。那么下这个悬崖的时候，其实也不高，大概在5到6米高。下下去的时候呢，是很轻松下下去了，哎，两个也没有穿保险，就拉着这个绳子就下去了，下到这个悬崖下面。但是上来的时候，就差一步，一步那个地方呢，正好是个弓背，弓背的时候啊，拉的时候要两个脚蹲的，必须要有力量的。可是呢，那个地方呢，有点阴暗潮湿。那么一脚蹬下去的时候，那一用力一拉，好了，人就从上面呼呼就快速的下降下来。那么当时的时候，我这个手可以看到骨头，闻起来那种焦味比你们烧那个胶带的气味还难闻。过了这个几个小时过后，那个疼痛，那个灼上那个烧了个疼痛啊，就非常非常的疼。所以说，这也是给我以后就是长了很大很大的记性。那么在这以后的话，我无论到哪里都要穿着这个保险。我们不要就是麻痹，不要大意，不要自以为是，就是讲一步一个脚印的，按照操作程序，那么肯定就是没有问题。

0: 屏风钟是我们就是放神功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和黄山上的美容师。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称呼贴切吗？请讲。
1: 老师，我觉得图片中的这一

0: 一位人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1: 谢谢呀，请你说。
2: 我觉得李老师像攀岩运动员。
1: 谢谢，非常感谢你们给我又有一个新的称呼，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就是经常在这个游客问我们，就是下这个悬崖有多少次？在游客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捡拾的垃圾可能相对要多一点。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说遇到5亿、10亿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这样下去7、8次或者10、10次也是正常的事情。那么游客少的时候，下去也就4、5次，每次放绳下去的时候，一次下去大概3到40米，那么来回的话就有70、80米。那么在我放绳这个20多年期间，累计约等于攀爬了就是200座珠穆朗玛峰这么高。我是1997年来黄山风景区的，那时候来黄山风景区，游客进山量不是太大，也就70万到80万之间，不是太多。其实你们感觉很多了，70、80万人感觉很多。那时候我们捡拾垃圾，每天都要下去个7、8次、10、10次。那么有时候遇到节假日的情况下，可能更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少多了。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游客的素质在不断的提高，大家的文明旅游做得非常好。当然，放绳索很危险，在注意的时候，偶尔会一脚踩空了，就得被悬在半空中，晃荡好半天。有时候碰上大风，还会刮了一些小沙石。擦破皮也是常有的事。阴雨天气时，由于崖壁上浮着苔藓，脚踩在上面的时候，身体没有受力点，崖上作业就变得更困难。我让自己的迅速冷静下来，利用身体的惯性，小心翼翼探索理想的位置，再以手为爪，牢牢地抓住这个岩体的凸起的部分，不断地变化着身姿。来维持身体的平衡，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放绳作业。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对于我们放绳工而言，最骄傲的就是呵护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不负众望，守护了黄山的美丽奇迹。
3: 你在冒汗是吧？
4: 我肯定冒汗了，你看，全部都要靠双手的臂力，两腿和一个手啊，绳索成了一个三点。
3: 下面那个山坳里面是不是更冷啊？
4: 对，它那边阴冷，它底下那个风啊，从底下往上刮，它更冷，
3: 更冷是
4: 比底下更比上面更冷。
3: 刚才这一趟用了多长时间？你大概有？
4: 这一趟大概有40分钟，差不多吧。
3: 40分钟。
5: 谢谢李培生老师。他们用他们的不辞辛劳与危险守护着这座美丽大山的容颜。那同学们，刚刚李培生老师在讲述的过程中，数字用到很快、很容易，但是我们通过短片却能看到，这样的崖上作业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同学们，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李培生老师吗？
1: 请。
0: 李老师，您每次只有一根安全绳保护，您不觉得害怕吗？
1: 我害怕过，因为我的老家是在无为，它是鱼米之乡。那么到了黄山风景区这边的时候，看到这种大山啊，就感觉到非常的险峻陡峭。才一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很一种畏高的那种，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高，而且险，就是害怕过。我是怎么做到的呢？在刚接触到这个外围放绳的时候啊，其实来讲我是非常紧张，因为一根绳索从上面放下来的时候，它只有12个毫米到14个毫米的，它就这么一点点粗。那么就是放到下面，越放到下面就越有点怕。当时就是心里就在想，这个绳索能不能承受得住？半夜的情况下，它在这个悬崖的半空中的时候，突然断裂了。那也许我的小。

0: 面球打在这里，其实这是一种自己的心理一种胆怯、害怕，就是顾忌的很多。第一次放绳索的时候啊，谁让家保险、安全都做到位了，看到这个落差，从上面看到下面落差，它高就看起来就是有40-50米那么深，它有几十层楼那么高，所以心里还是有点恐惧。下去的时候还是不敢看到下面，因为看到底下太深了，那就是感觉到深不可底的那种感觉，就是想的，心里这个斗争就想了很多。其实来讲，犹豫了很久，才呢一咬牙，就感觉到那个眼睛就不用看了，往下一放下去，那么这样的话，一下就撞到这个悬崖上面。虽然说我身上穿了有很多的防护装备，直接撞到了上面，那种份疼痛啊，我就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记忆犹新啊。其实呢，我们是通过这个专业的培训，老师后来告诉我们，这根绳索它单根能承受2500斤，你只要做到胆大心细，按照操作规程来做，那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危险。那么这样的话，心里才有底。很多人就是说，哎，你江边来的水鸭子还是比不过我们山区的山猴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我是，可能就是这份工作不太胜任，不能胜任，就是有些人就劝我就是讲，你还是换个工作吧。可他们不知道的就是，我骨子里的倔强，让我不会轻易的服输。勤能补拙，我暗下决心，绝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在经过一次次的专业这个系统的这个训练后，我不再去想悬崖有多高、有多险，而是聚焦在如何把悬崖下的每一处垃圾给捡干净，把单纯的恐惧、畏高，转化为胆大心细的重要品质。慢慢的，同事们就是改变了他当初的想法。私下里说到，就是李伟森还是有点能耐的，我听起来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同学们，你们也一样，在学习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但要有十分的信心，十分的努力，要有"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决心，更要有不轻言放弃、永不言败的精神。我和你们一样，都在不断的前进的路上，我们一起努力，加油！谢谢。
1: 那同学们，就像李培生老师刚刚说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正是李培生老师用这份永不言弃、坚持不懈的精神，才支持他在这份平凡岗位上完成了这些不平凡的工作。那同学们，在这里呀，李老师也想给大家展示几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在原本如画的景色当中，出现了一些垃圾，这让这个画面显得是那么的刺眼和不和谐。而我们的黄山环卫工人们，就在这险峻奇峰之上，在这蜿蜒的山路之中，一点点捡拾着原本不属于这里的垃圾。那同学们，我想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绝不仅仅是环卫工人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责任。那同学们，你们平时是怎么去爱护环境的呢？请你说一说。
2: 每次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背包里面都会带一个塑料袋儿。那个塑料袋儿呢，是放我们自己制造的垃圾的。然后见到垃圾桶就应该把垃圾袋放在垃圾桶里面，因为要是随地乱扔的话，大自然需要很久才能分解这些垃圾。
1: 真好呀！
0: 谢谢。
1: 来，请你说。
3: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路过垃圾桶旁边，看见有很多袋垃圾在地下，我直接给它扔到垃圾桶里头。
0: 谢谢，爱护环境从我做起，同学们都做得很好。

0: 身为环境建设的一员，我感到很欣慰。在黄山，有近200位环卫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路段。大家每天起早摸黑，风里来，雨里去，出门一只垃圾袋，回来一袋脏垃圾。其实我们不仅仅是环卫保洁工作，我们在黄山，其实我们承担了很多的文明劝导员、对客服务员，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讲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吧，就是在过年的时候，那么在黄山风景区，我们也下着大雪。初三早上，我们3:50，所有人到岗到位，干嘛？就是铲这个路上的铲冰扫雪。我们分成2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去铲。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在3:50的时候，3点多钟，将近4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想起来，因为我们接到这个信息，那天黄山最少有2万多人，将近3万人，早上就是起早到岗到位，2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铲冰扫雪，早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冷，而且起着风。你一扫把扫出去过后，那个雪又吹过来，吹得你满脸都是。然后时间一长，这个眉毛和这个头发全部都结成冰，那么是很冷很冷。那么在游客到来之前，大家就是齐心协力的，就是铲冰扫雪。
1: 每天都会有数百名环卫工人爬悬崖、清垃圾，守护着这里的绿水青山。
2: 我在黄山工作了26年了，1/3呢时间呢是在山上过年，在这里过年的时候啊，也非常开心，把黄山打扫得更干净，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黄山发现美、享受美，
0: 就是确保游客的安全，游客的游览舒适度吧，就是既安全又能看到好的美景。我们就是早上每天，就是连续这几天都是这样。再一个就是运送这个垃圾，我们山上的垃圾是山外处理，它是不允许在山上处理，山上处理它就污染环境。再一个来说，就像刚才小朋友们说的，它有这个垃圾，如果说你不清运出去，它很难分解掉，那么就长年累月的时候，它就成了垃圾山了。今天一点，明天一点，那么这样就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这个山上的垃圾必须在山外处理，所以这些垃圾就全部就跳运下山。
3: 同学们，像李培生老师这样的黄山环卫工人们的辛苦付出呀，也感触了每一个去黄山游览的旅客们。我们这边也收集了一些游客们的有感而发，让我们跟随一段视频来看一看。
4: 发现没有？
5: 翻悬崖了。
4: 对呀、啊，因为它不要从悬崖上掉下去才能够捡到。
5: 突然有垃圾
6: 都不容易啊，所以游客不能再往下扔垃圾了，都有点
7: 就太不道德了。
6: 对呀、啊，就
8: 是、真的是挺辛苦的。我都想拍照，然后发到朋友圈，我是好好保护环境，好好这个保护卫生。
9: 环卫工叔叔他们，捡垃圾特别辛苦，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做一名文明的游客，不要乱扔垃圾。
10: 所以，小朋友你们小朋友看到了之后也很受教育啊，以后到景区游玩的时候做文明小游客。
3: 在看这段短片的时候，我们看到李培生老师的脸上呀，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爱护环境的意识有所提升，那么对他们而言，再辛苦也值得了。
0: 是的，大家爱护环境对我们而言就是最好的回报。我和同事放成作业的时候，小朋友看到会跟家长说，妈妈，山上这么高，叔叔下去危险啊！叔叔到山底了，我看着直哆嗦，等等。言语间就是满是关心，我很开心。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那些家长对孩子说的话，你也看到了，叔叔们多么的辛苦，多么危险。

0: 以后记住不能随手乱扔垃圾。听到这些话，我觉得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当然，我们也深知自己肩上责任重大，在呵护好黄山环境的同时，做个好榜样。正所谓，对孩子们最好的教育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从1997年至今，我在黄山风景区工作生活已经26年了。很多游客就像我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会跟我打招呼说：“李培森，下巡演啊，慢一点啊，注意安全。”黄山见证了我从年少走向成熟，我也见证了很多故事的发生。除了保洁工作以外，我们也积极参加景区的紧急救援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应该是2004年的冬天，我参与救助了一名被困半山腰的游客。当时游客看到我放绳下来的时候，拼命地喊着：“救我，救我！”客人像抓到救命稻草一般，死死地抓住我的衣服。我首先安抚他的情绪，把随身携带的矿泉水、面包递给他，让他先把情绪给稳定下来。随后，我把安全绳固定在他身上，全程保护着往上拉，避免他被山间的落石砸伤。游客获救以后，把我当成救命恩人，不停地表示感谢。这时的我累得瘫坐在地上，再也不想动了。虽然当时我已经累到虚脱，但是看到被救的游客安全无恙的时候，这时最幸福的事，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放绳工的价值所在。同学们，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是帮助自己。每当看到被救助游客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心底感到由衷的幸福。
1: 同学们，听完李老师的讲述，相信同学们心中呀都很有感触。那是来说一说此时此刻你的想法。来，
0: 请。
2: 李老师，听完您分享的故事，我很崇拜您。以后在学习的路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1: 请你来回答。
3: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1: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4: 李老师，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0: 好，
1: 同学们说的真好呀。不断挑战自我，激发自身强大的能量，是我们一生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也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的殷切期盼。致敬李老师，也致敬每一位为我们国家默默付出的中国好人。那李老师，我和同学们也有一样礼物要送给您。
5: 爸爸，您总说对我们亏欠太多，可您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您做得很好。您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以您为荣。您没担心，家里有我这个小男子汉。
0: 谢谢。
1: 言传身教是最有力量的教育。在培生老师这位父亲的背影之下，他的儿子也成长为了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小男子汉。那李培生老师，在这里您有什么想跟我们再表达一下的吗？
0: 谢谢。我要做孩子的好榜样，我很骄傲，儿子懂事又孝顺。前段时间，黄山风景区设立了中国好人李培生工作室，我的使命更加强烈了。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社会的好公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染周边的人，做单位的好员工。不光要在放绳义务上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积极分享工作经验，关心帮助团结同事，还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0: 谢谢李老师。同学们，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老师。
1: 谢谢。
2: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期看点。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
2: 黄山风景区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讲述新时代思政声音。
3: 我与迎客松相依相守了13年，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守松人。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守松人一世守护迎客松。
3: 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
4: 孤单吗？
3: 特别能感受到孤单。
2: 辅导员动情讲述，满头大汗。
3: 迎客松他就是我们的家人，他是一个守护黄山800里的老人，我无怨无悔。
2: 是什么故事让现场孩子掌声雷动？敬请关注护山守松，平凡岗位之美，下集精彩呈现。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清晨，喧闹的锣鼓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峡江古镇。
1: 呀，保家呀，哎呀，保喜呀，
2: 我这里是南啊，
1: 还是飘嘞。
0: 古镇里又有孩子满月了，接到喜讯后的娘家人背着祝米纷纷前来祝贺。在昭君镇，送祝米的传统由来已久。每当古镇人家有孩子出生，他的父亲就要第一时间前往妻子的娘家报喜。娘家人在约定好日子，邀请亲朋好友挑着喜物前来祝贺。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贺礼通常都是当年新收的稻米，送祝米这个称呼由此而来。如今贺礼越来越丰富，各式各样的新鲜山货透着满满的幸福和喜悦，热热闹闹的喜宴庆贺着孩子的出生。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刚刚满月的小家伙将和背篓结下不解之缘。按照当地的风俗，满月后孩子就可以坐在背篓里，由妈妈背着串门做家务干农活。长大后，他将接过母亲身上的背篓，用自己的双肩去背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古镇人就这样用小小的背篓背负着生活的辛劳，也背出了丰收的喜悦，更背出了大山人家骨子里的自信和刚强。
3: 家家邀仪一大群，热热闹闹送祝米。千百年来，昭君古镇一直延续着满月送祝米。对古镇人来说，他们送去的不仅是一份美好的祝愿，更是世代传承的背篓精神。
0: 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西陵峡北侧的昭君古镇，在青山碧水的环绕下，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古镇原名高阳，因是西汉名妃王昭君的家乡，后人便把这里改称为昭君镇，以示纪念。钟灵毓秀的山水孕育出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关于她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公元前52年，王昭君出生在湘西河畔的一座小村落中，其父王穰是一名武将，为保一方平安，他常年带着儿子驻守边关。虽然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们这种为国尽忠、征战沙场的担当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幼年的昭君。有一年，昭君所在的村庄遭遇大旱，那时正值庄稼生长的季节，大人们心急如焚，纷纷上山寻找水源。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小昭君也想为大家做点事儿。一天，他在外面玩耍时，无意中发现一处岩石缝里长出了一株荷花。自小聪慧的昭君当即有了想法，岩缝里既然能长出花，就一定有泉水。于是他约了十几个小伙伴去凿岩石。
4: 这个兄弟姐妹呀，老兵在这挖呀挖呀挖，手都挖破了呀，有的挖出泡了它，有的流血了呀。有些人就说这个地方没有水，我们不挖了，都走了。
0: 连续多日的劳而无功，让许多小伙伴都放弃了，但昭君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他不顾受伤的双手，日夜不停地凿着岩壁。几天过后，一股清泉从石头缝里冲了出来。
4: 2000多年了，人们都记得王昭君，所以说一直称为是两两泉，是王昭君给我们带来的甘泉。
0: 这股甘甜的清泉不仅缓解了当年的干旱，从此之后也成为了当地人最方便取用的水源地。

0: 王昭君的绝世才貌和聪慧能干顺着湘西河水传到了京城。公元前38年，汉元帝昭示天下，便选宫女，昭君作为当地首选进入皇宫。5年后，北方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来到汉朝请求和亲，
1: 长达11多年的战争，匈奴和汉朝这个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想到了这个和亲之策。王昭君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是主动申亲，那种胆量，那是一般的女子是很难做到的。
0: 为了平息战火，这位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女子告别了故国，嫁往千里之外的塞外。昭君出塞，结束了匈奴与汉朝的百年对抗。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焉知，意为言胡得知，国以安宁也。汉元帝为了纪念此次和亲，特改元靖宁，即边境安宁。王昭君这位奇女子，以其大格局、大智慧、大担当，得以名垂青史。2000年的时光里，王昭君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传扬。无论是楠木井、娘娘泉，还是涓涓流淌的湘西河，每一处古老的遗存都被深深地烙上了她的印记。不仅寄托着家乡人对昭君的思念与敬仰，更把这份勇于担当的精神镌刻在这片山水间，历久弥新。
2: 昭君临水而居，横于溪中浣手，溪水尽香。这条昭君曾经浣纱洗衣的湘西河，不仅哺育出一位美丽坚强的女子，也孕育出一批仁人志士。他们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勇于担当，
3: 上演着一首首感天动地的抗战诗篇。
0: 河的壮美，山的博大，赋予这片土地刚毅不屈的筋骨，也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鲜明的性格特质。当地流传着一句话，高山也怕挨打杵，意思是说这里的人们靠着一个背篓，手握一只木杵，再艰险崎岖的山路都能被征服在脚下。历史上一代代古镇人就是这样背着重物往返于深山峡谷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双肩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也在国家危难之时肩负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7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计划夺取重庆，而进攻重庆就必须打通长江，打通长江就必须占领湖北石牌。在那次战役中，距离石牌近100多公里的昭君镇成为了抗战前线的大后方。
4: 所有的军用物资要从船上用轮船运到湘西口，起破以后再用木船用纤夫拉到高阳镇，然后再用民夫用背篓运到前线。
0: 那段时间，湘西河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战略物资补给线，临河而居的古镇人纷纷加入到运输物资的民夫队。
5: 那个时候就走这样的河床啊？
4: 是的，
5: 很难走啊。
4: 而且那个样子，山里啊经常下暴雨，一下暴雨就山洪爆发，
5: 那很危险呢。
4: 很危险，民夫队也不知道啊。
0: 有一次连日暴雨导致洪水泛滥，一位名叫杨文九的背夫发现另一位老乡在涉水渡河时因脚底打滑不慎被河水卷走，那时已经上岸的他没有片刻犹豫，立即跳进水中营救。危急时刻，杨文九忘记把背上的军粮卸下，湍急的水流冲击着背篓，肩带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但杨文九却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拼尽全身力气把老乡拖上了岸，而自己却被洪水冲走。

0: 在这条水路上随时都有人牺牲，但民风们没有退缩。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他们知道肩上背着的不仅仅是战备物资，更是家园之重。
1: 我三个张良听，他这里住的有6-7万部队，每个市民一天吃一斤半，要每天就是11万斤大米，全靠

0: 余耳。据统计，从1940到1945年间，4万多民夫共运军米1170多万包，面粉14000多袋，食盐19000包，枪支弹药50多万箱，其中不幸牺牲的民夫达1100多人。为了守住国土，民夫队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用生命担负起了为国为民的重担。同样也是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位老人为了守住文化以死相拼，并发出铮铮誓言，守藏之责重于守土。1938年6月，日军逼近武汉，湖北省国民政府准备西迁。当时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的近15万册图书中，有许多都是国家级文化遗产。然而时任馆长的谭锡恩却发现，这批珍贵的图书没有被列在西迁的名单上。
1: 保存古籍就是保存我们的民族的文化，保存国家的命脉，所以谭馆长极力地争取要西迁。
0: 出生在昭君镇的谭锡恩，自小受家乡文化影响，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当时已经65岁的谭锡恩到处奔走呼喊，终于把这批馆藏图书列入到省政府先行转移的计划中。临行前，他从15万册图书中选出最有价值的98000册，分门别类装进170个大箱，随后和同事们按照事前设计好的线路图溯江而上，前往恩施。为了保护书籍，谭锡恩每天都打着地铺睡在甲板上，尽管他日日夜夜小心谨慎，一刻不曾离开，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1: 搬运工不幸的第134号箱子的盖子损坏了，书籍呢也12册都落在江中，感觉到自己没尽到责任，不只是失职，而且干这种犯罪。
0: 对于这次事故，谭锡恩非常自责，他专门上书省政府做出深刻检讨。从此老先生更加小心翼翼地守护这批宝贝。由于西迁途中遭遇了日机的空袭，无法继续前行，为了确保图书的安全，谭锡恩只能选择家乡昭君镇暂时躲避。
2: 这个洞就是当年谭老先生藏书的地方，他和他的儿子还有部分的图书馆的职员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偶尔也守护着这个图书。
0: 在古镇休整期间，谭锡恩不间断地对家乡人民开放借阅，目的就是宣传抗战，鼓舞大家的士气。当时山洞潮湿，为了不让书籍受损，谭锡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大家把书籍拿出来翻晒。
2: 有一次他儿子帮他父亲晒书的时候，这个不小心呢就把这个书掉到地上，他父亲非常生气，当即就打了他一巴掌，并且说啊，人生百年，书传万代，守住书籍就是守住生命。
0: 老人家的一番话让儿子记忆深刻，也由此更加领悟到父亲的一番苦心。在从古镇继续西迁的途中，谭锡恩的儿子为了保护这批书籍，被日军的炮弹击中，不幸牺牲。这位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守住了文化的火种。在谭锡恩的西迁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迁历时3年，每丢失一本书，老人家都有详细记录，但对于儿子的死却没有留下一个字。历时3年，

0: 170个大箱七次辗转，1000多公里行程，谭锡恩和同事们终于把这批古籍珍本及板片全部运到恩施。98000册图书损失还不到1%。
1: 毛主席的炮火、飞机的轰炸、风吹雨打，简体手抗，芝麻七次倒运，
2: 损失值600多册。
3: 这个真是了不起！谭锡恩用他的行动践行了"守藏之责重于守土"的誓言，他的勇于担当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远离了硝烟和战火，如今的昭君古镇处处都充满了盎然的生机。
4: 小镇人把一片片荒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果园，到了收获的时节，小镇当中到处都飘散着柑橘的香甜气息，这是收获的喜悦，更是幸福的滋味。劳作之余，古镇人爱唱歌，《兴山民歌》源远流长，音调奇特。 经考证，距今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被誉为巴楚古音活化石。千百年来，兴山民歌靠着一代一代人的口头传播延续至今。今年已经83岁的陈家珍，打小就痴迷兴山民歌。
3: 啊，太好听了！
4: 我们这个弄土泥，住了这破的干葫芦，就在这个锅吃了果子的，还一搞成天也不怕热，啊，
5: 心里有干劲儿，
4: 哎呀，有干劲儿。老人家年轻时嗓音高亢明亮，唱起兴山民歌韵味十足，十里八乡的学艺者纷至沓来。 歌师傅这个称谓传遍了整个古镇。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兴山民歌悠扬的曲调开始慢慢消失，渐渐被流行音乐所取代。唱了一辈子的陈家珍看到这种状况，非常着急。
5: 这个果子也是传的，我今年我都83了，哎，你个人你怎么说的，叫什么事都说不到了。
4: 我们爹也死了，光都了事。你肚子里的装，肚子里那有什么意思呢？陈家珍觉得兴山民歌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自己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于是，老人家不顾年事已高，走村串户，开始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歌本。由于不识字。
3: 他就把歌本从歌者手里借回家，让丈夫、女儿或孙子帮忙抄下来，再念给他听。年纪大，记忆力明显不如从前，一首短短的民歌也要记上一个多星期。
5: 记了多少本这样的歌词啊？都有上10本了。您会唱多少呢？那原来几百首。
4: 如今，在他的带动下，陈家珍一家4代人人都学会了兴山民歌，就连9岁的小孙子和更小的崇外孙女儿也学得有模有样。2006年，兴山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家珍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如今，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开始走进古镇的小学，义务教孩子们唱兴山民歌。古朴悠扬的曲调又在青山绿水间回荡起来。陈家珍用他高亢明亮的歌声歌唱着家乡，为后人留下一份难以割舍的乡音乡情，更留下了一个民族难以割舍的文化之魂。 故乡的山水。

0: 故乡的亲人，永远是远方游子最魂牵梦绕的记忆。向涛，中国科学院院士，离开家乡快40年了，可每次回来，他都会发现家乡又变了。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份亲切感依然浓烈。
1: 小时候柑橘丰收了，我们去摘完柑橘以后，然后把它背下来，小孩一般就是把它背满就够了。但如果说是像比较大人的话，也许上面还再加一个就是筐。现在想起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我想我后面的有很多也受益的，就比方讲一些吃苦耐劳的精神啊，包括一些就是这种敢于拼搏的精神，我想也是从那个时期锻炼出来的。
0: 每次回到家乡，向涛都会回到母校和老师聊聊天，和同学们聚一聚。对于他来说，古镇悠久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人生。1979年，向涛高考以物理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1998年，祖国的一声召唤，向涛当即决定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环境和丰厚的物质条件。
1: 其实我从来没想到说要不回来哈，我觉得这个回国实际上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真的是需要理由。
0: 向涛回到祖国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中的一员。那时的中国，高温超导体研究在世界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境地，无论是实验设备还是专业人才都相对薄弱。喝着湘西河水长大的向涛，早已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品格融入进血脉。自从接下了这项课题，他就始终不曾在困难面前退缩过。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高温超导体研究如今已经挤进世界先进行列。向涛为家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但是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在他的心里。
1: 每次去，比方讲一个风景区，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河沟，我原来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想起这个原来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就是湘西河。有时候做梦，有时候都会梦见这条湘西河。
0: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逐渐向世人展现出它动人的容颜。美人故里昭君镇，水面微波卧长龙。当年古镇人为了避免开山毁林，保护生态环境，把整条公路都建在了峡谷的溪流中，宛如一条玉带盘桓蜿蜒在湘西河上。如今这里秀美的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发展旅游、建设家乡的过程中，古镇人也有着各自的担当与责任。为了改善环境，镇里的老人们主动拆除了自家的猪圈农舍，参与到乡村旅游合作社中，年轻人则聚在了一起，建起了一座昭君别院，开发起特色农家乐。大学生们也纷纷回到故乡创业打拼。走过2000年的风雨历程，如今的昭君镇依旧如诗如画，美如仙境。古镇人家在山的开合和水的壮阔之间耕耘着生活，追寻着发展。他们从先人的故事里汲取着力量，也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带入今天的生活。当古老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千年古镇就能在新的时代中续写辉煌。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它。

0: 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2: 因为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
1: 对对。
2: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1: 对，
2: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1: 对对对，哎，
2: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1: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周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之前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告子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书下文。
0: 什么时期？
2: 先秦。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4: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5: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葛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所以这个后面你要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空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边的重点，然后之。

0: 是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1: 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0: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1: 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饥。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再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他的用阳庭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1: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很好。
1: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1: 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1: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
0: 对，
1: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哎，好，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

0: 送的。
1: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2: 舜发于权母之中。
0: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权母之中。你看他都低声爬上来的权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就不是岁月居于板柱，他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2: 舜发于权母之中，
0: 权母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权母之中，再来。
2: 舜发于权母之中，
0: 很好，接下来。
2: 傅说举于板柱之间，
0: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啊？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1: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3: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0: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恒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3: 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
0: 哎，对对对，
2: 在第三段中，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他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0: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他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4: 老师您好。
0: 哎，
4: 我想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0: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呢，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呢，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

0: 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呀、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1: 嗯，姚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0: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来朗读，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1: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1: 了。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怒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若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正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蔽视，出则无夷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啊！
1: 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地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权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
3: 天将降大任
0: 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蔽视，

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第十七集临时联络员。
1: 1931年9月，蒋介石对根据地第三次围剿失败后，遂命第26路军困守宁都。同年九月，日军侵占我东三省的918事变爆发，第26路军官兵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却又遭蒋介石中央军重兵阻拦。第26路军内部官兵对是否坚持抗日产生了分歧。在此情况下，潜伏于26路军内的我地下党员向26路军进步官兵宣传革命思想，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本质，并建立了秘密特别支部。以赵参谋长为首的26路军进步官兵，在特别支部领导下，决定发动武装起义。但由于前往上海汇报工作的我党联络人员，途经南昌时受敌特分子蒙骗，误将起义人员名单泄露，导致宁都起义面临胎死腹中的危机。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富贵奉命前往宁都秘密采办物资。
2: 唉，为啥富贵哥办商人，我只能办小伙计？
3: 革命工作不分贵贱，不乐意下次不带你了。啊，
2: 乐意乐意，下次还带我出来。
3: 可不能让这小子知道是我死皮赖脸求杨团长派他来帮忙的。
2: 是。
4: 段组长有什么新发现吗？
5: 哼，依我看，宁可错杀1000，也别放过一个。
4: 这次得到的暴动名单，上面怀疑是红军的反间计，这才派我精卫团和你们特务组一起行动。所以，还是谨慎些好。
5: 切，少拿上耳压我，谁不知道你姓吴的想抢功啊？
6: 报告长官，我们刚刚查获了红军的3个秘密据点。
7: 人找到没？
6: 没有，他们太狡猾。
7: 哎呀，可惜了。
4: 要是能抓住个地下党，或许就能审出名单真伪。

0: 神机妙算的吴大队长也有落空的时候啊。
1: 哼，继续加强监视。
2: 是。
3: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
4: 我想吃，
5: 下次再买吧。等会儿就回家了。
4: 嗯，这里是敌人的地盘，咱买完东西就赶紧撤吧。
0: 嗯，让我再检查一下有没有遗漏。嗯。
4: 啊！差点噎死我！富贵哥，你这是干啥？
0: 刚才是神石，他来这儿做什么？跟上我。钟叔真是神出鬼没，无处不在。老板，
4: 富贵哥，
0: 结账，
4: 咱们这就
0: 走，
6: 慢走啊！
4: 咱们接下来去哪儿啊？
7: 客人，几位啊？
0: 有尾巴，十四起人。
8: 三个，伙计，有雅间没？
7: 有，客人楼上请。
0: 可我盯得太紧，起疑名单被泄露的情报送不进去。朱叔。出什么事了？
8: 事情是这样的。
7: 你哥太有趣了，他讲的特别好。
9: 既然抓不到地下党，那不如来个守株待兔。
10: 好，先听吴大队长的。不过万一延误了抓捕时机，得有人负责。
11: 事发突然，不过还好碰到你们两个。啊，富贵，你点子最多，帮我们想个好办法，把情报送进去。
0: 周围都是特务，正面硬闯的话，确实太冒险了。
3: 三爷，我这可是小本生意啊！
10: 不交保护费，我就每天来砸一回。
0: 有了，我打算这样。
11: 好主意。叔没看错你，
0: 我们分头行动，裁判物资的事拜托您了，
11: 包在我身上。
0: 小瑞，哦，带上买的东西，晚上城外等我。
4: 哦，好。
10: 冻死老子了，真后悔听了姓吴的鬼话。
12: 组长。你看那边啊，
10: 不就是个乞丐吗？大惊小怪。啊，
12: 队长，那个乞丐有问题。
9: 为什么？
12: 半夜三更，军营重地，既无处讨饭，又无处遮风挡雨，哪个乞丐会来？站住！别动！
10: 啊，有问题！追！还让警卫团抢了功！
1: 都跟我来，包抄截住那个乞丐！
0: 动静再闹大点，把敌人都吸引过来才行。
12: 两位长官，我觉得对方可能是在调虎离山，我想回去看看。
10: 不行，万一那人跑了，谁负责？
1: 出了事我负责，趁势带两人回去。

0: 道是我想多了？
1: 站住！
2: 哎呀！那你还跑？啊？
3: 这咋回事？
2: 还装？再打！
1: 好像哪儿不对呀？
4: 哦，这个咋看啥都大一圈啊？啥？
5: 是我，走。
4: 哦，走了。富贵哥，你咋这打扮啊？
5: 为了金蝉脱壳啊。
3: 啥？只要晚上扮成乞丐，在旁边巷子等您，这十块大洋都是我的。
5: 没错。
3: 可你为啥要我这么做啊？
5: 九块。多问一句，减掉一块。
3: 哎，别，我干，我干。人咋还不来？哎！
5: 守城门的士兵里有咱们的人，所以我就出来了。
4: 那个地痞流氓活该！撤，回家喽！
5: 回家。
6: 起义指挥部在得到情报后，迅速命令起义部队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1931年12月15日，在中共秘密组织的领导下，宁都起义成功。26路军共17000多名官兵参加起义，加入红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
7: 第18集：为谁牺牲？
6: 1931年12月14日至15日。江西宁都爆发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宁都起义。国民党26路军1.7万余名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反蒋的号召，加入红军。起义队伍顺利进入中央苏区，在中革军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整编，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
0: 大柱，你咋不吃饭？
8: 哼，这破红米饭连下饭菜都没有，谁爱吃谁吃吧。
0: 饿着肚子可打不了鬼子。
8: 以前老蒋专门欺负俺们杂牌军，装备孬，待遇差，本以为当了红军能好些呢。你瞧这睡的，这穿的，这吃的，照样不咋地。咋回事？
0: 我咋感觉要闹肚子了？
9: 等着吧，茅房里都满员了啊！
8: 看来大家都吃不惯这红米饭呀。
10: 同志们，听说大家水土不服闹肚子，我特意送止泻药过来给大家。
11: 这个从药来的，
5: 给你，
12: 来
10: 吃药吧。
8: 哎呀，
10: 吃片止泻药吧。
8: 这药什么来历啊？我可不敢瞎吃，万一吃坏了怎么办？
0: 嗨，红军又不是老蒋，都是同志，还能害我们不成？
8: 半瓶来历不明的药，连个标签都没有，你就真敢往嘴里送啊？你们自己看嘛。
10: 同志们，这药都是确认无误后才给大家的，请大家放心。
8: 要是真那么卫生，兄弟们怎么会拉肚子啊？
10: 腹泻是由于水土不服导致的，战地药物紧缺，分装的瓶子可能捡漏了些，请大家见谅。
8: 就这破条件，怎么让咱去跟小鬼子拼命啊？
13: 红军条件是艰苦，可我们不像有些人只知道抱怨。为了全天下的穷人，我们吃着糙米也能大刀狠都怕。
5: 小瑞，别再说了。大家现在都是革命同志，分什么你我？快道歉。
13: 我。对不起。
6: 得知此情况后，中革军委决定采取多种方式对起义官兵们进行思想教育和革命宣传。

0: 你提的这些点子都不错。起义的同志们受旧军队影响太久，得加快让他们融入革命大家庭。
1: 思想教育、宣传手册，这些常规办法都在做了，还能有啥新招呢？我好像有点思路了。
2: 军委决定为新编第五军团举办慰问演出，以此激发官兵们的政治觉悟。八一剧团接受了这个重要的任务。
3: 您看，这么大的演出，我们剧团的人手肯定不够，这可怎么办啊？
1: 我有个好帮手推荐给您。

0: 我来找李团长。哦，是杜鹃同志吧？快进来。叫我李大姐就好。李大姐，我只不过偶尔爱唱唱歌跳跳舞，恐怕胜任不了宣传工作。你可别小瞧了唱歌跳舞。你先看看这个。我们八一剧团就是要把苏区军民自己的故事演出来，唱出来。
1: 太感人了，这是您写的？
0: 嗯，这就是马上要演出的话剧《为谁牺牲》。
1: 李大姐，您真了不起。
0: 不是我了不起，而是这样的故事在革命路上太多了。
1: 我保证演好这出戏，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应该为谁打仗，为谁牺牲。
2: 我们的第一句台词是：你们这些蠢货。我们的情绪要愤怒一点。
3: 这都是我们文娱小组的老熟人啊。
4: 你们这群蠢货。
3: 那个是钱大哥扮的，关太太是李大姐，还有那个白匪兵像是胡大哥啊。
5: 快看杜鹃，
1: 我们的表演。
4: 你们这群蠢。
5: 厉害啊！我以为他只会演娇小姐，没想到演起老婆婆来还挺像。
6: 你看你，小瞧人了不是？
1: 我们再来一次。打断大家排练，该罚。
6: 我们认罚。怎么罚呀？
1: 现在正缺两个白匪兵，你们扮上吧。
7: 同志们，接下来请欣赏话剧《为谁牺牲》。
8: 立马就开始了，
5: 快走！
9: 放开我！
6: 当兵吃粮还不乐意了？
1: 放开我丈夫！
9: 秀君，
6: 快走！
9: 秀君，
6: 走！
1: 天牛哥啊！
5: 妈呀！刚才在台上我腿都软了。
6: 我比你差不了多少。
1: 你俩在台上还真入戏啊！
10: 准备好，过两场就该你了。
1: 好。
11: 八一剧团的同志们投入的演出，将白军普通士兵的苦难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残暴演绎得淋漓尽致。
9: 你都滚开！别动！
7: 不许动！脚枪不上！
0: 再有一场，你扮演的红军宣传员就该上场了。
1: 你们本是工农出身，为什么要听军阀的指挥？你们打赢了，长官们娶太太住洋房；你们打败了，又究竟是为谁牺牲的呢？
9: 我们现在当红军还来得及吗？
1: 红军欢迎所有受迫害的穷苦人加入红军。你看那是谁？铁牛哥。
9: 小军。小军。

0: 这回好像演砸了。
1: 我觉得你演得挺好。
0: 那么多观众，从头到尾竟然一个鼓掌的都没有。
2: 别急，你看。

0: 了，他们还没走啊。
1: 好，当红军，打倒反动派，
2: 打倒反动派，
3: 打倒反动派，打倒反动派。
4: 于大姐，我决定了，要用文艺演出让更多的人投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巡回演出受到了广大居民的热烈欢迎，凡是有八一剧团的演出总是场场爆满。因为在革命宣传工作上的突出表现，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以八一剧团为基础，在瑞金成立了领导苏区戏剧运动的组织机构工农剧社。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0: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2: 一语通文明，
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4: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2: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

从以喻是神，到以喻崇礼，再到以喻彼得，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清规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在这儿打低了，高远球的话，我的击球点在我的头顶的正前上方，而且击球的拍面要稍微有点上扬，这样的话球才能拉高拉远，就前面放松，击球瞬间。

0: 作为运动员，他职业生涯斩获9次世界冠军；作为教练员，他带队获得6次世界冠军；作为大学老师，他主讲的课程啊，一上线名额就被抢空。在哈工大的羽毛球馆里，他会对挥拍的学生说，一个新动作要反复练习才能沉淀下来。从世锦赛47分钟速胜陶菲克夺冠的真金时刻，到如今被学生称为一眼就能看出问题的冠军教授，他似乎总在践行那句话，球未落地之前永不放弃。今天咱们就和他聊聊那些未落地的羽毛球背后的故事。
1: 咱先从名字说起啊，您以前叫陈鹏飞。
2: 对，
1: 我觉得这个名字其实你看它的寓意也蛮深的，鹏嘛，鹏程万里，
2: 是
1: 飞，一飞出天。
2: 是的，是的。
1: 那当时为什么就是后来改了名字呢？
2: 这个是有原因的啊、因为我在10岁的时候、然后我随着这个我的父亲到江苏南京去求学，正好遇到一个知名教练啊，他的名字姓金啊，叫金超啊，当时也是在全国叫羽毛球教练员里边也是非常赫有名的，其实我是奔着他去的、然后正好呢他的年龄跟我父母年龄也相仿，并且没有小孩，然后当时也是对我进行了评估吧，一些羽毛球技能啊，包括身体素质啊等等，然后相中了。然后记得当时是在一个夏天嘛，在一个暑假，他专门还打电话就给我的我们现在叫妈，叫南京的妈妈，他说爱人啊，这个有个孩子啊，不远千里从北方过来，觉得还不错，要不要留下来？然后我妈一个点头就留下来，就缘分就下来了。然后正好呢，就把两个父亲的姓结合起来，所以才改名叫陈金。金教练他们是分工很明确的，金教练就是以技能技术为主，因为教球嘛。但是生活上，就像我南京的妈妈对我真的是也是无微不至的啊，虽然不是亲生的父母，但是对我比亲生父母可能在某些方面支持还要多。所以说在家里的吃啊，包括住啊，包括生活方面，主要是我南京的妈妈照顾很多。
1: 也就是说从10岁开始您其实是住在金教练家里的。
2: 对，在前两年，特别在前两年，我都是每天住在他们家。然后等我到这个98年到江苏叫少体校的时候，就每周都要回来。
1: 队友就特别羡慕，你看人家在南京还有爸爸妈妈。
2: 对，可以这么说，就像找到自己的另一个家一样啊，就很幸福。
1: 然后金这个词是不是也有冲击金牌的意思？
2: 有，我觉得这个金的话也是代表一个目标吧，特别是我们做竞技体育的。其实我的父母把我送到江苏南京，其实目标就很清楚，就是要走这个体育方面的，或者说能够为国争光。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印象很深，就是当时看赵建华、杨洋他们为祖国争得荣誉，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有这种想法的啊，也是从小受我父母的熏陶嘛。因为他们虽然不是专业的运动员，但是他们喜欢运动，比如打乒乓球啊、羽毛球、篮球。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在上1年级的时候，在邯郸有体校，我爸骑个自行车，我就坐在后面，就是邯郸体校有很多项目，有羽毛球、乒乓球啊，还有田径啊、游泳。他说儿子你自己选一个吧，选一个你喜欢的一个运动项目。所以我就选择羽毛球，所以就坚持下来。就我为什么当时要到江苏，因为江苏在整个全国来说羽毛球是非常不错的啊，名列前茅的。所以我当时去的时候，其实我的水平我觉得不是在江苏我们那一批最好的，也是通过金教练帮我去每天的去练习进行提高，我才慢慢成长上来。特别是在打第一次叫江苏省比赛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也是非常险的战胜了我的队友，然后才拿了冠军。其实那一战我就觉得就很有压力，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外面来的，要通过更多的努力才能证明自己。然后包括在自己第一局输了，或者说我的团体赛我们的同伴输了之后啊，我觉得就必须要去赢来证明自己吧，才能站得住脚。
1: 那什么时候去的国家队？
2: 国家队又是2年之后了，等于是2002年的1月3号，2001年的年底12月份在

0: 福建福州打吊赛，当时我是拿了冠军，然后就通过成绩然后调到了国家队。其实我们去比赛之前就知道我要打到什么名次我就有机会进国家队，其实目标是很明确的。
1: 当时多大？当时
0: 16岁啊。
1: 16岁你就进国家队了？
0: 对，02年嘛，16岁。
1: 02年的时候，那当时就是是不是觉得自己感觉就是进到国家队之后呢，有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自己要干什么做什么？
0: 非常清晰。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国家队二队的时候我们是住地下室，那个时候环境就是现在体育总局大院里边，就现在体育总局大楼。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有大哥哥大姐姐的嘛，他们是一队队员，一队队员住哪？住楼房，啊，住在上面。我们目标就是我哪天能够到一队，能够住到楼上。当时住地下室，真的，地下室我记得很好玩。那时候刚买手机嘛，然后没有信号，晚上要发信息时候得站起来，站在床上举高高，然后才有信号发出去。而且没有这个独立的卫生间啊，都要去。北京当时也冷啊，零下十几度，就是晚上上洗手间的时候还要到外面去。所以说就是目标非常清晰。当时我是02年拿了世界青年赛冠军，就世界青年锦标赛冠军，是10月份拿完之后，我11月份就去到一队了。我当时记得这也是个细节，就是我记得当时我拿完世界冠军，就是世界青年赛冠军，我认为我应该顺理成章可以到一队。结果回来之后我们教练说你还得打一个选拔赛，当时我们在二队嘛，就二队你还要打个大循环。再次证明自己，我觉得没问题，我觉得这是教练对我一种锻炼。所以回来之后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刚拿冠军我觉得很非常有信心，我觉得应该可以到一队了。结果我又打了个比赛，
1: 但
0: 没问题，又拿第一。所以说我是在02年的11月份就跟着一队训练。然后当时一队有几个大队员，就林丹、包润来都不算大队员，他们属于叫中坚力量。当时陈红、夏春泽，他是大队员，还有陈玉啊、吴云勇，我是最小的
1: 小师弟。
0: 所以当时刚去的时候跟不上他们，是体能跟不上。就是我会受伤，比如在二队的这种，我觉得我的这种对抗强度是可以的，但是到一队之后，对抗强度大、速度快、奔跑挣扎能力多，所以往往肌肉会受伤。所以当时教练说你要把能力、力量先练上来。所以说到一队的前半年，我觉得我在力量房会更多的时间，比如他们练2个小时，我会练3个小时，来争取让自己不落后吧。
1: 那当时您是多大的年纪？
0: 当时就16岁，不到17。
1: 也就是说，您在二队其实没有待多长时间。
0: 对，在二队不到1年时间，
1: 然后就快速的到了一队了。那时候，像林丹呀，还有像包春来，他们在一队已经待了多长时间了？
0: 2年了。他们两个当时林丹是拿的亚青赛冠军，包春来是拿了世青赛吧，所以他们两个也叫双子座、双子星，他们一起到了一队。
1: 然后你来了之后就是三剑客。
0: 我属于他们都是我追赶的目标。其实我一直说，他们有的采访问我，你当时到一队之后或者到二队的时候，你的目标、你的偶像是谁？我当时说的叫夏平泽。为什么？因为他叫拼命三郎，他的这种身体条件或方面没有他的同时期的运动员那么好，但是他就靠着一股冲劲也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而且是世锦赛冠军。所以当时我是特别佩服他，很多向他学习。
1: 虽然说您的这个年纪比他们小，而且就是进入国家队的时间也比他们晚，但是你们确实是被我们称为同时代的选手。那很多人呢就会把您呢、林丹呀还有包春来你们放在一起去比较，就是您怎么看待这种比较呢？
0: 我觉得比较是正常的，因为在竞技体育里面一定会比较。其实不光大家比较，其实我们个人都在比较。我会先摆正自己的位置，因为首先目标要明确，就是我首先要先接近他们，然后再慢慢的去跟他们形成对抗，或者再超过他们。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困难重重的，因为他们也在进步。而且我觉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记得我们怎么叫暗暗的去比较呢？有一次应该是在10年的汤姆斯杯之前，我们在晋江集训，当时我们叫车轮战，我、林丹、包润来我们三个挨着紧邻场地。当时我们有7个其他的队员嘛，因为我们三个主力，主要围绕我们三个来针对训练。当时教练员夏元泽布置的是120分钟，就是2个小时的高强对抗，等于我们三个人不下场，7个队员是轮流给我们打，打了120分钟之后，其实正常来说就应该下来了，但是我们谁都不下来。我一看林丹不下来，包润来不下来，我继续打。我体能比他们好，我想我年轻嘛。结果打了快2个半小时了，夏导担心我们受伤，所以说把我们三个拽下来了。好了，别练了，下午再说。
1: 就是都别练了。
0: 对，就是当时我觉得那种氛围特别好。
1: 我们也不能不让自媒体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排名啊，或者进行。

0: 个比较呀、啊。但是他们其实也拿不到最权威的一些数据。
1: 嗯，
0: 那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哎呀，心里头有点酸酸的，或者是有点不太开心？嗯，
1: 还真不会，可能这就是年龄上差距，毕竟
0: 他们大嘛，
1: 他们大，他们顶着，
0: 对，
1: 他们顶着。
0: 嗯，
1: 当然很多人会比较，就是说你看看从个性上面呀、啊，从成绩上面，你看这两个哥哥，你想怎么样？我觉得从性格上面，我跟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啊，我觉得跟自己比，你像林丹属于那种张扬啊，
0: 嗯，
1: 霸气那种，包容来可能比较内敛一点，低调一点。我属于是借鉴于他们俩中间，我个人认为啊、
0: 嗯、
1: 是这样。
0: 那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呢？觉得自己？
1: 我觉得比较自信，比较阳光吧。啊，
0: 比较自信，比较阳光。
1: 对，因为我从小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靠自己吧。啊，当然我觉得父母啊，包括金爸帮我支持很多，但是在很多特别像运动员很道路上，更多就靠自己。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啊，包括跌倒了爬起来，其实我觉得困难很多，但是一步一步步走过来，我觉得还是比较顺利的。
0: 什么时候有过跌倒的瞬间呢？
1: 在2002年，我在打世青赛之前的亚青赛，
0: 亚青
1: 跌得很疼。为什么？因为我在2002年1月3号刚进入到国家二队的时候，我就去打了一个叫世界青年的公开赛，德国跟荷兰，
0: 嗯，
1: 我又拿了冠军，很开心。马上就是5月份的叫亚洲青年锦标赛，也是最高水平的。我们就是信心非常去，非常足的就去了。结果我们团体输给了韩国，都没有进决赛。然后单项只有我一个人进前八，连前四都没进。我作为一个中国羽毛球男单，怎么没拿冠军呢？或者怎么样，连冠军都没进呢？就是
0: 我作为一颗新星，
1: 就我回来到食堂我都低着脑袋，就不自信。我作为男单的这一批的一个叫代表也好啊，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很难受嘛，很难过嘛，而且教练对我做了很多的这种期望，所以说回来从5月份到这半年，我们是经历了很多的这种痛苦。我说痛苦就是训练，
0: 就是不要在失败的时候呢花大量的时间去沮丧，
1: 对，不要把这种困难扩大，或者说埋怨自己，往前看，
0: 嗯，
1: 我该怎么做，然后马上建立自信，因为输球一定是失落的啊，信心是下来的，就让更多的去鼓励自己吧。其实在我的这种信念里面，就是说人一定是波浪式的这种上升啊，就像人不可能一帆风顺，你在这困难中你所经历的，或者说你所给你带来这种财富才是根深蒂固的啊，或者是一辈子的。所以说当时输完之后，我觉得没问题，我还来得及，还年轻嘛，
0: 嗯，
1: 我的目标就是世界青年锦标赛。然后
0: 亚青赛您输了，然后世青赛的时候您拿到了冠军，
1: 对，而且把我亚青赛输的那些人就赢掉了。然后在2003年的我又去参加亚青赛了嘛，最后拿冠军，等于是把我们前一年输的又夺回来了，
0: 就跨过去这个坎儿了。
1: 对，我觉得当时就是我在我手上输的，我一定要拿回来。
2: 前进右了，打拉开了，腿脚，你看他已经战术很明显了，你看就是这两个底线，亚林丹，哦，飞两次。结果陈金拿了男子单打的冠军，也是第一次在全运羽毛球公开赛拿的男子单打的冠军。
0: 打到全英赛，您这一路就是战胜了诸多的，就是对手索尼，
1: 嗯，
0: 然后战胜的是
1: 李宗伟，是包括后面的林丹
0: 啊，林丹丹师兄，
1: 对
0: 对，然后就一路就捧杯。就是拿上了这个冠军，就
1: 是
0: 全英赛还是非成绩非常好的。
1: 全英赛是分量很重，因为它是一个最老的、最古老的一个高星级的比赛，叫小世锦赛，就是参加全英赛的这种高手是最多的啊，所以含金量很高。而它奖杯很漂亮，就是你夺得全赛冠军之后，可以把你的名字跟国家刻在这个奖杯上面啊，很有意义。
0: 当时是不是自己觉得状态特别好？因为之后呢，会有很多这样的比赛，包括我们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
1: 是的，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我只要在场上，我只要不犯错或少犯错误，都很难赢我啊。当然，可能就是在经验上面肯定不如他们啊，他们毕竟打过奥运会啊，打的大赛比我更多一点。但是我觉得最起码，在这个22岁有这样的一个自信，我觉得还是可以值得肯定的吧。当时就是他们叫我过腰斩嘛，
0: 过腰斩，
1: 对，过腰就是后场就是杀球。
0: 就是
1: 不讲道理，就是因为年轻人们就要靠那种冲劲儿，然后去攻啊。你要跟老队员去打控制、打拉掉，肯定打不过他们。但是全英赛的第二站瑞士公开赛，我就受伤了。比如说我们全英赛决赛是周日打完，
0: 嗯，
1: 然后。

0: 后瑞士是周三开打，我就在瑞士的第一场球然后就受伤了，一个头顶的一个后仰杀球，就像刚才说的过腰斩，
1: 过腰斩
0: 杀球，然后突然就感觉窜麻，我说窜麻是从腰的疼痛点一直到小腿啊，唰的一个感觉，然后不能向后仰，稍微向后仰就难受，
1: 对，就是控制也不行了，
0: 对，控制不行了，它不是疼，疼我觉得是
1: 能忍
0: 或者说能坚持咬牙的，但是这种窜麻受不了，而且当时后面也有很多的大赛嘛，所以当时教练员一上来就是相当于就弃权吧，然后赶快回去接受治疗，看什么问题。
1: 但是当时查出来什么问题了吗？
0: 哎呀，当时也拍了 X 光，包括核磁，但是最终没有查到是什么问题啊。但是就是说，让自己的这种运动量先保持住，然后把自己的这种肌肉放松放松。当时还是选择保守治疗，因为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啊，就是让自己把自己的力量多练一练。
1: 可能当时就会想，是不是因为肌肉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征战，可能会有些问题。
0: 是。
1: 那马上您看就到了那个汤姆斯杯了。
0: 是。
1: 这个大家很看重啊。
0: 很看重，因为汤杯是团体嘛。我们是从2004年夺得汤杯，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汤杯三连冠。
2: 这场比赛场上穿着黄色运动服的是中国队的第三单打陈金，他世界排名第4，他的对手是马来西亚队的哈菲兹。前四场比赛双方各胜一场单打一场双打，最后的胜负要靠最后一场第三单打来决出。现在比赛已经开始，陈金先发球。
0: 就是他们都说赢了就是英雄，输了就是狗熊，这要开玩笑的，但是真的就是这样。
1: 就三单的位置其实特别的重要，就是你平时你不上场就不上场了，
0: 对，
1: 但一上场就是绝杀局，
0: 绝杀局。而且就像你说的，为什么又重要又难呢？你比如上场的队员，他对场地有感觉。我那天没上下来之后，我还得保持我的训练。所以比赛你要看，我还要训练，还要保持状态。所以三单是最难的。
1: 那三单就是特别拼心态。
0: 对，拼心态，拼你的稳。我说的稳就是一个是整体实力，一个就是心态的稳，和这种叫定吧。包括赛前，教练也跟我这么说，就是你就是要做好你要上场准备。为什么？你不能觉得。最好前面赢了我就别上了，而且我记得上场的时候我在下面备场嘛，然后林丹抱出来就走到这个我们叫热身场地，因为我们在印尼那个场馆叫魔鬼主场，就是就是观众离我们非常近，就是喊声就是很嘈杂，他们当时就说你就把所有的观众当成大白菜，你就把自己的这种最好的状态去拿出来，就去冲就杀就行。所以当时真的是像一个战士一样。
2: 双方又是一个多拍，很精彩。陈金抢了对方头顶，防住漂亮。利物浦总教练又一次接过了汤姆斯杯。
1: 但是当时其实你的腰是还没有恢复，还是受伤状态。
0: 对，没有恢复，因为特别是打到，第二局的时候打到第二局的时候又是一个后仰杀球。啪，又出现了刚才说瑞士那种情况。但是当时我还是比较淡定的，因为首先是大赛，我不能弃权，然后再我不能让对手看出来。我说李导，我腰又出现问题了。所以李导说千万不能让对手看出来，我先缓一缓啊。我说行，但是其实疼的就是感觉本来就是已经汗流浃背，感觉汗都又下来了。当时怎么办呢？就是真的是咬着牙不杀球，先不杀球，就是先让对手不要发现我出现问题了。因为当时是第一局我赢了，我第二局的时候就是比分接近的时候，其实对手要比我着急，我还是当时用有力思维法告诉自己，对手是很难受的，因为他着急啊，他想赢啊，想扳回来，所以我只要不失误，就对手就是犯错误，所以咬牙还是把比赛赢下来。
1: 后来是把你搀下台。
0: 对，因为确实当时一个是担心吧，因为真的害怕输到自己这份上，然后再给确实疼啊，他疼就让说发软，他站不住。是这种状态，所以两个教练把我扶下了这个休息室吧。我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是比较烦躁的，我为什么叫烦躁呢？因为回去之后，我只要一上量，就会疼，而且一查还查不出结果，所以当时就很焦虑。焦虑之后，然后教练也说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我只要是频繁的这种后仰杀球啊，因为羽毛球有一个头顶旋转，像这种一般有些人就不选择进攻，选择软压或者回拍高球。但有时候往往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叫攻其不备，反而去进攻对角线的时候反而得分。但是我就不敢用我的这种得分手段去打了，后面我可能就要调整自己的战术打法，变成防守反击或者跑动的。对于我原来是

0: 打金棍人，喜欢杀球的人，先让我去打曼拉曼调，我很难受。啊，而且还有网上的一些质疑啊。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很多网友就后面看比赛，网友还说陈金是拉吊帮帮主。
1: 拉吊
0: 拉吊不会进攻。但是这种只有我自己默默承受，因为你不能公开说我腰受伤了。然后所以说我就是在整个过程中训练要调整自己的这种战术打法，很难的。
1: 嗯，
0: 因为我用原来的战术我赢过球，我成功过，你先让我改变一个战术去打，所以说需要时间，而且时间又给我时间特别少。
1: 嗯，
0: 而且一上强度就疼，所以很焦虑。

0: 那腰伤影响到您2008年北京奥运会了吗？
1: 影响，嗯，原来可能攻的球现在就不敢攻了，害怕受伤嘛。嗯，因为在奥运会上，如果你再受伤，就是再想去这种咬牙坚持赢就很难的。嗯，我现在就保持让自己不受伤，我哪怕多付出一点，多辛苦一点，多去跑，但是我要能赢球就是好球。所以说，在这个奥运会上，最后的跟李轩一的铜牌争夺战，我们打了将近2个小时。
0: 2个小时。
1: 哦，因为我防守好啊，李轩一防守也不错，谁都很难通过就有一两拍进攻得分，那都要靠这种多拍跑动。
0: 所以也是你咬牙坚持下来，然后才开始克服了腰伤的这样的一个病痛。
1: 对，是的，就是你无论再怎么样，最后还是要进攻。啊，你多拍能力再强，你高调技术再好，但是我们说最后得分还是要需要变速或者进攻的。
0: 那后来就是奥运会之后，你又经过了详细的检查了吗？
1: 这个腰确实，因为奥运会之后我们大概有1个多月的休整期，我可以让自己慢下来，所以才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啊，通过拍 CT 不同的角度做的腰查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叫骶髂关节骨折。
0: 骨折，
1: 所以当时我都吓一跳。
0: 就骨折，然后我们不去治疗它，不去固定它，然后在骨折的部位再不停地使用它，那不就碎了吗？
1: 其实就是这样的，因为包括到第一时间，其实大夫找我了，说有2种方法，第一个就是做手术，做手术，要不是取出骨头，或者说给你加上一个小钉子，把这2个骨头给它接上。但是我跟我的这个教练组啊，包括1对1吧，就商量，就是还是不要走这条路。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动手术动刀，恢复期很长，然后再一个你不知道恢复完之后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我们选择第二种方案叫保守治疗。那保守治疗就是怎么样？就是控制运动量，打法相应的改变，然后呢，最关键就要加强你的肌肉力量，就把我的腰腹核心的力量练足，就相当于我的肌肉把我的骨头保护好，然后减少这种摩擦或者减少我的这种受伤的几率。然后我大概过了半年一年去复查的时候，本来是断成2块嘛，就变成4、5块了。
0: 你就是那个医生最不喜欢的病人，我都跟你说了，你怎么还要继续干下去？
1: 但没办法，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理想跟目标没完成嘛。其实当时医生说了，要不你做手术或者说退役，他其实没说的是让我保守治疗。但是我觉得那么多的奥运冠军，那么多世界冠军，那他们的伤病可能很多项目，包括其他项目，可能伤病比我还多，但是都没有问题。但是我既然是职业运动员，我就要在我的这种职业生涯中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完成我的目标吧。至于后面怎么样再说。
2: 陈金的整个运动生涯可以说是真金不怕火炼，我想这份金的成色不在于什么天赋异禀，而在于逆境中的百折不挠。当金牌被收入匣中，当运动员的身份成为过去，这份在赛场上淬炼出的真金又将如何在人生的第二赛道上重新发光？从国家队教练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讲台，他为何选择这样一条道路？明天我们继续听听他的故事，听听他的选择，看一位冠军的初心与担当。

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